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6: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8: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1: 早安，青海。
9: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6: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6: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8: 早安，青海。
1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接下来请收听辽宁之声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第10集。
11: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0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10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10集《薪火相传》。
12: 万里苍苍永别离，千里望瓦碎滴滴。
13: 这是电影《你好，李焕英》中胜利化工厂职工文艺汇演的片段。电影中的胜利化工厂原型是湖北襄阳国营东方化工厂，代号525，是三线建设中由辽宁庆阳化工厂包建的。三线建设是战备需要，重点是在陕甘宁青川滇黔修铁路、建能源原材料、国防科技和重工业基地。1964年决策，1980年结束，跨越3个5年计划。中国社科院当代所研究员、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14: 三线建设呢，实现了3个目标。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中西部地区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先进的工业体系。第二个，就是在我们的中西部地区呢，建立起

0: 可靠的国防后方。第三个呢，就是逐步的缩小了我们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距。
1: 三线建设建立起1100多个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这场耗资2000亿元、投入上千万人的经济建设，让共和国工业版图一路向西，让中国西部群山万壑之间的贫瘠大地一步跃千年。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秘书长张宏春：
2: 三线精神中的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在今天依然值得借鉴。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需要三线建设这种精神，赶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
1: 盛夏的沈阳，中国工业博物馆伫立在骄阳下。它原是沈阳铸造厂，30米高的举架，斑驳的砖墙。阳光从高处小窗钻进来，洒在地上。沈阳铸造厂始建于1939年，曾是亚洲最大的铸造企业。在沈阳，仅一条北二马路就曾经聚集了37家大型企业。在辽宁，落户了新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156个重点项目中的24项。沈阳被誉为东方罗尔，辽宁创造了共和国工业史上1000多个第一。

0: 在金沙江河谷，攀枝花钢铁公司巍然屹立。在成昆铁路线上，西昌已是航空航天的代名词。今天在六盘水、多云、德阳的街巷，都会听到辽宁话，吃到东北菜。因为好人好马上三线，因为辽宁人不谈条件，不讲困难，不惧艰辛。中国社科院当代所原副所长、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会长武力，
1: 辽宁起的作用就非常大了，这个贡献在历史上是光辉的一页。不仅自己是共和国工业长子，主要是人力物力方面对其他地方的中文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支援作用。
0: 岁月流转，沧海桑田，三线建设是共和国奋斗史的恢宏乐章，三线精神弦歌不辍，历久弥新。鞍钢，中国钢铁工业摇篮；沈飞，中国歼击机摇篮；大连造船厂，中国海军舰艇摇篮；东北制药厂，中国民族制药工业摇篮。在共和国工业历程中，辽宁彪炳史册。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2: 辽宁是中国工业的摇篮，通过三线建设崛起的一系列的企业和重要的科技成果，都得到了辽宁工业文明的哺育。
0: 60年前，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滚滚的时代洪流和建设新国家的自觉，让理想闪光，信念坚定。今天，一场新时代辽沈战役已经打响。今天的辽宁锚定新时代六地目标，正在为打好打赢三年行动攻坚战，为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蓄势聚能。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征：
3: 鞍钢将牢记新时代新征程、国资央企的新使命、新定位，加速推进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坚决挺起大国重器的钢铁脊梁，为东北全面振兴、辽宁全面振兴

0: 实现东北全面振兴，实现制造强国战略，振兴中国机床行业做出贡献。
1: 大连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刘晓东。
2: 大连医科大学将牢记由党而建、为国而生、向民而行的初心使命，在新的辽沈战役中，在实现辽宁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大一新篇章。
1: 机器轰鸣，旌旗猎猎。60年前，辽宁人追随理想，在山重水复之间寻找建设新国家的最大可能性。面向未来，辽宁初心如磐，助大国重器担国之重任，服务国之大者。纪念可以铭记过去，更将照亮未来。雨后赴斜阳，关山震震苍。

0: 也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59年4月28号到仓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4: 聚四面民生，
5: 会八方民情，
4: 民生好新闻
5: 尽在民生在线。
6: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7: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走进民生在线，关注省内新闻。
6: 国庆假期，全省商务系统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促消费稳增长的决策部署，紧抓假日消费黄金节点，统筹推进惠民促消费、民生商品保供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广大群众欢度传统佳节。全省节日消费市场活力充沛，需求旺盛，供应稳定，整体运行态势良好。
7: 省商务厅提前下发节日消费市场监测通知，全面启动黄金周市场监测机制，各地商务部门组织督促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及时准确完整报送销售数据，及时掌握销售的消费市场动态，重点监测企业数据报送率100%。从监测数据看，受节日氛围带动，市场消费需求有效释放，部分升级类消费热度攀升，金银珠宝类增长39%。

0: 家用电器及音像器材商品增长 46.5%， 同时线上消费持续增长，重点监测的餐饮企业外卖收入增长 20%。
1: 省商务厅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加大政策宣传，提高服务效率。国庆期间兑付补贴资金1412万元，撬动消费1.44亿元。聚焦节日餐饮消费场景，联合美团抖音平台发放实在青海惠享双节餐饮消费券100万元，有效提振餐饮市场的人气。各地商务部门结合地域特色，组织开展70多场促消费活动，营造良好的氛围。西宁组织开展购在西宁燃爆全季、家电数码换新购、观车展、享游会等活动。海东市开展畅游河黄、乐购海东、青青黄河旅游带、惠民消费正当时系列消费促进活动。海西州、海南州、玉树州持续纵深推进省级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同步发放商超购物、汽车加油、餐饮文娱等多品类消费立减券。海北州、黄南州、果洛州分别开展梦幻海北、国庆换新乐消费、惠民乐享聚黄南、金秋双节惠购果洛等专题促消费活动。省内各类商贸主体加大让利力度，围绕家电、家装、汽车、成品油等领域推出代亲券发放、折扣优惠、进店赠礼、现金激励、实物礼包等多元国庆促销举措，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持续释放假日消费市场。
0: 国庆期间，省科技馆科创筑梦礼赞中华主题系列科普活动圆满举办，活动集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于一体，吸引上万名市民游客走进科技馆，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本次活动深挖本土红色资源，推出原创两弹一星主题桌游星芒筑梦，并设置涉及力学、压强、结构学等基础科学原理的创意竞技项目，大小观众沉浸式参与比拼，探寻科学原理，闯关成功者还获得专属纪念礼品。
1: 7天限定版科学游乐会每天精彩不断，陀螺仪、静电奇遇记等趣味科普课堂持续开讲，非遗工坊、高原生态科普专场同步开展，把传统的拓印技艺、创意手艺创作和高原生态保护知识有机结合，让观众学习科普知识，感受非遗魅力，树立生态保护意识。
0: 双节假期，茶卡盐湖景区凭借绝美的盐湖风光、丰富的文旅活动和贴心的服务保障，迎来旅游接待高峰。数据显示，9月25号到10月3号，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4万人次。节日期间，景区深耕文旅融合，推出系列特色活动，点亮假日市场。白天，浓郁的高原民族风情演绎轮番上演，盐雕区域古装 NPC 巡游互动，文创礼品派发，盐文化趣味盐学闯关，浪漫电台互动等活动趣味十足。夜间，马头琴、呼麦等非遗演出精彩亮相，全民锅庄舞联欢，点燃沿海夜色。国庆当日，景区免费开展特色面部彩绘活动，以爱国民族特色纹样烘托浓厚节日氛围。
1: 为落实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深化2026年全国质量月活动成效，今年以来，省市场监管局立足青海产业4D建设布局，深入实施质量强链行动，精准赋能特色产业链提质升级，推动全省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0: 在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方面，盐化工产业质量基础设施集成服务被列为全国14个集成服务试点项目之一，打造全球第一个盐湖专利数据平台，收集盐湖专利数据16万条。氯化钾、碳酸锂2件获国家专利密集型产品认定，关联专利170件，近3年总应收638亿元。 我省持续开展盐化工产业质量提升三年行动，建成世界级盐湖产业标准数据库和全国首个盐化工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主导制定各类标准143项，检测能力覆盖盐湖全产业链18种产品165项参数，全年为超过500家次企业提供质量技术服务。以专利转化运用促进盐湖产业发展案例首次入选全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案例典型案例，为全国资源型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青海经验。
1: 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底色更亮，光伏制造、锂电储能产业加快发展，建成全国首条绿电大通道，西宁市跻身全国动力电池产能10强城市。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质量联动提升项目入选全国100个质量强链重点项目，光伏企业累计参与制定各级标准16项，攻克13项技术难题，光伏组件合格率提高到98%，帮助6家锂产业链企业开展全流程碳核算，为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筑牢绿色质量根基。
0: 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品质更优，我省深度融合生态资源、人文资源与高品质文旅服务，健全质量服务标准体系，布设67个关键监测点，对全省酒店住宿业价格进行网络化监测，创新开展蓝盾护旅2026专项行动，建立闭环管理机制。本年度帮助消费者挽回损失169.88万元，受理涉旅投诉举报件数同比下降7.82%。
1: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品牌更响，我省全力推进农畜产品全产业链质量强链工作，指导帮助冷水鱼产业链龙头企业荣获第5届中国质量奖提名奖，出口额占全国总额的99%。互助青稞酒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建设高分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实地验收，全省有机产品认证获证组织301家，证书478张，农畜类商标增加到3万多件，地理标志增加到118件，同比增长87.3%。
0: 10月7号，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传来消息，我省连续第13年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结合我省地域特征与产业实际，推出一系列本地化利企便民举措，迭代升级办税缴税服务，切实增强各类经营主体获得感，深化跨部门数据共享，精简办事材料，坐实税路通江源型跨境税收服务品牌，充分运用总局跨境税收服务成果，面向盐湖产业、高原特色农牧出口等本土走出去企业定向推送涉旅参考材料，深化银税互动，对接省内12家银行机构，上线16个信贷产品，目前授信用户4.98万户，授信总额48.6亿元。
1: 截至10月5号，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公司清洁替代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节约天然气1364万立方米，碳减排13万吨，高原油气生产耗能高，减碳难。青海油田把高原风光资源用起来，用清洁电力、光热替代天然气和柴油，为高寒高海拔能源企业低碳转型趟出了一条路。
0: 今年以来，黄南州聚焦农牧区饮水安全薄弱环节，统筹水利、发改、财政、卫健等多部门力量，破解季节性水质波动难题，通过源头治理、联动管控、项目提质等多项举措，全方位筑牢农牧区供水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饮水安全。截至10月6号，5项重点供水提质工程进度完成90%，投入828万元的供水消毒配套设备已开启试用，全面补齐农牧区水质消毒短板。
1: 最近，海南州桂南县第一部原创红色舞剧《门和礼赞》成功首演。 这部剧以赓续红色血脉为主题，通过极具感染力的舞蹈语言，生动再现革命先辈在桂南大地的奋斗历程，为观众献上了一场震撼心灵的红色文化盛宴。
0: 舞剧《门和礼赞》是以桂南县塔秀乡八仓农场为背景，围绕解放军五连复

0: 教导员门和及其妻子张凤英、藏族少年小扎西等核心人物展开。剧情从20世纪60年代解放军五连队被派遣至高原，军民齐心开荒造田、兴修门和桥及抵御冰雹灾害讲起，生动刻画了军民鱼水情深。1969年，门和同志在研制防雹火箭时为掩护战友壮烈牺牲，用生命诠释了一心为公的家国大义。尾声中，长大成人的小扎西与老兵重返广场，完成了红色精神的代代传承。
1: 最近，海西州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纳林格勒河水利枢纽已经进入投产发电前的关键机组调试阶段，项目现场三台水轮发电机组的机电安装工作已经全部完成，调试工作正在按照节点有序推进，工程投用已经进入倒计时。
0: 纳林格勒河水利枢纽地处气候干旱的柴达木盆地，区域多年平均降水量仅 42.8 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504毫米。流域水域以高原冰雪融水为主，每年六月到九月汛期，径流量占全年总量的 71.4%。长期以来，汛期洪水难以留存，枯水期河道水量锐减的问题已经制约，成为制约区域发展的核心难题。
1: 作为国家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纳林格勒河水利枢纽总库容达5.88亿立方米。工程建成后，多年平均供水量可达2.64亿立方米，供水保证率提升到97.4%。电站装机容量是24兆瓦，规划年发电量8103万千瓦时。通过水库拦蓄调节，工程把汛期富余融水储存起来，在枯水区持续平稳下泄，重塑流域水资源分配格局。
0: 国庆假期，我省迎来秋色最美时，吸引各地游客奔赴高原赏秋，文旅热度一路攀升，而海北州祁连县成了这个假期最出人意料的文旅黑马。一则近10万人涌进5万人口县城，酒店满房，当地紧急安排住宿，文旅局长铺床的新闻刷屏全网，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央媒纷纷转发，万千网友留言关注。
1: 祁连县及雪山、冰川、丹霞、森林、草原、峡谷、湿地等典型地貌于一体，是青藏高原少有的垂直分层景观带，具有世界级生态资源优势，旅游资源非常独特。悠久的历史、辽阔的草原、秀美的山川，让祁连成为我省重要的自然风光旅游区。同时，祁连还是全国第一批、我省第一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的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当地累计接待游客18.92万人次，同比上升216.91%，旅游总收入8108.75万元，同比增长223.31%。听众朋友，下面播送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
2: 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

0: 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5、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6、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2、线索反映渠道：1、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日。
1: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2: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2: 早安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每天新出发。
1: Good morning 青海。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1: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4: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5: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6: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4: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7: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弈一年一年呢，
8: 眼睛看着嘴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9: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 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果洛州斑马线是红军长征途中唯一途经青海的红色热土，走进斑马线红军沟，马可河畔林海连绵，山谷间崖壁上红军书写的标语历经90年风雨依旧清晰。
1: 1936年，红军战士在此播撒革命火种，藏汉军民结下深厚的雨水情谊。今天高原儿女传承长征精神，立足三江源生态保护，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生态赋能、产业富民的发展道路，在雪域高原书写生态向好、民生改善、民族团结的时代答卷。
0: 斑马线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1936年红二、红四方面军将士转展 进入斑马线境内，在紫木达沟一带辗转停留20多天，休整筹粮，宣传抗日主张和民族平等政策，并在石壁上留下北上响应全国抗日反蒋斗争安庆宣的醒目标语。
1: 红军严守纪律，尊重当地风俗，与藏族群众守望相助，当地牧民感念红军，将紫木达沟更名为红军沟，红军踏过的木桥改称红军桥，战士取水的泉眼定名为红军泉，当年修筑的临时哨所保存至今，连同红军墓、红军亭一同构成珍贵的革命遗迹村落。
0: 斑马红军沟纪念馆的讲解员任增卓玛常年为前来研学的干部群众讲述这段高原长征故事，馆里陈列的这口铜锅是当地群众代代珍藏后捐赠的文物。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短短20多天，红军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了马可河畔的土地。任增卓玛说，文物背后是军民同心的动人故事，红色记忆依靠口耳相传，在藏乡代代延续。
1: 岁月流转，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下，红色遗迹得到了系统性保护修缮。红军沟先后获评青海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2017年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成为长征国家公园青海段的核心片区。
0: 长征精神最终落脚于守护家园、为民谋福的实践。地处三江源核心区，长江上游大渡河源头，斑马线全面推行林草长治，构建县乡村三级管护体系，全县聘用2000多名生态管护员、草管员，牧民群众就地端上生态碗，转型为江源守护者，在护绿中稳定增收。
1: 昔日采伐林木的林区，如今已经成为高原生物基因库。马可河原始林区植被持续恢复，金钱豹、雪豹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频频现身。2025年，斑马线获评绿水金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马可河林业局生态管护员才增说，过去靠山吃山，现在守山护山，保护好森林江河，既是守护江源的长江的上游生态，也是守护世代赖以生存的家园。
0: 经过多年建设，曾经偏远闭塞的高原藏乡如今已变了模样。走进红军曾暂住的灯塔乡班前村，平整的乡村道路顺着山坡蜿蜒延伸，藏式村寨错落有致，院落整洁，窗明几净，安全饮水、安居住房、村级医疗、乡村教育等一批民生工程落地生根，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迎来了历史性变迁。70岁的村民嘎马球儿时就听祖父讲述红军途经斑马的故事，如今他常常抱着小孙女坐在院里，指着对岸的山林娓娓讲述红军和藏族群众的雨水故事。
1: 依托红军沟红色资源，斑马线推动红色研学、宁夏经济、特色农牧联动融合， 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在红军沟周边的亚尔塘乡王柔村，当地盘活闲置藏式碉楼，打造特色藏家驿站，接待红色岩泉游客，群众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亚尔塘乡党委书记单正杰说，红色文旅带动民宿、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多点开花，趟出了一条红色文化带动乡村振兴的路子。
0: 作为红军长征途经青海的唯一县域，斑马县一代代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始终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不竭动力，传承红军不畏艰险、攻坚克难的奋斗本色，直面高原发展的一道道娄山关、腊子口。斑马县委书记张孝勇说，将坚定不移扛起三江源生态保护政治责任，始终坚持发展为民，用心办好民生实事，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县各族群众。
1: 马可河涛声不息，长征薪火代代相传。从烽火年代的居民同心到新时代沪绿兴村产业富民，红军沟的红色回响穿越时空。立足新征程，斑马县各族群众更续长征精神，守护三江源绿水青山，在雪域高原书写民族复兴征程上的崭新篇章。
0: 近年来，互助县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理念，稳步推进黄河流域现代绿色冷水鱼产业发展，大力培育特色水产养殖业，让水产养殖逐步成为支撑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的重要产业。最近，记者走进互助县五峰镇七塔尔村互助恒文家庭农场，实地探访当地特色水产养殖产业的发展情况，了解产业从无到有、不断壮大的发展历程。
1: 农场里标准化养殖箱整齐排列，连片养殖池塘水质清澈，增养设备不间断运转。工日作人员忙着投料、喂养、巡查管护，细致查看鱼虾生长情况。据了解，该养殖基地原来是村内的闲置资源，今年通过盘活改造，投入200万元升级建成特色水产养殖基地，并投入运营。基地每年为七塔尔村带来7万元的集体经济收益，有效盘活闲置资源，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激活乡村发展资源。
0: 互助恒文家庭农场的负责人董延伟告诉记者，之前他在台子乡挖麻村经营蛋鸡养殖项目，产业发展稳定后，考虑到单一产业抗风险能力弱，经过多方调研，发现互助县水产养殖市场存在较大空白，于是他在五峰镇发展特色水产养殖。董延伟说，为了保障养殖高质起步、科学发展，农场精准引进优质种苗，从四川引进鱼苗，从江苏引进虾苗，并且特邀两地资深水产养殖专家驻场指导，攻克水产养殖的技术难题，成功实现冷水鱼与罗氏虾科学混养。看着产业一点点发展起来，他心里踏实，也更有信心了。
1: 依托科学养殖技术和规范管理，目前农场水产养殖规模逐步成型，形成鱼虾混养的特色发展模式。据介绍，农场现有鱼苗养殖箱20个，育苗20000条，标准化养殖池塘2座，养殖三文鱼、红鳟鱼约3万尾，配套虾棚6个，培育虾苗102万只。基地首批养殖鱼虾预计今年12月正式上市，将有效补齐省内水产市场品类单一的短板，丰富本地水产品供给。
0: 近年来，互助县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冷水资源优势，秉持绿色生态养殖理念，不断优化养殖模式，推动特色水产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方向稳步发展。随着各类养殖经营主体不断成长壮大，小小的冷水鱼虾已经成为激活乡村经济、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特色富民产业，为互助县乡村振兴事业持续注入新活力、新动能。

0: 托茶卡盐湖天空之境核心文旅优势，乌兰县紧扣乡村振兴主线，培育一户一民宿特色富民产业，推动农牧民从传统农牧业转向旅游服务业。截至目前，乌兰县已经建成家庭宾馆275家，社会宾馆142家，星级宾馆9家，宾馆民宿总数达426家，床位总量2.7万多张，间接带动就业3万多人。
1: 乌兰县编制民宿产业规划，按一环串联、双圈协同、三合联动、多点支撑的布局，先后投入乡村振兴资金4448.86万元，打造海西州第一家覆盖全镇各村的特色民宿项目。茶卡村、巴音村成为民宿集聚村，其中茶卡村培育民宿211家，年民宿产业总收入1025万元，村集体经济增收70万元。巴音村培育特色民宿30家，年经营总收入60万元，村集体经济壮大到68万元。
0: 借力浙江元清、乌兰县对标莫干山等标杆，组织带头人外出考察，开展接待礼仪、客房服务等培训，联动6个牧业村共建民宿集群，落地8家品牌民宿及新业态项目，依托智慧导览系统完成茶卡镇200多户家庭民宿宾馆升级，接入携程、美团等平台，旺季入住率达到100%，淡季达45%。
1: 在业态融合上，乌兰县推动民宿加盐湖观光加民俗体验加特色餐饮加农特产品的融合，打造星空民宿、庭院民宿等110间，开发盐雕、盐疗热敷包等文创康养产品20多种，年销量超3万件。茶卡羊全链条产值达1100万元，打造四处特色夜市，解决1000多人的务工就业，累计接待游客374.9万人次。
2: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3: 跟随989，
2: 跟随989，
3: 边走边听，
2: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期间，中方举办多场主题编会，积极阐释中国特色人权理念主张，宣介中国人权成就。来自中国、澳大利亚、荷兰、挪威、新加坡、瑞士、古巴等多国代表、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和专家学者围绕人权议题展开深入对话，一致认为各国应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探索人权发展道路，深化平等对话与互鉴交流，凝聚国际共识，共同推动全球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1: 中国人权研究会近日在日内瓦举办

0: 多元视角下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主题编会。与会中外专家聚焦中国今年6月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深入探讨国家人权规划的中国经验及其对全球人权治理的启示意义。国际人权专家、日内瓦大爱基金会主席、全球伦理基金会创始人和荣誉主席克里斯托夫·斯塔克伯格表示，中国迄今为止已经发布5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体现出政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中国在数字人权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其理念和实践都更清晰、更先进。
1: 第78届法兰克福书展7号在德国法兰克福会展中心开幕，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4000家出版机构齐聚现场。中国出版机构携丰富多样的图书和出版物亮相。中国联合展台参展面积是336平方米，共展出3000多种、4600多册精品图书。展览及展示、版权洽谈、文化交流、互动体验于一体。展会期间，中国出版文化单位将举办专题研讨、作家对谈、版权签约、新书发布等55场出版文化交流活动。
0: 马来西亚7号在吉隆坡举办全球文明倡议高峰论坛暨汝伊文化文明节，来自马来西亚、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各界人士500多人齐聚一堂，围绕文明对话、文化交流、共同价值等议题展开交流。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长赞比里代表总理安瓦尔出席活动并宣读主题演讲。安瓦尔在演讲当中表示，当今世界冲突、危机和对抗频发，种族、宗教、文化和政治信仰等方面的差异容易成为误解和分歧的根源。在此背景之下，全球文明倡议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欧阳玉静致辞表示，全球文明倡议提出3年来日益成为全球性共识，并不断转化为生动探索和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现实生命力。中方愿同马来西亚及国际社会一道，秉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促进汝伊文明对话，践行全球文明倡议，让文明交流成果更多转化为人民之间的友谊、共同发展的动力。
0: 联合国安理会7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5轮意向性投票。下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于去年11月启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只有安理会成员代表在场，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不对外公布。安理会前4轮意向性投票分别于7月30号、8月21号、9月18号、9月29号举行。目前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共有7名候选人，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来自西班牙，2017年1月上任，2021年获得连任，任期至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秘书长任期5年，可连任。
1: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根据声明，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经按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3.25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之前的承诺。国家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果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
0: 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农业和食品部门代表近期举行会议，共同呼吁欧盟立即采取统一行动，出台必要举措，以缓解严重旱情对农民的影响。数据显示，波兰今年农作物产量下降至少20%，捷克遭遇近15年来最严重的欠收，农作物减产导致的饲料短缺问题将严重冲击养殖业。
1: 今年夏天以来，欧洲经历了多轮高温天气，数条重要河流遭遇低水位挑战。这个水文危机对欧洲多国的航运、工业、农业以及能源安全等造成了多重影响。全长2800多公里的多瑙河出现历史性严重低水位。在多瑙河流入塞尔维亚境内的入口处贝兹丹，当前的水位比历史最低水位还低约20厘米。意大利最长、流域面积最大的河流波河，部分河床完全裸露。
0: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定，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要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时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之后敲定最终规则。美媒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到油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真正的成熟从来不是赢过别人，胜过所有事，而是学会与生活温柔和解，放下小事纷争，戒掉无谓的对抗，把时间留给热爱，把心力留给成长，方能在纷繁的世事当中守住内心的从容与清醒，活出通透坦荡的人生。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和您共度今天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和您相连。一本书是一扇望向世界的窗，一段文字是一场温柔的自我相逢。读书不必刻意奔赴远方，不必耗费盛大的心力，只需要一盏夜灯，一卷书香，便能够穿越岁月的长河，踏遍山河万里，读懂人间百态，接纳自我起落。在文字里，我们可以触摸山河风物，体悟岁月的温柔，共情人间的悲欢，安放所有的迷茫、焦虑和疲惫。今天的阅读时光呢，让我们放下生活的匆忙，卸下心底的负累，静静地沉浸在文字的世界当中，在一篇篇沉静的文字当中，遇见山川，遇见烟火，遇见成长，遇见最从容的自己。愿阅读与你为伴，治愈你所有的辛苦，温柔你所有的寻常，让每一位聆听的你都能在文字当中获得力量，获得安宁，获得前行的温柔底气。让我们先来推荐好书。翻开第一本《水流走了石头仔》，作者谢小青，是一本极具东方意境的自然散文随笔集，文字干净澄澈，简约克制，像山间流水，月下清风，读来非常治愈又静心。这是一本非常容易被忽略却含金量极高的小众佳作，不是华丽的辞藻堆砌，也不是宏大的叙事渲染，只用最朴实最真诚的文字书写山河草木、人间岁月、内心修行。书名本身就是一句温柔的话，世间流水匆匆，所有热闹、繁华、遗憾、执念都会随时间流走，唯有本心坚守不变，静默地伫立在那里，从未离开过。作者呢，写这一本书时常年行走在山野之间，扎根于土地之上，擅长以细腻入微的视角观察自然万物、人间百态。全书分为山河、草木、烟火、心念四个篇章，写溪水奔流、山河静默、四季流转、草木枯荣，写人间离别、岁月沉淀、平凡坚守、自我和解。他笔下的自然不是游客眼中滤镜化的风景，而是真实朴素、有温度、有生命节律的山河万物。

谢小青在书中写道，时间是一条长河，带走浮光掠影，留下骨头一样坚硬的热爱。在快节奏高焦虑的当下，我们太容易被情绪所牵着走，被得失所困扰，被外界的声音左右。我们渴望快速成功，渴望立刻有回报，渴望事事圆满，却忘了人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沉淀。读完了，水流走了，石头在，我们会慢慢懂得，人生不必操之过急，不必慌张，不必强求。时光会过滤浮华，岁月会沉淀真心，所有的经历皆为成长，所有的坚守皆有回响。水流匆匆终会远去，本心灼灼始终不移。愿我们历经世间的沧桑，依旧心有磐石，眼里有光，不惧流年，不负自己。第二本书来自于李锦，《带银铃铛的猫》，这是一本充满故乡温度、童年温柔、人间暖意的小众治愈散文集，文风柔软细腻，干净纯粹，字字皆是烟火，句句皆是深情。这是一本藏在时光深处、极少被推荐却无比治愈人心的宝藏书籍，书写故乡、童年、亲人、山野、岁月，唤醒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乡愁和纯粹。作者李锦深耕乡土文学的创作，文字啊自带着烟火气息和温柔力量。全书以一只带着银铃铛的小猫为意象主线，串联起故乡山野、乡村岁月以及童年的时光。在作者的文字当中，故乡不是遥远的地名，而是草木生长、亲人守候、岁岁年年的温柔归宿。童年不是模糊的回忆，是山野的奔跑、猫狗的相伴、四季的分明、纯粹而无忧的岁月。书中书写着四季的风物、邻里的温情、亲人细碎的爱，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都是那些成年人的治愈，又夹杂着沧桑。书中最动人的是对于平凡烟火与细碎温柔的那些描摹，清晨的烟火、傍晚的落日、山野的清风、巷口的猫狗、外婆的叮嘱、家人的陪伴，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恰恰是人生当中最珍贵、最安稳、最温暖的幸福。长大后，我们奔赴城市，追逐繁华，步履从不停下，渐渐地远离故乡，远离纯粹，远离简单的快乐。我们拥有了更多的物质，却弄丢了曾经的安稳和温柔。作者借一只带银铃铛的小猫告诉我们，人生最珍贵的幸福从来都不是喧闹的瞬间，而是平淡的烟火；从来都不是盛大的拥有，而是细碎的陪伴。岁月流转，时光匆匆，很多人和事终将远去，但故乡的风、童年的暖、亲人的爱会永远留在心底，成为我们一生的底气和温柔。这本书没有深奥的哲理，只有温柔的文字，帮我们一同治愈童年，治愈焦虑。当你觉得生活疲惫、人心复杂、前路迷茫时，翻开这本带着银铃铛的猫，便会治愈，重获安宁。

第三本书来自于蔡淼著作《山河云影》，它是当代的著名精品人文随笔集，是一本藏进华夏山河诗意、意境悠远的书。那里写山河的辽阔，

的情怀。古人登高望远，写下诗词，把心事儿寄托于山川流水，这种情怀跨越千年，依旧流淌在我们的血脉当中。我们看到巍峨的高山，内心会生出敬畏，看到浩荡的江河，心胸会变得开阔。山河有风，流云有影，人间有味，岁月有情。在这本书中，山水不再是单纯的风景，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缕流云，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人间烟火，生活哲思，作者行走四方，看遍山间的模样。那么四季更迭当中，他体悟到了人生的格局。他会寻访山脚下的村落，和当地的老人们去闲谈，了解这片土地的过往。一座山除了风光，还有世代生活在此的人，有代代相传的故事。山水之间从来都是紧紧相依，我们终有那方寸之地，被工作、生活、琐事所困住，常常觉得眼界局促，心境浮躁。办公室、家两点一线，长时间待在狭小的空间里，烦恼则会被无限的放大，一点小事儿就容易钻牛角尖儿，困在情绪里面无法自拔。而翻开山河云影，仿佛即刻挣脱方寸的束缚，置身于辽阔山河之间，看山河静默，流云自在，便会懂得人生万般烦恼置于天地辽阔之间，皆是微尘，生活所有纠结放在岁月长河之中，皆是寻常。云不会永远停在一个地方，不会执着于某一个山头，人生也该拥有流云一般的心境。得失随缘，失去自在，高山沉默伫立，历经千年的风雨，不悲不喜，教会我们沉稳自持。山川流云无声无息，却藏着最朴素的人生道理。很多人总说啊，没有时间去远行，没有机会看大好的山河。其实阅读呢，它就是足不出户的远行。翻开书，跟着作者的脚步，一起穿越平原，翻越山岭，看云影在大地上缓缓游走，不必长途奔波，就能获得心灵的放逐，让紧绷的心胸慢慢舒展。读这本书，在山河辽阔之中寻找人间的那种自由自在。愿我们心怀山河，掩藏星辰，于烟火之中谋生，于山河之中修心。第四本书《心灵处方》来自于毕淑敏。毕淑敏的文字素有温柔的力量，身为医者与作家，他曾在高原行医，见过生死离别，看过无数人内心的困顿和挣扎，也用最擅长的文字治愈人心，解开迷茫。心灵处方是一本给当代成年人的心灵治愈之书。那么这本书告诉当下的我们，我们活得紧绷而疲惫，我们容易焦虑未来，纠结过往，内耗自我，常常因为他人的评价而自我怀疑，因为生活的波折满心的低落。那么这种失落让我们辗转难安。现代社会习惯鼓励我们坚强，要求我们独立，很多人形成一种认知，那就是脆弱是不对的，负面情绪不应该存在，于是我们习惯硬扛所有，隐忍所有的情绪。其实啊，心灵和身体一样，是需要安抚，需要治愈，需要温柔呵护的。身体感冒了，我们知道休息吃药，可心灵疲惫受伤，我们却常常选择忽视，强迫自己撑下去，内心的疲惫会越来越重。这本书直面现代人的自卑、孤独、敏感和焦虑，那么拆解生活中的情绪困境、人际迷茫、成长困惑，它呢以温柔从容的笔触告诉我们，人生最大的修行是接纳自我、和解自我、成全自我，不必苛求完美，不必事事逞强，不必拿别人的标准为难自己。我们总觉得我们不如他人，比事业、比收入、比生活状态，然后陷入自我内耗当中。他在书中写道，人是可以自我完善的，
哪怕我们

已经不再年轻，成长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事情，它贯穿我们的生命始终。很多人认为成长只发生在少年、青年时期，等到成年，性格、人生就定型了。并说明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成长它是一辈子的事儿，无论什么年纪，我们都可以察觉自己，调整内心。日常的微小观察就是心灵的修行。真正的成熟是学会与不完美的自己和解，允许自己低落和疲惫，接纳自己的平凡和遗憾，停止无意义的自我苛责，好好爱自己，稳住自己的情绪，守住自己的内心，便是人生最好的自愈。书中还谈及人际关系，很多内心的痛苦都源于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们害怕拒绝别人，害怕冲突，习惯性的讨好，委屈自己。毕淑敏告诉我们，健康的关系不需要牺牲自我去维系，善良需要边界，温和也是需要底线，不必强求所有人都喜欢自己。人与人之间本就是讲缘分的，不必为了迎合他人不断消耗自己内心的力量。生活万般纷扰，内心安稳便是归途。愿我们都有一个修行好的内心吧。

继续来读剩下的几本书。第五本书《海子诗选》，是在当代诗海的长河里，海子的文字永远滚烫纯粹，赤诚热烈。他的诗歌扎根在土地，拥抱人间，热爱山火，奔赴理想。那么有那些干净、真实、热烈的爱，很多人熟知啊他的《春暖花开》，却未真正读懂文字的悲悯和赤诚。大多数人只记得那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把它当作是一句美好的祝福。可通过他的诗歌，我们会发现他的文字呢，不只有浪漫，还有对于土地和对于劳动者深沉的共情。他热爱土地，热爱麦田，热爱村庄，热爱平凡人间的烟火。他以诗歌为炬，照亮平凡生命的美好，以赤诚之心感知世间万物的温柔。他的诗歌当中呢，写土地的厚重，也写咱们劳作的朴实，写生命的坚韧，也写理想的滚烫。他看见土地承载悲欢，看见烟火滋养人间，看见平凡人默默耕耘，岁岁坚守。在浮躁喧嚣的当下，读海子的诗如同遇见一束干净光明的力量，唤醒我们内心。在人人追求物质、讲究现实的时代，他依然是那么有力量，相信美好，相信大地，相信朴素的生命力量。他在麦地中写下：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柔、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我站在太阳上，痛苦的忙上。短短几句，藏着诗人最深沉的共情悲悯。他看见风景的温柔，看见生活的重量，看见烟火的美好，看见平凡人的坚守。麦地不只是风景，麦地承载着农人的汗水、期盼与辛劳。麦子成熟，金黄耀眼，背后是一日复一日吹散的耕耘。他读懂了这一份心情。诗歌不需要复杂的解读，诗歌是情绪和热爱的载体。深夜读诗，不必强行拆字解句，静静聆听就好了。有人说呢，诗歌距离现实很远，其实不然。诗歌源于大地，源于普通人的生活。只有心中保持热爱，平凡的日常里也能生出诗意。诗意不是一定要远方和鲜花，是认真对待一餐一饭，看见季节轮换，敬畏脚下的土地。深夜读诗，以文字养心，以赤诚度心。愿我们永远心生热爱，不负山河，不负自己。第六本书来自于葛水平，《和平》，自带厚重的泥土质感和沉淀的人间力量。《和平》这是一部聚焦平凡众生的短篇作品，文风沉静克制，厚重深情，不动声色之间写尽岁月的沧桑，普通人的坚韧和善良。葛水平擅长书写乡土大地，他熟悉乡村的一草一木，熟悉底层百姓的那种喜怒哀乐。书中写动荡过后的人间重建，写苦难过后的烟火重生，写普通人在岁月沉淀当中不卑不亢、不屈不挠的坚韧生命力。没有轰轰烈烈的传奇，只有寻常百姓的悲欢离合、柴米油盐、岁岁坚守。苦难会击碎很多东西，但无法彻底泯灭人活下去的信念。哪怕生活满目都是我们认为很难过的东西，人们依旧会种下庄稼、修补房屋、养育儿女，努力把日子过下去。和平所谓是什么呢？从来都不是书中冰冷的词汇，它是人间的炊烟，是田间生长的庄稼，是家人灯火相伴的安稳，是普通人踏实过日的寻常。葛水平的文字冷静克制，不刻意煽情，悲伤藏在平淡的叙述之下，读完之后心底久久回味。他告诉我们，人性复杂，有柔软，有恐惧，但永远藏着善良和坚韧。读完这本书，我们更能够明白当下如何去善待生活。愿山河无恙，岁岁平安。

第七本书来自于迟子建，也是冬天，也是春天。迟子建的文字温柔治愈，沉静有光，自带治愈人心的温暖力量。也是冬天，也是春天，是他极具代表性的散文随笔集，书写岁月悲欢、生死得失、四季风物、人间温柔。迟子建生长的北方，北国漫长的寒冷冬天，塑造了他独特的文字气质。他熟悉冰雪，熟悉漫长寒冬里生命蛰伏的状态。在他笔下，冬天不只有萧瑟的寒冷，也是孕育生机的那种季节。冰雪覆盖着大地，草木暂时的沉寂，生命在泥土之下静静地积蓄力量，等待着春天的到来。人生四季起落如常，人的一生总会经历寒冬的萧瑟，也会遇到春风和煦，有低俗落寞的时刻，亦有繁花盛开的温柔，有世事无常的遗憾，亦有不期而遇的温柔。没有人一生永远一路繁花，低谷和寒风本就是人生的一部分。很多人遭遇困境的时候陷入绝望，觉得日子永远过不好。迟子建用北方大地的四季轮回告诉我们，寒冬总会过去，春天也终会抵达。迟子建的笔触相当温柔，记录生活里的细碎美好，岁月里的无声成长。他告诉我们，所有的寒冬曾皆为铺垫，所有的低谷皆有转机。人生没有永远的萧瑟，也没有永远的困顿，熬过凛冽的寒冬便是温柔的春天。那些艰难的岁月会沉淀心性，教会我们更加珍惜往后的春光。经历过寒冬才更加懂得春天的可贵，品尝过苦涩才懂得平凡日子的甘甜。翻开最后一本书籍，来自于苏枕书，日子自在欢喜。它是一本极适合品读的生活随笔，文风清甜温柔又治愈。他写烟火日常，读书闲趣，草木风物，平凡欢喜。作者呢，常年读书观草木，喜欢安静朴素的生活。他不追求繁华热闹，却比较喜欢平淡的日常。他笔下的生活没有奢侈的消费，都是那些花花草草，喝茶闲谈。在这个不断鼓吹内卷，催促人们不停奔跑的时代，这本书提供了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不必一直狂奔，慢下来也可以拥有丰盈的内心。他的文字自带安静的力量，他在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些事情写进书中。读书、品茶、观草木，发现美好，收获欢喜。很多人觉得想要快乐必须实现伟大的目标，拥有更多的实质，但这本书告诉我们，快乐藏在这本书当中，快乐藏在泡一壶茶当中，快乐藏在春天看到新芽，秋日闻到桂香当中，都可以带来安静的欢喜。现代大多人活得非常的紧绷，追名逐利，攀比，总觉得拥有更多的快乐才行，却在无尽的追逐当中弄丢了生活的松弛和欢喜。这本书温柔治愈的文字呢，让我们戒掉浮躁。真正的幸福从来都不是盛大繁华的拥有，而是平凡日子那种自在安然。真正的生活智慧是于烟火琐碎之中寻找清欢，于寻常岁月当中守住欢喜。书中也谈及独处，很多人其实是害怕独处的，空闲的时候一定要填满短视频消息，无法安静地和自己相处。作者认为，独处不是孤独，是和自己相处的珍贵时光。一个人读书看花，安静的思索，在独处当中认清内心，找回平静。日子平平淡淡，岁月安安稳稳，学会慢下来，静下来，松弛下来，接纳平凡，享受寻常，便会发现人间处处有温柔。愿往后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不慌不忙，自在随心，烟火度日，温柔寻常。朋友们，读完这些书籍呢，你会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呢？
那在书籍当中，你又了解到了什么呢？忙碌的一天终将落幕，世间所有的喧嚣都归于安宁。愿我们行色匆匆的生活当中，都有自己愿意等待的那一份春暖花开。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我们一起阅读。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几段好书推荐的录音，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主持人们都推荐什么样的书籍呢？是否和你品味相投？第一本书籍名字叫做《寂寞的价值》。
2: 一位朋友对我说，他就从来不曾寂寞过。我为他惋惜，他坐不住，一天到晚扎到人堆里去。他聊，他笑，客厅、餐厅、舞厅，他在三厅中享受着热闹与快乐。人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所喜爱的生活方式，我绝不是认为他有什么不对，更无权去干涉他的个人生活。我惋惜，是因为他本来很有写作才能，然而他的才能没有一个自我开掘的契机。他在客厅中的高谈阔论，时有睿智的闪光，对聆听者或许颇有一时的启迪，然而唾珠可语随风而散，他始终不能独自静坐下来，将那些思想的火花汇聚为熊熊大火，落到稿纸上。他在餐厅中的幽默也往往近乎黑色，但我只在他久有的作品中发现过明明是出自他口的妙语。他在舞厅中的旋转和律动常常令旁人吃惊，因为散发着浓郁的可读性。然而由于他终于坐下来写作时缺乏一种必要的心态，那填进格子里的文字却十分平庸。他所缺乏的心态便是寂寞感。我这里所说的寂寞感，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孤独感，比如离群所居、事业上的挫折、亲友的离散等，当然更不是指麻木或混沌。我所说的寂寞，即使在热闹场中，在事业上已经有所成就的情况下也会产生，而且我甚至认为

0: 是不是能保持足够浓度的寂寞感，是一个创造者创造活力是否仍在积蓄的标志。寂寞是一种高尚的心境，寂寞的核心是敏锐的自我感。
1: 继续来听第二篇录音，这本书的名字呢，其实也会让人快乐。你愿意让别人倾听你最真实的内心吗？
2: 一个人漂泊他乡，困顿又执着，迷茫又倔强。面对父母的关心问候，尽管你很想发个消息，吐露深切的烦恼，诉说经历的不如意，你想告诉爸爸妈妈，原来生活真的不容易，自己险些没有招架之力。你想要一个温柔的安慰和儿时的拥抱，但在发送的前一秒全部删掉。最后发送出去的消息是：都挺好。你渴望见他一面，但你从不主动开口要求，你怕制造打扰，怕等来拒绝，怕被抱怨不独立。你偏执地认为，唯有他也想见你的时候，见面才有意义，这是爱情的体面和骄傲。尽管你特别想发个消息说，哎，有空吗？出来见一面吧。正想你，可以立刻见到你吗？现在的我很需要你。但在发送的前一秒全部删掉。最后发送出去的消息是，你忙吧。你知道如何把悲伤藏在无人处，如何自我消解不是声张，像成年人一样。你知道说出口的心事未必被懂得，不添麻烦才是留给他人的温柔。面对朋友的问询，哪怕情绪堆积如山，哪怕你想不吐不快地说，我最近过得不好，很不好，我似乎没有前行的动力了，你能听我说一个小时吗？但在发送的前一秒全部删掉。最后发送出去的消息是，我没事儿。或许你已经改了11版设计，推翻了无数的定稿，或许为了项目的漫长战线，你已经加了很久的班，熬了很久的夜，但结果依然不理想。面对纷至沓来的修改意见，你表面淡定地说 OK， 但内心早已崩溃到无语。你想不顾一切地放下所有的疲惫，做个不争气的逃兵，但是在发送的前一秒全部删掉。最后发送出去的消息是，收到。哪怕有眼泪融掉细沙的疼，有说不尽的委屈和心酸，你都吞咽下。寂静中，一个人承包了宽容，旁观者替你不值。尽管你也有10万个辩解的理由，但是话到嘴边全都删掉。最后发送出去的消息是，算了吧。当你整个人有点难以言表的丧，当你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不为人知的小变故，至少没有大家那么洒脱，那么轻松。面对群里组局的热闹消息，尽管你提不起参与的热情，尽管你很想说，我就不去了，我状态不好，不影响大家了。但在发送的前一秒全部删掉。最后发送出去的消息是，哈哈，好。你擅长封藏内心的风暴和海啸，却学不会输出内心真实的想法。 你谨小慎微地在乎他人的眼光，却忘记了自己的需求和感受。面对那些不必要不相关，你有很多拒绝的机会，但在发送的前一秒全部删掉，最后发送出去的消息是都可以。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团火，但路过的人只看到烟。什么时候开始，长大后的我们开始不做声响，闷声消化情绪？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一味争强好胜，无视自己的软肋和疲惫？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复制唯唯诺诺，让真实的个性隐遁无形？人生海海，都会有一些难熬的瞬间，你不必一个人撑起暗夜，不必刻意寻找面具掩盖真实的情绪。给自己多一些释放感性的时刻吧，要相信这世间有人懂你的敏感与你温柔的呵护，有人能看透你的伪装，拥抱你的脆弱。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话最终都可以顺利送达。
1: 再来了解最后一篇录音，名字叫做一生何求，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3: 今天想要读一读作家毕孝南的这本新书《一生何求》啊，这故事的背景呢是发生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在中国的一个农村。主人公呢是三个在这个村子里备受非议的底层女性，分别叫云娘、莲秀和秋阳。云娘的腿部有残疾，她被自己的父亲卖给了一个家暴男，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而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她逃跑，她反抗，她报警。就即便是在那样苦的日子里面，他依然没有放弃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对爱情的憧憬，以及对美的追求。就是虽然他的身体是有残疾的，但是他却有着很丰富的精神世界。就像他说的，人这辈子就是自己哄自己高兴，如果我连自己都瞧不起，那还能指望谁来救我呢？再说说莲秀，莲秀本来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恋人啊，感情非常好，但是因为这个恋人的家里面太穷了啊，莲秀的妈妈看不上，然后就棒打鸳鸯拆散了他们，让女儿嫁给了另外一个男人。那后来这个恋人呢就娶了秋阳，所以一开始在看到秋阳的时候，莲秀心里面本能的会有一种敌意。但是有一天当云娘被家暴男欺负的时候，秋阳啊当时怀孕了啊，挺着一个大肚子冲上去想要保护云娘，没想到最先冲上来挡在秋阳身前护住他的居然是莲秀。莲秀自己冲上去跟那个家暴男厮打到一起了，所以这个举动让秋阳非常的感动。后来莲秀还干了一件事情啊，让他很震惊，就是莲秀成为了这个村子里第一个离婚的女人，因为她发现自己的丈夫出轨了。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在农村一个女人主动提出来要离婚，那是所有人都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啊，很多人会在背后指指点点戳她的脊梁骨嘛。但是莲秀不管不顾，心意已决，她不仅要离，而且还离成了。所以其他的女人一方面表面上是在嘲笑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内心又在暗自发狠，想要成为她。秋阳看到了云娘的故事啊，莲秀的经历给他很大的启发，他也反过头来反思自己的人生，也开始去想一个女人除了渴望爱情和成为母亲之外，生命当中还有没有其他更多的可能性。所以在我的眼里，这是三个很勇敢的要去冲破世俗的像野草一样坚韧的女性，是在面对困境的时候能够守望相助，彼此点燃，惺惺相惜，意识觉醒的女性。当中有一句话写得非常好啊，他写可怕的不是我被困住了，而是我知道我被困住了。我想这就是一个人觉醒的开始。你是要麻木不仁地继续浑浑噩噩下去呢，还是即便知道他可能会有焦虑、迷茫、痛苦、恐惧，但也依然愿意为此一搏，冲破那个困境的枷锁呢？ 这就看你个人的选择了啊，你有没有那个强烈的想要去改变自己的意愿。看完这些所有的故事啊，我再翻过头去看作者为这本书写的序，我就更能理解他为什么要从小时候自己家院子里的那棵野桃树开始写起。那本来是一棵弃果啊，偶然之间呢被一只鸦雀衔过来掉到了院子里面，才落地生根，最后长成了一棵开花结果的树。只不过后来它这个树枝啊越长越茂盛，长到了邻居家的院子，然后根茎又扎裂了墙角，所以作者的父母不得已把这棵树给锯掉了。当想到这一幕的时候，作者这样写道：其实万物的命格都已经早早注定，它如果亏得天道，不去无节制的生长，或许也不至于最后一朝命运悲情落幕。但有时我又在想，那棵野桃树或许并不后悔它的选择，它虽是一棵野果，却并不甘心一辈子困于一隅。人如此树，一个人是谁，追求什么，如何选择，这些总和便构成了人的一生。所以一生何求，这个答案并不在别人的眼中，而在你自己的心里。可能一时之间我们很难获得答案，但是没有关系，只愿我们一直在路上，不断地去追问，去思考，去找寻。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4: 我来读，你来听，
5: 你来读，我来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4: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一起阅读。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也是一个新的节气，寒露，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标志着秋天呢又进一步的深入了。史书记载，那么在寒露时节，气温下降，露珠凝聚，秋菊怒放，让我们登高赏秋，一同来了解关于寒露的那些事儿。

24节气中有两个节气是描述露水的，一个是白露，盈盈白露，一个是寒露，凄凄寒露。它们俩的差别在哪儿呢？白露时，白天是夏热，早晚是秋凉；寒露时，白天是秋凉，早晚是冬寒。虽然只相差一个月，但感觉却相差了一个季节。就全国平均而言，秋季节气之中，变天节奏最快的其实是寒露，气温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寒露，降水减少幅度最大的是寒露。所以转眼到寒露，翻箱找衣裤。寒露时节不仅天气凉了，雨水少了，日照也少了，花鸟草虫该飞的飞了，该睡的睡了，该卸的卸了，该歇的歇了。但农民们还没歇。我们经常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但实际上秋天既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播种的季节。秋天首先是忙着收，有的早一些是白露快割地，秋分无生田；有的晚一些是寒露无清稻，霜降一起倒。人们忙着收，寒露稻割晚稻，收完了还要翻地，寒露霜降耕地翻土，还要打场，还要晾晒。寒露割谷忙，霜降忙打场，收晒之后又是新一轮。

0: 播出。二十四节气起源的黄河流域地区，寒露节气是冬小麦播种的标准时间节点。冬小麦每年重复着寒露种、芒种收这样的循环，所以寒露对于节气起源地区而言是冬小麦的落地节气。中原地区的谚语是寒露时节人人忙，种麦摘花打豆长。当然随着气候变暖，冬小麦播种的时间有所推延。例如从前华北是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但现在往往是小麦点在寒露口，点一碗收一斗。苏轼写道，露寒烟冷蒹葭老，天外征鸿寥唳。露水变冷了，烟气变凉了，芦苇也不开花了，天边的鸿雁声音凄清而高远。但鸿雁只是匆匆过客，过了寒露便了无踪影，人们仅书遥寄的心愿再也难以通过鸿雁传书的方式实现了。而在鸿雁渐远的同时，是蝉尽禾残的景象，鸣蝉沉默了，荷叶凋零了。深秋时节，因为渐渐萧疏残败的景物，人们称之为老秋、穷秋。穷秋九月衰，似乎时光正在走向衰老。寒露霜降，水退沙，鱼落深潭，客归家。从秋分物后的水始涸，到立冬物后的水始冰，一切变得简约而清静。有人怀念曾经的繁盛，但也有人更享受深秋的这一份清静自在。杜牧诗云，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
1: 那么寒露呢，是秋天中的秋天，虽然秋已渐老，但却是彩色的秋。希望我们都能够在清冽的日子当中观赏秋天绚烂的晚节吧。那么今晚的一起阅读就跟大家说了这么多，让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聆听一起阅读吧。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9: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0: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9: 团结，
11: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8: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高质量的歌曲被广泛传唱，不同的歌手可以将同一首歌演绎出多种韵味，所以常常会出现翻唱比原唱火的情况。比如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无论是翻唱还是原唱，都要是歌手用心创作或表演的作品，也都值得我们去称赞和传播。云烟成雨是动画片《我是江小白》的片尾曲，这首歌呢由房东的猫、莫于斯还有少年配作曲共同完成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发行的时间呢是在2017年，有人说是一首好歌成就了一部动画，那也有人说是一部好动画成就了一首歌。不论是歌成就了动画还是动画成就了歌，那对于听歌的人来说，看动画能够加深对于歌的理解，听歌能够在看动画的时候更能渲染情绪，让人呢全身心的沉浸于故事中，也对故事有了更深的了解。我是江小白讲述的是一个离别与重逢的故事。云烟成雨的作词者莫于斯在网易云音乐里将这一首歌的留言是：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

我们都一样，这首歌呢是张杰演唱的著名歌曲，但是这首歌真正的原唱却是曹轩宾。曹轩宾默默无闻，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2011年获得非同凡响全国总冠军，也发行了首张个人 EP《你的三次方》。这个个人专辑获得了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具潜力新人和最受欢迎的创作歌手奖。代表作呢有《可惜不是你》。你不在北京。那这首歌其实有两个版本，曹轩宾和张杰，其实呢二人也都是好友。那这首歌是曹轩宾在2008年为张杰的个人专辑《明天过后》创作的一首单曲。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登笑颜，鼓声扬，重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意。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继续守候。让我留在你身边是电影《摆渡人》的爱情版的主题曲。这首歌唱出了不少人的生活现状，苦于面对纷繁复杂的生活琐事，平凡普通却又不忘记最初的梦想，因此呢深受大众的喜爱。陈奕迅凭借演唱此歌获得了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提名奖。其实啊，这首歌背后的原唱唐汉霄却鲜为人知。唐汉霄为这首歌作词作曲，还在2022《想把我唱给你》浙江卫视的跨年晚会当中演唱了这首歌曲。唐汉霄是一位实力很强的音乐人，他主要呢是从事幕后的音乐创作工作，代表作呢就有陈奕迅的《让我留在你的身边》，还有薛之谦的《摩天大楼》等。

阿刁这首歌是由赵雷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2016年被收录在个人专辑《无法长大》当中，与成都同名专辑。励志女王张韶涵在歌手2018第二期翻唱了这首歌，她的歌声空灵纯净，也打动了很多听众。阿刁歌词里面的受过的伤长成疤，开出无比美丽的花，其实呢就是张韶涵人生经历的真实写照。

南屏晚钟这首歌呢是一首老歌了，尽管已经发行超过了60年，但是这首歌以温柔欢快的曲调广受世人的欢迎，它也是一首不朽的金曲。华晨宇、苏诗丁两位歌手在东方卫视第二季的第17《天籁之战》上一起翻唱过这首歌，两个人对这首歌做了颠覆性的改编，旋律呢比原版多了一些细腻伤感。一旁的费玉清都感叹自己以后真的没法唱歌了，网友们说听了之后只想流泪。

心恋这首歌呢，也是一首老歌，它和南屏晚钟同专辑。这首歌的曲调有一些慵懒悠闲，流露出少女面对心上人的羞涩。这首歌也深受大众喜爱，蔡琴、费玉清、祖海、乌兰图雅等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网络歌手闫绮儿翻唱的《心恋》让这首歌走进了新一代年轻人的世界。阳光活泼的闫绮儿用她的歌声表现出了少女的俏皮可爱。我想

终于等到响起了下课铃，已经约好在操场等你。这一段散发着草莓冰淇淋香气的旋律，应该早就该刻进大家的 DNA 了吧？这段旋律呢，来自汪苏泷2012年创作的歌曲《万有引力》当中。当时的汪苏泷和许嵩、徐良二人合称是 QQ 音乐的三大巨头，但是他也只是在网络上热度比较高，那与当红的明星当时呢还有一定的差距。那随着短视频软件的兴起，汪苏泷的《万有引力》也被人翻唱之后重新的爆火。

你的答案这首歌呢，是由林晨阳、刘涛、阿荣共同合作完成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在2019年正式发行，旋律激昂，让人心中生出勇气，直面艰难险阻，一瞬间火遍了全网。你的答案中，阿荣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这首歌恰好切中了时代的声音，它广泛传唱的背后，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音乐人所爆发出来的能量，给予了无数人前行的力量。这首歌曲极具正能量，在冲击大家耳朵的同时，也带给人一种积极的力量。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张家界。
3: 3000多座砂岩岩峰拔地而起，直冲云霄。这令人叫绝的景色位于中国湖南省张家界，在几亿年的时间中，地球地壳运动和流水作用形成了这独一无二的绝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宣布这一区域为世界自然遗产。砂岩岩峰形态各异，多条河流在岩峰间流淌。这片地带岩峰群立，看起来好似岩峰森林一般。长期以来，人们都把张家界看作是一个风景绝美的景区。

0: 三千座奇峰拔地而起，八百里溪流蜿蜒曲折，云雾缭绕，恰似神仙寓所，溶洞震撼，前所未有，让你相信桃花源真的存在。张家界最美的气候呢，是在每年的四月和十月，最美的看点呢，是在天子山、黄石寨、杨家界、袁家界和老屋场。张家界以它清澈而独立的山水溶洞，成为中华大地上的一道亮丽风景。张家界的美在于其砂岩峰林地貌，这种地貌的形成呢，是晚第三纪以来地壳缓慢间歇性抬升，外加流水长时间侵蚀切割的结果。现在的张家界呢，耸立着3000多座拔地而起的石崖，集合了演变过程中平台、方山、峰墙、峰丛、残林等不同形态，有的边缘陡峭，相对高差呢达到了几十米甚至几百米，有的突兀成墙，没有任何多余的支撑，有的挺拔俊俏如华表，有的诡异如洞穴。只有到了张家界，才能真正的明白什么叫鬼斧神工。而正是因为啊，这里是自然一手打造的神奇之地，很少呢受到外界的打扰，张家界呢还保持着原生态的自然环境，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2009年，风靡全球的电影《阿凡达》把张家界重新包装之后，推到了世界的面前。张家界的乾坤柱在电影当中有了新的名字——哈利路亚山。随着《阿凡达》票房的节节攀升，张家界的名气也席卷全球，升级为全世界最知名的旅游景点之一。现在啊，张家界专门推出了《阿凡达之旅》，带游客们重温电影中的场景。
1: 张家界的岩石结构以及山脉海拔从150英尺到1000英尺不等。这片地区150平方英里见方，3000座岩峰拔地而起，好似排排长矛。由于其景观独特而被人誉为峰林。世界上几乎没有具有这种景观的地方，这里是地质学研究的珍贵资源。世界各地的地理学家都惊叹张家界的神奇。
0: 天子山景区啊，主峰天子峰海拔呢1262.5米，幽谷万丈，峰峦叠翠，山泉飞瀑，深林奇树。这里有数十座错落有致的秀峰突起，如玉笔峰、将军岩等。那座玉笔峰呢，如倒插的玉笔，旁边的石峰似戈壁的江山，而且群山被云雾缭绕，被绿树装点，形成妩媚动人的图景。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索溪峪景区。景区的十里画廊在长达10余里的山谷两侧的岩石上，形成了200多尊似雾、似鸟、似兽、似人的造型。婀娜多姿的孔雀开屏、相互偎依的母子峰、寿星迎宾、猛虎啸天、三姐妹等，让人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黄龙洞呢，位于索溪峪镇东7公里的山腰处，被称为世界溶洞奇观、世界溶洞全能冠军。全洞长约12公里，共4层，有旱洞和水洞，分为2宫8厅、96廊。洞中有洞，洞中有河，不愧为地下迷宫。洞内呢有无数根石柱、石笋、石钟乳，形状各异，晶莹剔透，色彩缤纷。最神奇的呀，要当属定海神针了。它不到1米粗，却长到了21米高，看似摇摇欲坠。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这里有一条地下河流，距入口大约4000英尺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石灰石洞。

这些是石笋，奇怪蘑菇形状的岩石结构。在洞里有大约1700多只石笋，形成了一片占地39000平方。

那悬挂的岩石结构是钟乳石，洞顶滴下的水中富含碳酸钙，就是它形成了这种十分有趣的岩石构造。最终在经过足够长的时间以后，石笋与钟乳石会不断变大，最终汇合。石笋每年只能增高0.007英寸，3英寸的长度需要5000年的时间。

0: 这只石笋和这块钟乳石还差不到8英寸的距离。400年后，两块石头才能连为一体。
1: 我们再带大家走进金边溪，它是张家界景区秀水的典范。溪水呢，在峡谷当中盘旋而过，蜿蜒数十里，溪流清澈，可见卵石粒粒，游鱼悠悠。随着林深水更幽，溪流将两岸滋润，生长出奇花异草。金边溪呢，又是群山的一面美人镜，山映水中，浑然天成。我们再带大家走进宝峰湖。宝峰湖有张家界之魂的美称，它是一座罕见的高峡平湖，湖长2.5公里，水深约72米，水色碧绿。湖的四周呢，奇峰环抱，山水争辉。这里的宝峰瀑布是当年拍摄《西游记》的水帘洞的所在地。瀑布落在山腰的巨石上，又形成了3层不同角度的滴水瀑布，与翠绿的竹林相映成趣。
0: 长期以来，中国人都在欣赏山水画的美丽。是理想意识下的自然美，

而那种自然美，那种岩石、流水、山峰之间的完美景色，在张家界的确确存在着。

提到张家界呢，我们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张家界的高花灯。它起源于东汉，是一种民族特色舞蹈，被称为中国舞蹈历史上的活化石。高花灯的灯代表呢光明幸福，12盏灯代表12个月。表演时有专门的程式，12到24人不等，以锣鼓唢呐等为伴奏，每人呢手拿一盏纸灯，纸灯内点蜡烛，顶扎木偶，舞者的队形啊有20多种的变化。最后呢，带大家了解张家界的美食。由于张家界一带呢山珍奇多，故而有干锅野味的吃法，将各种飞禽走兽做成干锅，讲究呢香辣麻，还有呢土家合菜，它是土家人宴席上的保留菜，采用土家自制的干菜与粉丝、瘦肉、干黄花等一起蒸。雪巴巴呢是土家人采用农家猪后腿，配以花椒、辣椒、盐等各种调料灌制而成，再进行熏制的香肠。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0: 2021年2月4日农历小年儿，在全国春晚安徽分会场，亿万观众通过云直播观看了滁州市凤阳县农民表演的新花鼓赞凤阳。演员们载歌载舞，敲打着花鼓小锣，演绎着凤阳花鼓的创新节目，喜庆的节日氛围瞬间拉满。而在凤阳县小岗村，邓凡兰老人则是为数不多会表演原生态凤阳花鼓的民间艺人。这段旋律一定会让您想起民歌《茉莉花》，可是邓凡兰说，他演唱的是花鼓曲《鲜花调》。除了《茉莉花》，《鲜花调》一共描绘了1年12个月开的各种花朵，
1: 从头到尾16段。我从小就会唱，我唱有60多年了，这几岁就开始唱，也到哪里都点就唱。
0: 中国明史学会顾问夏玉润介绍，鲜花调最早的文字资料见于清代乾隆年间刊印的戏曲剧本选集《坠白球》当中的花鼓一折。
2: 打花鼓，我们呢这首歌从乾隆21年在北京就开始流传了，而且非常著名，这首歌子在北京就非常红，是凤阳打花鼓，凤阳女子唱的，叫鲜花调。
0: 在凤阳有一座中都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原本打算定都自己的家乡，因此在凤阳兴建都城。凤阳花鼓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萧庆红说，凤阳花鼓最开始向外流传，或许与这座中都城的修建有关。
3: 朱元璋是准备在凤阳建都的嘛，他当时就从江浙一带就移民了好多富户过来，但是呢，凤阳是正如歌词里所唱的，就10年倒有9年荒，他们这些人呢，到这以后就是生活不习惯，所以呢，他们就想着再回去，怎么回去呢？有的呢就是乔装改扮，有钱的呢还好，没有钱的就是要饭也要回去，然后呢就把凤阳的民间的小调带到了江浙一带。
0: 如今与凤阳花鼓鲜花调惊人相似的茉莉花成为扬州的市歌，而扬州的扬剧也在滁州最东部紧邻江苏的天长广为流传。
4: 为抗江河头
0: 无风处韵，人杰地灵，这就是滁州。千年历史留给他的是百花齐放的艺术和开放包容的声音。古为无头滁尾，曾作荆棘之地，让这座城市行间无处，气悦淮阳。琅琊山下醉翁亭中，那些传唱千年的曲调倾诉着过往，憧憬着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元阳梯田。当收获过的梯田注满水，在清晨的山雾与霞光的映衬下，被烟雨做成一派徐渭笔下的水墨画，连绵起伏的梯田在雾气当中若隐若现。如果在春节前后还经常能够看到云海，元宵节前后漫山遍野花开，姹紫嫣红。元阳梯田的最美季节呢是在一月份，最美看点是老虎嘴、多依树、京口哈尼民俗村。没有到过元阳之前呀，人们很难想象梯田这种农耕文化的代表物居然能够美得不可思议。来到元阳之后，遂相信梯田竟然成了大自然的最佳调色板，是一场视觉的盛宴。尤其是当鲜花遍野的季节，如果呢再有蒙蒙烟雨来增加效果，元阳梯田绝对堪称是世界最美的画卷了。元阳梯田呢是哈尼族人的惊世之作，他们呢在云南红河南岸的红河以及元阳、绿春、金平等县开垦种田，将大地变成了一件雕塑的艺术品。元阳县境内呢有17万亩的梯田，是哈尼梯田的核心区，形状各异，连绵成片。元阳梯田呢还创造出了四绝，也就是面积大、地势陡、级数多、海拔高。梯田分布

0: 于从15度的缓坡到75度的峭壁上，地势陡峭，而且呢有众多的级数，最多的在一面坡上能够开出3000多级阶梯，蔚为大观。梯田呢由河谷一直延伸到海拔2000多米的山上。汉尼族人呢自唐朝初年在此开垦梯田，繁衍生息，1000多年来留下了如今所见到的大地杰作。登上元阳任意一座山，只见梯田层层叠叠，色彩斑斓，就像一块调色板，形成震撼的视觉效果。而且梯田的生态系统也是非常科学的，被称为江河、森林、村寨、梯田四度同构，在每一个村寨的上方都有茂密的森林提供能源之用。寨神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村寨下方便是层层相叠的千百级的梯田，为哈尼人提供了生活用粮。中间的村寨由蘑菇房组成，这是哈尼人的居所。这一结构体现了人与自然的高度协调，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生态系统。
1: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的南部，和越南接壤，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造就了丰富多样的物产。元阳梯田被誉为人类的奇迹，千年以前哈尼族的先人们在云南省元阳县的哀牢山腹地定居，他们顺着山势从高到低，在崇山峻岭间劈山开田，直到今天元阳梯田还是哈尼族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古稀之年的李正林是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者，跟着他我又能找到哪些藏身于梯田里的鲜美食材呢？
2: 他们那边在干嘛呢？
3: 我们哈尼村的梯田里闹鸟球，我们的犁油
2: 啊，就是有鱼有泥鳅有稻田在一块儿的，
3: 那对对，
2: 那所以他们就拿这些工具下去就可以了是吗？
3: 这些都是叫做几千年的一千多年以前是历史的立下的传统了，
2: 一千多年前就是用这个抓鱼的，
3: 抓鱼的
2: 现在一直用到现在
3: 一直要。
1: 水中养鱼，田里种稻，田边跑鸭，田埂里面长大豆，简简单单一块梯田就解决了各种各样的食物来源。大叔告诉我，他们的梯田不用农药和肥料，泥鳅、鱼吃的都是水里的天然养分。
0: 想要体验哈尼族文化风情，一定要去京口。这里的哈尼族村寨远远望去如同蘑菇，所以呢被称作蘑菇房。蘑菇房啊，共分为三层，是茅草搭成，底下用来养牲畜，二层住人，顶层是仓库。田中无道的梯田层层透亮，光影流转，是拍摄的好时节。蘑菇房点缀在梯田间，美不胜收。元阳梯田呢，主要有三大景区：坝达景区、老虎嘴景区和多依树景区。早晨最美的呢，是在多依树景区，阳光将层层的梯田染上金色，如诗如画。日落最美的地方是坝达和老虎嘴景区，晚霞将梯田变成一片红色的海洋，雄伟瑰丽。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元阳的最佳的赏景的时间呢是每年的10月到次年的3月间，其中呢春节前后是最好的时节，此时呢是极易看到云海的。1月的元阳啊，野樱花、野木棉花还有野桃花和棠梨花开，满山的红白色极为壮观。第二呢，就是龙树坝和多依树的日出啊，可以算是元阳梯田当中非常精彩的部分了。那里的梯田呢，线条曲美，而且风韵独特，再加上呢似有似无的雾，田间挺拔的树，附近的哈尼寨子，当第一缕光线照射下来的时候，梯田的水面开始闪光，老虎嘴呀、更有航拍的感觉。从老虎嘴景观台看下去，三面都是梯田，气势雄伟。另外呢，老蒙、星期天有赶集，傣、苗、哈尼、瑶等民族风情浓厚，特别是衣饰上色彩斑斓，建议呢提早前去看赶集的同时，可以抽时间逛逛周边的寨子。那第三呢，元阳梯田多数呢在元阳至绿春公路两旁， 元阳老县城往绿春方向5公里就是土锅寨的梯田了。那在公路的左边呢，早晨拍摄是最好的。由土锅寨前行11公里到孟品梯田，在公路的右侧下午黄昏拍摄的效果是最好的。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0: 2022年大年初二，一场年味十足的乡村春晚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精彩上演。您现在听到的鸡公调是东至县当地的特有剧种，由江西饶河高腔演变而来，因演唱时声如雄鸡报晓而得名。长江在池州境内由西南向东北方向流动，将池州定格在江东，史称江左要冲。为什么源于江西用赣语演唱的鸡公调会深受池州百姓喜爱并扎根于此呢？潜心研究池州本地文化的学者冯胜祥说，这一现象要追溯到600多年前那场源自江西鄱阳的瓦谢坝大移民。
1: 约莫因为造成的人口的锐减也是很大的，那么这是政府有组织的民选执政长吧，他是有组织的移民巢湖，然后安庆池州移民了差不多50万左右吧。我们东至也是池州的一部分嘛，差不多都是从瓦谢坝出来的，所以就导致江西人在我们东至分布的比较广，赣语系也比较发达。
0: 明朝嘉靖年间，江西益阳腔传入池州府青阳县，与当地民歌小调相结合后，诞生了著名的青阳腔。安徽省青阳腔非遗传承人江进说，青阳腔后来又传回江西，成为现代赣剧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也对徽剧乃至京剧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 因为青阳腔呢，在古代的时候它又叫会师雅调，它比较粗犷通俗，说是那个时候呢就广为流传了，通过这个经商呢，我们徽商呢，把它带到了全国各地，就是又形成了各种剧种的高腔，比如说江西的赣剧啊，都受了青阳腔的影响。另外我们这个安徽呢，徽剧是青阳腔的一个支流，这个200多年前的时候呢，四大徽班进京演出以后呢，进而产生了京剧，所以呢，青阳腔呢，还有京剧的鳖祖，有这样的说法。
0: 池州面积不大，但却拥有多种方言，赣语、徽语、江淮官话、皖南吴语以及吴语宣州片都在这方土地上和谐共生，静静诉说着世事的变迁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相逢桥上无非客，行尽江南都是诗。池州素有千载诗人地之誉，诗仙李白三上九华，五游秋浦，在这里留下《秋浦歌》等众多诗篇。杜牧在任池州刺史时写下的《清明》被后人称作千古绝唱。古朴典雅是池州，粗犷通达是池州，这文采风流千年不断，至今流传。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湘剧《又名歌子戏》是由闽南语演唱的地方剧种，曲调优美，长于抒情，民歌色彩浓郁，也是福建省五大剧种之一。湘剧的主要乐器有壳子弦、大广弦、台湾笛，还有乐琴这四大件。它最有特色的地方就在于拥有深藏于血脉之中的乡土乡情，而如此极富闽南乡土特色的湘剧，它是怎么形成的呢？跟着舒文一起来听听湘剧市集传承人蓝海滨的讲述。
1: 明末清初的时候，大陆闽南这边的那个民间些音乐元素传到台湾过去，上世纪初短时间内它就形成一个剧种，那时候就叫歌子戏，在台湾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然后那边的剧团又通过途径到大陆这边闽南这边来演，湘江一带这边来演，把它传播出去，结果闽南这边也遍地开花。
0: 为了发展和传承闽南传统戏曲命脉，艺人邵家海、林文祥等创立了杂碎调，也叫改良戏。至1948年底，戏班赴台演出，为台湾歌子戏注入了新鲜血液，再次易名为都马调，并成为台湾歌子戏声腔一个重要的新腔。
1: 然后在1950年的时候，政府呢把它命名为湘剧。
0: 正因为与台湾戏曲的结合，湘剧也成为全国361个地方剧种中唯一横跨海峡、为两岸人民所喜爱的剧种，同时也增强了台湾同胞对中华文化、闽南文化的认同感。在开展对台文化交流及联络海外侨胞亲情乡情中，湘剧起着其他剧种无法取代的作用。湘剧以闽南方言作为主要唱腔，在演唱中腔多字少，主要是由七字调和杂碎调交易混合而成，像哭调、杂念调、小调等，对湘剧的剧情发展都起着不同的辅助的作用。湘剧中有很多的曲调来源于闽南民歌，故而能生动概括俗语的意义，且不需要脱腔或装饰。湘剧的经典剧目有很多，主要有《梁山伯与祝英台》《恩怨三代情》《李庙会》《钗头凤》《琵琶记》《宝英记》等等。当然，湘剧曲目来源除了继承传统外，必然需要不断创新，像新编排的《古文昌》《宝英记》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广受好评。《宝英记》还获得了国家级奖项第13届精神文明建设5个亿工程奖，填补了漳州戏曲奖项的空白。
2: 《宝英记》是我们漳州湘剧团近几年来编排的这个经典的剧作，它这个戏呢主要是演邻里之间那种互助互爱，把爱心传递给人间的一种正能量的好事。
0: 剧中伟大的母亲尹三娘就是湘剧省级非遗传承人陆亦红老师所扮演。如今的湘剧演艺事业也是人才辈出，一代又一代的湘剧非遗传承人一直在努力地推动着漳州湘剧的发展。他们努力重新编排设置剧目、剧场演出，还加大人才培养与艺术院校共建。
2: 我们进校园到小学去啊，然后我们也到闽南师大呢，我们还得一年可能要有100多场的到农村去演出。
0: 湘剧是闽南历史文化的一笔宝贵财富，是历代湘剧艺术家呕心沥血的结晶，受到了闽南民众的世代欢迎。我们也希望湘剧在非遗传承人以及闽南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保护下，能够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 三江源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近日， 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迎龄奖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对迎龄奖学计划进行部署，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秀的师资均衡配置，建设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
1: 通知明确，2026年迎龄奖学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授权学校为乡镇和农村学校。
0: 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迎龄奖学教师，在此基础上，鼓励各地结合实际，自主选拔优秀退休教师到其他教育发展薄弱的县乡地区开展讲学，并根据需要将普通高中纳入自主实施范围。通知强调，申请迎龄奖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要求政治可靠、师德高尚、 教育情怀深厚、爱岗敬业、业务精良、身体健康、甘于奉献、作风扎实，教育教学经验丰富，原则上应具有中级及以上教师职称，以高级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学年。鼓励呢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原单位返聘退休教师工作呢不列入到迎龄奖学计划。
1: 通知要求，做好奖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奖学教师服务期间仍是关系现享受退休待遇不变，按月发放工作经费，主要用于向奖学教师发放工作补助、交通差旅费用以及购买意外保险费用等。义务教育阶段，奖学教师工作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照年人均20000元标准共同分担。
0: 授权县要为奖学教师提供周转宿舍和必备的生活设施。通知要求各地要结合实际，尽快启动奖学教师公开招募工作，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为提升欠发达地区教育质量，推进教育均衡发展贡献赢发力量。
1: 最近，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以扩容医疗康复护理资源、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能力水平为着力点，提出6部分、13项任务举措，是指导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的重要文件。 提出聚焦扩容提质均衡连续，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因地制宜、稳步实施，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水平，切实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工作目标是到2030年，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
0: 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更好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
1: 第二至第五部分重点任务，一是围绕健全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提出完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强化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功能，推进康复护理能力条件建设3项任务。二是围绕加强医疗康复护理人才队伍建设， 提出加大培养培训力度，加强人才配备使用2项任务。
0: 三是围绕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水平，提出增强康复护理服务连续性，推进康复护理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强化治数赋能康复护理四项任务。四是围绕着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撑保障，提出加强创新产品研发及应用，壮大康复护理相关产业，强化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支持多元支付体系四项任务。
1: 同时立足现有的工作基础，研究提出了到2030年的康复护理床位数和康复医师数以及康复治疗师数等目标。第六部分组织实施，强调要落实工作责任，加强部门协同，因地制宜推进任务落地，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医保支付、人才培养激励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动态跟踪任务进展，加强政策解读和宣传，总结推广典型经验。
0: 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及单位有序推进方案的各项任务落实落地，更好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
1: 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七天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今年的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0: 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假期七天当中呢，有六天单日客流呢超过2000万人次。广州南站10月1号呢，到发旅客达到104.9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突破百万的车站。工作人员介绍，广州南站呢10月1号开行动车组列车1590列，当天呢平均是54秒发接一趟车，开行密度呢最高的一小时平均约40秒发接一趟车。
1: 国庆假期全国的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营资源，有效提升区域旅客运输能力，每日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10月5号至7号的夜间至次日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增开了约700列。成都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在常态化开行成都至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方向动卧列车的基础上，还加开前往西安、昆明等多个方向夜间动卧列车233列。
0: 国庆假期呢，重点车站服务上新，国铁北京局呢多个车站开通了快速进站厅、即刻通道，来满足旅客快速检票进站需求。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宁波等地的火车站呢，在客流高峰日呢实行通宵开放，为乘坐夜间列车出行的旅客呢提供舒适的候车环境。青岛厅呢依托智能化的客运调度系统，动态监测各进站口、各趟车次的客流变化，分时段发布客流预警提示，提前预判次日的大客流车次及密集到发时段，在客流高峰日呢精准指导旅客有序进出站。
1: 今年国庆节假期前，多条高铁新线同日开通，我国的高铁运营里程新增至1100多公里。这个国庆假期，新线之新网为沿线的旅客提供出行便利的同时，也激发了假日的消费活力。
0: 新开通线路当中呢，覆盖区域最广、运营里程最长的就是京港高铁熊商段，它全长552公里。跨越3个省，把11个县呢带入到高铁朋友圈。随着新线开通，河北衡水、山东聊城、菏泽、河南商丘成为了贯通东西南北的高铁新枢纽。这个假期呢，沿线旅客多了一条进出北京的高铁大通道。假日的最后一天呢，聊城西站的旅客发送量呢，达到了创建站以来的新高。
1: 从哈尔滨向北延伸300多公里的哈一高铁迎来了投运之后的首个国庆假期，伊春西站开通了直达北京大连的高铁列车，大批的旅客向北出行，让沿线北江小镇真切感受到假日的火热气息。国庆节假期，哈一高铁累计发送旅客15.3万人次。
0: 西安至安康高铁呢串联起了关中与秦巴的山水风光，游客呢凭高铁车票可享受沿途多家景区门票以及呢酒店住宿减免或者是折扣优惠。10月2号至5号，西安东站与安康西站间呢每天开行7对列车，其中呢2对列车运行线路呢延长至延安，不到三小时呢即可从革命老区直达秦巴腹地。假期期间呢日均发送旅客2.2万人次。

各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辉静。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10月8号，省委书记罗东川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贺信、重要回信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思想深刻，气势磅礴，为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信心和力量。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实际行动。围绕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目标和路径，聚焦15五规划目标任务，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步一个脚印抓落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

0: 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为建设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指明了方向，要紧扣清洁能源、盐湖化工等特色优势产业需求，推动产教深度融合，供需同频共振，锻造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在全社会营造尊重技能、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更续红色血脉，引导广大师生胸怀国之大者，扎根高原，奉献青海，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努力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中展现青海担当。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做强盐湖、新能源装备等优势产业集群，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用好绿电独特优势，扎实推进国家级绿色算电、绿色算力基地和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会强调，要认真落实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精神，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抓落实作为开展工作的重要方式，树立重视基层用人导向，夯实基层工作基础，提升基层工作能力，注重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化解基层矛盾，健全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把各领域基层组织建设成为政治功能强、作用发挥强的坚强战斗堡垒。
1: 会议听取了全省教育研究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以省校签订的新一轮战略合作协议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支援工作机制，围绕清洁能源、生态保护、绿色算力、盐湖、高原医学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双向赋能，推动对口支援和交流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助力青海教育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10月8号上午，省委书记罗东川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动员全省上下迅速收心归位，全力以赴冲刺四季度，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坚定不移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加强统筹，科学调度，精准发力，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稳中向好良好态势。四季度是全年工作的决战决胜期，既是定全年、保全局的收官季，也是谋来年抢先机的关键期，必须以决战姿态冲刺状态，打好收官和开局主动状，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向党中央交上合格答卷。
0: 会强调，要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化中央巡视、审计反馈问题整改，要加强坚决有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稳住经济运行基本盘，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各项政策举措，加强经济运行常态化调度，统筹提升财政支出进度与使用效能，加力攻坚招商引资，多措并举释放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坚决扛牢国之大者的政治责任，直面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安全生产督查问题，检视根源，聚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推进重点生态项目收官，坚持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要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兜牢民生底线，强化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积极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续深化对口援青和东西部协作机制，进一步发挥专班作用， 拓展更多非地合作模式，真正把原青资源用足用好，推动更多政策项目资金落地青海。要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切实抓好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有效防范低温雨雪冰冻、寒潮大风等极端天气，持续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认真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要紧跟国家政策动向，前瞻性谋划明年重点工作，加紧推进“十五五”规划实施有关工作，加大对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改革研究力度，更好引领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扛牢主体责任，立即行动起来，坚定信心，咬定目标，聚焦重点工作，精准调度，督帮一体，凝聚合力，以更有力的举措，更昂扬斗志，确保四季度和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0: 会上，西宁市、海西州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分别汇报工作情况，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设主会场，各市州设分会场。
1: 10月8号，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常态化帮扶、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法治宣传教育、水资源管理等工作。
0: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牢牢把握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着眼国家所需、青海所能，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持续推进高水平平安青海建设，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和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弘扬工匠精神，完善职业技能培育制度体系，培育更多青海工匠和高技能人才，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更好服务支撑国家战略和全省发展大局。
1: 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决策部署，加快构建现代化乡村产业体系，多措并举促进脱贫群众稳岗增收，慎终如始推动各项政策工作落到实处，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9月28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全力以赴做好四季度重点工作，加紧加力推动各项存量政策落实，抢抓工期提速在建项目建设进度，延续消费回升态势，抓好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统筹做好民生和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推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推进美丽青海建设，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固废污染全过程闭环管控法规制度体系，以更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0: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引，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抓实抓好最严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反馈问题整改，进一步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1: 会议审议通过青海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布全省征收农用地片区综合地价的通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10月8号， 记者从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了解到，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入围名单近日揭晓，由省广播电视局出品，上海奇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青海广电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承制的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入围电视纪录片。
1: 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的中国电视文艺作品最高政府奖项，共有42部纪录片精品入围提名名单，其中展现了近两年全国电视文艺创作的最高水平。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作为青海省广电局立足新时代生态文明题材打造的重点创作项目，该片接续系列纪录片的创作脉络，摄制团队持续深入三江源、祁连山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地带，将镜头对准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新阶段的生动实践。影片既记录冰川江河、高寒湿地、珍稀野生动植物的生存图景，也聚焦生态管护员、当地牧民和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的真实故事，将自然生态、科学考察以及高原人文有机融合。
0: 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立足青海生态保护的时代命题，诠释青藏高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战略意义，生动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成果，于2024年在 CCTV9 央视纪录频道黄金时段首播，央视网同步上线回看，腾讯视频、优酷等头部网络视听平台同步播出，俄语译制版于2025年通过中广电国际 MC 俄语卫星频道面向海外俄语区播出，播出后收获广泛社会关注与良好传播效果。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2: 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1: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0: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
2: 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0: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青海的绿色算念协同，
3: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典型，
2: 奋斗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4: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
1: 一块流动的荧幕点亮高原乡夜，十八载的坚守畅通文化惠民陌商。在海东市乐都区有这样一支乡村电影放映队伍，他们常年奔走在村落，扎根基层，把公益光影送到群众家门口，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打通乡村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
0: 从单人单车翻山越岭，到组建团队全域覆盖，从土路颠簸设备笨重，到道路畅通设备升级，藏族放映员黄德梅带领团队坚守乡村放映岗位18年，寒来暑往，他们风雨无阻进村放映，既播出故事影片丰富群众精神生活，也放科普短片普及安全政策知识，用光影浸润乡风民风，串联乡土温情。一路走来，放映路的变迁也是青海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乡村面貌蝶变的真实缩影。
1: 明天，《青海日报》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静观》将推出第25期稿件《光影18年》，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青海新闻联播同步播出，为群众放好电影，敬请关注。
0: 国庆长假期间，青海公安机关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决策部署，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筑牢安全防线。截止期间，青海社会大局持续平稳，治安秩序良好，道路交通顺畅，旅游景区有序。
1: 省公安厅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印发专项安保通知，明确任务分工与处置流程。节日期间，厅级领导每日坐镇指挥大厅，实时调度各地安保动态。青海公安机关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指挥体系畅通高效。日均投入警力1.1万多人次，全时在岗，确保各类突发警情第一时间响应，妥善处置。据统计，10月1号至7号接报有效警情同比下降10.6%，其中刑事类警情下降9.84%，治安类警情下降20%，社会治安整体向好。
0: 坚持警力跟着警情走，青海公安机关呢强化每日研判调度与风险排查，严格落实公安武警联勤武装巡逻机制，加密交通枢纽、商圈、景点等重点区域巡防密度，有效过滤潜在风险，紧盯大型活动、道路交通、公共安全等重点环节，精准施策保安全，查处超速、酒驾等违法行为，保障路网平稳有序。铁路、机场公安机关呢，累计保障旅客发送与到达超83万人次，筑牢立体交通防线。
1: 国庆假期，青海省应急管理系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应急管理部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安全防范，全省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和自然灾害，安全形势总体稳定。
0: 国庆节前，青海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青海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迅速印发通知和工作提醒函，对节日期间各项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细化责任，强化联动。节日期间，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带头坚守岗位，深入公安、消防、交通、文旅等部门和商场超市，检查国庆假期保安全、护稳定、优服务、惠民生等工作，视频调度国庆假期返程高峰保障与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要求要强化政治担当，扛牢安全责任，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安全举措，确保国庆假期安保稳定工作圆满收官。省安委办、省防减救灾委办加强会商研判，印发风险防范通知，转发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减灾委办公室风险提示，并结合实际提出针对性防范要求。
1: 严格落实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全省应急管理系统300多人，消防救援队伍2100多人，专业应急救援队伍5900多人坚守岗位，严阵以待，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省安委办派出4个综合督导组，省级交通、文旅、住建、工信、水利、民政、公安、消防、能源、市场监督、农业农村、国资委等部门派出暗访检查组，督促落实属地管理和行业监管责任，累计发现并指导帮扶企业整治隐患350项。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坚持关口前移、源头管控，聚焦消防、道路交通、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拉网式、滚动式隐患排查，建立台账消耗管理，严密防范各类事故灾害，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社会大局稳定。
0: 国庆假期，青海交通运输系统统筹抓好路网运行、道路保通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节日交通运输安全畅通。10月1号至7号，全省公路、铁路、民航累计发送旅客193.5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0.75%，其中公路完成客运量111.34万人次。
1: 路网运行方面，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加强路网动态监测调度，对易拥堵的路段实施一段一测管控措施，通过加密路面巡查、前置救援力量、动态疏导车流等措施，全力保障路网运行安全畅通。累计投入通保人员6340人次，车辆800多辆次，机械设备1000多台班，处置各类突发事件110多起。全省路网运行除部分的重点景区周边部分路段有排队缓行之外，主要的高速和国省干线通行安全顺畅，未发生长时间公路拥堵以及旅客滞留的情况。
0: 在运力组织方面，优化热门景区客流集散组织，持续加大定制客运、中小型旅游包车供给，精准匹配群众多元出行需求，累计投入道路客运车辆1.8万辆，总位数63.01万座，发送班次5.24万班，其中旅游包车投入1719辆，客位3.96万座，客运班车呢投入8794辆，客位25.08万座，城乡公交投入7449辆，客位33.97万座。此外，全省还投入水上客运运力659艘，客位2.03万座，完成水上客运量8.36万人次。接下来，请收听《风展红旗如画》第10集。
2: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0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10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10集《星火相传》。
3: 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花水滴滴。
4: 这是电影《你好，李焕英》中胜利化工厂职工文艺汇演的片段。电影中的胜利化工厂原型是湖北襄阳国营东方化工厂，代号525，是三线建设中由辽宁庆阳化工厂包建的。三线建设是战备需要，重点是在陕甘

0: 安明清川滇黔修铁路，建能源原材料、国防科技和重工业基地。1964年决策，1980年结束，跨越3个5年计划。中国社科院当代所研究员、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1: 三线建设呢，实现了三个目标。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中西部地区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先进的工业体系。第二个，就是在我们的中西部地区呢，建立起了可靠的国防后方。第三个呢，就是逐步的缩小了我们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距。
0: 三线建设建立起1100多个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这场耗资2000亿元、投入上千万人的经济建设，让共和国工业版图一路向西，让中国西部群山万壑之间的贫瘠大地一步跃千年。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秘书长张宏春。
2: 三线精神中的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在今天依然值得借鉴。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需要三线建设这种精神，赶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
0: 盛夏的沈阳，中国工业博物馆伫立在骄阳下。它原是沈阳铸造厂，30米高的举架，斑驳的砖墙。阳光从高处小窗钻进来，洒在地上。沈阳铸造厂始建于1939年，曾是亚洲最大的铸造企业。在沈阳，仅一条北二马路就曾经聚集了37家大型企业。在辽宁，落户了新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156个重点项目中的24项。沈阳被誉为东方鲁尔，辽宁创造了共和国工业史上1000多个第一。

0: 在金沙江河谷，攀枝花钢铁公司巍然屹立。在成昆铁路线上，西昌已是航空航天的代名词。今天，在六盘水、多云、德阳的街巷，都会听到辽宁话，吃到东北菜。因为好人好马上三线，因为辽宁人不谈条件，不讲困难，不惧艰辛。中国社科院当代所原副所长、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会长武力，
1: 辽宁起的作用就非常大了，这个贡献在历史上是光辉的一页。不仅自己是共和国工业长子，主要是人力物力方面对其他地方的重工业发展起到非常大的支援作用。
0: 岁月流转，沧海桑田，三线建设是共和国奋斗史的恢宏乐章，三线精神弦歌不辍，历久弥新。鞍钢，中国钢铁工业摇篮；沈飞，中国歼击机摇篮；大连造船厂，中国海军舰艇摇篮；东北制药厂，中国民族制药工业摇篮。在共和国工业历程中，辽宁彪炳史册。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2: 辽宁是中国工业的摇篮，通过三线建设崛起的一系列的企业和重要的科技成果，都得到了辽宁工业文明的哺育。
0: 60年前，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滚滚的时代洪流和建设新国家的自觉，让理想闪光，信念坚定。今天，一场新时代辽沈战役已经打响。今天的辽宁锚定新时代六地目标，正在为打好打赢三年行动攻坚战，为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蓄势聚能。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征：
3: 鞍钢将牢记新时代新征程、国资央企的新使命、新定位，加速推进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坚决挺起大国重器的钢铁脊梁，为东北全面振兴、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的鞍钢力量。
0: 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西部大山里的厂矿企业是报效国家的舞台，时代不会辜负每一个奋斗者。今天我们正全力奔跑，聚力攻坚，共同书写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精彩辽宁。通用技术沈阳机床副总经理刘奇：
4: 如今沈阳机床聚焦主责主业，服务国家战略，为实现东北全面振兴、实现制造强国战略、振兴中国机床行业做出贡献。
0: 大连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刘晓东：
5: 大连医科大学将牢记由党而建、为国而生、向民而行的初心使命，在新的辽沈战役中，在实现辽宁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大一新篇章。
0: 机器轰鸣，旌旗猎猎。60年前，辽宁人追随理想，在山重水复之间寻找建设新国家的最大可能性。面向未来，辽宁初心如磐，助大国重器，担国之重任，服务国之大者。纪念可以铭记过去，更将照亮未来。雨后赴斜阳，关山震震苍。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李小景，来给我们介绍到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小姐你好。
2: 嗯，你好主持人。
1: 好的，那么一开始呢，先来给我们分享到此刻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吧。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下面来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信息。G6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明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是封闭施工的，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站西向站东向君家口匝道绕行。G0611张文高速宁大路段景阳岭隧道附近明蒙园至扁都口方向是封闭施工的，扁都口至蒙园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 S2015 石至关亭线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家方向全封闭施工，大河家至川口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 G213 侧磨线乐化路段斜沟村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是全封闭施工的，乐都至化龙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下面来关注一下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国道213侧磨线祁连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施工期间道路是全幅封闭的，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214西兰线新海线河卡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的。国道215马尼线曲马来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立桥改建施工，施工期间道路是全幅封闭的，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

0: 行，国道227张孟线、蒙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达坂山上下山路段，还有祁连县的鄂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目前道路是全部封闭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今天我省的路况信息。
1: 好的，那么今天的天气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如何呢？
0: 好的，主持人，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南大部、国洛、中南部、黄南及海晏、蒙源、朗前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还有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小景的播报，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大部、黄南及蒙源、海晏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阵雨转多云，1度到11度，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阵雨转多云，2度到12度，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阵雨转多云，2度到12度，偏西风2到3级。城西区阵雨转多云，2度到12度，偏西风2到3级。城北区阵雨转多云，1度到11度，偏西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5: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6: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4: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5: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7: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0: 慢点。
1: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2: 是。
1: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3: 台下十年功。
4: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总出品人张华丽、龚正文，总监制丁成，总策划牛松峰，编剧曹清平，导演蔡淑文、文竹。

0: 第三集。
1: 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顺利开展，湖南农民运动一浪高过一浪。1925年11月，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韶山农民学耻会转为了公开的农民协会，韶山特别支部也升格成了特别党总支，不久又升格成了中共湘潭韶山特别区委。年轻的庞书侃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回来，被推选为特别区委书记。
2: 书侃啊，
3: 哎，
2: 你现在担任韶山特别区委书记，今后肩上的担子更重。韶山和银田地区已经有了110多名党员，农会会员也有11000多人，这是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今后啊，还要进一步发展壮大啊。
3: 请福宣书记放心，有新梅、耿侯、智深等同志的帮助，韶山特别区委的工作一定能做好。再说，您不也还没有离开呢吗？
2: 上面啊，调我担任中共湘区特派员和农协特派员，待在山里的时间不会很多了。接下来的斗争啊，会越来越激烈。前几天任职啊，现在应该叫毛委员啊，他从广州来信，要求韶山农协进一步发动群众，巩固和壮大农民自卫武装。哎，你要把这项工作作为重点，抓紧抓好。
3: 嗯，
2: 有什么困难尽管说。
3: 好，请毛委员和福宣书记放心，我们一定落实好。
2: 今晚啊，我会去湘潭一区农协开会，研究一个重要的事情。
3: 啊，什么事啊？
2: 盐城恶霸地主晏荣秋的事。
3: 晏荣秋？
2: 嗯，
3: 他可是一大恶霸，欺男霸女，横行乡里，早就该严惩。哎，不过他在县里乡里都有势力，不光富甲一方，家族里在外面当官的也不少。福宣书记，您打算怎么办？
2: 所以啊，我要组织农协会员去县政府请愿，一定要法办严惩。到时候韶山和银田两个区的农协都要参加，我得赶过去。哎，你通知大家做好准备啊。
3: 好，福宣书记，您保重。
2: 保重。
4: 好嘞，客官，茶来喽。
5: 哎，听说没有，昨天湘潭县首屈一指的大户晏荣秋被枪毙了。
6: 我也听说了，那晏荣秋可是跺一跺脚湘潭县都要抖三抖的大财主啊。光是前阵子偷运粮食出境那事儿，农会一次就查扣了晏家上百条粮船
5: 啊。你们想啊，那晏荣秋是多大的势力啊，县府谁会动他呀？谁又敢动他呀？啊，
6: 听说县里迫于农协的压力，眼见民愤太大，这才不得已严办了他。
7: 哎，这就叫做善恶到头终有报。
5: 该呀。哎，这阵子农协是越闹越大呀。啊，
6: 可不是，如今农会的权力可大了，连两口子吵架这样的事儿都要农会出面调解。
8: 当然，不然怎么叫一切权力归农会啊。
5: 嗯，
8: 看来啊，这农会后面有高人啊。
9: 庞书记，
3: 你是？
9: 庞书记，不记得沈娘了？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我是你姨父村上的柳雄氏啊，就住在你姨父家隔壁。
3: 你有什么事？
9: 庞书记，还记得小时候不？那个时候我就说嘛，书侃着牙子呀，天庭饱满，地角方圆，一看就是天上新秀下凡，长大了肯定是个当大官的。这不，年纪轻轻就当了书记。老头子，我没说错吧？
3: 你说完了吗？
9: 说完了。
0: 行了，说完了你可以走了。
9: 走？我正事还没说呢。
0: 哎呀，你能有什么正事啊？哎呀，
9: 我想加入农会，我出10块大洋，啊，你们帮我给乡农会说一声，行不咯？
10: 你家是地主？
9: 小地主，最小最小芝麻粒那种。
10: 对不起，农会有农会的章程，这事你得向乡农会申请。我说了不作数。
9: 要不，我再多加2块光洋？啊，不，多加5块。
10: 放肆！农会会员岂是能用钱买的？拿走！
0: 你想花钱买农会会员，是吧？刘雄士，我告诉你啊，你这可是贿赂。
9: 啊！我走，我走。哼！
11: 我子，他真要花钱买个会员？真是笑话！
0: 是个笑话，也不是笑话。啊？志深，耿侯，我看我们得好好研究一下农会队伍的发展问题了。什么人能入会，什么人不能入会，一定要有明确的章程，要广泛宣传，让各个乡农协严格把关，防止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10: 同志们，湘潭大地主晏荣秋被镇压以后，在全省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现在不光是更多的贫苦农民要求加入农会，就连一些比较富裕的农民，甚至一些小地主也要求加入农会。正因为这样，农民运动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加上农民分田分地批斗土豪劣绅，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特派员毛福轩同志正在全省各地了解和处理这些问题，要求我们按照润之同志的指示，加快发展农民自卫队，做好应对各种困难的准备。
12: 我提议，立即收缴上七都团防局的枪支。
11: 对，
0: 好，我同意李耿侯的提议。还有下七都团防局用收缴的枪支组成农会的武装常备队，震慑土豪劣绅。
11: 对。来人呐！老爷，娘的，反了！反了！银田区农协竟然敢给老子下帖子了，要老子听从这帮泥脚杆子的命令，还要缴老子的枪，说什么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哼，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从三皇五帝到如今，这天下模子时候变成过泥脚杆子的了。 老爷说的是啊，这老虎不发威，他们还以为是病猫呢。
13: 刘副官
11: 到，
13: 吩咐下去，从明天起，银田镇严禁3人以上聚会，严禁张贴标语口号，严禁游行示威。不是不许老子乱说乱动吗？老子也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哼！
11: 哎，老爷，小的觉得这样恐怕不妥啊。
13: 你怕了？
11: 不怕。其实小的是担心啊，对付这帮乡巴佬，光吓唬吓唬不行，得杀一儆百。记得老爷刚上任团防局长那年，就在团防局门口杀了2个叫花子立威。
13: 有道理，有道理。哎，没有那2个叫花子，老子这汤屠夫的威名也竖不起来。刘副官，明天你再去给老子找几个叫花子来。
11: 哎，不不不，如今倒是另有个机会。
13: 我的机会？
11: 听下边的弟兄说，有个村子今天农协小组开会，那个村子偏僻，人也不太多，我们正好以剿匪的名义把他们一锅端了，杀鸡给猴看。
13: 你这消息可靠？
11: 绝对可靠啊，就是冯二狗他们村的。
13: 你去跟冯二狗说，让他带路，团防局保证不动他家的人，老子还赏他10个大洋。
11: 哎呀，老爷如此慷慨，这是冯二狗的福分呐。哎，我这就去跟他说。
13: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11: 是。哎，快快快，集合集合。
12: 侃，舒侃，快快开门！耿猴，什么事这么急？钟志深从银田派人来报告，银田团方局长汤俊岩袭击了一个农协小组，杀害了我农协会员和无辜群众十多人呢。
3: 什么？
12: 志深呢？他带银田的农民自卫队去追汤屠夫了。这样，通知银田、韶山两区的农民自卫队立刻集合，包围银田团方局，一定要抓住汤屠夫，为乡亲们报仇。
3: 好。
1: 那是一个晨雾弥漫的早晨，庞叔侃带着农民自卫队连夜赶到银田，包围了下七都团防局，收缴了团丁们的枪械武装。
14: 报告啊，
12: 志深回来了。哎，快说说村子里的情况怎么样？哎，
14: 惨了啊！娘的，十几个农协会员和家人被杀，六七十岁的老人，还有几岁的孩子。
3: 混账！
12: 抓到汤屠夫没有？
14: 没有啊，团方局和他家里都搜过了。据团丁们说，他杀完人后就带着几个心腹跑了，根本就没回团方局。有的队员建议把他家人抓起来做人质，被我给阻止了。
12: 你做得对，

0: 一定要血来潮！对，
1: 农民自卫队的兄弟们，短短几个月，农民自卫队已经有了3000多人，一切权力归农会，再也不是一句空话。农友们，同志们，从盘古开天地到如今，我们农民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扬眉吐气？
2: 没有，确实扬眉吐气。
1: 不能就这么放过他们！就是，不能放过他们！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已经打到了湖南境内，北伐军势如破竹，一路凯歌，很快就会打到我们这里。太好了！省农协特派员毛福轩同志专程 来给大家报告这个好消息！大家欢迎！同志们，反动军阀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反对北伐，企图阻止北伐军进入湖南。国共两党中央指示我们，一切为了北伐的胜利。中共湘区区委要求全省农民协会积极协助，支援国民革命军队伍，做好情报、向导、救护和粮草供应。我宣布，由庞书侃同志担任农民自卫队总队长，全力协同北伐军作战。
3: 好，保证完成任务。

0: 军跟赵恒惕的部队在湘乡湘潭一带激战，北伐军已攻破湘乡一线敌军防线，今天进驻韶山、狮子山、新田坳地区。
1: 太好了，耿侯，福宣特派员那边怎么样？
0: 特派员今天带领农民自卫队紧急驰援湘潭方面的北伐军，配合我军牵制了大量敌人，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毛福宣特派员指示，湘乡方面的农民自卫队由你全权负责。
1: 好，
0: 还说农民自卫队初出茅庐第一仗，一定要打好打胜，尽量减少伤亡，防止敌人反扑。
2: 嗯，报告总队长，紧急军情。
1: 芷深，什么情况？快说。
3: 交通站转来10万火急情报，赵恒惕不甘心白天的失利，派叶开心、贺耀祖两个师分别从湘潭、湘乡两个方向向我狮子山地区双向对进，实施夹击，预计今夜到达，妄图一举踏平狮子山，消灭狮子山地区的北伐军呢。
1: 那北伐军方面有什么部署？
3: 狮子山的北伐军部队下午已经转移埋伏在了银田寺一带，中共湘区区委和省农协要求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设法把敌军引进北伐军的埋伏圈。
4: 这难了，自卫队人倒是不少，可全是大刀缩标，除了20几支步枪，连鸟铳都没有几杆，这怎么挡得住敌人的两个师啊？
5: 是啊，唯一的办法只有和敌人打近战、肉搏，跟他们以命换命。
6: 对，
5: 说的是。弟兄们，有种的站出来给我打头阵。哎，
4: 算我一个，
6: 算我一个。
4: 我家有3个兄弟，死了我一个，
6: 还有2个
5: 也算我一个。
7: 算我一个，
8: 我也是，
7: 算我一个，
9: 静一静，大家静一静。农民自卫队的弟兄们、农友们，我知道大家都不怕死，只要能推翻这个吃人的世道，死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们打仗不是为了牺牲，而是为了胜利。
10: 这就难了，除了神仙下凡还有什么法子？
9: 不错，我们的武器确实不如敌人好，人也没有敌人多，但是我们有自己的优势。
10: 什么优势？
9: 我们的优势就是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弟兄们，农友们，我们是土生土长的韶山人，地形要比敌人熟得多。我决定就在这狮子山上

0: 我们手下一并阵，打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的旗号，趁夜里把两股敌人引到对面来，让他们自己打自己。
1: 让他们滚！让他们滚！让他们滚！好，接下来我们仔细计划一下。
0: 李耿侯，
2: 到。
0: 你马上去找北伐军长官。 把我们的诱敌计划和撤退线路告诉他们，请他们接应支持。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3: 好，大家行动！太好了，敌人上当了！好家伙，比过年还热闹。那可不。
4: 萧山街上的鞭炮都给我们买光了，家家户户的铁皮桶也都拿上山来了，一个铁皮桶就是一挺机枪啊，谁不怕呀？<笑>
3: 新梅大哥，撤退的事安排好了吗？
5: 放心，等叶开心和何耀祖的队伍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我们就撤。
0: 好。
3: 糟糕，敌人开炮了！哎呀，是啊，农民自卫队没有炮啊，这炮声一响。
0: 对面的敌人就会发现是自己人了，这样不就是让敌人误认为我们是正规军吗？耿豪，
6: 到，
0: 你借来的那个号兵呢？
6: 号兵，
7: 报告，国民革命军上士李祥云报道，请总队长下令。
0: 好，从现在起，我们就不是农民自卫队了，而是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垂冲锋号。
8: 是。

0: 立即通知各大队，悄悄撤退。敢死队做好准备。等敌人发觉上当后，跟我一起吸引敌人，向林田寺方向北伐军埋伏圈转移。树坎，你是总指挥，吸引敌人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1: 哎，还是交给我吧。我比耿侯年轻，跑得快。哎呀，
0: 耿侯、志深、新梅，我知道，不管是谁去吸引敌人，都会有危险。
2: 但是，我最年轻，要论腿脚快，你们谁也比不过我。好了，树坎，不要争了，大家分头行动。那天夜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赵恒替所部的叶开心和贺耀祖两个师整整打了一夜。 直到天亮，才发现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气急了的敌人追着农民自卫队跑进了国民革命军的埋伏圈，又遭到了迎头痛击，伤亡惨重。北伐军大获全胜，韶山农民自卫队声威大振。
3: 小刘啊，你看好消息啊！狮子山打了个大胜仗，报纸上都登了。
4: 哦，快给我看看。
3: 哎，好啊，好啊！夫勋、新梅、熟看，又用右谋，巧计颇敌，不简单的。哈哈哈哈！可是您翻过来再看看，这报纸上还说。
4: 说农运不好，农运好不好，要去实地调查了才有发言权。哎，小刘啊，
3: 哎，你对农民运动有么子看法呀？反正整天看到报纸上说农民运动这不好那不好的，心里就憋气。
4: 哦，为么子啊？
3: 毛委员，你想啊，能在报纸上登文章的。
4: 都是有钱人，农民运动一起来，损害了有钱人的利益，有钱人当然把有钱人说话了。哦，
5: 不错啊，小刘，学会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问题喽。随着建族建习、大吉土豪历审斗争的深入，农运的阻力越来越大，争论呐也越来越激烈。去年中央让我担任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我不能不对此作出回答，所以啊，朕到武汉和长沙开会，我要再去湖南考察一下。哎，小刘，
3: 哎，我的盐呢？哎呦，刚才一听说打胜仗，光顾着高兴，忘了买烟了。哎，我这就去。
5: 你呀！<笑>
6: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第三集，出品人：牛松峰、龚岳中、杨青、李运宗、何帅，责任编辑：何良章，文学编辑：郑科、尤青、胡建，制作人：邓红梅、刘娟、钟启华，作曲：郝维亚。 傅文杰，录音房大文，音响制作王敏，剧中人物：毛泽东由任杰演播，杨开慧由季冠霖演播，毛福轩由边疆演播，毛泽民由陈文杰演播，庞书侃由郝明亮演播，毛新梅由杨墨演播，李耿侯。 由何凯鹏演播，钟志深由赵毅演播，汤俊彦由赵树人演播，程旭升由郑博演播。 《邹家嫂子》由严萌萌演播，《毛岸英》由王太威演播，《江妹子》由李叶萌演播，《刘淑清》由王金迪演播，《柳雄氏》由王丽化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俊祥、石富、薛凡、梁敏行、郝君林、丁义和、潘家轩、徐艺涵等。解说于芳，播音田龙，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录制。请听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总出品人张华丽、龚正文，总监制丁成，总策划牛松峰，编剧曹清平，导演蔡淑文、文竹。
0: 铁血心，我烧。

0: 第四集。
1: 1927年1月，毛泽东回到了家乡韶山。从广州到武汉，再到长沙，又到湘潭和韶山，毛泽东一路上见到了不少的熟人和朋友，接触了国共两党不同立场和观点的人士，也听到了许许多多普通老百姓的议论。在湘潭和韶山各界人士300多人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毛泽东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2: 各位父老乡亲，国共两党的同志和朋友，农会会员们，家乡的开明士绅和工商界人士，如此盛大的欢迎大会，我是感慨良深呐。放在1年多以前，谁能想到湘潭和韶山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反动军阀赵恒惕被赶跑了，国民革命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土豪劣绅被打倒了，农民协会光是在湖南就有了200万会员呐。
3: 润之先生，农会骤起，风云变色，又是批斗北伐军官家属，又是减租减息，舆论一片哗然呐。您是怎么看的？
2: 谈到农民协会的问题啊，这几天从广州到武汉、长沙，又从长沙到湘潭，我遇到了好多人呐，也听到了好多不同的说法，有反对的，讲农民运动糟得很；也有赞成的，讲农民运动好得很。后来呢，我就发现呐，中上层社会的人、有钱的人，说农会糟得比较多；社会底层的人、没得什么钱的人说农会好得比较多。这是什么啊？这是屁股决定脑袋呀！不客观，要不得。
4: 对。
2: 那么农民运动到底是好还是糟呢？我想我们不要急于回答，最好的办法是到乡村走一走，看一看，问一问，再想一想，乡村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些变化到底是好呢还是不好呢？这就是我这次回湖南的目的。总之一句话，没得调查就没得发言权，你们讲对不对啊？
1: 1927年1月4日，毛泽东在毛福轩的陪同下，从湘潭和湘乡开始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深入考察。
5: 振之，以前只顾着赶路，从未留意咱这山山水水如此壮美啊。
2: 是啊，福轩，这么美的河山，老百姓却在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若要老百姓拥护革命，就要关心老百姓的生活。福轩啊，这一趟我们一定要考察好农运，给老百姓趟出一条路来。
6: 润之哥，润之哥，
2: 舒侃呐，
6: 润之哥，福轩书记，
5: 是舒侃。你怎么来了？
6: 哎呀，我给你们准备了红糖糍粑，没想到天还没亮你们就出发了。我这一路啊是紧赶慢赶才追上你们。快拿着，路上吃。
2: 好，
6: 给。
2: 福轩啊，那就坐在这石头上先吃几口。
5: 好嘞。
6: 对，先吃几口。
2: 赶路啊还真是毛菇上吃早点。
5: 是啊。
2: 舒侃啊，辛苦你了。
6: 来
5: 坐。
6: 对， 怎么样，好吃吗？
2: 嗯，不错。
0: 哎，好吃。
6: 哎，润之哥，嗯，您还记得银田团方局长唐俊彦吗？
2: 嗯，那个唐屠夫。
6: 没错，去年他杀害了十几个农会会员和家属，逃跑了。我们在南京、广州、长沙到处通缉他，就是没发现他的踪迹。
2: 会不会是邓夏黑？
6: 邓夏黑，
2: 唐俊彦有个偷财主，不要说南京、广州，连长沙都没去过几次，要躲就只能躲在乡下。哎，叔看，嗯，他的亲朋故旧都查过了吗？
6: 查了，都没有发现。
2: 再查，跑不出湘潭、湘乡、宁乡这一块。他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
6: 好，我们非把他挖出来不可。

0: 润之哥，我们区委商量了一下，您这次徒步考察湖南农运，安全问题非常重要。您看，跟我来的这几个身强力壮，还会一些拳脚功夫，让他们一路护送你们考察吧。
1: 好，我同意。
2: 我看呐，没那个必要。全省200万农会会员都是我的护送队，不要再派人了。有福轩一个人陪我就行了。
0: 哎呀，润之哥，
3: 润之，路上多几个人可以互相照应啊。
0: 是啊，
2: 不要这样了，福轩呀，你是省农协特派员，又是湘潭和韶山农民运动的重要领导，让你陪我考察，主要是为了把韶山农民运动的经验推介到全省，其他同志陪同就没有那个必要了。这件事啊，就这么定了。走，我们上路。
1: 走，上路。

0: 每到一个地方，毛泽东都召集当地农民和有丰富的农运工作经验的人座谈，认真听取他们的发言，分析与思考农民运动的成败得失，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接着，毛泽东和毛福轩又从湘乡进入了衡山。
1: 哎呦，是呀，这怎么能比得上呢？妈呀，
2: 毛远了，毛远
3: 了！刚才我在外面看到毛远了，个子高高的，人又英俊又年轻，很和善的样子。
4: 哎呀，毛委员这么年轻就当了中央的大官，怕莫是家里父母也是当大官的吧？
2: 咱家毛委员可是有大本事的人，听说从小就走南闯北，又识文断字，还能文能武，哪像我们家那口子，在家是条龙，出门啊跟屁虫。哎，
5: 大瓜婆说模子呢，拿你们家那鼻涕虫和人家毛委员比，那是宝鸡婆比凤凰，一个地下，一个天上。
2: 说的是这样的，
6: 兄弟
2: 们，怎么能比得上
7: 啊？好热闹啊！
8: 毛委员，请。
7: 你们在讲什么啊？
8: 乡里人没那么子文化，三个堂客一台戏，你莫见怪哦。
7: 你叫刘淑琴，是招过陈同志的爱人吧？
8: 嗯。
7: 你们两口子不错啊，一个是粤北区农协委员长，一个是妇女会的会长。哎，国陈同志呢？
8: 啊，他呀到长沙向省农协汇报去了。
7: 哦，衡山的白果乡是范仲军阀招衡梯的老家，又是湖南农民运动最早的策源地。白果的农运搞好了，对全省农运都很有指导意义啊。刘会长，白果乡妇女联合会么子时候成立的？
8: 哦，去年下半年成立的。本来呢加入的人还不太多，哎，冬至那天刘姓族老们在祠堂开会，大鱼大肉的掐着，只许族里男人参加，女人连祠堂的门都不许进哦。我嘞偏不信那个邪，带了一帮子妇女会的堂客们就闯了进去，挤开男人们，一屁股就坐下来掐酒掐肉，族老们一个个惊得话都说不出来喽。这次一传开哦，女人们都抢着入会喽。
7: 好啊，好啊。
8: 妇女会还在宗祠里当众宣布，从此以后不许给女人裹小脚，堂客们扎的粑粑头留不留，由堂客们自己决定，男人们不得干预。
7: 好啊，这才叫从头到脚彻底解放。妇女要解放啊，首先就要从解放脑壳和这双小脚做起。
8: 好啊，对，毛委员说的对。姐妹们，今天毛委员特地来看大家了，我们鼓掌欢迎。
7: 大家好，大家好，谢谢大家。进门之前啊，我听讲我们现在开会的地方方山公祠是范仲军阀湖南省长招衡梯的祖祠，是吧？
2: 是啊。
9: 对对对，是
7: 这个地方啊，过去是从来不准女人进来的，可是啊你们进来了，不但进来了，还要在这里开会，这说明了什么？

0: 么问题啊？
1: 说明了国民革命是哪个也挡不住的，农民运动是哪个也挡不住的，妇女解放更是哪个也挡不住的。
2: 毛委员说的对，
1: 天下大事，浩浩汤汤。农民运动如星火燎原，已经遍及了全国17个省。在农会的领导下，农民自己当家做主人，打倒了土豪劣绅，开办了农民夜校，开展了建族建习的斗争，还成立了农民自卫队，有力地支援了国民革命军北伐。有的人啊，闭着眼睛讲瞎话，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得很。我的看法呢，恰恰相反，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是几千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大好事。
3: 毛委员，好消息，好消息！
4: 福群，
3: 抓到汤屠夫了。那，这是省农协转来的庞树侃的信。
4: 快给我看看。这可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5: 哎呦，可算是抓住这个汤屠夫了！
6: 太解气了！
7: 太解气了！
8: 据说这汤屠夫啊，还蛮会享受的。抓他的时候，他正躺在一个远方亲戚家床上抽大烟呢。知道死到临头了也不反抗，只求让他把最后一口大烟抽完。
1: 立更侯这次立了大功了，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啊。
9: 是是
3: 雪好大，恩志，一口气走了10几里山路，在这里歇口气，掐些干粮吧。
1: 好，歇口气。
3: 拿。
1: 好。
3: 恩志。水壶已经空了。
1: 福雪，你看，这不是有积雪吗？来，端一口吃。清凉爽口，提神醒脑啊！
3: 我也提起神。
10: 快走！再磨磨蹭蹭的，老子一枪毙了你！
3: 哎，这前面出了什么事啊？
10: 快走！
1: 走，过去看看。
3: 恩志，那不是粤北农协委员长赵国成吗？他怎么被抓了？
1: 走，去拦住他们。
3: 好，站住！你们为什么抓他？
10: 你们是什么人？老子是奉上司的命令抓人。
8: 知道你们抓的是谁吗？他是粤北农协委员长赵国成，岂是你们想抓就能抓的？
11: 哼，不是农协委员长，老子们还不抓呢。
1: 你们刚才讲是风铃抓人，是哪个下的令啊？
10: 县党部下的令，县农协委员长马大才签字同意的。
1: 马大才签字同意的。好，那我就跟你们一起去会会这个马大才。走吧。
12: 走。
1: 胡闹！他们提出来，你就同意抓？马大才同志啊，你这个县农协委员长，屁股坐到哪边啊？为么子同意国民党县党部抓赵国成同志啊？
12: 哎呦，毛委员，中共乡区委员会有过指示，说农民运动过火了，有的农会减租减息，批斗北伐军官的家人，

0: 影响了国共合作，要我们配合各地国民党县党部对各级农会负责人进行甄别清理。抓赵国成同志是县党部提出来的，横山县有好几个乡农协负责人被抓了，我也没办法。
1: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向中央报告？怎么干不经过中央同意？怎么我这个中共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晓得呢？
0: 哎呦，听说我们党内有人对农民运动有不同的看法，再说也不是我们一家抓。
1: 你不用讲了，我晓得问题出在那了。马大才同志，你要明白，开展农民运动是国共两党的共同决定，保护农民运动就是维护国共合作，泛指就是破坏国共合作。等一下我会向国民党县党部提出明确要求，制止他们的错误做法。你的任务就是督促他们马上释放所有被抓的农会干部。
0: 是，毛委员，毛特派员，我保证完成任务，将功补过。
2: 还不快去。
0: 是。
1: 傅玄呐，这次下乡考察，感受到了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令人高兴。可同时也发现党内对农民运动在思想认识上存在不少问题，令人担忧啊。
3: 这不奇怪啊，就像我们农民做田，田里长出稻子，必然也会有少许的败子，拔掉它就是了。
1: 对，拔掉它。
3: 润之，具体应该怎么办？
1: 现在看来，这几年韶山特别支部领导下的韶山农民运动，虽然也出现过一些这样那样的小问题，但一直健康发展，成绩很大。我准备用你们的经验指导全省乃至全国的农民运动，重点纠正党内对农民运动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傅玄，你马上认真总结一下，供我在写考察报告时重点参考。
3: 嗯，好。
1: 哎，傅玄啊，你晓得英国的著名诗人薛莱吗？
2: 嗨，润之啊，我这底子你还不知道吗？满世界的外国人，我就认得仨。
1: 哦，了不起呀、啊！你认得哪三个啊？
2: 马克思、恩格斯，还有列宁。嗯，
1: 不错不错，这三个人啊，都是共产党的祖师爷。同学啊，我讲的这个薛莱啊，是第一个社会主义诗人。薛莱讲过这样一句话：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2: 眼前虽然天寒地冻，这地里的草已经发芽了，春天不就不远了吗？
1: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2: 好，说得好。
4: 1927年2月5日，毛泽东结束了在湘潭、湘乡、横山、醴陵、长沙五县为期32天的乡村考察，回到了长沙。在不久后，据此写下了著名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力量就是贫农，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成就了多年未能成就的革命事业，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重决
5: 一起赎服他们的罗旺，朝着界方的路上熏跑。一切敌国注意，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4: 然而，面对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在中国共产党人无私帮助下爬上了权力顶峰的蒋介石，突然背叛了革命，挥舞起血淋淋的屠刀砍向了中国共产党人。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5月21日夜，国民党右派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三湘大地，湖南的中共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毛泽东亲手创立的韶山特别支部第一批五位共产党员毛福轩、毛新梅、唐书坦、李耿侯、钟志深先后为革命牺牲。
0: 李耿侯、宣誓人、钟志深、
2: 宣誓人、唐书坦、

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想起共同浴血的五位战友，想到故乡为革命牺牲的100多位烈士及全国千千万万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不禁心潮翻涌，感慨万千，挥笔写下了不朽的诗篇《七律》。

是儿年前，红旗卷起农奴饥，黑瘦高悬八柱匾，唯有牺牲夺庄枝，干教日月欢心田。细看刀数前楚浪，边地银雄

0: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以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精神，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志愿加入。我志愿加入。我志愿加入。我志愿加入。我志愿加入。我。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第四集，出品人牛松峰、龚月中、杨青、李运宗、何帅，责任编辑何良章，文学编辑郑科、尤青、胡健，制作人邓红梅、刘娟、钟启华，作曲郝维亚、傅文杰，录音房大文，音响制作王敏。剧中人物毛泽东由任杰演播，杨开慧由季冠霖演播，毛福轩

由边疆演播，毛泽民由陈文杰演播，庞书侃由郝明亮演播，毛新梅由杨墨演播，李耿侯由何凯鹏演播，钟志深由赵毅演播，汤俊彦由赵树人演播，程旭生由郑博演播，邹家嫂子由严萌萌演播，毛岸英由王太威演播，江妹子由李叶萌演播，刘淑清由王金迪演播，柳雄士由王丽桦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俊祥、石富、薛凡、梁敏行、郝君林、丁义和、潘家轩、徐艺涵等。解说于芳，播音田龙，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录制。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5: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好的，朋友们，欢迎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来跟我们一起啊，走进海北，认识海北，了解海北。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里面。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

2026年国庆黄金周呢，海北州是深耕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的文旅金字招牌，立足海北四县差异化文旅资源，以活动引流、宣传推介、服务保障、安全监督等重点工作为抓手，全州的文旅市场热度飙升，秩序井然，口碑向好。生态秋景、网红公路、雪山秘境、海湖奇观呢是多点爆发。10月1号到10月7号，海北州呢累计接待国内游客36.66万人次，同比呢增长了86.74%，游客花费1.26亿元，同比增长了94.99%。这个国庆黄金周呢，可以说是圆满地交出了安全有序、热度高涨、文明优质的国庆文旅答卷。那么今年呢，全域四县的各美奇美秋冬精品路线啊，是全线出圈啊。可以说今年国庆呢，海北州是精准地盘活了四县特色秋景资源，形成一县一特色、全域皆美景的秋游新格局。小众的秘境啊，持续成为了全网的打卡热门，彻底地打响了海北秋日文旅辨识度。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去四县逛一逛。

首先呢，我们来走进门源县啊，门源县的雪山林海啊是双出圈，秋日的氛围感呢拉满了，依托仙米林场的万亩原始丘陵，金色胜景啊，层林尽染，彩林叠翠，成为了省内顶级的秋日徒步拍照秘境，也可以说是吸引了大量的亲子摄影还有自驾游客啊，是深度漫游。那么立足生态资源与民族文化优势，在港式卡雪峰还有巨阳沟还有东海大峡谷等景区呢，是将民族文化特色农畜产品展销、户外徒步、金秋赏景等多元场景呢融为了一体，以文旅融合激活了秋冬文旅市场。这个国庆节呢，可以说是港式卡雪峰啊，依然是持续领跑全州的热门景区啊，领跑整个海北州的热门景区，人生第一座雪峰，对吧？它的这个 IP 呢，就是叫人生第一座雪山啊，也是持续的引爆了登山啊、观景的热潮。这个假期呢，客流啊也是稳居啊海北州的前列啊，大家基本上都是。很多都是去往港式卡雪峰了，非遗的展演啊，像民俗的互动活动啊，常态化的开展，雪山的秋景呢与人文的体验深度融合，游客体验感、参与感啊是大幅提升。那么10月1号到7号呢，祁连山啊港式卡景区累计接待游客51940人次啊，实现了旅游总花费130万元。

说完了门源县，我们再走进祁连县去瞧一瞧啊。祁连县网红公路呢，在这个国庆节啊是引领风潮啊，天津的风光呢也在持续吸睛。国庆期间呢，祁连九号公路啊，凭借着壮阔草原、蜿蜒山路、极致的秋日旷野风光呢，成为了短视频平台的刷屏爆款，海量自驾游的游客呢是慕名而来。10月3号呢，祁连县的车流将近3.5万辆啊，全县呢有400多家酒店民宿全部满房，可以说是出现了一房难求的现象。那么面对客流峰值的压力呢，当地也是迅速的启动了假日的应急保障机制，盘活公共资源，设置了临时的安置点位啊，连夜兜底安置了将近500名滞留游客。高原小城暖心处置的故事呢，也被大家在这个网络上啊发文点赞啊，大家纷纷称赞啊，说这个咱们的海北文旅呢响应非常及时啊。那新华社、央广网的主流媒体呢也是相继转发报道，收获到了全网的一个广泛好评啊，相信大家呢也刷到了相关的这个新闻和消息。所以说这个假期呢，祁连县的九号公路啊也是非常的火爆，同时呢积极的联动了卓尔山、鹅堡古城遗址公园等核心景区，形成了网红公路加山岳风光加古城人文的立体化游玩体系。长短途的自驾客源呢是持续的涌入啊，持续的巩固了天津祁连的核心引流地位。那么10月1号到7号啊，祁连卓尔山景区呢是累计接待游客将近3万人次，实现了旅游总花费144.62万元。

好的，说完了门源线、祁连线，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钢察线。那么湖岸断崖独成一绝，生态文旅呢是热度攀升。那么立足青海湖北岸的独特资源，盛泉湾景区啊成为了新晋的网红打卡点。湖海辽阔，断崖壮阔，秋日湖景呢是通透治愈啊，成为了游客拍照出圈的首选。同时呢，依托盛泉湾的生态体验区，还有普氏园林的观测点，以及候鸟的生态景观，打造生态观赏，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海晏线了。海晏线呢，也是生态赋能提质增效啊，日出云海啊，是持续顶流。海晏线呢，主打一个同宝山日出云海星空 IP 啊。国庆期间呢，每天接收这个迎接啊收看日出观云海攀星空的游客呢，热度也是居高不下。那么依托优良的生态资源，开阔的高原视野，持续引爆了短途康养、星空露营、秋日观景的热潮，也成为了泉州人气最旺的一个秋日顶流打卡地。那么从10月1号到10月7号呢，金银滩原子城景区呢累计接待游客达到11897人次啊，实现了旅游总花费是6.1897万元。这个国庆假期呢，海北州充分的依托海北文旅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联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携程等新媒体矩阵，开启了全天候、立体化、多频次的宣传模式，宣传热度、阅读量、转发量、话题量呢是全线走高，各个平台啊持续推送这个四线的秋景攻略。网红点位打卡指南，还有国庆的出行提示、美景短视频等的优质内容啊，精准的推介了仙米秋景、港式卡雪山、祁连九号公路啊，还有这个刚查的圣泉湾断崖，还有同宝山日出这些核心的爆款资源。可以说呢，这个国庆假期的海北州的这个新媒体矩阵啊，也是宣传的声量数据是非常亮眼的，像这个多篇的原创的推文啊，还有这个阅读量啊，都是居这个前列，有多条的这个秋景啊、实景的话题曝光量呢，也是达到了100万加，成功的让梦幻海北秋日风光走出青海，面向全国，极大的提升了海北秋冬的文旅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那么根据携程在线的旅游数据显示呢，各平台宣传的这个助推下呀，海北在线的旅游市场呢保持了一个强劲的增长态势，接待人次和旅游花费呢比2025年啊同期的日均同比分别增长了64.2%和66.5%。也是展现出了持续提升的市场活力。那么从海北各县旅游市场表现来看呢，祁连成为国庆期间增长最为显著的区域，接待人次和旅游花费呢比2025年同期日均同比分别增长了107.9%和112.6%，在泉州的各县当中呢是位居位居第一的，那也是成为了这个拉动海北旅游市场增长的一个核心引擎。也就是说，这个国庆假期呢，我们祁连的这个文旅打卡的人数啊是比较暴增啊。那么门源县的表现也是比较亮眼的，人次和旅游花费呢比2025年同期呀、都增长了49.8%和49.6%啊，位列第三。刚查呢是保持了一个稳健的增长，人次和旅游花费呢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8.7%和18.5%，排名第二。海晏县呢人次比2025年同期的日均同比是下降了3.6%旅游花费呢是下降了19.0%市场表现呢是相对平和的。那么国庆期间呢这个也是严格的在落实一个24小时的值班值守制度啊，畅通的旅游咨询还有投诉处置的渠道，实现了一个接速即办、快速响应、闭环处置。各重点景区啊、网红点位啊，全面的设置了青年志愿便民服务岗来提供道路指引、热水补给、车辆疏导、旅游咨询等。

暖心的服务，同时呢，联合了公安、市监、应急、交通、消防、卫健以及乡镇的属地的各职能部门啊，精准的值守靠前的服务，全力应对国庆的超大客流。那么海北州文旅综合执法队伍呢，也是全天候全覆盖啊，加大了一个文旅市场的巡查和安全检查，同时呢，重点对海北州的 A 级景区啊、网红打卡点呀、旅游沿度的啊、沿线的这个道路啊、民宿、农家乐、餐饮、商超，还有娱乐经营场所呢，是开展了拉网式的排查啊，坚持全覆盖、零隐患、严排查、重规范原则，从严整治价格不规范啊，从严整治价格不规范、消防安全隐患、经营不文明、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等的问题啊，压实文旅企业主体责任，全力守护游客生命财产安全。

么这个国庆节呢，海北州全州一共派出了督导检查组是两组啊，检查文旅经营单位呢有22家次，排查了整治安全隐患7条啊，一共处理了旅游投诉有7个啊，退款达到6650元，没有发生重大的安全事故啊，还有一些啊这个群体性的啊投诉事件。那么文旅市场呢是秩序井然，服务优质，安全稳定。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丽阳。欢迎各位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当中啊，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里面。

0: 您可以通过广播段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啊，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互动，同时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
1: 那粉红的少年
0: 好的，朋友们，那么刚刚呢来跟大家介绍到了这个国庆节期间啊，我们海北州各县的一个旅游市场表现。那么从整体的这个数据来看呢，那么祁连县是成为了国庆期间啊增长啊最为显著的一个区域，接待人次和旅游花费呢比2025年同期啊日均同比是分别增长了107.9%和112.6%。那么在全州各县当中呢是都是位列第一的啊。那么可以说祁连县的旅游呢，在这个国庆节是成为了拉动海北旅游市场的一个核心引擎。那么国庆节期间呢，祁连九号公路凭借着它的壮阔草原、蜿蜒小路啊、蜿蜒的山路、极致的秋日旷野风光呢，也是成为了短视频平台的刷爆首款。

0: 那么海量的自驾游客呢，是在这个国庆节慕名前来啊。10月3号的时候呢，祁连县的车流量接近了3.5万辆，全县的400多家酒店民宿啊，全部买房也是啊，全部满房啊，出现了一房难求的现象。
1: 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0: 那么大家相信这个假期呢也刷到了一些相关的这个信息啊，或者是啊一些新闻。那么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啊，在这个假期真的很火啊，网络上面10万游客涌进5万人的县城等等的词条呢是频上热搜。那么在这个热搜背后呢，我们祁连县都做了哪些努力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地处平均海拔3000多米的祁连山腹地，祁连县拥有雪山、草原、冰川、峡谷等多样的地貌，境内的9号公路呢，对自驾游客啊是有着很强的吸引力。这个国庆假期呢，祁连县接待游客量达22.1万人次。10月3号啊，祁连县大雪纷飞，气温骤降啊，原本的2个小时能走完的9号公路呢，通行时长被拉长。那么距离这个周边的县城啊，因为祁连县本身呢，距离周边县城就大概都有3个小时的车程，然后再加上降雪、山路的路况比较差的因素呢，如果说游客抵达比较晚，或者车辆续航不够啊，那么去周边县城住宿啊，是有很大的困难和危险的。那么很多计划过境的游客啊，当天呢就临时选择了住在祁连县城。那么为了应对游客骤增啊，房源紧张的突发情况呢，祁连县是紧急协调了学生宿舍啊，解决了住宿的难题。
1: 好像红太阳。
0: 那文旅呢需要流量，但是也需要接得住流量啊。这一场突发的事件呢，考验的也是地方的一个应急管理能力和协同治理能力。10月3号啊，来这个9号公路自驾的外地游客啊，因为这个周边降雪啊，感觉到降雪，看到雪山非常的壮观，而格外的兴奋。那其实呢，这个数据显示到啊，今年的国庆假期的祁连县游客的接待量呢，是同比增加了220%啊。文旅局的3部电话呢，一直都在啊这个响啊，也就是说游客呢集中反映是无房可住。那么祁连县呢第一时间启动预案，以多种的方式来应对，像乡镇啊、农牧局呀 开放大厅啊，来方便游客取暖。另外呢，就是协调多余的房源啊，多方安置游客，对有条件的游客呢疏导劝返。那么如果说住不下往哪安置呢，那么在征求了教育部门和学校的这个意见之后啊，祁连县政府决定开放县民族中学2所学校102间宿舍，500张床位。这个民政和应急管理部门呢，也是随即的调拨了物资，像床单、被褥、枕套啊都。

0: 都是提前备好的新的用品啊。那么
1: 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
0: 咱们文旅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啊，先把这个学生的东西呢收拾好，整理到上铺啊，再把新床的被褥铺上啊。这里呢也提前对宿舍的原样啊进行了拍照啊。游客入住的时候呢嘱咐了不要动孩子们的东西，所以说在10月3号当天啊也是陆续安置了近500人。来自陕西的游客王先生和家人啊，这个抵达之后呢本打算是住在车里的，那么联系了当地文旅部门之后啊就被安排住进了中学宿舍啊。王先生就说呢，4个人1间啊，学生的东西呢也提前收拾好了啊，政府呢也提供了被褥、全新的物资啊，暖气、热水全都有。
1: 在那遥远的地，
0: 提前预判啊，制定预制啊，制定预案啊，安置游客啊，这个是最优解啊。尽管呢说这个啊，很多时候呢我们无法预判啊这个突发的情况啊。那到底能不能预判早做准备呢？其实这个临时来的自驾游客呢数量是激增的啊。如果说你能够通过网上预定的数量来啊判断人数是可以的，但是啊自驾的临时的这一部分是没有办法通过网络啊订票预判的。那么国庆节假期前呢，祁连县文旅局啊也是做了一轮的细致摸排啊，走访了周边的民宿、穆家乐、家庭宾馆，评估了接待的能力啊。去年同期呢，祁连县的文旅接待量是同比增加了75.8%啊，但是今年呢竟然增加了220%啊，这是没有办法预估到的。那么祁连县的全县是2.3万张床位啊，在夏季的青甘大环线旅游高峰的时候呢也能够提供一个良好的接待啊。那么但是10月2号、3号的这个游客高峰期啊，就是在增加接待床位安置游客的同时啊，也是啊在这个疏导游客就近的住宿啊。
1: 他身旁每天看着他动人的眼睛和
0: 那么将游客安置到学校宿舍，这个是不是有涉及到啊侵犯学生的相关权益呢？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司林波认为呢，在学生离校期间啊，对宿舍出于公共利益的临时调度征用是具有合法性基础的啊，不直接侵犯使用权。学生宿舍呢具有公共资源属性啊，不同于私人住宅。叠加两所学校呢对学生有减免住宿费情况，学生对宿舍呢是拥有有限使用权啊，这个呢是。
1: 他在我身上
0: 啊，如果说没有涉及到啊学生的私人物品被违规占用、使用、破坏啊，那这个是不侵犯隐私权的。那么祁连县呢7号呢召开了一个后续的处置会议啊，然后呢决定以县政府的名义给学生写感谢信啊，两所学校呢也会排查学生的这个物品情况。同时呢啊文旅局呢也会给学校呢102间宿舍学生啊发放文创礼包。旅游业是祁连县的支柱产业，截至到10月7号呢，祁连县今年的国庆假期累计接待游客22.1万人次。这个数据的背后啊，是一个高原小城正在经历的旅游产业转型。作为青甘大环线上的必经旅游点位，祁连县的旅游处置经验啊，其实是相对充足，每年的旅游计划应急处理都有宠粉的传统。

那么面对客流峰值的压力呢，当地迅速启动假日的应急保障机制，盘活公共资源，设置临时的安置点位，连夜呢兜底安置近500名啊滞留游客。可以说高原小城暖心处置的故事呢，也被游客们纷纷在网络发文点赞啊。新华社呢、央广网等主流媒体呢是相继的转发报道，也是收获了全网的广泛好评。同时呢，积极联动了卓尔山、鹅堡古城遗址公园等核心景区，形成了网红公路加山岳风光加古城人文的立体化游玩体系，长短途自驾客源持续涌入啊，持续巩固天境祁连核心引流地位。那么有数据显示，10月1号到7号啊，祁连卓尔山景区是累计接待游客将近3万人次，实现了旅游总花费144.62万元。他身旁，每天看着他动人的眼睛。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啊，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人呢，是中国先秦时期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在春秋战国大乱之时，对上古时期的圣王贤人进行总结之后，提出的一个重返治世，甚至走向理想国的救世之方。关于仁者与仁政的思想，也成为后世两千余年间古代中国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的一致追求。甚至华夏文明以及呢受到华夏文明影响的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普世价值。君主制时代的古人最初的期望就是仁者为王，即让圣贤仁者成为皇帝君王，或者呢让圣贤仁者去教导皇帝君王成为圣贤仁者。这便使得掌管天下官民百姓的明君与在朝辅佐明君的贤相，成为中国古代社会颇为推崇的一对组合。诸葛亮无疑是中国古代贤相形象的第一楷模，他所隐居蛰伏以待明君的隆中，自然呢也被视为良禽择木而栖，贤臣德育知己明君的贤相文化纪念地。由于诸葛亮所居的隆中在当时的行政建制里属于南阳郡，而南阳郡的地名又被今日之河南省南阳市所继承，所以南阳城内的一处山岗便被附会成诸葛亮隐居的卧龙岗，卧龙区也由此而在1994年被设置。然而现在的南阳市区在历史上其实一直被叫做宛城，宛城在张绣投曹之后便处于曹操控制之下。考虑到诸葛亮与刘表治下名人的交际往来，诸葛亮势必不可能隐居在宛城附近，襄阳旁边的古隆中才是历史上诸葛亮的隐居之处。南阳市的卧龙区其实很可能是一个源自行政区划变迁的美丽误会，不过呢，这种误会的背后乃至于南阳、襄阳两地对于诸葛亮卧龙之处的争夺背后，其实呢，也是官民百姓对于诸葛亮的持续敬仰所致。全国各地卧龙岗、卧龙村、卧龙乡，其实很可能都是这一种贤相崇拜的体现。内里还是老百姓对于仁政热切而朴素的追求。这种热切而朴素的追求在四川成都还为诸葛亮争得了一个区县级地名武侯区。武侯区得名于其境内的名胜武侯祠。武侯祠呢，原本并非以诸葛亮为主的祠庙，而是汉昭烈帝刘备的昭烈庙。如今我们去武侯祠游玩的时候，既能够看到昭烈庙的大门匾额，也能够看到刘备的帝陵灵丘。显然呢，刘备才是原本的主角。然而呢，毕竟诸葛亮在成都的时间要远远超过刘备，诸葛亮在蜀地治理与北伐战争当中表现出的鞠躬尽瘁，才是蜀地老百姓更能感同身受的。所以呢，蜀人才会在时光流变当中，把原本从此刘备的诸葛亮变成了祠庙名头中的主角，进而把蜀汉官方的昭烈庙变成蜀民口中的武侯祠。除了诸葛亮之外呢，还有两位上古的贤相影响了地名的选用。一位是传说中帝尧的太师蒲夷子，他隐居的地方呢被称为蒲子县，日后逐渐流变成为今天的山西省蒲县。还有一位是商汤的相国伊尹。伊尹呢曾经耕田于有身氏的郊野，这就为有身氏这一上古部落的古国能够留存于地名当中增添了一份保障，山东省的莘县便由此沿用至今。伊尹很有可能出自伊川，属于上古时期伊侯国的后代， 成汤也曾到伊川来请伊尹出山，所以如今的伊和伊川县得名。固然呢有上古之尹侯国的因素，却也很有可能是因为贤相伊尹光环的加持，方才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区县级地名当中保留至今。在诸葛亮之后呢，还有两位贤相影响了他们故乡的区县级地名，分别是明朝的开国贤相刘基与明朝晚期官至赐府的徐光启。刘基呢，也就是民间常说的刘伯温，浙江青田人，谥号文成。各路野史小说在明清之际甚至已经把刘伯温神化成孔明转世一般的存在了，以至于他的故乡在1946年直接从青田县改成文成县。徐光启是明代松江府人，他的墓葬区与后裔聚集地日后变成了徐家汇，而徐家汇又随着上海的开府通商发展成为上海市的核心城区徐汇区。如果成不了明君贤相，也不妨呢成为一位仁人志士，能够在天地之间为天下苍生而奔走，便是值得纪念的仁者，更是仁政得以实现的良好媒介。所以传统文化对于践行仁义礼智信的圣贤与仁者也是非常推崇的。传说呢，先秦时期一代霸主明君晋文公重耳在其即位之前的流亡过程当中，曾被一位叫做介子推的臣子用大腿上的肉填饱了饥饿的肚子。晋文公并未及时的封赏介子推，介子推便和老母亲一同隐居于绵山之中。后来晋文公想起了介子推，就想把他请出山来，但用尽办法而不得，最后呢，放火烧山，不幸把介子推和其母亲烧死在了绵山之中。晋文公相当的后悔，所以设立了寒食节来纪念介子推。如今的山西省介休市便传说是得名于介子推，所以才被叫做介休。不过考虑到介休原本写作边界的界，休息的休，那么也是春秋之初晋国势力的北界之所在，而此时晋国的都城又在今日之翼城曲沃一带，介子推和晋文公也犯不着跑到相对不是那么安定的国界线上。介休呢，最初可能还是边界休止之意，介子推的传说更像是后世附会的结果。东汉时的胤禛是贵州地区最早建筑史册的大儒与官员，更是贵州地区办学传播中原文化的第一人。唐代为了纪念胤禛，便在其故乡设置了真州。真州在元明清时期逐渐演变为真州、真安州、正安县，便是对胤禛之表字道真的纪念。1941年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时，有识之士便以胤禛之表字道真，在正安县东北又设置了一个道真县，也就是今天的道真哥老族苗族自治县。也是在东汉时期，会稽郡东部都尉所在地有一个名叫董岸的大小子，他的母亲呢对他相当的慈爱，所以盛唐之势的开元26年在此设置县城时，选用了慈溪作为县名。隋朝顿丘县的大孝子张清峰孝顺父母，并被举为贤孝，并被举为孝廉，虽有隋文帝的诏命，也不抛下父母入朝为官，因而在唐朝被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表奏，以清峰取代顿丘，成为新的县名，流传至今。明君贤相，仁者苍生，是仁政得以运作的必备元素，这些元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是仁义道德礼智信忠恕孝悌慈友爱等，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的主干内容。这些内容也被直接运用到地名之中，比如山西省的怀仁市、孝义市，湖北省的孝感市、辽宁省的义县 浙江省的德清县、江西省的德兴市等。黑龙江的五常市更是以仁义礼智信所组成的五常作为其地名。这些地名呢，不胜枚举，体现了古人对于仁政理想最为朴素却又真挚的追求，和将对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的记录直接体现在地名上的做法相比，此类经过历史检验的优秀代名词，终能在一方地名备选中脱颖而出，在以示铭记之外，又为世代立起精神的灯塔。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楼台山水间的风雅，人文情怀的地名写照。诗词歌赋是中国古代人文感怀古今、寄情山水、诉说钟情的文学载体。《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游记》也因此而接连主导中国古代文学的潮流，其中又有不少名篇佳作成为脍炙人口的典故，这些典故甚至也渗透在地名里面，依托地名进一步宣扬典故背后的人文精神。《诗经》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第一座高峰，既是典故与成语的主要来源，也是人名地名在选取时的重要参考。《诗经》中的典故所蕴含的文雅，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持续追寻并保持的斯文、典雅与体面。河南省的南召县得名，虽然呢很有可能来自方位和姓氏的组合，但南召也暗合了《诗经》赵南的篇名，而赵南又是赞颂西周名臣赵公治理有方的篇目，所以选用南赵作为县名，自然呢也就古雅了几分。湖南省的常德市，前身是武陵郡、朗州与鼎州，随着北宋末年张敦对于湘西山地的征讨经略，这里成为北宋对内用兵推进政治的前线，原本的羁縻州改制为军事单位常德军，从而配合宋军对于山地边民的武力征服。之所以选用常德的名号，也是取《诗经·常武篇》中有常德以立武士的典故，期待呢将道德与武士综合起来，实现对于湘西地区的开发。除了《诗经》之外呢，先秦时期的各路传奇故事也会因其符合人文怀古特质而被传为典故，融入到地名当中。比如说，喜好细腰的楚灵王修建过一个离宫，名唤张华台。由于里面呢安置了很多细腰的美女，又被称为荣城。此地啊，就在之后的历史进程当中，先后被取名为张荣、华荣，流传至今呢，便是湖南省的华荣县。故国宫殿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怀古。这种人文气十足的怀古情怀，自然也影响了地名。那些象征了一

0: 取名自南宋临时帝都临安府的杭州市临安区，都是呢对于历史沧桑变迁的怀古追思。另外啊，著名皇室亲王所修的园林也会成为地名，比如说河南省商丘市的梁园区、山西省太原市的杏花岭区、陕西省西安市的莲湖区，便分别是西汉梁王刘武、明朝历代晋王、明朝秦王朱爽修建的园林。这种怀古情怀，甚至呢，在近年来各大城市的建设过程当中，随着城市管理的深化而必须新设辖区时，演化出选取城市古称来命名新区的新潮流。比如南京市的建业区、江宁区、武威市的凉州区、张掖市的甘州区、酒泉市的宿州区、大同市的平城区、云州区、长治市的上党区等，便是典型实例。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又是一年开海季，清晨随着渔船归港，广西北海市合浦县沙田码头一片喧闹，人们用疍家话大声交谈，谈论着今年的收成和当前的行情。在我国东南沿海聚居着一个名叫疍家人的族人群体，他们不是独立的民族，却有着独特的文化和民风民俗。北海疍家的祖先大多从广东新会、雷州半岛等地迁徙而来，他们以船为家，逐水而居，逐渐形成了今天的北海疍家。由于长期在水上漂泊，北海疍家喜欢用歌声记录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北海市文艺创作研究所原所长李勇说，这种被称为咸水歌的吟唱方式里，饱含了疍家人对大海的无限深情。
2: 因为他咸水歌呢，原来是在海上，船家一个船作为一个家，又不能靠近，所以呢，他们的交流方式呢，就用对歌这种形式。
3: 他们在船上没有任何依落的，等于疍家人离不开海水，也离不开这个咸水歌。
1: 疍家方言会因他们生活的地区不同而不同。福州疍民讲福州话，广东疍家人使用粤语、闽语以及潮州方言，而北海疍家话更接近粤语方言。
3: 疍家人实际上是千百年来在海边捕鱼的移民，因为他们在陆地上面是没有居所的，没有土地的，所以他们常年寄住在他们那个小船上面。它是一种族群，它不是一个民族。
1: 疍家人在海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撒一片渔网，飘一串渔歌，唱出的是悲欢离合，更是疍家人世世代代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寄托。不同地区的疍家人所唱的咸水歌不尽相同，北海疍家更多是使用合浦话来演唱自己的渔歌。
3: 咸水歌呢，它有几个地域中的都有点区别，但是总的来说呢，咸水歌它的曲调呢，就是按照我们中国，它也是五声音阶，就是用地方的语言。你比如说刚才说的吃中午饭啊，哇，我们合浦话怎么说呢？喊一中，用粤语来讲的话，那个吃中午饭。
1: 广西北海疍家人几十年前就已陆续上岸定居。昔日的疍家渔村早已变成独具风情的疍家小镇。

然而他们如同有声化石一般的渔歌，却一直传唱至今。在星星点点的渔火中，在惊涛骇浪的风雨中，在海天之间，疍家人用歌声唱出与风浪搏斗的勇气，唱出他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上党堆井。上党堆井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山西古上党地区所特有的民间传统手工品，也叫做长制堆花，是工艺美术行业中唯一保留的一个地域性民间本土手工艺品种。它内填棉花，外包绸缎，用金银薄料制作成精美的立体图案，也被称作是立体国画，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公元707年4月，李隆基以临淄王别驾潞州，也就是今天的长治，将宫廷里用丝绸制作的工艺品堆绢带到了上党古城，后来逐渐流入民间。经过千余年的历史沧桑，这一手工艺技艺日臻完善。1915年，李摩父子的一套春夏秋冬堆井四条屏，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荣获巴拿马博览会银质奖，飞升海内外。民国年间，艺人们还为冯玉祥、吴佩孚、阎锡山等军政要员制作过堆井肖像，收藏堆井曾一度成为当时达官贵人追逐的一种时尚。新中国成立以后，上党堆井曾作为国礼馈赠给前苏联和朝鲜，并且大量出口加拿大、美国、英国和东南亚地区。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眉山呢是东坡先生苏轼的故乡，由于苏轼几乎是李白杜甫之后在影响力上唯一能与李杜比肩的文学巨匠，所以他的老家才会在撤县设区的改制过程当中径直选用其流传度最广的居士号来命名主城区。另一个受到苏轼影响的主城区要属杭州市的西湖区了。当然啊，苏轼只是令西湖取得崇高文化地位的一大影响人物。白居易、岳飞、苏小小传说、白娘子传说、张岱等文人墨客与市井传奇共同助力，才是西湖能够从一个城郊湖泊进军地名的原因所在。苏轼呢，是一位游走于出世与入世之间的文化巨星，但是呢，也有不少的文人分别选择了出世或入世中的某一端，或寄情于山水，或感怀于天地。在地名当中，纯粹因其出世而成为典故并影响地名的，无疑是江西省南昌市的青云浦区。青云浦古建筑群因明末清初著名画家八大山人之一朱耷的隐居而名垂美术史与文化史，而朱耷又是以明朝宗室后裔的身份身处明清鼎阁之际，以书画作品寄托其出世之情。与朱耷相反，虽然呢远离朝堂，却又在有人委托撰写的《岳阳楼记》中表达自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并且力主庆历新政与西北军务的范仲淹，也是后世推崇的积极入世的楷模。同为江南三大名楼，唯有岳阳楼能够成为岳阳市下辖的岳阳楼区，大概率呢，还是因为范仲淹在《岳阳楼记》当中所表达的这一份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建筑往往会因人文咏叹而成为一些历史文化名城的地标，他们长久以小地名的身份保持在大地之上，随着这一座名城城市管理的需要而被选取成为新设政区的地名。西安市的碑林区便是呢，得名于唐宋以来逐渐形成的石刻艺术、书法艺术与佛教艺术宝库碑林。碑林的三类艺术，金石、书法与佛教，都是中国传统文人所亲近的文雅之士。碑林之被推崇，碑林区之建制，无疑是碑林的文化意义对于明清遗匠西安城产生深刻影响的结果。位于西安市东北的灞桥区，也源自于汉唐古都通往东部地区的灞桥。由于长安在汉唐时期的帝都地位，灞桥上的离别便多了许多贤臣名将与文人骚客的高光加持。灞桥折柳寓意友人之间的惜别挽留之情，也被2022年北京冬奥会用在了闭幕式的表演当中。虽然呢，作为古桥形态的灞桥本身可能早已经消散在历史的云烟之中了，但灞桥背后所饱含的文化情节则实打实地通过唐诗宋词流传至今。同样的事例呢，还有南京秦淮河畔的秦淮区、南京鼓楼所在的鼓楼区、南京玄武湖所在的玄武区、安庆大观亭所在的大观区、宁波海曙楼所在的海曙区、太原老城门迎泽门所在的迎泽区、洛阳洛水与龙门山所在的洛龙区等，它们都是在建筑本体之外所蕴含的文化盛名触动之下形成的新设市辖区。这一方面是对古代文人情怀的继承与呼应，另一方面呢，也不乏新时代旅游市场对于名胜的导向与追慕。古为今用，古而新用，也算是古韵中国、古典情怀 在大地之上复苏重振的体现。这个诗意而典雅的中国也借此跃然于新中国的行政区划版图之上。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有容乃大，三教九流”的多元融会。佛教啊，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一支外来思想与艺术。佛教的教义与艺术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在地名方面，最为直观的就是塔字的地名的高频次出现。我们呢，能够在区县乡镇村等各级地名当中看到大量来自佛塔的地名，比如取自朝阳双塔的双塔区，取自辽阳白塔的白塔区，取自锦州广济寺塔的古塔区，取自县境塔院寺金塔的甘肃省金塔县，取自唐长安建福寺小雁塔与慈悲寺大雁塔的西安市雁塔区等。塔呢，本意呢是佛陀或僧侣的舍利供奉之处。入华之后，除了依旧作为舍利供奉之处被佛教沿用之外，也逐渐被用来呢作为城镇文脉的象征物、江边行船的标志物，并被赋予了瞭望远处的功能，与中国传统的楼阁建筑功能重合，逐渐呢可以登高远眺。位于河南安阳市天宁寺的北周时期古塔，本为佛教舍利塔，却被百姓俗称为文峰塔，进而影响了安阳市文峰区的取名。另外呢，影响邵阳市北塔区取名的邵阳北塔，影响延安市宝塔区取名的延安宝塔，影响漳州市龙文区取名的唐代龙文塔，都是临江高山之上的古塔，它们都兼具风水思想中的文脉文风，水运过程中避免船舶撞山搁浅，登高瞭望、观景观敌等功能，也算是佛塔入华之后的典型变化了。一些城市的大寺呢，也会成为地名，比如说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之后与南长、北唐三城区合并为今天的梁溪区的崇安寺，还有上海市静安区的静安寺。本身呢，寺名的寓意就非常的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吉祥寓意，这才被选作了地名。那么有没有直接取名于梵语中佛教典故的地名呢？这样还是有的。舟山市的普陀区呢，与上海市的普陀区便是得名于观音菩萨道场所在之小花树山。这座山的梵语音译呢，便是普陀洛迦。另外呢，我国还有一些地名是因其所在之处曾有香火旺盛的佛造像或山峰形似佛陀，而被命名为佛爷坪、佛冈、佛山。陕西省的佛坪县、广东省的佛冈县和佛山市名称便是这么来的。我国本土宗教道教呢，也在地名当中有所体现，比如说以张三丰祖庙金台观命名的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以紫阳真人张伯端修行所在地命名的陕西省紫阳县，以悬壶济世的西晋道士潘茂明命名的广东省茂名市，因云游天下的仙人李益期命名的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以何氏九兄弟在九里湖炼丹成仙事迹命名的福建省仙游县，因东南沿海常见之赤松仙子黄初平之黄大仙祠香火鼎盛而得名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黄大仙区，均是呢因为道教真人或传说中的升仙之人命名的地名。值得一提的是呢，四川省成都市的青羊宫，蜀王本纪记载老子为官令尹喜著《道德经》，临别曰：“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羊寺寻吾。”再加上唐朝对于老子与道德的高度推崇，甚至李氏皇族还把自己视为老子李耳之后代。老子入蜀的传说与唐玄宗、唐僖宗二度入蜀到成都避难的史实相叠合，自然呢强化了青羊寺的地位，并且呢在唐僖宗的诏令下升格为青羊宫。皇家认证的老子驻地香火自然旺盛了千年，成为成都知名道教公馆，并进一步成为青羊区的得名缘由。

除了道教与佛教之外呢，也有不少地名是反映古人生活的存在。虽然这些地名往往比较晚近，均为呢宋元明清工商业大发展以及资本主义萌芽之后的产物，但他们呢就像是地图上的清明上河图一样，反映着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也算是人文精神的具象写实了。江西省的浮梁县得名于砍伐山林的木工，木工砍下的山中林木通过江上水运漂浮到需要交付木料的地方。香港油尖旺区的油麻地原本呢是周边渔船维修中所需桐油麻缆之商贩的集中售卖地。广西的贺州八铺区是八铺的额写，八铺呢是当年广东商人来此买卖珠棒时设立的八个铺面。香港特别行政区珠海市香洲区、中山市的前身香山县都是香料产地或香料贸易集散地，他们都是受到唐宋以降王公贵族的影响，开始流行熏香，并在大航海时代初期香料贸易的双重影响下形成并巩固的地名。地名的背后呢，甚至可以串联起一部中外商业交通史。提及交通呢，中国现有地名当中有大量包含停电的地名，其实呢，最初很可能都是官方驿道上的驿站，比如说甘肃省的华亭县、海南省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以及河南省驻马店市、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等，都是围绕着古代不同时期的驿站，利用其交通要道之属性发展起来，成为市镇县城的。其中的瓦房店甚至呢表明了当时此地的驿站是用瓦铺顶而非茅草铺顶的房子。要知道中国古代基层社会的房顶绝大多数呢都是以茅草为主的，瓦片铺顶呢算是条件相当不错的驿站了，所以瓦房店才能够成为一个可以识别的小地名，进而逐渐升格成为如今的县级市。传统中国终究是个以农耕为主的国度，以家族为单位，凭借必要的水利建设进行农事生产，是古代中国的基层社会之主体产业形态。从地名当中，我们也能整合出一套生动的农耕图景。深圳市的福田区、福建省的莆田市、吉林省的农安县，以及各地因庆贺或期盼粮食大丰收而取名的地名，基本上也算是中国各地各级地名中较为常见的一大门类了。对于封建王朝的统治者而言，像山东省惠民县、河北省黎昌县这样的地名，也是基于农耕为本的经济基础，而寄托民为邦本、人文思想的地名写照。对于农事活动而言，好。

0: 好的天时气候固然是季风气候下需要时刻谨记的生产法则。通过人为干预调整水文条件的渠、堰、塘、坝等水利建设，无疑呢也是地利与人和的具体表现。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五家渠市、湖北省的十堰市、四川省的都江堰市、福建泉州市的丰泽区，便是呢地名之中那些在当地农事生产活动中发挥重大水利贡献之水利工程的客观反应。古代农业水利工程的背后，或许呢也是中国古代所讲究的天时地利人和相结合思想的最初来源。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被官窑遗忘的明珠，化腐朽为神奇的磁州窑烧制技艺。磁州窑是中国著名的民间陶瓷窑器，位于现在的河北省邯郸市彭城和磁县等地，是北方陶瓷的代表，素有南有景德，北有彭城之说。磁州窑是宋代成就突出、富有民间特色的瓷窑。磁州窑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创下了无数辉煌。位于磁州地区的先民们早在7500年前便开始烧制陶器。彭城以北20公里的磁山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曾出土过大量的袈裟褐陶和红陶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将其命名为磁山文化，从而确定了这个地区作为古老陶器发祥地的历史地位。磁州窑历史博物馆馆长张林堂说，
1: 磁州窑通过宋元这个发展，到了明代以后，它的产量就更大了，更加实用，更加这个对我们北方这种用瓷量，它更广泛，它的用数量通过这种阜阳河的水运，一直到我们整个北方，内蒙啊、山东啊，一直到辽宁，都有磁州窑的产品。到了明代的时候，我们这就有了这个"南有景德，北有彭城"。千里彭城，日进斗金的美誉。
0: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彭城临水，地处中原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成为曹魏及后继多个北朝政权都城的邺城西郊名胜。当时的陶冶技术趋于成熟，已经烧制出青瓷和化妆白瓷，完成了由陶向瓷的飞跃。到了宋代，磁州窑开始步入兴盛时期，不仅烧制白瓷、墨瓷、黄瓷、绿瓷三彩，还在白瓷基础上烧出釉下彩绘，而且装饰手法极为丰富，成为磁州窑的代表作品。磁州窑除烧制釉下彩外，还创烧出了中国最早的釉上彩，也就是红绿彩，开创中国瓷器釉上彩绘之先河，为明清釉上彩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宋代的磁州窑汲取题材广泛，形成多样，寓意丰富，并将陶瓷技艺和美术融汇在一体，将陶瓷器物造型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境界，开创了陶瓷艺术的新纪元。金代磁州窑的装饰风格趋于简化，到了元代，彭城地区的磁州窑又掀起了一个制瓷高潮，除继承宋金时期传统品类外，又扩大了生产规模，增加了大型器物的生产数量。明代彭城磁州窑仍保持着相当大的产量，并在彭城设置了官窑，作为磁州窑的中心，彭城也随之成为北方瓷都。清朝初期，彭城磁州窑进入繁荣时期，窑厂增多，窑型扩大，品种增多，产量提升，日用瓷覆盖民间市场。清末由于洋瓷的大批调入，致使磁州窑产量下降，品种锐减，传统的艺术风格渐趋没落。磁州窑烧制的瓷器主要以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用品为主，装饰以黑白对比为主要特色，运用铁锈花、刻画法、红绿彩及黄褐绿蓝窑变黑釉等进行装饰，构成磁州窑陶瓷装饰的艺术特征。磁州窑装饰艺术在取材方面打破了以往成规，很少使用抽象规矩的几何形图文，而是按照民间习俗和需要自由发挥，大多取材于以写实为基础的人物故事、民间传说、枝叶并茂的折枝花、流畅自如的卷草纹以及灵活跳跃的虫鱼鸟兽等等，它的纹样造型根据对象的性格和神态进行艺术加工，简练夸张，活泼生动，使磁州窑陶瓷装饰更具民族风格和传统艺术特色，博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河北省注册陶艺师赵振宇说，
2: 磁州窑的绘画特点就是要达到胸有成竹，一气呵成，他把中国的传统符号 剪纸、木刻和中国水墨凌厉的绘画特点融入到丝绸窑这个器物中。他利用丝绸窑那种勾、剔、壁，生动的把这个结构强调出来，很生动的表现物象的形成兼备，这就是丝绸窑的特点和特色。
0: 丝绸窑瓷器的另一特点是以各种纪年、题句、姓氏、题诗款来装饰器物，书写方法无一定之规，非常随意。在各类题句款式中，常见的有警句、吉祥语、俗语等，多写在各种瓷枕上，完全采用民间白话语言，既增加了民间文化气息，又具有吉祥之意，因而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瓷绸窑生产的最初产品主要以日用为主。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任双和说，
3: 瓷料的产品渗透到这个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瓷料做的器皿的这都是适合当商社会的。
0: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产品数量逐步增多，以民用器皿为主，如饮食用的碗、盘、碟、罐、酒瓶、水壶等，照明与祭祀用的灯盏、香炉、永仁、烛台等，建筑用的玻璃瓦、脊兽、三彩釉砖等，陈设用的各式梅瓶、花瓶、胆叉瓶，还有壁挂等，睡眠用的瓷枕、生活壶等，储藏用的各式缸、罐、钵等，以及大量的儿童陶瓷玩具、油灯、油壶等，这些产品实用性强，产量大，销售广，是官窑不可比拟的。瓷绸窑既是中国汉族传统制瓷工艺的珍品，和中国古代北方最大民窑体系，也是国内外知名的民间瓷窑。它以生产白釉黑彩瓷器著称，开创了中国瓷器绘画装饰的新途径，同时也为宋以后景德镇青花及彩绘瓷器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2006年5月20日，瓷绸窑烧制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对引领讲学计划进行部署，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秀的师资均衡配置，建设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
1: 通知明确，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溯源学校为乡镇和农村学校。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在此基础上，鼓励各地结合实际，自主选拔优秀退休教师到其他教育发展薄弱的县乡地区开展讲学，并根据需要将普通高中纳入自主实施范围。
0: 通知强调，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要求政治可靠、师德高尚、教育情怀深厚、爱岗敬业、业务精良、身体健康、甘于奉献、作风扎实、教育教学经验丰富，原则上应具有中级及以上教师职称，以高级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学年，鼓励呢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原单位返聘退休教师工作呢不列入到引领讲学计划。
1: 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讲学教师服务期间人事关系现享受退休待遇不变，按月发放工作经费，主要用于向讲学教师发放工作补助、交通差旅费用以及购买意外保险费用等。义务教育阶段讲学教师工作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照年人均20000元标准共同分担，寿源县要为讲学教师提供周转宿舍和必备的生活设施。
0: 通知要求各地要结合实际，尽快启动讲学教师公开招募工作，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为提升欠发达地区教育质量，推进教育均衡发展贡献引发力量。
1: 最近，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0: 方案以扩容医疗康复护理资源、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能力水平为着力点，提出6部分、13项任务举措，是指导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的重要文件，提出聚焦扩容、提质、均衡、连续，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因地制宜、稳步实施，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水平，切实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工作目标是到2030年，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更好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
1: 第二至第五部分重点任务，一是围绕健全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提出完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强化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功能，推进康复护理能力条件建设3项任务。二是围绕加强医疗康复护理人才队伍建设，提出加大培养培训力度，加强人才配备使用2项任务。
0: 三是围绕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水平，提出增强康复护理服务连续性，推进康复护理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强化治数赋能康复护理四项任务。四是围绕着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撑保障，提出加强创新产品研发及应用，壮大康复护理相关产业，强化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支持多元支付体系四项任务。
1: 同时立足现有的工作基础，研究提出了到2030年的康复护理肠胃术和康复医师术以及康复治疗师术等目标。第六部分组织实施，强调要落实工作责任，加强部门协同，因地制宜推进任务落地，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医保支付、人才培养激励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动态跟踪任务进展，加强政策解读和宣传，总结推广典型经验。
0: 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及单位有序推进方案的各项任务落实落地，更好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
1: 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七天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今年的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0: 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假期七天当中呢，有六天单日客流呢超过2000万人次。广州南站10月1号呢，到发旅客达到104.9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突破百万的车站。工作人员介绍，广州南站呢10月1号开行动车组列车1590列。当天呢，平均是54秒发接一趟车，开行密度呢最高的一小时平均约40秒发接一趟车。
1: 国庆假期，全国的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资源，有效提升区域旅客运输能力。每日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10月5号至7号的夜间至次日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增开了约700列。成都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在常态化开行成都至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方向动卧列车的基础上，还加开前往西安、昆明等多个方向夜间动卧列车233列。
0: 国庆假期呢，重点车站服务上新，国铁北京局呢多个车站开通了快速进站厅、即刻通道，来满足旅客快速检票进站需求。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宁波等地的火车站呢，在客流高峰日呢实行通宵开放，为乘坐夜间列车出行的旅客呢提供舒适的候车环境。青岛厅呢依托智能化的客运调度系统，动态监测各进站口、各趟车次的客流变化，分时段发布客流预警提示，提前预判次日的大客流车次及密集到发时段，在客流高峰日呢，精准指导旅客有序进出站。
1: 今年国庆节假期前，多条高铁新线同日开通，我国的高铁运营里程新增至1100多公里。这个国庆假期，新线之新网为沿线的旅客提供出行便利的同时，也激发了假日的消费活力。
0: 新开通线路当中呢，覆盖区域最广、运营里程最长的就是京港高铁熊山段，它全长552公里，跨越3个省，把11个县呢带入到高铁朋友圈。随着新线开通，河北衡水、山东聊城、菏泽、河南商丘成为了贯通东西南北的高铁新枢纽。这个假期呢，沿线旅客多了一条进出北京的高铁大通道。假日的最后一天呢，聊城西站的旅客发送量呢达到了创建站以来的新高。
1: 从哈尔滨向北延伸300多公里的哈一高铁迎来了投运之后的首个国庆假期，伊春西站开通了直达北京大连的高铁列车，大批的旅客向北出行，让沿线北江小镇真切感受到假日的火热气息。国庆节假期，哈一高铁累计发送旅客15.3万人次。
0: 西安至安康高铁呢，串联起了关中与秦巴的山水风光，游客呢凭高铁车票可享受沿途多家 景区门票以及呢酒店住宿减免或者是折扣优惠。10月2号至5号，西安东站与安康西站间呢每天开行7对列车，其中呢两对列车运行线路呢延长至延安，不到3小时呢即可从革命老区直达秦巴腹地。假期期间呢日均发送旅客2.2万人次。

又到了黑井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井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井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认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井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井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

0: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2: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辉静。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10月8号，省委书记罗东川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贺信、重要回信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思想深刻，气势磅礴，为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信心和力量。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实际行动。围绕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目标和路径，聚焦15规划目标任务，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步一个脚印抓落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为建设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指明了方向。要紧扣清洁能源、盐湖化工等特色优势产业需求，推动产教深度融合，供需同频共振，锻造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在全社会营造尊重技能、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赓续红色血脉，引导广大师生胸怀国之大者，扎根高原，奉献青海，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努力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中展现青海担当。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做强盐湖、新能源装备等优势产业集群，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用好绿电独特优势，扎实推进国家级绿色算力基地和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会强调，要认真落实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精神，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抓落实作为开展工作的重要方式，树立重视基层用人导向，夯实基层工作基础，提升基层工作能力，注重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化解基层矛盾，健全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把各领域基层组织建设成为政治功能强、作用发挥强的坚强战斗堡垒。
1: 会议听取了全省教育研究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以省校签订的新一轮战略合作协议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支援工作机制，围绕清洁能源、生态保护、绿色算力、盐湖、高原医学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双向赋能，推动对口支援和交流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助力

0: 滨海教育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0月8号上午，省委书记罗东川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动员全省上下迅速收心归位，全力以赴冲刺四季度，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坚定不移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加强统筹，科学调度，精准发力，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稳中向好良好态势。四季度是全年工作的决战决胜期，既是定全年、保全局的收官季，也是谋来年抢先机的关键期，必须以决战姿态冲刺状态，打好收官和开局主动状，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向党中央交上合格答卷。
1: 会议强调，要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化中央巡视审计反馈问题整改，要加强坚决有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稳住经济运行基本盘，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各项政策举措，加强经济运行常态化调度，统筹提升财政支出进度与使用效能，加力攻坚招商引资，多措并举释放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坚决扛牢国之大者的政治责任，直面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安全生产督查问题，检视根源，聚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推进重点生态项目收官，坚持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要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兜牢民生底线，强化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积极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续深化对口援青和东西部协作机制，进一步发挥专班作用，拓展更多非地合作模式，真正把援青资源用足用好，推动更多政策项目资金落地青海。要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切实抓好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有效防范低温雨雪冰冻、寒潮大风等极端天气，持续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认真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要紧跟国家政策动向，前瞻性谋划明年重点工作，加紧推进“十五五”规划实施有关工作，加大对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改革研究力度，更好引领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扛牢主体责任，立即行动起来，坚定信心，咬定目标，聚焦重点工作，精准调度，督帮一体，凝聚合力，以更有力的举措，更昂扬斗志，确保四季度和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1: 会上，西宁市、海西州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分别汇报工作情况，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设主会场，各市州设分会场。
0: 10月8号，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常态化帮扶、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法治宣传教育、水资源管理等工作。
1: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牢牢把握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着眼国家所需、青海所能，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持续推进高水平平安青海建设，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和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弘扬工匠精神，完善职业技能培育制度体系，培育更多青海工匠和高技能人才，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更好服务支撑国家战略和全省发展大局。
0: 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决策部署，加快构建现代化乡村产业体系，多措并举促进脱贫群众稳岗增收，慎终如始推动各项政策工作落到实处，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1: 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9月28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全力以赴做好四季度重点工作，加紧加力推动各项存量政策落实，抢抓工期提速在建项目建设进度，延续消费回升态势，抓好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统筹做好民生和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推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推进美丽青海建设，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固废污染全过程闭环管控法规制度体系，以更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1: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引，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抓实抓好最严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反馈问题整改，进一步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0: 会议审议通过《青海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布全省征收农用地片区综合地价的通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0月8号，记者从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了解到，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入围名单近日揭晓，由省广播电视局出品，上海奇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青海广电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承制的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入围电视纪录片。
0: 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的中国电视文艺作品最高政府奖项，共有42部纪录片精品入围提名名单，其中展现了近两年全国电视文艺创作的最高水平。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作为青海省广电局立足新时代生态文明题材打造的重点创作项目，该片接续系列纪录片的创作脉络，摄制团队持续深入三江源、祁连山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地带，将镜头对准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新阶段的生动实践。影片既记录冰川江河、高寒湿地、珍稀野生动植物的生存图景，也聚焦生态管护员、当地牧民和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的真实故事，将自然生态、科学考察以及高原人文有机融合。
1: 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立足青海生态保护的时代命题，诠释青藏高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战略意义，生动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成果，于2024年在 CCTV9 央视纪录频道黄金时段首播，央视网同步上线回看，腾讯视频、优酷等头部网络视听平台同步播出，俄语译制版于2025年通过中广电国际 MC 俄语卫星频道面向海外俄语区播出，播出后收获广泛社会关注与良好传播效果。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支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3: 青海的绿色串联协同，
1: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擎。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无恙，守护这家国梦远。
4: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
5: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
1: 一块流动的荧幕点亮高原乡野，十八载的坚守畅通文化惠民默商。在海东市乐都区有这样一支乡村电影放映队伍，他们常年奔走在村落，扎根基层，把公益光影送到群众家门口，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打通乡村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
0: 从单人单车翻山越岭，到组建团队全域覆盖，从土路颠簸设备笨重，到道路畅通设备升级，藏族放映员黄德梅带领团队坚守乡村放映岗位18年，寒来暑往，他们风雨无阻进村放映，既播出故事影片丰富群众精神生活，也放科普短片普及安全政策知识，用光影浸润乡风民风，串联乡土温情。一路走来，放映路的变迁也是青海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乡村面貌蝶变的真实缩影。
1: 明天，《青海日报》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静观》将推出第25期稿件《光影18年》，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新闻联播同步播出，为群众放好电影，敬请关注。
0: 国庆长假期间，青海公安机关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决策部署，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筑牢安全防线。截止期间，青海社会大局持续平稳，治安秩序良好，道路交通顺畅，旅游景区有序。
1: 省公安厅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印发专项安保通知，明确任务分工与处置流程。节日期间，厅级领导每日坐镇指挥大厅，实时调度各地安保动态。青海公安机关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指挥体系畅通高效。日均投入警力1.1万多人次，全时在岗，确保各类突发警情第一时间响应，妥善处置。据统计，10月1号至7号接报有效警情同比下降10.6%，其中刑事类警情下降9.84%，治安类警情下降20%，社会治安整体向好。
0: 坚持警力跟着警情走，青海公安机关呢强化每日研判调度与风险排查，严格落实公安武警联勤武装巡逻机制，加密交通枢纽、商圈、景点等重点区域巡防密度，有效过滤潜在风险，紧盯大型活动、道路交通、公共安全等重点环节，精准施策保安全，查处超速、酒驾等违法行为，保障路网平稳有序。铁路机场公安机关呢，累计保障旅客发送与到达超83万人次，筑牢立体交通防线。
1: 国庆假期，青海省应急管理系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应急管理部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安全防范。全省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和自然灾害，安全形势总体稳定。
0: 国庆节前，青海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青海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迅速印发通知和工作提醒函，对节日期间各项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细化责任，强化联动。节日期间，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带头坚守岗位，深入公安、消防、交通、文旅等部门和商场超市，检查国庆假期保安全、护稳定、优服务、惠民生等工作，视频调度国庆假期返程高峰保障与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要求要强化政治担当，扛牢安全责任，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安全举措，确保国庆假期安保稳定工作圆满收官。省安委办、省防检救灾委办加强会商研判，印发风险防范通知，转发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灾委办公室风险提示，并结合实际提出针对性防范要求。
1: 严格落实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全省应急管理系统300多人，消防救援队伍2100多人，专业应急救援队伍5900多人坚守岗位，严阵以待，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准备。省安委办派出4个综合督导组， 省级交通、文旅、住建、工信、水利、民政、公安、消防、能源、市场监督、农业农村、国资委等部门派出暗访检查组，督促落实属地管理和行业监管责任，累计发现并指导帮扶企业整治隐患350项。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坚持关口前移、源头管控，聚焦消防、道路交通、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拉网式、滚动式隐患排查，建立台账消耗管理，严密防范各类事故灾害，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社会大局稳定。
0: 国庆假期，京海交通运输系统统筹抓好路网运行、道路保通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节日交通运输安全畅通。10月1号至7号，全省公路、铁路、民航累计发送旅客193.5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0.75%，其中公路完成客运量111.34万人次。
1: 路网运行方面，京海省交通运输厅加强路网动态监测调度，对易拥堵的路段实施一段一测管控措施，通过加密路面巡查、前置救援力量、动态疏导车流等措施，全力保障路网运行安全畅通，累计投入通保人员6340人次，车辆800多辆次，机械设备1000多台班，处置各类突发事件110多起。全省路网运行除部分的重点景区周边部分路段有排队缓行之外，主要的高速和国省干线通行安全顺畅，未发生长时间公路拥堵以及旅客滞留的情况。
0: 在运力组织方面，优化热门景区客流集散组织，持续加大定制客运、中小型旅游包车供给，精准匹配群众多元出行需求，累计投入道路客运车辆1.8万辆，总位数63.01万座，发送班次5.24万班，其中旅游包车投入1719辆，客位3.96万座，客运班车呢投入8794辆，客位25.08万座，城乡公交投入7449辆，客位33.97万座。此外，全省还投入水上客运运力659艘，客位2.03万座，完成水上客运量8.36万人次。接下来，请收听《风展红旗如画》第10集。
2: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0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10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10集《薪火相传》。
3: 万里苍苍永不丢，千里黄瓦水滴滴。
4: 这是电影《你好，李焕英》中胜利化工厂职工文艺汇演的片段。电影中的胜利化工厂原型是湖北襄阳国营东方化工厂，代号525，是三线建设中由辽宁庆阳化工厂包建的。三线建设是战备需要，重点是在陕甘宁青川滇黔修铁路、建能源原材料、国防科技和重工业基地。1964年决策，1980年结束，跨越3个5年计划。 中国社科院当代所研究员、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5: 三线建设呢，实现了三个目标。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中西部地区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先进的工业体系。第二个，就是在我们的中西部地区呢，建立起了可靠的国防后方。第三个呢，就是逐步的缩小了我们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距。
4: 三线建设建立起1100多个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这场耗资2000亿元、投入上千万人的经济建设，让共和国工业版图一路向西，让中国西部群山万壑之间的贫瘠大地一步跃千年。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秘书长张宏春。
6: 三线精神中的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在今天依然值得借鉴。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需要三线建设这种精神，赶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心。
4: 盛夏的沈阳，中国工业博物馆伫立在骄阳下。它原是沈阳铸造厂，30米高的举架，斑驳的砖墙。阳光从高处小窗钻进来，洒在地上。沈阳铸造厂始建于1939年，曾是亚洲最大的铸造企业。在沈阳，仅一条北二马路就曾经聚集了37家大型企业。在辽宁，落户了新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156个重点项目中的24项。沈阳被誉为东方鲁尔，辽宁创造了共和国工业史上1000多个第一。

0: 在金沙江河谷，攀枝花钢铁公司巍然屹立。在成昆铁路线上，西昌已是航空航天的代名词。今天在六盘水、多云、德阳的街巷，都会听到辽宁话，吃到东北菜。因为好人好马上三线，因为辽宁人不谈条件，不讲困难，不惧艰辛。中国社科院当代所原副所长、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会长武力，
1: 辽宁起的作用就非常大了。这个贡献在历史上是光辉的一页，不仅自己是共和国工业长子，主要是人力物力方面对其他地方的中国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支援作用。
0: 岁月流转，沧海桑田，三线建设是共和国奋斗史的恢宏乐章，三线精神弦歌不辍，历久弥新。鞍钢，中国钢铁工业摇篮；沈飞，中国歼击机摇篮；大连造船厂，中国海军舰艇摇篮；东北制药厂，中国民族制药工业摇篮。在共和国工业历程中，辽宁彪炳史册。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2: 辽宁是中国工业的摇篮，通过三线建设崛起的一系列的企业和重要的科技成果，都得到了辽宁工业文明的哺育。
0: 60年前，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滚滚的时代洪流和建设新国家的自觉，让理想闪光，信念坚定。今天，一场新时代辽沈战役已经打响。今天的辽宁锚定新时代六地目标，正在为打好打赢三年行动攻坚战，为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蓄势聚能。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征：
3: 鞍钢将牢记新时代新征程、国资央企的新使命、新定位，加速推进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坚决挺起大国重器的钢铁脊梁，为东北全面振兴、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的鞍钢力量。
0: 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西部大山里的厂矿企业是报效国家的舞台，时代不会辜负每一个奋斗者。今天我们正全力奔跑，聚力攻坚，共同书写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精彩辽宁。通用技术沈阳机床副总经理刘琦：
4: 如今沈阳机床聚焦主责主业，服务国家战略，为实现东北全面振兴、实现制造强国战略、振兴中国机床行业做出贡献。
0: 大连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刘晓东：
5: 大连医科大学将牢记由党而建、为国而生、向民而行的初心使命，在新的辽沈战役中，在实现辽宁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大一新篇章。
0: 机器轰鸣，旌旗猎猎。60年前，辽宁人追随理想，在山重水复之间寻找建设新国家的最大可能性。面向未来，辽宁初心如磐，助大国重器，担国之重任，服务国之大者。纪念可以铭记过去，更将照亮未来。雨后赴斜阳，关山震震苍。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李小景，来给我们介绍到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小景你好。
2: 嗯，你好主持人。
1: 好的，那么一开始呢，先来给我们分享到此刻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吧。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下面来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信息。记录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是封闭施工的，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站西向、站东向、君家口匝道绕行。G0611张文高速宁大路段景阳岭隧道附近民蒙园至扁都口方向是封闭施工的，扁都口至蒙园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 S2015 至关亭线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家方向全封闭施工，大河家至川口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 G213 侧磨线乐化路段斜沟村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是全封闭施工的，乐都至化龙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下面来关注一下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国道213侧磨线祁连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施工期间道路是全幅封闭的，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214西兰线新海线河卡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的。国道215马尼线曲马来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立桥改建施工，施工期间道路是全幅封闭的，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227张孟线蒙园线铁脉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山路段，还有祁连线的鄂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线民和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目前道路是全幅封闭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今天我省的路况信息。
1: 好的，那么今天的天气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如何呢？
2: 好的，主持人，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南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及海晏、蒙元、朗前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还有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小景的播报，再会。
2: 再会。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大部、黄南及门源、海晏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阵雨转多云，1度到11度，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阵雨转多云，2度到12度，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阵雨转多云，2度到12度，偏西风2到3级。城西区阵雨转多云，2度到12度，偏西风2到3级。城北区阵雨转多云，1度到11度，偏西风2到3级。好的。

0: 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0: 慢点，
1: 挺胸，收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
2: 是，
1: 够脚尖。
0: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
1: 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3: 台下十年功。
4: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
2: 北京时间17:00。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5: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6: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7: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速，
5: 西宁市国货。
3: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8: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9: 推开世界的门，
1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1: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2: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2: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是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如果爱下去》。如果爱下去呢，这也是一首非常都市抒情的代表作啊，旋律非常的伤感绵长。假想如果爱情继续走下去，会是何种的结局呢？张靓颖的声线呢，也是非常的细腻有层次啊，把失恋之后的茫然和遗憾呢，也是娓娓道来啊。当年这首歌曲呢，一经推出啊，便收获了极高的点播量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如果爱下去》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分享的是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如果爱下去》。哎，那这首歌曲呢，往事总是在深夜悄然的翻涌啊。假设的结局终究只存在于想象当中。歌声呢，也是把爱情里的遗憾刻画的入木三分。我们来啊，这个安静的午后来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很容易勾起过往的一种情怀。教会我们坦然地接纳那些没有走到终点的感情。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由郑源为我们带来的《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这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都市伤感情歌，旋律非常的婉转忧伤，也是在质问爱情当中的困惑和委屈。歌词呢非常的直白质朴啊。郑源呢也是唱出了为爱付出却得不到回应的内心的挣扎。这首歌曲当年也是广为流传，打动了无数的普通听众。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郑源为我们带来的《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真源为我们带来的。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爱情本就没有标准的答案啊，付出未必能够换来对等的回应。歌声呢，也是道出了很多人在情感当中的迷茫。这首歌曲呢，也是让我们读懂了爱而不得的心酸，也学会了好好善待自己，不必为一段感情的过度。不必为一段感情过度的自我怀疑。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

爱情本就没有标准的答案啊，付出未必能够换来对等的回应。这首歌曲的歌声呢，也是道出了很多人在情感当中的迷茫啊。读懂爱而不得的心酸，也会好好。

好的善待自己，不必为一段情感呢也是过度的自我怀疑哦。那么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够走到最后，好好的告别也是一种成全啊。歌声少了撕心裂肺，多了一份从容的释然。世间呢，聚散离合也是一种常态，愿每一次分开都可以心怀祝福，平静地说一声有缘再见。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马健涛为朋友们带来的《不可能的可能》。不可能的可能啊，这首歌曲也是一首原创的励志抒情作品，旋律非常的深情内敛，歌词呢也是书写着追逐梦想路上的一种坎坷，相信一切皆有可能。歌词呢也是由歌手本人完成啊，编曲简单质朴，带着普通人追逐梦想的赤诚。这张专辑啊也是这首歌曲呢不可能的可能也是同名专辑的一个也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曲目。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马健涛为我们带来的不可能的可能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呢，都可以靠着坚持来慢慢的实现啊。歌声当中也是诉说着平凡人的执着，不喧嚣却充满了力量。在旋律当中呢，也是汲取勇气啊，勇于去奔赴那些旁人眼中遥不可及的梦想。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由爱戴为我们带来的《初次与你相遇》。《初次与你相遇》这首歌曲呢，节奏非常的柔美的一首都市流行曲目啊，旋律轻快温婉，描绘了初见之时心动的美好瞬间，编曲也是融合了现代流行的元素。爱戴的演唱呢，也是非常的灵动舒展，把邂逅的激动呢，也是浅浅的诉说出来，氛围感非常之浪漫。这首歌曲呢，也是收获了大批听众朋友们的喜爱。世间呢，万般的美好始于一场美好的初次相遇。爱戴的歌声当中呢，也是把初次的一种心动啊，描绘的十分的动人，总会想起那些不期而遇，感恩生命当中的每一场相逢，温暖平淡的年年岁岁。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爱戴带给我们的《初次与你相遇》。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

0: 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5: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吴逸轩为朋友们带来的《和平世界》。《和平世界》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屹立独特的流行作品啊，旋律非常的柔和舒展，也是呼吁世间的安宁和睦，期盼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理解和包容，多一份理解和包容啊。这首歌曲的编曲呢，也是极具律动和温情，跳出了爱情的主题，传递向善的内心期许。这首歌曲呢，也是传递着向善的内心的期许啊，风格别致出彩。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一同来分享由吴逸轩为我们带来的《和平世界》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我们都期盼着一个温柔和平的世界啊，少一分纷争，多一分体谅。歌声呢，也是传递着美好的心愿。无论何时如何的变化，内心始终要保持一份善意，善待身边的人，珍惜安稳平和的日常时光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赵凯为我们带来的《雪地之梦》。《雪地之梦》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冬日意象的一首抒情歌曲，旋律非常的空灵安静，借着雪景来描绘着心底纯粹的梦想，编曲呢也是清冷飘渺，营造出了安静辽阔的听觉画面，在寒意浓浓的十月呢，也是格外的舒适，也是格外的适合静下心来，慢慢的来品味这首好听的歌曲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赵凯为我们带来的《雪地之梦》。

白雪覆盖城市的喧嚣啊，梦境也变得非常的干净纯粹，歌声呢勾勒了冬日独有的意境，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守住心底那份干净的梦想，守住心底那份干净的梦想。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郑源为我们带来的《为爱停留》。《为爱停留》这首歌曲内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流行情歌，旋律忧伤绵长，也是讲述了一份爱恋甘愿原地等候的心绪啊。歌词刻画情感当中的执着和煎熬，演唱这首歌曲呢，也是饱含了演唱这首歌曲的郑源呢，也是饱含了情绪，编曲通俗悦耳。这首歌曲也是当年电台晚间常常播出的一首抒情的曲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郑源为我们带来的《为爱停留》。

为爱停留，藏着一腔滚烫的执念，真的是为爱停留啊，藏着一腔滚烫的执念。可一味的等候呢，未必能够换来想要的结局。歌声唱出了执着，让人也是学会了思考，爱不能失去自我，懂得及时的转身，也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马健涛为朋友们带来的《我的怀抱够不够温暖》。《我的怀抱够不够温暖》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渴望给予爱人温暖守护的守护的心声。歌词呢，也是全部出自歌手的原创啊，没有华丽的修饰，用最朴素的歌声呢，诉说着心底最真挚柔软的情感。歌声温暖，不需要那么轰轰烈烈，平凡的日子里守护与包容啊，就是给爱人最好的慰藉和依靠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马健涛为我们带来的《我的怀抱够不够温暖》。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林主任，不好了，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出大事了！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天塌下来我顶着，光什么了？你看，把房门都撞倒了。
0: 哎呀，林主任，我负责观察的四号经济林区，发现了大面积的树木枯萎。
1: 什么？大面积枯萎？
0: 啊！快去看看！
1: 哎呀，林主任不行啊，这雨很大，还打着雷哦。
0: 这片林子要是毁了，我就得遭雷劈。快走！
2: 好。

0: 广播连续剧《月山情》，出品人刘海滨，总策划、总监制梁卓豪，总统筹张佳，监制梁瑞玲，策划陈建亨，统筹邹通，责任编辑潘良，导演王家磊，编剧潘良、崔波、诺言，领衔主演林振赫。第一集，
1: 广东肇庆月山自然保护区突然发现树木大面积枯萎，保护区主任林山英非常震惊。这片青山绿水是粤港澳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这里的每一棵树都浸透着当年三月会战先辈们的血汗。林山英非常明白，他必须立即寻找到树木枯萎的源头，阻止灾害的发生，否则他将有愧自愿调来保护区的誓言，与月山同在。林山英顶着暴风骤雨冲进四号林区，当然他不会忘记让保护区植保研究所所长他的妻子罗三妹一同前往。
2: 林主任，罗所长，就是见你了。
3: 我的天哪，这可都是30年以上树龄的大树，怎么都满树枯叶了。哎，三妹，你观察一下，一定是发生了病虫害。
4: 用你说，我来是干什么的？快看，这些树干缝隙里有马尾松毛虫，那几棵树上，还有松鹤天牛。
3: 这是不是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引起的呀？
4: 加上拉尼娜现象引起全球气候变暖，害虫的越冬死亡率降低，虫口基数逐年积累，这是造成越山森林害虫突然发生的主导因素。
3: 马上检测保护区枯萎树木占比。
5: 喂，监测站吗？立即出动无人机测算四号林区枯树面积。什么？下雨了？下刀子你也得马上飞起来。
6: 林主任
2: 啊，既要是树木枯死现象继续下去的话，咱们这保护区不就完了吗？
7: 是啊，林主任，罗所长，你们是大森林的保护神，快想想办法呀。
3: 正好大家都来了，罗所长呢已经勘察出危害树木的虫害，我们要做好准备彻底消杀。对了，三妹，问题很严重吗？
4: 还是很严重啊。松毛虫啃食松类、柏类、杉类等树种的茎叶，减弱树木生命力，天牛幼虫蛀食树干，造成枯枝败叶。这些害虫都会导致我们的保护区树林大片枯萎，甚至死亡啊。
2: 哎呀，那你们两公婆一定要想办法呀，这个松毛虫和天牛可是很厉害的呀。
4: 我认为最好用除虫菊酯类药剂杀死树下越冬的虫卵和树上产卵的成虫，天牛现在是幼虫期，最好用毒死皮来灭杀。
3: 哎，这可不行啊！我先接个电话。我林山英，快说多少。好，知道了。同志们，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枯萎面积已经达到7.2%，那就是说保护区有近1000亩森林受害。
2: 1000亩损失太大了。就是说
4: 这两种病虫害繁殖速度惊人呐，它们会以几何级数增长。简单说吧，
7: 48小时之内，枯萎面积会翻一番。
2: 可惜罗所长，林主任，要是人工西药的话，一颗一颗来上药，那咱们的人手不够啊。
7: 哎呀，那就尽快找个最快的方法消灭虫害啊！
4: 我马上请求县林业局派飞机来喷洒杀虫药。
2: 这个好啊，
6: 这个太好了，
5: 我不同意。
4: 神鹰，问题很严重啊，你怎么不同意呢？
3: 我就是不同意，飞机撒药多快啊！
6: 是啊，天上撒药比地上人工省心省力多了。
4: 神鹰，我再跟你说一遍，鉴于时间紧，虫害严重，现在只有飞机撒药最快捷。
3: 哎呀，三妹，你考虑过没有？四号林区林木品种多样，既有冷杉、华润楠、黄樟、马尾松，也有很多名贵树木和果树，那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的撒药，那就是稻草人救火，一起毁灭。
4: 那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越来越多树林毁灭呀。
6: 就是呀，
2: 罗所长、林主任，快想想办法吧。
6: 就是呀，
4: 不能忍了。
3: 大家稍安勿躁啊，你们仔细想一想，这些树都是当年三月大会战先辈们呕心沥血栽下来的。是，我承认飞机撒药是可以很快地灭杀害虫，可是那些健康的树木，那些贵重的树种，还有各种各样的果树，林间栽种的蘑菇药材，它们要是被农药污染了，那就不是绿色屏障，也不是绿色食品了。我问你们，我们保护区的职工靠什么生活？保护区靠什么持续发展？
4: 啊！可是不灭杀病虫害，我们对不起三月大会战的先辈，
3: 毁坏了更多的林木，那可是千古罪人呐！
4: 山鹰，啊不，林主任，这里我是植保研究所所长，我有权对处理病虫害做决定。
3: 我是保护区主任，我必须对数万亩森林植被负责。
4: 你要是负责，那就拿出更好的方案来。
3: 三妹，你别跟我吵啊！这样，你冷静一下啊！我们为什么不考虑使用生物灭杀的方式？啊，比如调来松毛虫、天牛的天敌鸟类，作用管事种腿蜂呢？
4: 哎呦，我当然知道生物防治法了，但已经是远水不解近渴，现在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了。
3: 48小时之内，我完全可以实施生物灭杀病虫害的计划。
4: 哼，等你实施。黄花菜都凉了，不行。喂，
3: 三妹，你
4: 林业局吗？
3: 你马上过来！
4: 林山呀，你凭什么抢我的手机？
3: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擅自做决定，我撤你的职。
8: 你敢？
3: 老爸，
4: 老妈，
1: 当年三月大会战的青年突击队长林长青，金国民兵连长秦桂香，听说林区发生大面积枯萎，急忙赶了过来。听到儿子林山鹰和儿媳妇罗三妹的争吵，他们自然而然地先护着罗三妹。
8: 山鹰，你小子可真霸道，动不动就要撤你媳妇三妹的职，你好大的官威呀！
3: 哎呀，老爸，你先听我说嘛。
9: 我们都听到了，三妹飞机撒药的方法哪里错了？
4: 哼，他就是不听我的意见。
3: 哎，不是，老爸老妈，你们听我解释。
8: 我先听三妹怎么说。
3: 我，
8: 一边去。
1: 林山鹰来到百年大榕树下，似乎想倾诉心中的郁闷。枝繁叶茂的大榕树，见证了三月大会战的历史，也见证了越山自护区从无到有的历程。他知道，当年大会战的青年突击队和金国民兵连就是从这里宣誓后出发的。林山鹰抚摸着大榕树，喃喃自语：“
10: 哎呀，大榕树啊，大榕树，你能告诉我，刚才的事我错了吗？”
11: 让我说，您没有错。
3: 你是谁？我还以为大榕树说话了呢。
11: 林山鹰主任，您以为这是天仙配里的槐荫树呀？
3: 哦，对， 你是？
12: 啊，我叫郝一杰，跟男朋友吵架，心里特烦，就不远万里从北京来到慕名已久的岳山长乐，是专程考察三岳大会战的历史，体会绿色海洋里游弋的快感。这不，雨停了，我就进来林区转转。
3: 这样啊，既然来林区考察，那应该就是学农林专业的。哎，是北京林学院吗？你认识我儿子林浩然吗？
12: 那当然，不认识，我是学经济管理的。
1: 这位郝一杰与林浩然何止是认识啊，与当代女大学生同质感的郝一杰多了一份独立性，她不愿当别人的附庸，更不愿受别人的驱使，哪怕是爱得如火如荼、亲密无间的男朋友林浩然。昨天他们俩吵得天翻地覆，原因是郝一杰毕业后决意留在北京，可是林浩然坚决不同意，他宁愿跟郝一杰分手也要回到岳山。郝一杰就纳闷了，岳山就有那么大的魅力，所以他挥挥手悄悄地来了。不过他可不愿意随意说出自己和浩然的关系。
12: 林主任，是这样的，我是来考察保护区从三岳大会战到现在的历史，写我的经济学论文。
3: 哎呀，可惜你不是学林业的，要是我那个北京林学院就要毕业的臭小子林浩然在，一定会支持我。
12: 林浩然？他是谁啊？不过他真是个臭小子。哎，林主任，不就是生物灭杀松毛虫跟天牛吗？这个忙我能帮上。
3: 啊，真的？
12: 嗯，
3: 你又不懂植保技术。
12: 谁说我不懂？
3: 你懂
12: 啊。您等一下。您看我这笔记本电脑上显示我正在淘宝上购买大量的管氏种腿蜂。
3: 哎呀，还真是啊。那我们刚才的争论你都听到了
12: 啊？您刚才跟罗所长说48小时，我跟您说吧，卖家答应我24小时内派专人速递过来。
3: 啊，真的？
12: 嗯。
3: 哎呀，你可给我解决了燃眉之急啊，我该好好谢谢你啊。对，我该怎么感谢你啊？
12: 不用谢不用谢，不过货到就要付款的。
3: 哎呀，没问题。
13: 山鹰。
3: 哎，他们过来了。老爸老妈，我跟你们说啊，不超过24小时，管氏种腿蜂就会快递过来了。
8: 啊，山鹰啊，
3: 哎，
8: 咱们老家湖南的一位老朋友答应给我引进一批专食天牛的鸟。
3: 啊，真的？
8: 嗯，
3: 太好了。那这么说，三妹，你同意我的意见了？
9: 哼，官大一级压死牛。
3: 回家我听你的还不行吗？
9: 去，还是老爸的意见对，防治结合，用生物天敌法抢时间灭杀病虫害，同时呢用飞机泼洒无毒的药剂防止虫害再发生，这才对了。
12: 哇，这就是夫妻之间珠联璧合、琴瑟和鸣吧。
8: 嘿，这个女孩子是谁呀？
12: 我是小亮妹呀。你是从哪里来的呀？
14: 哎呦，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脸又那么俊，好靓女呀。
12: 哎呀，你们别夸我，我容易飘飘然。
3: 她呀叫郝一杰，是个大学生，管氏种腿蜂就是她神一般的速度帮我们定制的。对，她来这儿考察，说是要依照三岳大会战的历史写毕业论文。
8: 来考察
3: 啊？
8: 那可太好了。这说起三岳大会战，我可是当之无愧的亲历者。

0: 我给你补充介绍一下，这里为啥叫三岳？头岳、二岳和三岳三座山，统称三岳。1974年前，因为山地过度开垦，包括岳山林场在内的怀集林区，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当时全县已有荒山残林110多万亩。1974年冬。 到1975年底，肇庆市怀集县委县政府响应绿化祖国的号召，先后组织25000名青年民兵和公社社员，集中开展了2次岳山造林大会战，是把三岳荒山变成绿色的林海，改善生态环境。老大，当年就是您带着青年突击队。 就在这大榕树下，慷慨激昂的宣誓之后，挺进大山，拉开了岳山大会战的序幕。
1: 改造荒山，绿化祖国，
2: 千军万马战岳山，三山五岭平安。这棵千年大榕树，是我们怀集历史的见证。今天。 就在我们进军岳山大会战战场的时刻，我代表青年突击队，面对大榕树宣誓，用我们的青春和热血，描绘三岳青山绿水的蓝图，不完成荒山造林任务。

0: 你们青年突击队那是牛腿比蚊子腿，没得比。哪个讲的？我们巾帼民兵连就敢跟青年突击队比一比。
1: 对，比！
2: 兄弟，你看这蓝中公社、巾帼民兵连连长秦桂香，这几步走的能踢倒一座山哦。
3: 都是啊，这个林长青啊，算是碰到对手了。
4: 林长青，我们巾帼民兵连宣誓。
5: 可令三山五岳开道，开荒造林，我们打头炮。
4: 巾帼民兵连的同志们，我们跟青年突击队打擂台，敢不敢呢？
6: 敢！
4: 秦桂香，你也不要急，是英雄，是好汉，大会战里比比看。
7: 大会战里比比看，
4: 出发！哎呦，看呐！ 千军万马上战场，浩浩荡荡，激动人心呐！
8: 哎，秦桂香啊，快亮亮丽丽金嗓音，唱一首古人性的歌嘛！
9: 哎，好啊，那我们欢迎秦桂香连长唱一个嘛！
10: 哎，秦桂香唱。

0: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阿虎，哎，你去炊事班那边看看，大家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好。
1: 队长，炊事班他们送饭来了。
0: 好，炊事班的人用雨衣从山下装水，用挎包装米爬上来。风又大，他们做饭就像战斗，不容易啊。哎，
2: 后继队员们，给你们革命的机器加油啦！哎，
3: 开饭啦！开饭啦！
4: 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
5: 开饭了！快快快！饿起来了！哎呀，
6: 吃饭了！
7: 快快快！
8: 哎，
9: 吃饭，
8: 吃饭。
1: 哎呀，这稀饭。

0: 里面怎么全都是沙子啊？
1: 硌得我牙齿都掉了。哎
2: 呀，不吸了，不吸了，这怎么吃得下去嘛？这真的
0: 不行，不吃可不行。不吃饭，哪有力气干活啊？怎么能完成清理山地的任务？
3: 阿虎，
0: 队长，让大家跟我一起学，不要嚼，端起碗直接往喉咙里灌。来，
4: 来，大家都学队长啊！往嘴里灌，来，一、二、三，灌！
0: 快吃吃吃！
4: 哎呀，沙子好多啊！
5: 哎，刮风了，还下雪了！哎呦，这雪这说下就下呀！哦呦，雨夹雪呀，冻得人浑身打哆嗦啊！哎呀，这饭吃不饱，还冷得冻死人，这活没法干了。这，
1: 那我们快到草棚里面暖一下身子啦！啊，
0: 对对对对，
1: 走走走！
0: 还是草棚里舒服啊！哎，躺下，先舒服一下。哎，要我说啊。我们真不该跑到这荒山野岭来呀、啊，简直就是熬眼下受罪呀、啊！哎呀，
2: 这么大的荒山，什么时候才能清理完呢？
0: 就是，哎，
6: 都在干什么？哎呀，哎呀，去哪？哎呀，
7: 还青年突击队，我看是懒汉狗熊队。来来来，啊，你们听听。经过民兵连在外面顶风冒雪干得热火朝天，你们在这里偷奸耍滑。你们不害臊啊？啊，像不像话？
8: 快快站起来啊！
6: 都有，听我命令，立正！
7: 目标青山工地，
6: 跑步走！
2: 不好意思了，真的。
9: 那好啊，既然你们已经养精蓄锐，来了精神，敢不敢跟我们来个青山比赛啊？
0: 喂喂喂喂，有没有搞错啊？你们这些长头发的女民兵，还敢跟我们挑战？
1: 就是说啊，现在母鸡都要和公鸡比打鸣了
0: 吧？是啊。
2: 哎，好了好了好了，
7: 都胡说什么？给我打起精神来！
10: 哎，秦桂香啊，比就比，谁怕谁啊？说吧，怎么比吗？
9: 划定同等区域，看看谁清理枯树、除荒草的速度快了。
10: 好啊，那你们要是输了呢？
0: 哎，队长，他们要是输了，就让他们给我们洗衣服，哎，对不对？
1: 洗衣服，洗衣服。
9: 你们要是输了呢？
10: 我们不会输，
0: 对对对，我们不会输，
1: 我们不会输。
9: 你们要是输了，给我们女民兵刷鞋子。
11: 青年突击队输了刷鞋子，
12: 经过民兵连输了洗衣服。
1: 预备，开始。
13: 巾帼民兵连和青年突击队的竞赛你追我赶，热火朝天，带动了大会战上万民工的干劲，让开荒造林第一步的青山工程加快了进度。这场比赛说来也怪，其 青年突击队个个身强力壮，非常卖力，可眼睁睁地看着身手灵巧的金国民兵连渐渐超越了他们。
9: 姐妹们，我们赢了！
3: 情报，青年突击队和金国民兵连接起来，秦桂香他们胜出了，我们向金国民兵连表示祝贺。青年突击队的战友们，别气馁，继续努力吧。
4: 刘芳，你等着，下次飞到你为我们青年突击队表示祝贺。
8: 喂喂喂，怎么样啊，林长青，认输了吧？
14: 秦桂香啊，
10: 你们那边山地平坦，我们这边杂树多，地形复杂，我们不服。
15: 哎，不服可不行啊！
10: 哎，你干什么？你真的脱鞋啊？哎，
8: 林长青，别找借口了，你们可都是男子汉，不服是吧？好啊，你们还敢跟我们比吗？
10: 比怎么了？啊，比就比，说嘛，怎么比？
8: 青山结束后，就要进行植树前的撩好工程，到时候咱们比赛撩好速度，还得比比质量哦。
10: 喂，各位青年突击队的战士们，大家都听清楚了吧？啊，大家说说，敢不敢跟金国民兵连再进行一次比赛？
12: 敢！
8: 好，一言为定。啊！林长青，
10: 什么事？
8: 你的衣服啊，都汗臭了。你们输了也没关系，我们女民兵还是可以帮你洗的。
10: 我不用，我们输不了，是不是啊，兄弟们？
4: 队长，我怎么听出来秦桂香她有点那个意思啊？
14: 阿虎，你说什么呢？什么意思呀？
4: 就是两个人那个意思啦。
14: 哎，去。乱说什么？
4: 哎呀，阵前招婿啊！你听过穆桂英打仗的时候那个深情杨宗保，然后逼他结为夫妻的故事没有啊？
16: 我是听明白了，你是说秦桂香要在大会战里故意跟我们比赛，然后叫我们的林队长做老公哦？
4: 哎啦，不然的话他怎么只想给林队长洗衣服，为什么不给你洗衣服啊？
10: 好了好了，你们不要乱讲了啊！都有，立正！青年突击队，全体注意，收工！哎，赶紧回草棚啊！谁慢了，谁就刷鞋喽！
15: 林长青，你别跑嘛！
9: 林长青，你
15: 小心！
17: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月山情》第一集，出品单位中共肇庆市委宣传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特别鸣谢中共怀集县委宣传部、广东怀集三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谢谢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0: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6: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7: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8: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

0: 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4: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3: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 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4: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6: 单纯腾农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5: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报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6: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只有你才能审核通过。
1: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8: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7: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8: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10: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1: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12: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11: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13: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14: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5: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16: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7: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18: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9: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 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2: 国际金价九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0: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九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21: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的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20: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22: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1: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3: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24: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容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容大概是9万吨。
23: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2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26: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100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7: 放在夹子高。
26: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8: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
27: 而且还有一个
28: 很厉害的小组。
26: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28: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26: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28: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 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2: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2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0: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4: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5: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1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3: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6: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3: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万，但被法院驳回。
2: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 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

0: 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1: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0: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2: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
3: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2: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九个月同比下滑。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尹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子言。
1: 我是花尔藏，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罗东川在西宁市调研重大项目和经济稳增长工作时强调，更大力度推动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录音报道：青海算力绿色引擎驱动新质未来。青海新型电力系统研究中心组建。

0: 成立。青海生态题材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入围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从家门口到校门口，西宁公交织密民生出行网，海东市明河县多元业态串珠成链激活文旅新动能，我国公共服务领域将提供国家通用手语盲文服务，世贸组织上调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青海的记者赵鑫报道，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罗东川在西宁市城中区甘河工业园区调研重大项目和经济稳增长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稳投资、促消费、强产业、抓政策，狠抓重大项目推进，强化对重点地区、行业、企业支持帮扶力度，锚定目标，加压奋进，攻坚克难，更大力度推动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罗东川来到甘河工业园区西部矿业集团青海香河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人机械臂自主摆动作业，分布式光伏节能降碳，一批清洁技改设施投用见效，绿色升级转型动能持续释放。他询问了解产品工艺、数字化改造、产能迭代升级等情况，勉励企业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挥青海清洁能源优势，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资源高质化综合利用效率，严格落实生态环保责任，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更好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要求有关地区部门全力服务保障企业稳产提质增效，进一步发挥工业骨干企业对稳大盘增动能的支撑作用。作为国内电源规模最大、新能源占比最高的沙河荒大基地项目，清越直流工程对构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推动两网协同具有重要探索和示范意义。罗东川来到位于甘河工业园区的青海海南清洁能源外送基地配套电源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谈。他强调，清洁能源产业是青海的特色和优势，要牢牢把握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战略机遇，全力保障项目高标准建设、高效能推进，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力争尽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努力打造全国大型清洁能源基地标杆。好房子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民生改善，是承载居民高品质生活的重要载体。在城中区一处新建商品房项目现场，罗东川实地查看小区生活空间环境，走进样板间，详细了解户型设计，听取好房子建设、市场销售等情况介绍。他强调，要精准落实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各项政策措施，因地制宜有序建设更多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现代化高原特色好房子，以高品质供给促进新消费需求释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切实支持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王伟东、张景刚、朱向峰参加。
0: 青海台消息，10月8号，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常态化帮扶、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法治宣传教育、水资源管理等工作。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牢牢把握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着眼国家所需、青海所能，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平安青海建设，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和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弘扬工匠精神，完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体系，培育更多青海工匠和高技能人才，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更好服务支撑国家战略和全省发展大局。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决策部署，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多措并举促进脱贫群众稳岗增收，慎终如始推动各项政策工作落到实处，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9月28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全力以赴做好四季度重点工作，加紧加力推动各项存量政策落实，抢抓工期提速在建项目建设进度，延续消费回升态势，抓好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统筹做好民生和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推进美丽青海建设，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固废污染全过程闭环管控法规制度体系，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引，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抓实抓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反馈问题整改，进一步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会议审议通过青海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布全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听众朋友，多年来青海依托清洁能源和冷凉气候优势加快绿色算力发展，目前全省建成标准机架超50000架，总算力规模达3.1万匹，到2030年算力总规模将突破10万匹，绿电使用占比稳定在90%以上，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新动能。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陈居才发来的报道。
2: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算力网作为6张网之一，被纳入国家顶层战略部署，依托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资源和冷凉气候优势，青海持续夯实算力基础设施，优化省际网络传输体系，打通东西部算力调度通道。依托运营商骨干网络支撑，全省算力传输时延持续优化，带宽能级稳步跃升，为大规模人工智能训练、跨区域算力调度提供坚实网络保障。中国联通三江源绿电智算示范园高级技术总监冉永明：
3: 目前我们网络基础是 4.6T 的已经建成了，直通全国14个重点城市和地区。第二块是我们做的这个400G的高速网络，第三块就是我们是有的需求驱动，咱们哪里边有需求，就是我们网络哪里边就可以调通，因为我们的基础网络都是全国都是通的。
2: 网络筑基，绿电赋能。作为全国3个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区之一，全国首个绿色算电协同试点省份，青海立足风光水富集的资源优势，算力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态势持续凸显。青海省数据局基础设施处处长张博文：
4: 阿里云智算、金山云智算、新华三图灵小镇等一批智算项目落地投运，截止目前全省累计已建成标准机架超50000架，总算力规模达到3.1万匹，其中承接大模型训练、智能体、具身智能等东部算力业务规模达到3万匹，占全省算力总规模的96%。
2: 立足绿色算力底座优势，青海在承接全国算力业务的同时，深耕本土特色场景应用，云藏智能盐湖工业互联网、云端牧场等一批本土化、特色化数字应用落地见效，推动算力资源深度赋能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本土算力企业立足高原实际，深耕各个场景，让绿色算力红利直达基层，惠及群众。青海昆仑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品牌负责人马思佳：
5: 目前呢，我们青海昆仑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已经打造了智慧社区、放心后厨、森林防火等十余个应用场景，覆盖了城市治理、生态环保、民生服务等多个领域。
2: 以六张网建设为牵引，青海持续做强算网底座，做优算电协同，做实场景应用。绿色算力这一全新绿色引擎，正持续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积蓄新动能，塑造新优势。青海省数据局基础设施处处长张博文：
4: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联动，统筹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新型电网、水网等多网协同联动，打通标准化接口，做好软硬件适配，实现算力、电力、网络、水资源双向赋能，更好释放绿色算力综合效益，有序部署百万卡级、几瓦级以上超大规模国产智算集群，到2030年，算力总规模将突破10万匹。数据中心绿电使用占比将稳定在90%以上，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持续深化数据元清，提升跨区域协作的能级，加快培育资源经济、服务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丰富特色应用场景，用绿色算力赋能产业升级，服务民生改善，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储备新动能。
1: 青海大消息，国庆假期，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紧盯高原秋季风干物燥特点和假期节庆活动密集等，抓实消防安全防范与应急处置各项工作，确保全省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为各族群众欢度佳节筑牢安全屏障。节日期间，全省消防救援机构紧盯大型节庆活动、公共娱乐、高层建筑、餐饮、宾馆、饭店、酒小场所等重点单位场所，共设立前置执勤点28个，派出34辆消防车、147名消防救援人员驻守值守、驻点值守和流动巡逻，确保一旦发生火情，快速高效处置，切实做到灭早、灭小、灭初期。聚焦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违规动火作业、消防设施停用损坏等突出隐患问题，开展暗查暗访和指导服务工作，累计派出暗查暗访组276个，发现并督促整改隐患问题1332处。各级消防救援队伍依托车站、商圈大屏及公交、出租车顶灯滚动播放消防公益短片，定向推送消防安全提示短信774.7万条。国庆期间，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共接警出动137起，出动消防车260辆次，消防救援人员1245人次。全省未发生有影响的火灾事故，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
0: 青海台消息，今天青海新型电力系统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据了解，该中心由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组建，联动青海省智慧双碳大数据中心、青海省清洁能源与绿色算力调度中心两大数据源平台，以桂南新型电力系统科研实证基地为试验工厂，着力构建数据分析、试验实证一体化科研体系，推动科研成果向现场落地转化。该中心下设多类电源负荷与储能、双碳发展3个研究室，构建覆盖源网荷储碳全链条研究体系，重点攻关规模化光储接入弱电网电压稳定、宽频震荡监测保护等关键技术，为青海建设新型电力系统省级示范区、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提供治理支撑。青海是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资源富集区，截至目前，全省清洁能源装机规模已突破8000万千瓦，达到8036.86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91.96%。 其中新能源装机占比 73.18%， 新能源发电量占全省发电量的 52.2%， 新能源装机发电量占比双主体地位不断巩固。
1: 青海的消息，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入围名单近日揭晓，由省广播电视局出品，上海齐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 河、高寒湿地，珍惜野生动植物的生存图景，也聚焦生态管护员、当地牧民、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的真实故事，将自然生态、科学考察与高原人文有机融合。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于2024年在 CCTV9 央视纪录频道黄金时段首播，央视网同步上线回看，腾讯视频、优酷等头部网络视听平台同步播出。俄语译制版于2025年通过中广电国际 MC 俄语卫星频道面向海外俄语区播出，播出后收获广泛社会关注与良好传播效果。
1: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3: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4: 听众朋友，一块流动银幕点亮高原乡夜，18载坚守畅通文化惠民末梢。在海东市乐都区有这样一支乡村电影放映队伍，他们常年奔走村落，扎根基层，把公益光影送到群众家门口，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打通乡村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从单人单车翻山越岭到组建团队全域覆盖，从土路颠簸设备笨重到道路畅通设备升级，藏族放映员黄德梅带领团队坚守乡村放映岗位18年，寒来暑往，他们风雨无阻进村放映，既播故事影片丰富群众精神生活，也放科普短片普及安全政策知识，用光影浸润乡风民风，串联乡土温情。一路走来，放映路的变迁也是青海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乡村面貌蝶变的真实缩影。明天，青海日报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静观》推出第25期稿件《光影18年》，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新闻联播同步播出，为群众放好电影，敬请关注。
0: 听众朋友，经中共青海省委批准，青海省纪委监委对青海省海北州委原副书记、政法委原书记张爱红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张爱红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政绩官错位，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罔顾中央8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漠视组织原则，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干部选拔任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违规从事盈利性活动，利用职权为亲属谋利，违规留存涉密文件，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张爱红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工作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共青海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青海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张爱红开除党籍处分，由青海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4: 听众朋友，接送孩子上下学是不少家长每天操心的事，日常出行能不能更方便更省心，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身边事。西宁公交集团推出一项项贴心服务，让大家的出行更有保障。请听青海台记者王兴燕、文祥浩发来的报道。
5: 每天清晨，西宁市城北区瑞景河畔小区的学生们在小区门口有序登上学生公交专线，直达学校。这条专线的开通得益于社区对居民出行难题的精准回应。西宁市城北区20里铺镇高教路社区工作人员丁生景：
6: 我们辖区住户多，学生多，离片区

0: 所属学校金大附小，步行较远，且没有直达的公交车，上下学出行难，家长接送压力大。通学专线实现定点、定时专线接送，有效缓解了早晚高峰交通拥堵，解决了孩子独自乘车不安全、家长接送不方便的难题。
1: 西宁通学专线是西宁公交集团针对中小学生上下学需求推出的定制化公交服务，实现出门即上车、下车即到校。9月份开始，西宁公交集团在原有29条基础上新增9条线路，总数达到38条，覆盖市区20多个大型小区及城中村，惠及20多所大中小学。西宁市城北区瑞景河畔小区住户马小燕：
2: 以前每天早晚都要专门的抽时间来接送孩子，现在社区帮我们争取开通了这个学生公交专线，孩子在家门口就能坐直达学校的车，安全又省心。
1: 临近中午放学，通学专线公交车已在西宁市第21中学的门口等候，学生可乘车往返5托班，全程有专人做好乘车秩序维护、乘车人数清点、学生上下车看护等工作，全方位筑牢学生出行安全防线。西宁公交集团驾驶员张志明：
3: 我们已开通服务师生的定制通学专线38条，有效缓解了西宁市城北区、城西区、城东区、城南片区等城乡结合部大中小学生的高峰集中出行、乘车难、难乘车的问题，有效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为学生的通学路保驾护航。
1: 通学专线的落地是西宁公交服务民生的一个缩影。与此同时，巡游网约公交也持续拓展服务覆盖面，满足市民多样化出行需求。市民通过手机小程序即可实现公交预约服务。西宁网约巡游公交安全出行服务中心副经理王峰：
4: 自巡游网约公交开通以来，3年累计收到订单539万余单，匹配成功459万余单，有效接单完单率达到了85.15%，日最高呼单量达到了10830人次。在一段时期规模化后，会对常规公交形成有益的补充。
5: 听众朋友，近年来，海东市明河县持续做强沿黄河旅游带建设，串联峡谷风光、田园花海多元文旅资源，让黄河沿线好风景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好光景。请听青海台通讯员赵楚年、李斌发来的报道。
1: 禹王峡景区在生态保护中深挖历史文化内涵，持续完善游船、临崖栈道、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将自然峡谷景观、远古治水传说与河黄本土文化有机融合，吸引省内外游客领略黄河文化的独特魅力。游客藏女士：
6: 禹王峡这边的风景和我家乡那边完全不一样，黄河两岸的风景也是大不相同，有青海的特色。
1: 海东市明河县禹王峡景区经理张生华：
7: 统筹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全力做好这个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这篇大文章，助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1: 明河七里花海景区立足高原山地资源，持续升级文旅配套，重点打造特色民宿集群，把田园风光、康养休闲、民俗文化融为一体。海东市明河七里花海景区办公室主任刘平红：
8: 花卉品种非常丰富，一共有14-15种，我们还新增了不少的好玩的项目，比如现场演绎啊，还有游乐设施、卡丁车、水滑道等。
1: 景区旅游蓬勃发展的同时，当地村民也在景区从事保洁、民宿服务、景观维护等工作，增加收入。海东市明河七里花海景区务工人员辛维佳：
9: 一个月给个4000多，有时候旺季的时候就有100多人干活的，就是淡季的时候就50-60个人，就是加盟前吃上了旅游饭呗。
1: 今年以来，明河县深挖河黄文化、黄河生态资源，打造赏花采摘、非遗体验等特色文旅业态，激活沿黄文旅新动能。海东市明河县旅游服务中心副主任孟振环：
10: 1至8月，全县接待游客514.5万人次，同比增长15.1%，实现旅游总花费14.64亿元，同比增长16.3%，直接带动就业人数2178人，文旅红利切实惠及百姓生活。
11: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3: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5: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护服务福利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14: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中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
5: 国家能源局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点到7号24点，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
14: 最后关注国际新闻。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
5: 美国农业部最新估算显示，今年美国农业债务将突破6050亿美元，创历史纪录。美国农业部表示，目前已启动专项追踪，并评估农业债务向整体经济蔓延的风险。
14: 当地时间10月8号，欧洲理事会发布公告称，将针对部分俄罗斯相关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1年，到2027年10月9号。
5: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子言、华尔藏，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1: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0: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1: 欢乐颂二十二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0: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第七十二集。安迪眼见曲小潇一上车就不怀好意的要戏耍樊胜美，于是他一上车就点了曲小潇一炮。
1: 小曲明天不得不相亲，有人呢会上2203的门相亲，你们赶紧帮小曲出个主意，怎么样不伤和气的让对方知难而退。
2: 啊，谁呀、啊、谁呀、啊？
1: 相亲干嘛讨厌啊，现在好多人相亲结婚呢。
2: 哎，师傅师傅，你为什么拒绝啊？不见白不见，见了是白见，白见谁不见，知道不白见啊。
0: 面对一车子的七嘴八舌，插不上嘴的曲小潇只能一声尖叫技压群芳，这才有机会采取主动。
2: 好吧，你们都那么热心，我给你们机会。条件一，来人是我爸妈朋友夫妇和儿子，我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得罪他们三个，而且他们是老生意人，什么花招都别想瞒过他们。条件二，我必须是美美的，知书达理的，一看就是很不愁嫁的，你们的任何主意都不能是让我扮老扮丑装疯卖傻。
0: 樊胜美一针见血地说，
1: 你得又美又嗲，你又得让人知难而退，你还不能作假，是这不合理条件吧？
2: 对，你们既然那么爱出主意，当然得给你们一个高难度的。
0: 邱莹莹好奇地说，
2: 哎，师傅师傅，那男孩真那么差劲吗？万一挺好的呢？你

0: 是不是傻？要是个好的，这个年纪亿万身家，能需要相亲吗？身边围的人不要太多。而且你也在想，一个年轻大男人肯连续三天乖乖的跟在爹妈屁股后头等相亲，这种男人不是废物，离废物也不远了。
1: 邱莹莹笑道：“
0: 我看你是心里放不下那个帅哥医生。”“那是，臭莹莹总算让你蒙对一次，我这就叫从一而终，要不怎么能知书达理呢？”
1: 安迪冷不丁插上一句：“
2: 我提供给你一个知书达理的回答，那是，匹夫不可以夺志。麻烦小官，你写给他看，让他记住。”
1: 曲小潇看清关雎尔在手机上打出来的字，说：“
0: 安迪，这是不是陷阱啊？这匹夫不是好词儿。”“
2: 这词用得挺妙的。”
1: 听关雎尔也这么说，曲小潇相信这两个人的人品在他眼里都不错，于是他把匹夫不可夺志这句话牢牢记住了。车里头七嘴八舌闹哄哄地讨论曲小潇砸相亲的办法，樊胜美巴不得曲小潇别提上一段的事情，紧紧抓住此事不放，免得曲小潇又刻薄于他。曲小潇本来贴着车门假寐，做出一副懒得理你们的样子，但是越听越觉得好玩，不到十分钟人来疯地加入玩自己的讨论。但是曲小潇的条件实在太苛刻了，大家凡是想出来的办法都被他驳回，大家都快没招的时候，曲小潇自己想出了个办法。“
0: 哎，要不我把房间弄得像狗窝一样，人家一看就倒胃口，然后呢我就美美地站在门边大喊，拜拜了您嘞，好走不送。”
1: 关雎尔问：“
2: 可是这不就有损你知书达理的形象了吗？”
1: 樊胜美代为回答：“
2: 知书达理的人可以不拘小节，正好不拘在居家卫生方面，这是个好办法。一家人一齐出动上门相亲，一般来说考察的正是小区是否宜家宜室的一面，说明他们看重小区，从这一点上击破，正好让他们知难而退。”“
0: 哎，樊大姐英明，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1: 樊胜美难得跟曲小潇能有共鸣，却又心中忐忑，这会不会又是曲小潇给他设的陷阱呢？但还是友好的说：“
2: 但问题是，你那房子每天都有人打扫，这地板干净的跟镜子似的，怎么造狗窝呀？明天人家就上门了，你即使是开一晚上的窗，这也积不了多少灰啊。随便到处乱扔几只坐垫什么的，不仅看不出来效果，而且看着都假。”“
0: 嗯，樊大姐还是英明，但总有办法的。这种办法嘛，得智商最高的安迪来想。”“
2: 我开车没空想，到家很累，没力气想。”“
0: 哎呀，帮我想一想嘛，安迪，要不然总是有个面条似的没个性的傻男人会缠上我的。我们只要在房间里撒一层灰，可以写得出大字那么厚。”“哦，安迪，好人，宝贝儿，亲爱的，可人，美女。”“
2: 如果只是撒灰，很容易。回家你们四个拿我的吸尘器到处去收集灰，我改装小区的吸尘器为放射型喷灰。先说一下，我改装完了就得睡觉，我今天体力已经透支了，你们四个齐心协力帮小区去收尾。”
1: 曲小潇娇滴滴地奉承：“
0: 嗯，果然是高智商的安迪，而且连安排做事都说得这么干脆利落，这么帅。只要你说有办法，那我就放心了。我早就跟樊大姐说过，你是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我最信任你。”
1: 2202的各位那可是全体的毛骨悚然，唯有安迪从小听多了这种话，冷静地说：“
2: 具体怎么喷灰呢，我会教你们，但是具体怎么做假不露马脚，你们得听樊小妹的。尤其是小区，你可千万别不服气，樊小妹生活经验比你多。”“
0: 喷了灰就行，还要做什么呀？”“
2: 傻了吧，你每天进进出出总得留下脚印，这脚印路线怎么设计，什么鞋踩出来，有些冷僻地方还得脚印上面再加一层浮灰等等，这些你都得请教樊小妹。我就不对你提更高难度的要求了。”

0: 根据房间通风气流的导向，必然还有厚灰薄灰的区别。啊，好了算了，不难为你，你那些老江湖父母朋友也未必看得出来。
1: 曲小潇听的是目瞪口呆啊！黑暗中，他看向同座后排的樊胜美，只见樊胜美仿佛勾起嘴角暗笑。曲小潇此时开始后悔了，他不该早前肆无忌惮地得罪樊胜美。确实啊，他脑筋再怎么好使，一想到家里该怎么安排那些脚印儿，他就头大。他得向樊胜美求助。曲小潇眼珠子一转，大丈夫能屈能伸，他立马掠过邱莹莹，拥抱樊胜美。
2: 樊大姐，我下半辈子的幸福，就看你能不能帮我了。
1: 樊胜美落落大方地说：“
0: 这么好玩的事儿，你不喊我，我都得踊跃要求加入呢。我们这就商量该怎么做吧。”
1: 曲小潇的脸上暗暗一红，幸好天黑，没人看得见。到家之后，安迪独自捣鼓曲小潇家的吸尘器，樊胜美则是领着大家伙搬沙发、移冰箱、钻床底，寻找陈年老灰。等安迪利索地收拾完吸尘器，给大伙演示了一番，便果真潇洒地拍拍手，回2201睡觉去了。安迪的工作是高强度脑力活动，他最重睡眠时间，而2203则是热闹开了。大家伙嘻嘻哈哈，到处喷灰做坏事，嘻嘻哈哈的各自承包一条脚印，反反复复地踩出长年累月的痕迹，然后又把干干净净的曲小潇一会儿推到灰扑扑的沙发上印几个人形印子，一会儿压着在茶几啊、桌子上啊印手印，只把曲小潇这个夜猫子折腾得花容惨淡，浑身是灰，他们这才算是大功告成。最后大家站在门口踮着脚尖往里看，客厅内一条条由脚印组成的卧室、洗手间、大门、洗手间、卧室、厨房、大门、卧室等地，哎呀，这个脏啊，纷纷猜测明天相亲大队到来之后打开门会是何等脸色。邱莹莹不计前嫌地笑着说：
2: 万一明天的帅哥是暗恋小区好几年的痴心人呢？这打击也太大了。是啊，让痴心人的梦想破灭，这是不道德的行为。
1: 樊胜美总算是还了曲小潇最近这阵子帮他忙的人情，心里松了口气，以后不用再觉得欠着曲小潇了。
2: 痴心人，能暗恋我好几年的，不是傻瓜就是病态。那种人，哼！哇，我亲爱的樊美美，来来来，抱一个！今天多亏你了，走，咱们吃夜宵去。
1: 樊胜美猝不及防，被浑身是灰的曲小潇抱了个正着，顿时一件黑毛衣给毁了容了。樊胜美尖叫：“
2: 啊！谁是你的美美？谁是你的美美啊？”
1: 唯有关雎尔敏锐地意识到，曲小潇对樊胜美的称呼发生变化了。曲小潇早就对他跟安迪坦白过，称樊胜美为樊大姐，其实是他不怀好意。那么现如今改称为樊美梅，是不是说明两个人的关系有了小转折呢？关雎尔乐观其成，尤其是看到大伙儿嘻嘻哈哈的闹成一团，亲密无间的样子，他当然什么都不会说出来，因为眼下这样甚好。
0: 安迪一个人离了2203，先去一楼保安那儿取起点放那儿的马卡龙饼，很精致的一大盒。可是安迪一想到起点将马卡龙放门卫的原因是他悄悄交还钥匙，这心里对手中的盒子是怎么也喜欢不起来了。安迪眉头一皱，从料理台上捧起盒子往门边走，打算送给正在2203忙碌的大伙做夜宵。可是走到门边一想，对了，起点这几天出差去乡下，这盒马卡龙估计是他委托别人送来，当然只能放到门卫那儿。这么一想，安迪捧着盒子又放回了料理台。才脱掉大衣换上拖鞋的时候，安迪不由自主地想到 曲小潇学舍给他的保姆车里的大辩论，戒指呢，父母见面呢，那些世俗规矩该做的事情，求婚那么多日子了，七点难道跟他这个石头里蹦出来的人一样也不懂？才不。安迪捧起盒子又走向门边，可是才迈出两步就想到七点把结婚登记材料都给他拿来了，明摆着是诚心诚意要跟他结婚，是他一直拒绝罢了。走到门边，安迪再次止步，又折了回来，但这回不等将盒子放下，脑袋里又跳出了一个疑问，走完法律程序的结婚登记与亲人认可并祝福的结婚事实，在中国现实社会当中孰轻孰重，为什么起点倾向前者而迟迟不执行后者呢？安迪不禁想到了自己的身世。是啊，他的身世是多么不堪一问，且不说他自己不愿跟人太亲近，以免被人自居好友而问长问短，起点也担心他在起点爸妈面前透露身世吧。原来起点嘴上对安迪说着一套，背后却不声不响地在安迪身边砌起了一道隔离墙。安迪陷入了深深的自卑之中，端着盒子站料理台边发着呆。他就不该结婚，早说了，他就不该结婚，不该有此妄想。安迪垂头丧气地将马卡龙盒子放到阳台，关上门，拉上窗帘，眼不见心不烦。
1: 周一的22楼，等下班时间一到，便充满了八卦的气息。安迪还在车上，就接到了关居尔心急火燎的一个咨询电话，他询问曲小潇的相亲人马到了没有。本来安迪一整天都没什么精神，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意思，中饭只喝了一杯牛奶，没吃别的。可是此刻接了关居尔的电话，他精神一振，可见八卦是真有止渴生津排毒养颜之功效。虽然这个功效点到为止了，并未使安迪如关居尔般异常踊跃，可是回到欢乐颂小区，趁22楼还静悄悄鸦雀无声，他偷偷地调整摄像头的角度，恰恰瞄准了曲小潇2203的大门，很快便从监视器里看到曲小潇蹦蹦跳跳地回家了。安迪赶紧闪出门去，逮住刚准备开门的曲小潇说，
0: 哎，先别进门，让我看一看你们昨晚的作案效果。
1: 曲小潇一看见安迪就笑了，
2: 可二了，昨天晚上可二了，真不知道我爸妈看见会怎么拍死我。哎，安迪，你再帮我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马脚露着。
1: 安迪迫不及待地等门一开就伸头进去，即使这主意是安迪出的，可真等看到那一天一地的灰尘和地面深深浅浅的脚印儿，安迪还是忍不住笑了。
0: 小凡果然资深啊。对了，大队人马什么时候到？
2: 快了，已经在路上了，听说就等着我下班呢。真奇怪，怎么都那么闲啊。哎，你要不要进来现场看好戏啊？你可以躲在我卧室里看，第一现场高保真音响。
1: 安迪还真有点嫌脏，
0: 卧室也是那么大灰啊。
2: 卧室没灰，反正他们也不好意思要开我卧室门参观啊。
0: 好，我同意。
1: 安迪第一个冲进卧室守株待兔，没多大一会儿功夫，邱莹莹大喊着小区小区，从电梯冲向2203。
2: 哎，我错过好戏没有啊？没有，你赶紧准备起来，很快就到了。
1: 邱莹莹连忙急奔向2202，她放下包袱就疾驰回2203，钻进卧室，见到早已守在里面的似乎从不八卦的安迪，他不禁大笑。显然相亲大队人马的人品极佳，他们硬是等几乎一路尖叫着往家里赶的樊胜美到了场，才轰轰烈烈地出现在22楼的楼道。一直拧着纤腰趴在猫眼望风的曲小潇连忙一声呼啸，
2: 哎，快进门进门，来了。
1: 大伙连忙缩进卧室紧闭房门， 但樊胜美飞快地轻声发表见解。
0: 进门短暂沉默之后，曲小小假惺惺的客气让客，必须的。
1: 众人耳朵紧贴房门，会意的笑。在万众期待之中，2203的大门终于被敲响了。门里门外的罪案现场，22楼的四个女孩个个兴奋的眼睛发亮。但是令卧室中人不解的是，沉默时间超过樊胜美的预期。而沉默之后爆发的声音虽然是曲小潇的，可那话题令卧室中人惊讶。
2: 啊，不好意思啊，我忘了跟妈妈说一声，周末两天朋友借我房子拍 DV， 我回来才发现家里被神马布景搞得是一团糟。
1: 安迪毫不犹豫地掏出钢笔，在手背写下两个字：
0: 帅哥。
1: 安迪没有猜错，跟父母一起来的刘新华不仅气质不像拉父母100才能出行的小白脸，还更是一高大帅气的阳光帅哥。打开门的那一刹那，曲小潇就后悔了，就变卦了。于是惊愕之余的曲母小心翼翼地避开无处不在的灰尘，邀请同样惊愕的朋友夫妇进屋，一边笑着附和女儿：
0: 啊，哎呀，小潇啊，你那些朋友可真够胡闹的，这就对了嘛。我还想呢，你才入住这房子2个多月，再糟蹋也积不了这么厚的灰呀。哎呀，这都没地方坐了哈。
1: 一说到坐，帅哥刘新华虽然没开口，两只眼睛却笑眯眯地投向一张三人沙发。只见那白色真皮沙发上也是蒙着厚厚的一层灰，但是很明显的，厚灰上有人做出来的干净地块，只是地块纤小狭窄，显然是女孩子，而且是一个女孩子才做得出如此的印子。曲小潇一看不妙，露馅了，连忙继续圆谎说：
2: 也不算胡闹，就是几个学艺术的朋友拿着家庭 DV 机自拍小成本的 DV， 拍了之后然后上传到优酷啊、土豆啊那些地方，方便以后给用人单位看的，2-3个人就能唱一台戏。
1: 然而曲小潇越是使劲的圆谎，大伙儿越是将整间客厅当作挑错题。曲小潇早先为了表明一个女孩子在肮脏房间里生活的主题印记，落在大家眼里变成了最有力的痕迹证明。地上根本没有其他什么 DV 拍摄者在某个角落留下的凌乱脚印，说明曲小潇就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事实是，曲小潇是个资深的懒婆娘，不仅老狐狸们看出来了，曲小潇也沮丧地认识到大家都是老狐狸，他临时编的理由砸在自己手里了。曲母可是大写的郁闷。
0: 哎呀，小潇啊，这不是有钟点工吗？
2: 啊，早就辞了。
1: 曲小潇沮丧地低头看地，这下连帅哥都不想看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或者拿地板砖乱拍脑袋一顿。
0: 哎呀，这好好的怎么给辞了呢？
2: 干涉我自由呗。
1: 曲小潇心说，反正这回相亲是砸了，那也懒得解释了，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呗，哪怕胡乱说。
0: 他一天才来1个小时，那个时候你又不在家，能干涉什么呀？快快快，赶紧再去找一个啊，你工作那么忙，没人帮你收拾怎么行啊？
2: 匹夫不可多智，不找。
1: 曲父见朋友儿子低头闷笑，只得介入母女两个自说自话，讪讪的笑：哎呀，这好好的地方弄得站都没法站，要不我们还是吃饭去吧。小潇，你待在家里收拾，明天我来查卫生。
2: 哦。
1: 曲小潇缩起脖子，像个台日风时装店服务员似的，一口一个再见，欢迎下次光临，转溜着眼珠子将相亲大队送出大门。曲父曲母不便当场指责女儿捣蛋，只能临别各送一个怒视，唯独刘新华帅哥冲着曲小潇意味深长的一笑。曲小潇站在门口斜睨着刘新华的背影，装了个不屑的鬼脸： 等目送相亲大队进了电梯，他赶紧关门尖叫，挥舞拳头满屋子乱窜，落下一串串沉重的脚印。完喽，漏网一个帅哥。
3: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0: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3: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0: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3: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在了，直接换到去一小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60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王毅会见太平洋岛国政治家联合考察团。时讯青海来关注，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财经资讯来关注，1546.2万人次，增长6.7%，述说口岸活力，看假日里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发。科技动态来关注，稻米造血20年，从稻米中种出来的创新药从理念走向现实。文旅动态一直来关注，第二增长曲线文旅 IP 康养漫游借助关键词透视经济新亮点，感知消费新趋势。体育快报则来关注，长春大冬会火种在意大利都灵成功采集。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9号在北京会见以汤加副首相拉图为团长的太平洋岛国政治家联合考察团。王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加成熟稳健。中方愿同岛国坚定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由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加强政党交流合作，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拉图等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岛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巨大帮助，表示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往来。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讲话。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是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要进一步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指引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遵循，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两个结合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做出的原创性贡献，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擘画，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深厚底蕴和博大情怀，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加快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实际行动。座谈会由中宣部举办，中央有关部门、中央宣传文化单位、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宣传部有关负责同志、社科理论界专家学者等参加。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通过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上榜见义勇为勇士中，有30多人自发投身汛期自然灾害抢险救人。广西何启忠、韦永庆，重庆侯开荣、何光学、龚宝东，贵州马昌泉等，在灾害来袭时奔走预警，挨家挨户劝导群众转移，于洪流塌方的危险之中逆行救助。何启忠、韦永庆、龚宝东献出宝贵生命。西藏边马主动赶赴泥石流阻断路段，驾驶装载机清理道路路障，途中遭遇落石坠崖，英勇牺牲。青岛赵新军、赵龙龙父子短短月余，先后救起3名落水群众，更许向善家风，以质朴真挚的善举传承见义勇为传统美德。上榜见义勇为勇士中，不少人面对违法犯罪行为敢于站出来冲上去，及时阻止伤害扩大。安徽超市店主费芳芳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抓捕电信诈骗团伙，为受害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0多万元。云南孙义晨、封诗鹏、严恩、何林峰面对犯罪嫌疑人持刀连续行凶，持凳阻止、追击堵截，协助民警制止犯罪。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活动由中央政法委主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承办。2022年9月以来，已发布15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共有8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再来关注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10月9号公布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手语和盲文是听障和视障人士使用的特殊语言文字。当前，盲文教辅供给不足，公共服务领域盲文标识缺失等问题仍较普遍，手语使用者获取信息、便捷办事仍有障碍。根据计划，在党和国家及地方举行的重大活动以及发布涉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突发信息事件时，条件具备的同步安排国家通用手语翻译，提供国家通用盲文资料。为加强社会生活推广使用，计划鼓励公开出版的图书、报刊、药品标签及说明书配备国家通用盲文等无障碍格式，推动国家通用手语盲文服务残疾人重大体育赛事、重要文化服务活动，开展面向残疾人工作者和应急管理、社会服务相关行业人员的学手语、学盲文活动，加强手语盲文的标准化、信息化发展、资源供给、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在特殊教育学院，规范使用国家通用手语盲文将纳入学校管理、课堂教学、教学评价、评估督导等各环节，作为学校教师用语用字的基本要求和业务考核内容。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资讯。10月8号，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常态化帮扶、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法治宣传教育、水资源管理等工作。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牢牢把握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着眼国家所需、青海所能，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4个更加目标，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平安青海建设，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

0: 关于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决策部署，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多措并举促进脱贫群众稳岗增收，慎终如始推动各项政策工作落到实处，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9月28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全力以赴做好四季度工作重点，加紧加力推动各项存量政策落实，抢抓工期提速在建项目建设进度，延续消费回升态势，抓好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统筹做好民生和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持续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推进美丽青海建设，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固废污染全过程闭环管控法规制度体系，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引，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抓实抓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反馈问题整改，进一步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会议审议通过《青海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布全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好的，我们再来关注。10月8号，记者从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了解到，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入围名单最近揭晓，由省广电局出品，上海奇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青海广电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承制的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入围电视纪录片。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的中国电视文艺作品最高政府奖项，共有42部纪录片精品入围提名名单，集中展现了近两年全国电视文艺创作的最高水平。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作为青海省广电局立足新时代生态文明题材打造的重点创作项目。该片接续系列纪录片的创作脉络，摄制团队持续深入三江源、祁连山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地带，将镜头对准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新阶段的生动实践。影片记忆记录江河冰川、高寒湿地、珍稀野生动植物的生存图景，也聚焦生态管护员、当地牧民、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的真实故事，将自然生态、科学考察与高原人文有机融合。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立足青海生态保护的时代使命，诠释青藏高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战略意义，生动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成果，于2024年在 CCTV9 中央视纪录频道黄金时段首播，央视网同步上线回看，腾讯视频、优酷等头部网络视频平台同步播出，俄语译制版于2025年通过中广电国际 MC 俄语卫星频道面向海外俄语区播出。播出后收获广泛社会关注与良好传播效果。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对到啊，日地有忠诚自由恋啊，日地换到就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

0: 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3: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3: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5: 听众朋友，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为您播出广播录音，今天请听《风展红旗如画》的第10集。
6: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0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10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10集《薪火相传》。
7: 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花水滴滴。
8: 这是电影《你好，李焕英》中胜利化工厂职工文艺汇演的片段。电影中的胜利化工厂原型是湖北襄阳国营东方化工厂，代号525，是三线建设中由辽宁庆阳化工厂包建的。三线建设是战备需要，重点是在陕甘宁青川滇黔修铁路、建能源原材料、国防科技和重工业基地。1964年决策，1980年结束，跨越3个5年计划。中国社科院当代所研究员、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9: 三线建设呢，实现了3个目标。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中西部地区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先进的工业体系。第二个，就是在我们的中西部地区呢，建立起了可靠的国防后方。第三个呢，就是逐步的缩小了我们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距。
8: 三线建设建立起1100多个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这场耗资2000亿元、投入上千万人的经济建设，让共和国工业版图一路向西，让中国西部群山万壑之间的贫瘠大地一步 越千年。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秘书长张宏春。
10: 三线精神中的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在今天依然值得借鉴。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需要三线建设这种精神，赶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
8: 盛夏的沈阳，中国工业博物馆伫立在骄阳下。它原是沈阳铸造厂，30米高的举架，斑驳的砖墙。阳光从高处小窗钻进来，洒在地上。沈阳铸造厂始建于1939年，曾是亚洲最大的铸造企业。在沈阳，仅一条北二马路就曾经聚集了37家大型企业。在辽宁，落户了新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156个重点项目中的24项。沈阳被誉为东方鲁尔，辽宁创造了共和国工业史上1000多个第一。

0: 在金沙江河谷，攀枝花钢铁公司巍然屹立。在成昆铁路线上，西昌已是航空航天的代名词。今天在六盘水、多云、德阳的街巷，都会听到辽宁话，吃到东北菜。因为好人好马上三线，因为辽宁人不谈条件，不讲困难，不惧艰辛。中国社科院当代所原副所长、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会长武力，
1: 辽宁起的作用就非常大了。这个贡献在历史上是光辉的一页，不仅自己是共和国工业长子，主要是人力物力方面对其他地方的重工业发展起到非常大的支援作用。
0: 岁月流转，沧海桑田，三线建设是共和国奋斗史的恢宏乐章，三线精神弦歌不辍，历久弥新。鞍钢，中国钢铁工业摇篮；沈飞，中国歼击机摇篮；大连造船厂，中国海军舰艇摇篮；东北制药厂，中国民族制药工业摇篮。在共和国工业历程中，辽宁彪炳史册。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2: 辽宁是中国工业的摇篮，通过三线建设崛起的一系列的企业和重要的科技成果，都得到了辽宁工业文明的哺育。
0: 60年前，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滚滚的时代洪流和建设新国家的自觉，让理想闪光，信念坚定。今天，一场新时代辽沈战役已经打响。今天的辽宁锚定新时代六地目标，正在为打好打赢三年行动攻坚战

0: 为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蓄势聚能。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征，
1: 鞍钢将牢记新时代新征程、国资央企的新使命、新定位，加速推进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坚决挺起大国重器的钢铁脊梁，为东北全面振兴、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的鞍钢力量。
0: 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西部大山里的厂矿企业是报效国家的舞台，时代不会辜负每一个奋斗者。今天我们正全力奔跑，聚力攻坚，共同书写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精彩辽宁。通用技术沈阳机床副总经理刘奇，
2: 如今沈阳机床聚焦主责主业，服务国家战略，为实现东北全面振兴、实现制造强国战略、振兴中国机床行业做出贡献。
0: 大连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刘晓东，
3: 大连医科大学将牢记由党而建、为国而生、向民而行的初心使命，在新的辽沈战役中，在实现辽宁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大一新篇章。
0: 机器轰鸣，旌旗猎猎。60年前，辽宁人追随理想，在山重水复之间寻找建设新国家的最大可能性。面向未来，辽宁初心如磐，助大国重器担国之重任，服务国之大者。纪念可以铭记过去，更将照亮未来。雨后复斜阳，关山震震苍苍。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财经资讯，好，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资讯。首先来聚焦财经方面，2026年国庆假期，国内文旅消费持续火热，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境外游客赴华体验中国风土人情，国内民众跨境出游热情同样高涨。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2026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6.7%。
2: 国庆假期，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其中，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均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从7号开始，上海口岸客流完成从出境热向返程热的切换。10月1号至7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80.9万人次，同比增长3.4%。其中，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6.3万人次，上海邮轮口岸4.6万人次，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距离第9届中国。

0: 国际进口博览会还有不到一个月时间，上海口岸一边保障国庆大客流，一边紧锣密鼓筹备进博会专项通关保障，口岸门户活力充分显现。这个国庆假期，成都以松弛包容的城市气质、大熊猫文旅 IP、 古蜀文化与市井烟火，吸引大批海外游客到访。10月1号至7号，四川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14.1万余人次，航班840架次，人员验放量同比增长7.8%。外国游客打卡大熊猫基地、杜甫草堂，品尝巴蜀美食，体验中医药香囊制作等特色文化项目，成为今年国庆成都旅游一道亮丽风景。今年国庆假期与即将举办的秋季广交会时间临近，广州各口岸客流始终高位运行。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10月1号至7号，该总站所辖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约40.5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500余架艘次，日均查验量5.8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客流总量创近五年国庆假期新高。
1: 好，再来关注。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到2026年10月9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已经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2: 中老铁路2021年12月3号全线通车，开通近五年来客流连创新高，全线单月旅客发送量从开通初期60万人次攀升至最高225万人次。老挝段日均开行客车由4列增至18列，普速列车扩编至10列以上，单日最高送客1.2万人次。截至目前，全线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3913列，服务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95万人次。今年以来，发送旅客超1600万人次，同比增长5%，其中跨境旅客27万人次，同比增长36.6%。与此同时，铁路部门持续优化跨境出行服务，中国段13个客运站开通境外银行卡支付，支持外籍旅客证件购票。老挝段升级客票系统，拓展线上购票支付渠道。列车上还配有出入境填写提示卡、特色傣味美食等暖心服务，全方位便利跨境旅客出行。
1: 科技动态。好，接下来是科技方面的新闻消息。人血清蛋白是人血浆中的一种蛋白质，能够快速补充人体缺失的液体，并维持血管压力平衡，广泛用于治疗肝硬化腹水、烧伤烫伤以及外科手术、休克等危急重症的抢救当中，被称为黄金救命药。过去它只能从人血浆中提取，2025年一款新药上市，为人血清蛋白的规模化取得获取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
3: 同济医院肝胆胰外科人血清白蛋白用药需求量最大的科室之一，一款创新药正在推广应用。
4: 我母亲就是用了那个白蛋白输液，输了4-5天，效果还可以，然后那个指标就上来了。
5: 在我们这里也开展了一个研究者发起的关于肝切除微手术器应用水稻白蛋白的临床研究，目前我们也已经入组了9例病人，在几天之内，这个人血白蛋白就检测的人血白蛋白就可以从30以下迅速的升到了35以上，就达到了我们停药标准。
3: 医生说的水稻白蛋白就是一款以水稻为反应器，经过培养、提纯等工艺生产出来的重组人血清白蛋白，也是一款2025年才上市的创新药。国民健康15规划明确，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应用。具体怎么做？链条上的生产企业和医院已经开始携手合作。
6: 我们要这个坐实临床价值，依托同济医院强大的多协和队伍或这个专病的数据库，我们将高质量推进奥合敏的真实世界研究，用中国数据回答全球关切。
3: 从研发到上市，这款创新药走了20年，这也是改变杨代长人生轨迹的20年。 2005年，在他的导师、杂交水稻先驱朱英国的建议下，51岁的杨代。

0: 赖常决定从美国辞职，回国发展生物技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人血清白蛋白消费国，年需求量约1000吨，其中60%以上依赖进口。怎么扩大产能？杨代常将目光投向他熟悉的水稻。水稻与人类蛋白质合成机制相似，易种植，成本低，安全性高。2005年，杨代常回到武汉大学，埋头攻关生物技术。到中实阶段，武汉光谷生物城伸出橄榄枝。
1: 从那个时候刚刚碰上我们湖北省搞生物城，光谷生物城，2008年开始破土动工，到了2011年，我们是第一家搬进去生物城的。
0: 不仅提供实验场地，多年来各级政府给予杨代常创业的资金支持达数千万元。2011年，团队终于迎来突破，每千克糙米提取出2.75克人血清白蛋白。2017年，历经37套方案迭代的产品终于到了临床试验这一步。带着写好的免责书，杨代常亲自躺上试验台。
1: 如果一个做药的人自己都不敢用，你看看给患者用吗？10克，就是一直上10克一瓶了。这注射完以后休息是很好。
0: 如今和源生物已实现1公斤糙米表达约30克人血清白蛋白。2025年，稻米造血药品申请上市，受益于国家对创新药优先审评政策，获批通过提前近70个工作日。现在药品正在开展4期临床研究，扩展适用范围，同时准备扩展国际市场。未来随着市场不断扩大，年产100万只的1期工厂将不能满足用药需求，更大产量的2期工厂已进入调试阶段。
1: 我们这个厂就是做到1600万只，就要占10%的这么一个产量啊，这样，所以这个厂的话呢，我们是就要做到像这个灯塔工厂，就基本上没有人的，在包括取样。整个在线监测全部这样，自动化、数字化成本更高。
0: 一款创新药投入市场并不是结束，以此为起点，和源生物的科研之路正在延展。
2: 我们现在一个大方向就是想这个取代血液制品的某些产品，会围绕我们老百姓用的比较这些大市场的药物，这样做出更这个有效、更安全的更实惠的药物，就是我们一个整体目标。
3: 就是除了乳铁蛋白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动物蛋白，还有一些医药相关的一些分子。就比如说一些就胰岛素。
0: 和源生物是武汉光谷生物城发展起来的创新药企代表，作为武汉建设中国药股的主阵地、主引擎，光谷生物城已汇聚辉瑞、国药等知名企业4200多家，其中百亿级龙头企业3家，高新技术企业531家。支持创新药企发展，除了提供资金场地，光谷生物城更注重政策和服务。
4: 支持不在于你给了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不能把这个能不能加速它的这个审评审批的上市的流程，包括未来的定价以及医院方面的一些推广。我们光谷生物城呢也是常态化的举办一些这种活动，包括跟相关的职能部门，像跟省药监局共同开展直通车服务。
5: 一款创新药从无到有需要耗费科研人员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心血，而另一头牵着的是患者的健康和希望。15期间，中国将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应用，怎么稳得住、走得实，考验着链条上每一个环节的智慧和坚持。
6: 文旅在线。
7: 接下来是文旅方面的新闻消息。10月8号，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增值税发票数据，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其中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游持续升温，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不断攀升。国庆假期7天，假日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过50%。
8: 国家能源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671.10 万次，充电量达到 1.63 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 2325.66 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 51.42%。今年十一期间，探亲旅游带动长距离补能需求集中释放，跨省长途自驾成为常态。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数据显示，假期中平均每分钟充电的新能源汽车超过3000辆，每天的充电高峰期从10点左右持续到下午6点左右。
7: 文旅方面，再来关注国庆假期第三届贵州村超国际足球赛在贵州黔东南州的榕江县开赛，来自巴西、英国、柬埔寨、马来西亚等36个国家和地区的球员齐聚村超赛场，与国内草根球队以球为媒切磋交流，近距离感受村超的快乐魅力。
9: 10月6号晚，村超国际足球赛迎来决赛，数万观众现场观赛，广东高腰成俊队凭默契配合率先破门，而后巴西银河联队精准传控扳平比分，90分钟双方1-1战平，经过点球大战，巴西银河联队以5-4斩获冠军。
10: 各个国家和不同地区这个球队，大家的以球会友嘛，通过这个比赛不断就是增强自我，去提升水平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9: 一直以来，榕江秉持开放办赛理念，让村超从贵州乡土名片转化为展示中国乡村活力、开展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依托赛事引流效应，榕江文旅市场活力迸发。初步测算，10月1号至7号，当地接待游客58.29万人次，同比增长5.5%，旅游总收入6.65亿元，同比增长6.6%。
6: 体育快报。
7: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新闻消息。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8号在意大利都灵成功采集。火种采集仪式在都灵大学举行，现场播放了长春大冬会宣传片，并奏唱意大利和中国国歌，展示两国国旗。都灵大学、都灵理工大学、都灵市等有关负责人致欢迎词。现场还通过舞蹈舞动冰凌和国风表演北国欢歌大圣傲雪等节目，展示长春城市特色和中国文化。长春大冬会执委会主席、长春市市长顾刚在致辞时表示，希望以火种采集为纽带，以冰雪运动为载体，搭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平台，增进各国和地区青年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顾刚与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一同用都灵1959年首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火炬点燃火种盆，并将火种引入长春大冬会火种灯，火种动态展示随即启动。火种展示队伍从都灵大学出发，途经都灵市中心的埃及博物馆，前往都灵理工大学。最后一段展示路程由艾德与都灵理工大学副校长埃莱娜·玛利亚·巴拉利斯共同手持火种灯跑入都灵理工大学校园，火种灯抵达后被妥善保存。根据长春大冬会执委会介绍，拟于14号在长春举办火种欢迎仪式。长春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艾德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期待本届大冬会参赛代表团数量创下新纪录。
1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7: 好的，各位听众，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玉树大部、果洛南部以及达日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玉树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雪，玉树东部果洛及格尔木市、都兰、星海、同德、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悉尼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晴的天气，最低温度零摄氏度，最高温度17度，同时都伴有偏西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六十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0: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
1: 从今天起我
0: 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2: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3: 我来读，你来听，
4: 你来读，我来听，
2: 用读书愉悦心灵，
3: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AM666， 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之美。月明陪您度过一起阅读的时间，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依旧要和大家聚焦的是一位知名作家麦家的作品。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仔细去研读过麦家的作品，如果你读过他的作品就一定会仔细，因为如果你不认真读的话可能会读不懂。他里边的很多绝妙的文字呢，是需要我们动脑筋才能理解的。当然呢，麦家的很多作品呢都已经改编成了电影电视剧，所以啊，如果我们不想去读书的话，也至少可以通过影视剧作品呢来了解这位伟大的作家带给我们的文字的魅力。今天呢，我们就要说麦家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就是《暗算》，也是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的一部作品。
1: 麦家的《暗算》，麦家1964年生于浙江富阳，少年时代考入军校无线电系。毕业后长期从事无线电信号分析与接收工作，这段经历成了他写暗算解密最硬的底层素材。暗算2003年首版，2008年拿下第7届茅盾文学奖。整本书围绕一个虚构的绝密单位701展开，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三个篇章，分别对应监听、破译、行动三条线。麦家最妙的一招是叙事，书里有7位讲述者，都以第一人称回忆，再由一个记者身份叫麦家的人串起来，像打开一只只抽屉，每段故事都是一份尘封档案。701里这群人个个身怀绝技，又个个带着残缺，麦家把他们称作问题英雄。书名暗算二字特别狠，既是隐秘战线上人与人的相互算计，更是命运对天才无声的碾压。先说听风者，时间背景设在50年代，敌我电波对抗最紧张的那段日子，敌方突然启用一批全新加密电台，701的常规侦听员全傻了眼，对着满屏杂波束手无策。负责人安在天跑遍大江南北，最后在乌镇找到了一个盲人，叫阿炳。阿炳眼盲，但耳朵神到什么程度，能分辨方圆几里每个人的脚步声、心跳、气息，能在万千杂波里一把抓住极其微弱的电台信号。他把阿炳特招进701，阿炳不负众望，短短时间就找回敌方107部秘密电台、1800多套频率，立下盖世奇功，被唤作顺风耳。组织为了照顾他，给他安排了女子林小芳成婚，但阿炳生理上有缺陷，没法正常生育。他天真的以为只要抱着妻子睡在一张床上就能怀孕，妻子怕离婚，私下和旁人有染，生下了孩子。阿炳那对神耳竟从婴儿的啼哭和心跳里听出这孩子不是自己的血脉。一个心思至纯至善的人，信仰瞬间崩塌，当天晚上拧开台灯电线触电自尽。这一段看的人心里发堵，极致的天赋换不来世俗的安稳，最纯粹的听觉天才最后败给了最细碎的人心。再说看风者，这一篇聚焦破译局，核心是黄依依。他是留美数学博士，师从大数学家冯诺依曼，是701破译局历史上唯一的女处长，被称作有问题的天使。他天性自由奔放，不拘礼教，和封闭深山的体制环境格格不入。他倾心于安在天，为了他才留在701，接手了那道号称世纪之难的密码——光伏一号。没有计算机，全靠人工演算，他耗了1年多，日夜攻坚，终于把这道苏联级的高级密码啃下来，粉碎了境外的特务网络，再立大奇功。可黄依依的下场呢？热烈的爱得不到回应，张扬的个性被环境排挤，长期的高压工作拖垮了身体，最终他在医院厕所里被一扇松动的弹簧门撞成重伤，不治身亡。一个顶级破译天才就这么潦草的谢幕。麦家借他写了天才与环境的碰撞，世俗的眼光容不下他所谓的作风有瑕疵，没人真正接住他那颗自由到肆意的灵魂。看风者里还有另一位破译元老陈二胡，他一辈子扎根密码世界，把破译当成生命的全部。 退休之后，他患上了职业病，把日常生活也当密码一样去探求真假虚实，整个人陷入破译的迷阵里不能自拔。最后因为成功破译了一部早被弃用的密码，心脏病发作去世。陈二胡这条线很短，但那种人剑合一的痴特别戳人，密码是他的命，命也就交代在了密码上。最后是捕风者，时间往回拨到解放前的上海，讲的是安在天父亲钱之江的故事。钱之江代号毒蛇，常年潜伏在敌方特务机关总部，在刀尖上行走。敌方准备销毁一份地下工作的绝密名单，钱之江被困在敌人的包围圈里，没法向外传递消息。他步步为营，和特务头目斗智，最后选择自尽，把自己的遗体连同佛珠做成暗藏摩斯密码的载体，把情报送回了组织。这一篇是整本书的前传，钱之江的牺牲造就了儿子安在天，而安在天后来亲眼见证了阿炳、黄依依的相继陨落，三代人的命运就这么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穿了起来。捕风者里还有另一则短故事，讲的是抗美援朝时期利用越南青年为夫的遗体向对方传递假情报，迷惑敌人，让队伍取得胜利。麦家借这些捕风者写了信仰的献祭，个人生命彻底献祭给更高的使命，骨气不倒，人就不垮。把这三段故事连起来看，暗算讲的从来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凯歌。阿炳、黄依依、陈二胡、钱之江，他们个个都是天才，个个都立下不世之功，可个个都被命运暗算了。麦家自己说过，这是个消解英雄和崇高的年代，可我们偏偏又无比需要他们。暗算打动毛奖评委的，正是那群为国家安全事业默默奉献的无名者们，他们坚定高贵的人格信念。文学上，暗算开创了国内新智力谍战的范式。过去写隐秘战线多是贴身搏斗、枪林弹雨，麦家把笔触伸进了无线电波、数学公式、密码算法里，用智力博弈代替武力对抗。他设置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叙述系统，主叙述者是墨镜记者麦家，每个章节又有各自的分叙述者，甚至让逝者的灵魂开口讲故事。这么多叙述层级被麦家一个巧劲统筹起来，形成完整的叙事闭环，像一只档案柜，你一层层拉开抽屉，每一份档案都是一个天才的传奇与悲剧。风是贯穿全书的核心意象，听风、看风、捕风，表面是三种技能，内里是三种命运。用耳朵去听命，用头脑去看命，用肉身去捕命。麦家的文字朴实细腻，带有鲜明的中国特征，没有刻意堆砌悬疑术语，但在复杂的

0: 时空跳转和人物命运描摹里，把宿命两个字写得沉沉的。读《暗算》最大的感受是那种悲怆的诗意。701里的每一个人都像被供奉在神坛上的祭品，他们用自己最耀眼的才华换来国家的安全，却换不来一段寻常的人生。阿炳听得懂世间所有电波，却听不懂人心的欺骗。黄依依破得开世界上最难的密码，却解不开世俗对她的偏见。钱之江能在敌人的心脏里从容起舞，却只能用死亡完成最后一击。卖家借暗算问了一个特别残忍的问题：当天才遇见现实，当个人遇见使命，代价到底是什么？这就是卖家暗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里最特别的一部。它不热闹，不喧哗，甚至有点冷。但你读完合上书，那群被命运暗算的天才会一个一个站在你面前，久久不散。明天我们继续往下读。
1: 暗算啊，很多朋友呢认识卖家就是从这本书开始认识的，然后呢才开始翻读他之前的首作《解密》，后来呢又看了他的电影《风声》。那这些作品呢都是非常知名的作品，确实是给我们带进了一个谍战博弈和人生博弈的一个世界。我相信很多朋友读卖家，可能读深了之后，就像刚才的这位博主所解析的一样，卖家写的不单纯是解密，可能是对人生的一种感悟，对人生的一种解密。他往往呢会把自己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呢融合到人生里去，然后在那里边用一种小说的形式去呈现。这种呈现方法才是卖家的独到之处。那卖家是如何评价自己的作品的呢？我们来听一段卖家老师的演讲，你就能够知道卖家他是如何创作的。
2: 今天我给大家演讲的题目叫人生海海，错了可以重来。了解我的人应该知道我喜欢写作，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写作并不喜欢我。跟我差不多年纪的甚至同龄的像苏童啊、葛飞啊，已经扬名天下的时候，我还在被编辑不停地退稿。我的第一本书《解密》曾经被退过17次稿。过去了那么多年，我还清晰地记得写《解密》的情景。那是1991年7月的一天，当时我还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大部分同学为即将毕业的离校而忙忙碌碌，而我却发神经地坐下来准备写一个大东西。这种不合时宜的鲁莽的举动似乎暗示我将为他付出成倍的时间，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最后要用11年来记。11年已不是一个时间概念，11年就是我的全部青春。我觉得解密就像一个捉女，让我喝够了被捉死的苦水。这部小说发表的时候也就20万字，可我删掉的字数可能有4个20万，因为我在不断的推翻、重写、修改。因为写得太苦了，简直让我受尽折磨，所以我多次的想和他分手，但是分不了，因为他在我心中长得太深了，就像一棵大树盘根错节，你已经无法让他死，即使拦腰砍断，来年他照样会冒出新绿，不屈服于死。就这样，解密生生死死、跌跌撞撞地走过来了。在写解密的过程当中，我深切地感受到我性格里的优点和我身处的这个时代的缺点都被无限地放大了，也被我最深地体会到了。那时候我常常地告诫自己，当世界变得热热心、天天快的时候，我要做一个旧的人、慢的人、不变的人，为理想而执着的人。当众人都一路在往前冲杀的时候，我要独自靠边，以免被时代的洪流卷走。当然很遗憾啊，我没有守住自己，我迷失了，我不是个圣人，我像大多数人一样经不起

两部分上下卷的大的长篇小说，累计字数将近300万。这个哪是我，这不是过去的我，也不是过去的那个坐船去伦敦的那个我，我变得超级的自信，牛气冲天。可是这不是真的我，我不是属于那种才思敏捷的，我是属于苦思冥想的。缓慢是我成功的捷径，但是那个时候的我走到了自己的反面，结果可想而知，数量上去了，但是质量下来，几部作品都乏善可陈，甚至出现了很多恶评。我在最好的年华没有抓住有利的时机趁势而上，而是一路下探，羽毛掉了一地，我成了自己的敌人，并且被打败了。塑造自己是很难的，毁掉却很容易，有时则需要别人一个暗示，一个眼神。好了，既然是自己的问题，那就改变自己。很多大是大非的转折，它其实是需要一些外力和契机的。2011年9月底的一天，我父亲去世，发生了一些事，迫使我痛下决心要回头。那天晚上9点多钟，我突然接到电话说父亲病重，可能要走，我当然就回去了。但是我只在父亲身边待了2个小时就走了。为什么？一个是我觉得父亲可能不会走，另一个我当时正在赶一部书稿，稿子的前半部分已经在杂志《收获》杂志上啊发表了，下半部他们在等米下锅，10月1号前必须交稿，我只剩1天半时间。我心里对父亲默默地说，给我1天时间，等我交了稿再来安心地陪你。但父亲没有坚持1天，他只坚持了2个小时。我刚刚回到家就接到电话说父亲走了。我年轻时不懂事，和父亲的关系非常紧张，等我懂事了，他也老了。2008年我特别的从成都调回老家，我就想陪陪他，尽尽孝心，加倍的还给他一些。没有想到最后一刻，我最应该陪的一刻，我觉得父亲是有意让我放空的，他就是要给我这个难堪，好让我去痛思痛感。真的是很难看，一边是没有给父亲送终，一边还要给我的稿子去送终。杂志社尽了最大的人道，给我宽限了10天。但那个是什么样的日子吗？哪个是写稿的时间？几千字写得我肝肠寸断，我在灵堂上守着父亲的遗体写，在亲人不绝于耳的哭声当中写，在荒诞和绝望中写。这不是任何意义的写作，这是任何意义的对我写作这件事的嘲弄和惩罚。我想这一定是父亲安排，只有一个上了天的人，他才有这么大的本事，可以这么极端又贴切的羞辱我，教训我。从那以后，我整整1年没打开电脑，因为在写作中我被卷进了滚滚红尘中，让我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诱惑。我不要过这种生活，我要清空身上的垃圾，即使在清垃圾的同时把孩子一起倒掉了也在所不惜。我在父亲去世的床上睡了半年，陪母亲度过最难熬的日子，直到最后母亲把床拆了赶我走。但我不知道去哪里，我的生活出现了问题，我就像一部急刹车导致翻掉的车，许多部件坏掉了并且拒绝去修。那几年我和我身边的人
都经

0: 受了考验。你们一定在想，我这部破车后来是怎么被修好的？是时间最后修好了我。那是2014年夏天，我在强力的冲动下坐下来开始写新作《人生海海》。我的读者知道，这是我全新的一次出发，不论是题材还是手法，还是思想情感，我都和过去一刀两断了。我回到了故乡，回到了我的童年，聆听我最初的心跳。我写乡村小世界，写命运大世界，写父子情深，写世道人心，写在绝望中诞生的幸运，写在艰苦中卓绝的道德。一定意义上说，这本书也是我父亲安排我写的。我想我要没有前面那些曲折和经历，我是写不出《人生海海》，这是我生命的厚积薄发。通过写《人生海海》，我完成了人生的一次攀登，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没有报废，我修好了故障，重新出发了。今年四月，这部书终于出版了，现在已经半年过去了，我是不是可以夸他一句呢？真的是好评如潮，连讨厌我的人都在夸他。其实去年我把稿子交给出版社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一个人夸他，但我心里已经非常坦然了，因为我通过写他至少完成了自救，治愈了我的老毛病，没有功利心的又用功用心的写了一部作品。
1: 麦家的演讲确实太棒了啊，让我们了解了麦家的创作初衷，他的创作瓶颈，他创作的过程中会有什么样的故事等等等等。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对麦家的作品呢特别熟悉的，除了暗算呢就是风声，因为风声呢改编成了影视剧作品。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了解风声啊，麦家的经典之作。
2: 到底怎么把情报送出去？嘘，别眨眼，一栋楼里五个人，四个嫌疑人，谁是那个把情报传递出去的老鬼？这不是剧本杀，也不是狼人杀，这是一场发生在1941年日战区杭州的真实版密室捉鬼，而且赌注是命。麦家的风声一翻开就让人肾上腺素狂飙，今天小雪带你沉浸式体验这场智商与勇气的巅峰对决，刺激程度原地封神。故事超带感，汪伪政府得到一个情报，他们内部有一个间谍老鬼，但不知道是谁，于是把五个最有嫌疑的人，机要处处长李宁玉、军事参谋吴志国、剿匪大队长金生火、司令侍从白小年、翼电科科员顾小梦，全关进裘庄这个豪华监狱，限时3天，必须揪出老鬼，否则集体凉凉。好家伙，这五人表面上同事，暗地里刀光剑影，告密栽赃，严刑拷打，心理攻防，招招致命。日本人阴险狡诈，汉奸头子心狠手辣，被困者各怀心思，这鬼到底怎么把情报送出去？想想都细思极恐啊。但是最让小雪拍案叫绝的不是揪出鬼的过程，而是鬼在绝境中见招拆招，甚至逆风翻盘的神操作，这简直是把地下工作者的机智勇敢发挥到了极致。麦家这脑洞不服不行，来敲黑板，重点人物李宁玉，这位姐绝对是用智商碾压全场的天花板，冷静的像台精密仪器，破译密码跟玩儿似的，面对酷刑和死亡威胁，她的心理防线坚如磐石，她的勇敢不是喊口号，是用超强大脑在刀尖上跳舞，她的存在就是告诉敌人，智商是最高级的武器，忠诚是最强大的意志力。再看顾小梦，富家千金，看似娇弱任性，实则是影后级伪装大师，她的勇敢藏在玩世不恭的笑容和眼泪后面，为了任务她能把自己置身于最危险的境地，甚至利用自己的弱点做掩护，她的牺牲精神是另一种向死而生的壮烈。这对玉梦组合一刚一柔，智勇双全，看的人又揪心又燃爆。所以麦家的风声绝不仅仅是悬疑故事， 它是一曲献给无数无名英雄的赞歌。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抗日战争的至暗时期，正是千千万万个李宁玉、顾晓梦用超越常人的智慧、无与伦比的勇气和视死如归的信念，在龙潭虎穴中周旋，在绝境中创造奇迹。他们传递的不仅是情报，更是民族存续的希望之火。书里写道，世间多难，人生多险，我们注定孤独，也注定坚韧。他们可能没有名字，没有墓碑，但正是这些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在暗夜里无声搏杀，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人间皆安。那句盛世如你所愿，放在这里就是对英雄们最深情的告慰。今天的和平阳光是他们用生命点亮的。书中顾晓梦那句，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每次读到都让人热泪盈眶，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是深入骨髓的爱国精神。所以小雪强烈推荐这本《风声》，它让我们看到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人性的光辉与智勇可以耀眼到什么程度。看完不禁想问，如果是你身处那样的绝境，你能成为那个传递希望的风吗？评论区告诉小雪。
3: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4: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5: 5/9/4/28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作战。
6: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5: 我来读，你来听，
4: 你来读，我来听，用读书愉悦心灵，
5: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我们共同来分享了麦家老师的作品，也分享了麦家老师的演讲，会让我内心呢有一种震撼，就是每个作者呢，其实他都想把自己脑子里边的那个世界呈现出来，让更多人和他共鸣。我相信呢，这种共鸣的情绪呢，可能是从一字一句里边体现的，这种情绪呢，也有可能是从他生活中的感悟去提炼出来的。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确实很喜欢《风声》这部作品啊，这部作品我是非常喜欢的啊。刚才呢，我们是一位博主的视频片段啊，解读了《风声》。其实呢，他的解读呢，相对来说呢，会更为的宏观一些。我们来从《风声》的一些细节和角度去解读这部作品。
1: 自己的牺牲有多大意义，这才是真正的牺牲。今天我们解读麦家的《风声》，它不只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谍战博弈，更是一部叩问信仰、人性与历史真相的文学力作。抗日战争期间，在浙江一座名为裘庄的别墅里，五个被怀疑的嫌疑人被困于此。代号老鬼的地下工作者李宁玉，以过人的智慧打入日伪情报组织核心，却在传递关键情报的紧要关头，与其他四位嫌疑人一同被锁定在裘庄之内，却在紧要关头被监控，面临身份暴露的危险。为了将关乎我党在杭州地下组织存亡的情报传递出去，老鬼与日伪以及同样打入该组织内部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周旋，制造种种假象迷惑敌人。日本特务机关长龙川肥原带着对老鬼的疯狂执念，不惜用尽各种残酷的手段在这里布下了天罗地网。他用尽各种残酷手段，心理施压，肉体折磨，离间分化，试图从五人之中揪出那个隐藏最深的地下工作者。在这里没有硝烟却步步惊心，监听设备藏在雕花屏风后，秘密通道隐于假山石缝间，每一次对话都可能成为定罪的证据，每一个眼神都暗含试探与防备。龙川肥原用心理攻势瓦解众人防线，时而挑拨离间，时而严刑逼供，让裘庄变成人性的修罗场。而老鬼李宁玉就藏在这四人之中，他不仅要躲过排查，更要在绝对隔离的绝境里把情报送出去，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风声最打动人的是主角在极端孤独中展现的极致坚韧。李宁玉作为共产党潜伏在汪伪政府里的情报人员，他冷静聪明，有着坚定的对党的信仰，这使他的内心无比强大。表面冷静到近乎冷漠的一电专家，内心却燃烧着信仰的烈火。他是密码天才，更是战略高手，借敌之手除掉叛徒吴志国，用离间计搅乱日伪阵营。在最危急的时刻，他选择以死为棋。在被囚禁的日子里，他一无背景，二无靠山，当其他人四处求援时，他陷入了巨大的孤独中。但他心中始终有个信念，死也要把消息传出去。信仰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是烙在骨头里的印记。这句藏在他绝笔信里的话，道出了这个角色的灵魂。他不是完美的英雄，却用最决绝的方式诠释了向死而生的重量。还有顾小梦，出身豪门的军统特工，起初带着几分骄纵与警惕，却在与李宁玉的相处中逐渐蜕变。当李宁玉把加密情报藏在素描画的眉之间，当他用揭发的方式为顾小梦铺就生路，这份掺杂着算计与信任的情谊，让顾小梦从任务执行者变成信仰传承者。多年后，白发苍苍的他仍在寻找当年的梅枝，因为那是黑暗岁月里最亮的光。就连反派龙川肥原也并非简单的恶魔，他痴迷中国古玩，熟读孙子兵法，却因家族的战败耻辱而扭曲了灵魂。他的残忍背后是对证明自己的偏执，这种复杂的动机让这个角色更具真实的威慑力。麦家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有熬过了极致的孤独，才能穿梭于命运的混沌之中。这种大孤独中的大坚韧，正是风声最动人的精神内核。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囚庄，我们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囚徒，面对各自的困境与挑战，生活困境、工作压力、人际关系，何尝不是一座座囚庄。麦家向读者寄语，风声写人心的险，人生的痛，但不是要你绝望，而是要你有坚守的道德，有坚韧的意志。希望风声和老鬼能给你勇气，陪你在风声肆虐的人生路上迎风挺。

0: 力。在黑暗中行事的人，最怕的不是死，而是被遗忘。幸好麦家用风声为那些无名英雄立了一座碑。当我们在听风吹过，或许能听懂那风声里的密码，那是信仰的回响，是人性的赞歌，是永远不该被遗忘的历史记忆。合上书页，球状的梅香似乎仍在鼻尖萦绕，那是李宁预藏情报的梅枝，是顾晓梦铭记一生的信物，更是中华民族在绝境中不屈的气节。风声不只写了一场谍战，更写了信仰的力量。在最黑暗的时刻，总有人愿意用生命当火把，照亮后人前行的路。他也写了人性的复杂，英雄有软肋，反派有执念，普通人在乱世中挣扎的选择，同样震撼人心。
1: 解读得非常好，就是我们如果去看《风声》的话，它不单纯就是一个谍战的作品，它把人性写得非常的丰富。就是我们会看影视剧作品的时候，我们也不喜欢看那种标签化的影视剧作品，就是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好人他就没有坏心思，坏人呢他就没有好心思。每个人都是在茫茫众生里边生活三万天的人，也许很正能量的人背地里边也会有一些肮脏的心思，只是他做或没做。也许呢看似啊这个不修边幅的人，他内心呢可能会有一个非常纯正的初心。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生活中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对不对？很多朋友可能比我年龄还要大啊，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听广播的人有多少啊，因为这个也没有数据统计，不像直播一样啊，你同时在线有多少人就能知道有多少人。我就想说，无论多少人听广播，所有人呢都明白个道理，就是这个世界可能没有绝对的好人或绝对的坏人，是吧？可能在一些事儿上才能够验证这个人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那风声呢，就是在一间房子里，然后呢在一件大事中去验证你到底能不能坚守信仰。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麦家老师他去解读自己的人生和作品。那这个呢是麦家老师在央视的一些演讲啊，这个央视呢有一个电视节目是撒贝宁老师主持的，是开讲了啊。那么这个电视作品呢是请到国内非常知名的一些作家、演员、企业家啊，还有专业人士进行演讲的一个平台啊，非常好。我们来听一下麦家老师在央视的演讲。
0: 麦家在央视的震撼演讲，让大才子撒贝宁听完后都直言有一种汗毛倒立的感觉。
2: 您的整个演讲让我听完之后有一种汗毛倒竖的感觉。演讲当中我一直在记
0: 这场让撒贝宁汗毛倒立狂做笔记的封神演讲。不到35岁的人可能很难听懂，但一旦你能听懂，你对人性和人生的认知可能会比以前高出好几个层次。
3: 说句实在话，我今天不是来讲的，我是来想的。我有很多困惑，我今天其实想把这些困惑端出来和大家一起交流，目的是抛砖引玉。我首先抛出的是我的儿子，我儿子18岁，今年在他8岁的那一年，有一天他跟我说，爸爸，我想学骑自行车。哎，我说你在8岁啊太早了，我没同意。但是他妈妈悄悄地违抗了我的意志，等我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学会了。第一次看到儿子在一个操场上骑车，我还是很激动的。但转眼之间这种激动变成了紧张，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我儿子骑车骑得飞快，可能有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吧。这个对自行车其实不快啊，但在我心里我觉得这个速度已经超过了每小时100公里。我非常着急，我怕他摔倒，我怕他出事，所以我一边追一边在喊，儿子骑慢一点，骑慢一点。但儿子还是骑得飞快，自行车飞快地从我面前穿过又穿过，怎么也慢不下来。当他慢下来的时候就摔倒了，每次都这样。这个好像是很难理解啊，但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很多事情慢比快更需要技术，更需要花功夫，更考验一个人整体的能力。
0: 在全场观众的掌声中，麦家接着抛出第二块砖。
3: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初写解密的情景，那是1991年7月，当时呢 我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

0: 出即将毕业的前的不久的一天晚上，我的同学们都已经开始准备离开学校，可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神经的样的坐下来，决定要写一个大东西。这种不合时宜的鲁莽的举动似乎暗示了我将为解密付出成倍的时间和心力，但是我怎么也想不到最后居然要用十余年来计算，准确的说11年，也就是我花了11年才写完这本书，真是受尽了折磨。我经常跟他开玩笑，解密是一个捉女，我跟捉女谈了一场恋爱，让我尝到了痛不欲生的感觉。就这一部作品其实发表的时候总共也就20，也就是20万字，但我删掉的字数至少有4个20万，我在不停的修改推倒重来，就因为这样，因为受尽折磨，我真是多次决定要跟他分手，但是每一次分手最后都是以更加紧密的牵手而告终。我无法和他分手，他已经和你的生命血肉交融在一起，你要抛弃他可能就要抛弃自己。这10多年时间里面，我不停地在我心里臭骂自己，我说你怎么会那么愚蠢，那么没用，那么可怜，以致你自己的全部的青春都可能要为他报废掉。但是当有一天我终于把这个作品写完的时候，说实在，我正深深地拥抱了我自己，我流泪了。它是我的全部青春，半部人生。当这个作品写完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经历了无数次逆血，无数次的攀登，无数次的照亮。因为写作解密，我觉得我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我已经非常充分地认识了自己，认识了自己的优点，也认识到了自己的缺点，也认识到我身处的这个时代的优点缺点，通过这一次写作被我无尽地放大了，也是被我非常清晰地看到了。由此我也就发现了自己，我认定了我自己在这个社会当中，在这个时代当中，我应该完成的一个角色就是写作。
1: 当你以为麦家要继续诉说他的文学路时，他却突然话锋一转。
0: 当我有了名，有人抱着钱找上门，天天催着我的稿子的时候，说实在的，我就迷失了，我就忘掉了自己曾经对自己的告诫，失去了坐船去伦敦的那种耐心。你们可能无法想象，我曾经用3个月时间写完了一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这个和我写解密完全不是一种感觉。那个20万字我花了11年时间，当我被很多人追捧的情况下，我放弃了自己的一种要求，我丢失了我本来应该有的耐心。去年我用大半年时间，我对这部作品进行了修订，通过修订我确实感到非常的羞愧。这本书是刀尖上下册，在这里我要真的也要向你们道歉，那是我的一个伤疤，那是我的一个丑陋，那里面都真是破绽百出。
1: 随后这位有着巨大声名的作家竟然真开始谦卑地当众检讨，把自己不堪的一面展示在大家面前，并且当着无数观众的面前当众做检讨。
0: 我非常遗憾，我有这么一次让我羞愧的写作，我居然有这样的脚印，这个脚印让我不敢回首。我认错了，我知错了，我想回到从前，我想重新出发，就是像以前一样的坐船去伦敦。当世界天天心热热变的时候，我要继续做一个不变的人，慢的人，旧的人。我们迷恋速度，我们放纵欲望，却放弃了，丢失了我们人生当中非常多的可贵的一些品质，比如说真啊，比如说善啊，比如说美啊。 比如说安心、安静、耐心、坚守，就这些非常好的一些品质，就在这种快速的速度面前和巨大的欲望面前丢失了。他们不是随风而去，而是随着速度、随着欲望而去。所以我也特别想和大家共勉，想一个长者的身份告诉大家，今后你们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去做什么，都不要让自己的心空了。心空了，黄金是填不满的，心空了，陷阱无处不在。如果有一天你不小心丢落了陷阱，那我建议你们不妨向我学习，爬出来，重新出发。
1: 没有激烈的措辞，没有出格的言论，卖家只是将自己的往事娓娓道来，就能让见惯世面的撒贝宁眼眶含泪。或许这就是顶级作家的独特天赋，只需要寥寥数语就能说到你的心坎里。而他之所以能有这种天赋，离不开他传奇的经历。他是黑五类出身，却硬靠天赋考上军校，当了几年特工就写出《风声》《暗算》《解密》等谍战巨著，国内 90% 的谍战影视剧都改编自他的作品。当作家，他拿过20多个文学奖，兼职编剧。他拿过其他专业编剧梦寐以求的金鹰和白玉兰，连上央视演的奖，他都能让撒贝宁听得只想做笔记。这就难怪他几乎每本书都能有恐怖销量，《解密》卖了100万册，《风声》卖了200万册，2019年出版的《人生海海》累计销量更是逼近500万册。向来严苛的豆瓣读者集体给他打出8.0的高分，不少文化名人都是这本书的忠实粉丝。莫言说他连读了2遍，觉得他写透了人性的爱与欲。高晓松说，这是一本读完必哭、后劲十足的治愈系经典。连严肃的罗翔老师都说，人生海海让他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与光辉，书里蕴藏着他对生活、对人性、对时代的深刻感悟与哲思。读之让你连连点头认可的同时，也会启发你对自身和对世界的思考。难怪连俞敏洪和董宇辉都倾情推荐。
2: 读完这本书，对时代、对个人都会有更深刻的了解。
3: 人生海海当时在写的时候呢，这个书名其实就非常具有特色。闽南语，大家如果有福建朋友，大家可能知道，说人生海海，山山而川啊，就人生像大海一样起伏不定啊，变幻莫测。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才显得那么的可爱和具有吸引力吧。
4: 我们的作品其实是把作家的作品嫁接进来，然后呢通过我们的节目仔细的去了解这位作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详细的去了解过麦家。我相信呢，如果您没有详细了解过麦家，通过我们的这期节目呢，您对麦家真的是会有一个很全面的认知，你对他的作品会有更多的了解，更多的欲望去阅读。那更多的共鸣就是产生在这种理解里。除了《风声》啊，还有一部作品叫《解密》。那么我们来听听麦家的这部作品，它讲的是什么内容。
5: 我为大家分享的书籍是麦家所著的《解密》。对于今天的分享，我做出了四个部分：一、作者与创作背景；二、故事的主要内容；三、主人公形象；以及四、情感与推荐的理由。我们先来看部分一：作者与创作背景。说起本书的作者麦家，你可能会感到陌生。麦家被称为谍战小说之父，他花了11年才做完《解密》这本书籍，灵感呢来自于他听闻的一个故事，名叫《密码家族》。麦家有很多的代表作，其中《解密》《暗算》以及《分身》最为著名。我们来看第二部分，故事的主要内容。关于这本书，我把它分为了四个部分：一、天才的诞生。本文中的主人公荣金珍，从小就展现出了过人的数学天赋，但是他的性格孤僻，不善与人交流，常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由亲人和师长抚养长大，过人的才智才被悄悄地发现。他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注定与众不同，也注定要走上一条孤独的道路。第二部分，走向秘密使命。因为天赋出众，荣金珍呢被招进了一个国家保密单位里， 从事破译工作，在这里的生活是压抑的，是保密的，是不对外人提起的。他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逐渐走向成熟，逐渐适应了这里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以及生活，正式踏上了为国家奉献的道路。第三部分，破解密码。荣金珍全身心地投入了破译紫密和黑密的任务当中，他顶住压力，刻苦钻研，在孤独与坚持中，凭借着惊人的智慧破解了无人能解的密码，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任务。第四部分，总结，也就是本书的最后几章，他将一生献给了密码事业，不求名利，默默奉献。这本书写出了天才的孤独，坚守的力量，更展现了深沉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我们来看第三部分，主人公的形象。关于本书的主人公荣金珍，我为他总结了四个精神品质。一，刻苦钻研的精神。他在面对复杂深奥的密码时，不会轻易放弃，而是反复推算，反复思考，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破译密码的任务中，用不懈的钻研精神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第二，甘于孤独的精神。他独自踏入工作岗位，常常独自与密码数学为伴，在漫长而寂寞的岁月中，他守住了孤独，在安静中沉淀自己，也成就了自己不凡的事业。第三个，执着坚守的精神。他在面对着重大的压力中，他不会轻言的放弃，他始终坚守在密码破译的岗位上，从不动摇，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使命与责任。第四个，默默奉献的精神。他所做的工作隐秘而神秘，伟大而不被世人知晓。他不求赞美，不求回报，把自己的毕生才华与青春都奉献给了国家。我们来看第四部分，情感与推荐理由。通过这本书，歌颂了默默奉献、为国担当的精神，赞美了天才在孤独中坚守使命的品质，展现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相结合，对主人公荣金珍的献媚、敬佩与同情，对坚守初心、不负使命精神的赞美，以及对深沉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的感动。读完这本书，我们可以从主人公学到很多精神，默默奉献，甘于职守，为国奉献。以上就是我这次的分享内容。
4: 解密啊，解的不光是密码，还有人心。暗算，算的不光是密码，还有人生。这就是麦家的作品。我们通过一期半的节目为大家解读了麦家，相信很多朋友没听过瘾。没听过瘾怎么办呢？自己去读书，自己去读一下麦家的作品，就能够感受到他作品的独特魅力。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要沉下心来自己去读读麦家，看看他的作品到底好在哪儿。咱们明天再见。
6: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7: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新秀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8: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6: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7: 那是生态保护。

0: 陆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1: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
4: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5: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5: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4: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5: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欢迎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来跟我们一起啊走进海北，认识海北，了解海北。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里面。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

2026年国庆黄金周呢，海北周是深耕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的文旅金字招牌，立足海北四县差异化文旅资源，以活动引流、宣传推介、服务保障、安全监督等重点工作为抓手，泉州的文旅市场热度飙升，秩序井然，口碑向好。生态秋景、网红公路、雪山秘境、海湖奇观呢是多点爆发。10月1号到10月7号，海北周呢累计接待国内游客36.66万人次，同比呢增长了86.74%，游客花费1.26亿元，同比增长了94.99%。这个国庆黄金周呢，可以说是圆满地交出了安全有序、热度高涨、文明优质的国庆文旅大卷。那么今年呢，全域四县的各美奇美秋冬精品路线啊，是全线出圈啊。可以说今年国庆呢，海北周是精准地盘活了四县特色秋景资源，形成一县一特色、全域皆美景的秋游新格局。小众的秘境啊，持续成为了全网的打卡热门，彻底地打响了海北秋日文旅辨识度。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去四县逛一逛。

首先呢，我们来走进门源县啊，门源县的雪山林海啊是双出圈，秋日的氛围感呢拉满了，依托鲜米林场的万亩原始丘陵，金色胜景啊，层林尽染，彩林叠翠，成为了省内顶级的秋日徒步拍照秘境，也可以说是吸引了大量的亲子摄影还有自驾游客啊，是深度漫游。那么立足生态资源与民族文化优势，在港式卡雪峰还有巨阳沟还有东海大峡谷等景区呢，是将民族文化特色农畜产品展销，户外徒步金秋赏景等多元场景呢融为了一体，以文旅融合激活了秋冬文旅市场。这个国庆节呢，可以说是港式卡雪峰啊，依然是持续领跑全州的热门景区啊，领跑整个海北州的热门景区，人生第一座雪峰，对吧？它的这个 IP 呢，就是叫人生第一座雪山啊，也是持续的引爆了登山啊、观景的热潮。这个假期呢，客流啊也是稳居啊海北州的前列啊，大家基本上都是。很多都是去往港式卡雪峰了，非遗的展演啊，像民俗的互动活动啊，常态化的开展，雪山的秋景呢与人文的体验深度融合，游客体验感、参与感啊是大幅提升。那么十月一号到七号呢，祁连山啊港式卡景区累计接待游客51940人次啊，实现了旅游总花费130万元。

说完了门源县，我们再走进祁连县去瞧一瞧啊。祁连县网红公路呢，在这个国庆节啊是引领风潮啊，天津的风光呢也在持续吸睛。国庆期间呢，祁连九号公路啊，凭借着壮阔草原、蜿蜒山路、极致的秋日旷野风光呢，成为了短视频平台的刷屏爆款，海量自驾游的游客呢是慕名而来。10月3号呢，祁连县的车流将近3.5万辆啊，全县呢有400多家酒店民宿全部满房，可以说是出现了一房难求的现象。那么面对客流峰值的压力呢，当地也是迅速的启动了假日的应急保障机制，盘活公共资源，设置了临时的安置点位啊，连夜兜底安置了将近500名滞留游客。高原小城暖心处置的故事呢，也被大家在这个网络上啊发文点赞啊，大家纷纷称赞啊，说这个咱们的海北文旅呢响应非常及时啊。那新华社、央广网的主流媒体呢也是相继转发报道，收获到了全网的一个广泛好评啊，相信大家呢也刷到了相关的这个新闻和消息。所以说这个假期呢，祁连县的九号公路啊也是非常的火爆，同时呢积极的联动了卓尔山、鹅堡古城遗址公园等核心景区，形成了网红公路加山岳风光加古城人文的立体化游玩体系。长短途的自驾客源呢是持续的涌入啊，持续的巩固了天津祁连的核心引流地位。那么10月1号到7号啊，祁连卓尔山景区呢是累计接待游客将近3万人次，实现了旅游总花费144.62万元。

好的，说完了门源线、祁连线，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钢察线。那么湖岸断崖独成一绝，生态文旅呢是热度攀升。那么立足青海湖北岸的独特资源圣泉湾景区啊，成为了新晋的网红打卡点。湖海辽阔，断崖壮阔，秋日湖景呢是通透治愈啊，成为了游客拍照出圈的首选。同时呢，依托圣泉湾的生态体验区，还有普氏园林的观测点，以及候鸟的生态景观，打造生态观赏、星空体验、湖岸徒步特色业态，叠加多场非遗进景区专场活动，非遗产品销量、文旅消费呢实现了双增长，生态文旅、非遗文旅融合成效凸显。10月1号呢到10月7号啊，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呢是累计接待游客17782人次，实现了旅游总花费57.13万元。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海晏线了。海晏线呢也是生态赋能提质增效啊，日出云海啊是持续顶流。海晏线呢主打一个铜宝山日出云海星空 IP 啊，国庆期间呢每天接收这个迎接啊收看日出观云海攀星空的游客呢热度也是居高不下。那么依托优良的生态资源，开阔的高原视野，持续引爆了短途康养、星空露营、秋日观景的热潮，也成为了泉州人气最旺的一个秋日顶流打卡地。那么从10月1号到10月7号呢，金银滩原子城景区呢累计接待游客达到11897人次啊，实现了旅游总花费是6.1897万元。这个国庆假期呢，海北州充分的依托海北文旅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联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携程等新媒体矩阵，开启了全天候、立体化、多频次的宣传模式，宣传热度、阅读量、转发量、话题量呢是全线走高，各个平台啊持续推送这个四线的秋景攻略。网红点位打卡指南，还有国庆的出行提示、美景短视频等的优质内容啊，精准的推介了仙米秋景、港式卡雪山、祁连九号公路啊，还有这个钢察的圣泉湾断崖，还有铜宝山日出这些核心的爆款资源。可以说呢，这个国庆假期的海北州的这个新媒体矩阵啊，也是宣传的声量数据是非常亮眼的，像这个多篇的原创的推文啊，还有这个阅读量啊，都是居这个前列，有多条的这个秋景啊、实景的话题曝光量呢，也是达到了100万加，成功的让梦幻海北秋日风光走出青海，面向全国，极大的提升了海北秋冬的文旅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那么根据携程在线的旅游数据显示呢，各平台宣传的这个助推下呀，海北在线的旅游市场呢保持了一个强劲的增长态势，接待人次和旅游花费呢比2025年啊同期的日均同比分别增长了64.2%和66.5%。也是展现出了持续提升的市场活力。那么从海北各县旅游市场表现来看呢，祁连成为国庆期间增长最为显著的区域，接待人次和旅游花费呢比2025年同期日均同比分别增长了107.9%和112.6%，在全州的各县当中呢是位居位居第一的，那也是成为了这个拉动海北旅游市场增长的一个核心引擎。也就是说，这个国庆假期呢，我们祁连的这个文旅打卡的人数啊是比较暴增啊。
那么门源县的表现也是比较亮眼的，人次和旅游花费呢，比2025年同期呀、都增长了49.8%和49.6%啊，位列第三。冈察呢是保持了一个稳健的增长，人次和旅游花费呢比2025年同期啊分别增长18.7%和18.5%，排名第二。啊，海晏县呢人次比2025年同期的日均啊同比是下降了3.6%，啊旅游花费呢是下

疏导、旅游咨询等暖心的服务，同时呢，联合了公安、市监、应急、交通、消防、卫健以及乡镇的属地的各职能部门啊，精准的值守靠前的服务，全力应对国庆的超大客流。那么海北州文旅综合执法队伍呢，也是全天候全覆盖啊，加大了一个文旅市场的巡查和安全检查，同时呢，重点对海北州的 A 级景区啊、网红打卡点呀、旅游沿度的啊、沿线的这个道路啊、民宿、农家乐、餐饮、商超，还有娱乐经营场所呢，是开展了拉网式的排查啊，坚持全覆盖、零隐患、严排查、重规范原则，从严整治价格不规范啊，从严整治价格不规范、消防安全隐患、经营不文明、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等的问题啊，压实文旅企业主体责任，全力守护游客生命财产安全。

么这个国庆节呢，海北州全州一共派出了督导检查组是两组啊，检查文旅经营单位呢有22家次，排查了整治安全隐患7条啊，一共处理了旅游投诉有7个啊，退款达到6650元，没有发生重大的安全事故啊，还有一些啊这个群体性的投诉事件，那么文旅市场呢是秩序井然，服务优质，安全稳定。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丽阳。欢迎各位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当中啊，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里面。
1: 们走过了他的帐房都要回头留，
0: 您可以通过广播段 FM 98.9 AM 666来收听啊，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互动，同时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
1: 那粉红的笑脸，
0: 好的，朋友们，那么刚刚呢来跟大家介绍到了这个国庆节期间啊，我们海北州各县的一个旅游市场表现。那么从啊、整体的这个数据来看呢，那么祁连县是成为了国庆期间啊增长啊最为显著的一个区域，接待人次和旅游花费呢比2025年同期啊日均同比是分别增长了107.9%和112.6%。那么在全州各县当中呢是都是位列第一的啊。那么可以说祁连县的旅游呢，在这个国庆节是成为了拉动海北旅游市场的一个核心引擎。那么国庆节期间呢，祁连9号公路凭借着它的壮阔草原、蜿蜒小路啊、蜿蜒的山路、极致的秋日旷野风光呢，也是成为了短视频平台的刷爆首款。

0: 那么海量的自驾游客呢，是在这个国庆节慕名前来啊。10月3号的时候呢，祁连县的车流量接近了3.5万辆，全县的400多家酒店民宿啊，全部买房也是啊，全部满房啊，出现了一房难求的现象。
1: 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
0: 那么大家相信这个假期呢也刷到了一些相关的这个信息啊，或者是啊一些新闻。那么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在这个假期真的很火啊，网络上面10万游客涌进5万人的县城等等的词条呢是频上热搜。那么在这个热搜背后呢，我们祁连县都做了哪些努力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地处平均海拔3000多米的祁连山腹地，祁连县拥有雪山、草原、冰川、峡谷等多样的地貌，境内的九号公路呢，对自驾游客啊是有着很强的吸引力。这个国庆假期呢，祁连县接待游客量达22.1万人次。10月3号啊，祁连县大雪纷飞，气温骤降啊，原本的2个小时能走完的九号公路呢，通行时长被拉长。那么距离这个周边的县城啊，因为祁连县本身呢距离周边县城就大概都有3个小时的车程，然后再加上降雪，山路的路况比较差的因素呢，如果说游客抵达比较晚或者车辆续航不够啊，那么去周边县城住宿啊是有很大的困难和危险的。那么很多计划过境的游客啊，当天呢就临时选择了住在祁连县城。那么为了应对游客骤增啊，房源紧张的突发情况呢，祁连县是紧急协调了学生宿舍啊，解决了住宿的难题。
1: 好像红太阳。
0: 那文旅呢需要流量，但是也需要接得住流量啊。这一场突发的事件呢，考验的也是地方的一个应急管理能力和协同治理能力。10月3号啊，来这个九号公路自驾的外地游客啊，因为这个周边降雪啊，感觉到降雪，看到雪山非常的壮观，而格外的兴奋。那其实呢，这个数据显示到啊，今年的国庆假期的祁连县游客的接待量呢是同比增加了220%啊。文旅局的3部电话呢一直都在啊这个响啊，也就是说游客呢集中反映是无房可住。那么祁连县呢第一时间启动预案，以多种的方式来应对，像乡镇啊、农牧局啊开放大厅啊，来方便游客取暖。另外呢就是协调多余的房源啊，多方安置游客，对有条件的游客呢疏导劝返。那么如果说住不下往哪安置呢，那么在征求了教育部门和学校的这个意见之后啊，祁连县政府决定开放县民族中学2所学校啊，102间宿舍，500张床位。民政和应急管理部门呢也是随即的调拨了物资，像床单、被褥、枕套啊都是提前备好的新的用品啊。那么
1: 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
0: 咱们文旅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啊，先把这个学生的东西呢收拾好，整理到上铺啊，再把新床的被褥铺上啊。这里呢也提前对宿舍的原样啊进行了拍照啊，游客入住的时候呢嘱咐了不要动孩子们的东西，所以说在10月3号当天啊也是陆续安置了近500人。来自陕西的游客王先生和家人啊，这个抵达之后呢，本打算是住在车里的，那么联系了当地文旅部门之后啊，就被安排住进了中学宿舍。王先生就说呢，4个人1间啊，学生的东西呢也提前收拾好了啊，政府呢也提供了被褥、全新的物资啊，暖气、热水全都有。
1: 在那遥远的地，
0: 提前预判。制定预案，安置游客啊，这个是最优解啊。尽管呢说这个很多时候呢我们无法预判啊这个突发的情况啊，那到底能不能预判早做准备呢？其实这个临时来的自驾游客呢数量是激增的啊，如果说你能够通过网上预定的数量来判断人数是可以的，但是自驾的临时的这一部分是没有办法通过网络订票预判的。 那么国庆节假期前呢，祁连县文旅局啊也是做了一轮的细致摸排啊，走访了周边的民宿、穆家乐、家庭宾馆，评估了接待的能力啊。去年同期呢，祁连县的文旅接待量是同比增加了75.8%啊，但是今年呢竟然增加了220%啊，这是没有办法预估到的。那么祁连县的全县是2.3万张床位啊，在夏季的青甘大环线旅游高峰的时候呢，也能够提供一个良好的接待啊。那么但是10月2号、3号的这个游客高峰期啊，就是在增加接待床位安置游客的同时啊，也是啊在这个疏导游客就近的住宿啊。
1: 他身旁每天看着他动人的眼睛和
0: 那么将游客安置到学校宿舍，这个是不是有涉及到啊侵犯学生的相关权益呢？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司林波认为呢，在学生离校期间啊，对宿舍出于公共利益的临时调度征用是具有合法性基础的啊，不直接侵犯使用权。学生宿舍呢具有公共资源属性啊，不同于私人住宅。叠加两所学校呢对学生有减免住宿费情况，学生对宿舍呢是拥有有限使用权啊，这个呢是
1: 打在我身上
0: 啊，如果说没有涉及到啊学生的私人物品被违规占用、使用、破坏啊，那这个是不侵犯隐私权的。那么祁连县呢7号呢召开了一个后续的处置会议啊，然后呢决定以县政府的名义给学生写感谢信啊，两所学校呢也会排查学生的这个物品情况。同时呢文旅局呢也会给学校呢102间宿舍学生啊发放文创礼包。旅游业是祁连县的支柱产业，截至到10月7号呢，祁连县今年的国庆假期累计接待游客22.1万人次。这个数据的背后啊，是一个高原小城正在经历的旅游产业转型。作为青甘大环线上的必经旅游点位，祁连县的旅游处置经验啊，其实是相对充足，每年的旅游计划应急处理都有宠粉的传统。

那么面对客流峰值的压力呢，当地迅速启动假日的应急保障机制，盘活公共资源，设置临时的安置点位，连夜呢兜底安置近500名啊滞留游客。可以说高原小城暖心处置的故事呢，也被游客们纷纷在网络发文点赞啊。新华社呢、央广网等主流媒体呢是相继的转发报道，也是收获了全网的广泛好评。同时呢，积极联动了卓尔山、鹅堡古城遗址公园等核心景区，形成了网红公路。

加山岳风光加古城人文的立体化游玩体系，长短途自驾客源持续涌入啊，持续巩固天境祁连核心引流地位。那么有数据显示，10月1号到7号啊，祁连卓尔山景区是累计接待游客将近3万人次，实现了旅游总花费144.62万元。他身旁每天看着他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啊，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周恩来第一次到导弹发射试验基地是在1965年6月1号，同行的还有陈毅副总理。在基地，周恩来说：“
1: 毛主席工作很忙，来不了这里，我来看看大家。毛主席很关心这里的建设和试验任务，你们的事业是很光荣的。你们现在战斗的戈壁滩靠近河西走廊，是当年红军、西路军战斗过的地方，你们掌握着我军的尖端武器，一定要搞好。有了尖端武器，我军就无敌于天下，红军、西路军烈士的鲜血就不会白流。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在实践中增长才干。过去我们是小米加步枪，后来有了飞机大炮。过去你们谁见过导弹？现在你们亲自发射导弹，还不都是在实践中学来的吗？今后我们还要发射人造卫星，凡是外国有的我们都要有。
0: 之后周恩来在出国和回国途中有三次来基地视察，虽然每次来基地的时间都很短，但反映了人民共和国总理对中国导弹事业的关心。这次来基地是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观看导弹发射。周总理在钱学森等人的陪同下走遍了基地每一个试验厂区，每到一处他都要与科技人员亲切交谈。看完发射场设施后，他赞叹地说：
1: 几乎无法想象，在这沙土飞扬的戈壁荒滩能够建起这么一座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城堡，这是你们航天人的成绩吗？
0: 他还深情地说：
1: 我走进这广袤的沙漠荒原，和大家一样有一种自豪感，我觉得此时我也成了这荒漠的主人。
0: 东风二号甲导弹发射在即，周恩来与钱学森一起来到观看台。当导弹喷着浓烈的火焰腾飞时，周恩来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用手遮住光线，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导弹飞向天空。不久，远在1200公里之外的导弹落区报告，导弹准确命中目标。周恩来爽朗地笑了起来，与在场的每一位领导热烈握手。周恩来特别走到钱学森面前，紧紧握住钱学森的手，用劲儿地摇着，亲切地表示祝贺。10年前，周恩来也是这样握着钱学森的手，向这位科学家部署了拟定导弹研制计划的任务。那时，中国在导弹领域里还是一片空白。东风二号甲改进型中近程地地导弹试验发射一举成功，既为8年4弹规划打出了一个开门红，也为两弹结合试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东风二号导弹和东风二号甲导弹先后研制成功，以及正在秘密进行中的导弹核武器研制，催生了人民共和国一个崭新的兵种——战略导弹部队。它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也就是钱学森在1956年提出的火军。东风二号甲导弹发射成功后的第二天，即1966年的7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在北京宣告 正式成立。第二炮兵由地地战略导弹部队和常规战役战术导弹部队组成，它的组建过程和钱学森领导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1958年，在北京长辛店成立的国防部五院教导大队，是新中国最早的导弹部队。1959年6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教导大队撤销，组建成两个地地导弹发射营。之后，这两个导弹发射营又归属第二炮兵建制序列，成为我军历史最悠久的导弹部队。在组建导弹发射部队的同时，中央军委决定建设用于作战的导弹发射基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奉命协助进行导弹发射基地的勘察。时任五院一分院研究室主任的梁思礼回忆说，
2: 那年冬天，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带着我和导弹发射部队的一个处长到大山里去勘察导弹阵地，那儿都是连绵不绝的大山，正好是严冬，雪下得很大，深达膝盖呀。
0: 基于作战需求，第二炮兵的导弹发射基地基本都在深山老林里，没想到这给我们研制的导弹带来了一个新的技术问题。梁思礼介绍说，
2: 我们研制的中近程地地导弹基本是按苏联的框框搞的，原有的控制系统是无线电横偏校正系统，导弹是在无线电两个波瓣中间飞行，因为有山，无线电波出现多路径效应，把波瓣图全扭曲了，导弹就打不准了。若瞄准目标 A， 雷达站就得对准目标 A 的尾端另一边放置，如果换另外一个目标方向，就得跑到另一头很远处的地方，这样雷达就得搬来搬去，很不方便，而且全是山头，没有平地可放车辆，苏联的发射阵地都是在大平原上，移动起来不成问题，而在这样的山里，这种导弹是不能使用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在陕西做了山地试验，试验结果也表明波瓣图发生扭曲变化，证明导弹不能使用，所以中近程地地导弹在我国具体条件下不能用于装备部队。
0: 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部队适应导弹性能，把发射阵地设在平原上，另一种是导弹适应部队作战需要，重新研制导弹控制系统。结论是显而易见的，装备研制必须服从作战需要。钱学森和科学技术人员决定研发新的导弹控制系统，因为此前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技术储备，他们利用预先研究的位置节连惯性制导技术和高精度陀螺技术，把两者组合起来，在很短的时间里研制成功了全惯性制导系统。新的导弹控制系统脱离了苏联的设计框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个系统不仅彻底解决了山地干扰问题，而且提高了导弹的制导精度和防干扰能力。东风二号甲导弹使用这个新的控制系统后，实际上成为一个全新的中国自主研制的型号。东风二号甲改进型中近程地地导弹研制成功后，进行了8次发射试验，全部获得成功。定型装备部队后，又进行了8次发射，7发取得成功，另外1发因为电源故障未成功。这样，新成立的第二炮兵拥有了中国自己制造的中近程地地导弹。同时，为了装备第二炮兵，各种战术导弹也加快了研制进度。钱学森 除了抓地地导弹研制之外，又着重抓了地空导弹、岸舰导弹的研制。自我国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之后，美国更加紧了对我空中侦察，特别是对我核试验地区的侦察。此前，美制高空侦察机曾几次被我击落，这次他们派出了名为黑寡妇的当时最先进的高空侦察机，也就是 U-2 高空侦察机。 U-2 高空侦察机机身很轻，机翼很长，可长途飞行9个小时，飞行高度在20000米以上，飞行员甚至要穿上宇航员的服装才能驾驶。中国的地空导弹在研制初期是仿制苏联的萨姆二导弹，在1964年定型装备部队之后，在仿制的基础上又进行改进设计，研制成功了多种型号的国产地空导弹。针对 U-2 侦察机上装有先进的预警系统，钱学森组织科技人员研制成功了反电子预警系统，安装在我国研制的地空导弹上，大大提高了我地空导弹的作战威力。 U-2 高空侦察机先后多次被我地空导弹击落。毛泽东接见外宾时，曾有外宾问他，中国是用什么武器击落美国最先进的 U-2 侦察飞机的呢？毛泽东风趣地说，是被中国人民用竹竿捅下来的。岸舰导弹，也就是海防导弹，我国海岸线漫长，光靠海岸炮10多公里的射程已经不能有效进行海防。1944年，美国和英国进行诺曼底登陆作战时，战舰多数距海岸20公里左右对德军进行攻击，而德军部署的海岸炮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作为海防导弹，就是射程比舰艇火炮和舰艇导弹的要远，才能使敌方的战舰不能靠近海岸，以保护海岸要塞和临海城市。我国的海防导弹开始也是仿制苏联的。1961年因国防工业调整而下马。1965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决定自主研制海防导弹。1966年12月26号，第一枚海防导弹在辽宁地区沿海成功进行了首次发射试验。短短几年间，在钱学森领导下，地地导弹、地空导弹、海防导弹研制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66年9月，两弹结合试验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中央决定在1966年10月进行第一次导弹核武器全程发射热试验。所谓热试验，就是导弹发射到目标区后，核弹头实施核爆炸。在本土进行导弹核武器飞行爆炸试验，既是有魄力的表现，更是有自信的表现。美国是在海上进行导弹核武器飞行爆炸试验，苏联是在西伯利亚荒无人烟地区进行导弹核武器飞行爆炸试验，而我国的导弹核武器从西北导弹发射试验基地发射，在罗布泊核试验场实施核爆，之间要飞越友人区，特别是导弹核武器飞过的甘肃柳原地区，那里有50000居民，这在世界核试验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因此，确保发射试验的成功，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周恩来总理特别作出指示，这次实验，安全问题是一个关键。美国是在海上搞的，法国还没有搞，我们是在自己大陆上搞，事关重大，不能出乱子。热试验弹要严格检查，一切工作都要保证100%没有问题才行，各种因素都要考虑到，
1: 核弹头要用专车运输，武装保卫弹着区要保证安全，人员撤远一点。这次试验由国防科委张振环负责，钱学森、李珏参加。
0: 作为两弹结合试验的技术总负责人，钱学森肩负的责任之重，身受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钱学森从一开始就提出，为避免不幸事件发生，导弹飞行轨道设计一定要准确无误，产品质量一定要做到最可靠。为此，在1965年12月至1966年上半年，他两次飞赴西北导弹发射试验基地，组织了两批多发东风二号甲导弹可靠性飞行试验。在正式进行导弹核武器飞行热试验前的20天内，又先后进行了3次装有模拟核装置的飞行试验，确有把握了，他才上报中央专委，可以进行导弹核武器飞行热试验。只要有一个零件出现故障，就可能影响到导弹的安全可靠性。在那些日子里，钱学森备了一个工作手册，表格的方详细开列了套仪器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从大的方面分类，即有质量问题、保管期不足或无保管期问题、环境试验不正规问题、储存期问题、订货难问题等等，共10多项。细目则多达几百项，包括晶体管、电位器、开关、插头、插座、电容器、舵机、稳频器、螺钉、螺帽，以及某些金属和非金属材料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钱学森都极其认真地对待，一一指定具体负责人去落实解决，解决的情况要一一向他汇报。中央对这次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尤为重视，特别要求二机部对核弹头进行撞击、发生燃烧等异常状态情况下的地面模拟试验，严格做到核弹头在未解除保险时，即使发生各种意外情况，也不会发生核爆炸。可以说，我国在本土进行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采取了双保险措施。首先，是导弹要确保发射到预定落区；其次，是即使万一导弹在飞行途中掉了下来，也不会发生核爆炸。尽管这样，中央还是采取了更严格的措施，在进行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时，疏散导弹飞行经过地区的居民。当时，人民群众的觉悟很高，政府一声令下，大家都毫无怨言，疏散到安全地区。但其中也有一个单位，负责人是一位老红军，担心影响生产，不愿组织人员疏散。国防科委和7机部领导出面做工作，也没有把他说服。他的理由很简单，

0: 也有一定的危险性，你们不是相信解放军吗？解放军办事有个原则，就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我今天能告诉大家的，就是现在不是万分之一，而是千分之一、千分之二。你们说，该不该疏散呢？就这么几句话，把老大难问题解决了。那位老红军当场表态。
1: 我们听科学家的。1966年10月20号，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前最后一次中央专委会议，检查落实有关各项准备工作。会上，周恩来强调说：“这次热试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定要100%的保证。”
0: 100%是指一切试验结果都没有问题。10月24号晚，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专门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高兴地说：“谁说我们中国搞不成导弹核武器呢？现在不是搞出来了吗？”毛泽东批准进行导弹核武器发射热试验。 并确定由聂荣臻亲自去发射现场主持，毛泽东亲切地说：“这次试验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失败了也不要紧。”这就是伟大领袖的伟大之处，面临大事泰然自若，波澜不惊。 10月25号上午，聂荣臻乘专机飞行3个多小时来到了导弹发射试验基地。当天晚上，他就召集已在发射现场的国防科副委主任张振桓、七机部副部长钱学森、二机部副部长李觉等人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之后，聂荣臻和钱学森、李觉、 张振桓等人一起对发射前的准备工作再次做了认真的检查。检查过程中，聂荣臻又问钱学森和李觉：“核导弹飞行中，一旦发生意外情况，安全自毁系统能不能保证不出问题？”钱学森和李觉的回答是肯定和坚定的。在此之前， 他们已经设计了多套核导弹自毁方案，如弹头自毁、弹体自毁、弹头弹体都自毁、弹头毁、弹身不毁、弹身毁、弹头不毁等方案，并进行了科学论证和试验，确保万无一失。10月26号上午，现场指挥部研究决定导弹核武器发射时间 定为10月27号9时，并得到了周恩来批准。10月26号下午，核弹头转运到发射场，与导弹对接，并进行通电试验。聂荣臻和钱学森、李觉、张振桓在发射塔架下作阵。两弹对接和通电属于高度危险的操作步骤，大家劝聂荣臻离开。 他却拉了把椅子坐了下来。“你们不怕危险，我有什么可怕的？你们什么时候对接、通电完，我就什么时候离开。”10月27号上午8时45分，导弹核武器发射在即。这时，远在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场报告， 核导弹的预定弹着区3000米高空出现了一股6至7级左右的西南向强风，这股强风会不会使导弹核武器偏离弹着点呢？是按时发射还是推迟发射？事关重大，聂荣臻立即向坐镇北京的周恩来报告。周恩来果断回答：“
2: 一切 由你在现场决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

0: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聂荣臻转身和钱学森及其他专家们商量，得出的结论是大风对导弹核武器发射影响不大。于是聂荣臻把钱学森和其他专家的意见报告给周恩来，决定按预定计划发射。周恩来表示同意。钱学森随聂荣臻进入了地下指挥室，按照规定，即便在指挥室内也要穿上防护服以防发生意外。可是聂荣臻和钱学森都挥了挥手说，
1: 不要穿了，没有问题。
0: 这是元帅和科学家以自己的镇定与自信鼓舞和稳定参事人员的情绪。发射进入了十分钟准备，聂荣臻对钱学森说，
1: 里面看不清，到外面去看。
0: 两人不顾随行人员的劝阻，走出了地下指挥控制室。10月27号上午9时，随着点火口令的下达，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在隆隆的巨响中喷射出耀眼的火焰，缓缓升起，随后急速飞向蓝天。按照预定飞行计划，导弹要飞行9分多钟才能抵达核试验场爆炸区域。此时的9分钟对所有参事人员来说是那样的漫长。终于罗布泊核试验场传来报告，核导弹于99分14秒精确命中目标，在预定高度成功实现核爆炸。瞬间原先静默的人群欢腾了起来，跳跃、拥抱、欢呼。聂荣臻安详地摘下了防护墨镜，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在发射现场，聂荣臻与钱学森紧靠在一起，与部分科技人员合影留念。在这张珍贵的照片里，钱学森穿着厚厚的军大衣，脸上露出欣慰和幸福的微笑。在他的身后是一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随即新华社授权发布新闻公报，1966年10月27号，中国在本国的国土上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试验，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1966年10月28号，也就是中国导弹核武器成功进行爆炸试验的第二天，远在美国的《纽约时报》用这样的文字写道：一位15年中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项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弄。在1950年至1955年的5年中，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1966年12月26号，也就是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后的第二个月，东风三号导弹又矗立在西北导弹发射场，待命发射。东风三号是中程导弹，设计射程为2000至2500公里。早在研制东风二号导弹时， 根据聂荣臻提出的三不齐原则，钱学森就已开始考虑东风三号导弹的预研工作了。1963年10月，国防部五院正式向国防科委提出了研制东风三号导弹的设想，得到了中央专委的批准。根据东风三号导弹研制计划，1964年完成方案论证，1965年完成方案设计，1970年前后研制成功。如果说东风一号、东风二号近程、中近程导弹的研制在技术上强调了对苏联 P2 导弹继承的话，那么东风三号中程导弹的研制就是一次质的飞跃，它将完全由我们自己独立设计和制造。东风三号导弹采用了一系列新的技术，如可储存液体推进剂、全惯性制导系统和四机并联发动机技术等，这些新技术都是钱学森提前安排的预研课题。因此，当东风三号导弹正式上马后，这些预研成果就为研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东风二号导弹研制过程中，发动机试车时总是出现被烧坏的问题，在东风三号导弹研制过程中又出现了，成为研制工作的拦路虎。在东风二号导弹研制期间，针对发动机试车时被烧坏的现象，钱学森曾提出是不是燃烧不稳定的问题，但后来经过研制人员多次测试，钱学森的这个疑问被排除了。现在东风三号导弹又出现了这个现象，大家又开始寻找原因。有人提出，是不是两种燃料进入燃烧室的先后时间上有问题，于是调整了两种燃料进入燃烧室的时间，但试验结果仍然不管用。为了查找出真正的原因，东风三号导弹发动机总设计师任新民带领研制人员先后提出了70多种方案，一个原因一个原因的去找，一个方案一个方案的去试，他们已记不清试了多少次，失败了多少次。聂荣臻也关注着发动机试车，特意让五院院长王秉章转告任新民，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快成功的时候。
2: 作为技术总负责人的钱学森更是为攻克这个难关而操心，他认真研究了历次发动机试

0: 车出现故障的情况，有一天亲自来到发动机试车台，听取汇报后细心观察了发动机试车过程。之后他陷入了沉思，来来回回的踱步。在场的人都沉默着，连大气都不敢出，害怕影响了钱学森的思考，目光里充满着期待。猛然间，钱学森停了下来，转身对大家说：
1: 我们不能总让故障牵着走，大家是不是回过头来想想，有什么根本问题在影响着发动机的燃烧稳定性？是不是应该考虑高频震荡问题？
0: 啊！钱学森这番话犹如指路明灯，给发动机研制人员指出了一条新的技术途径。在任新民领导下，大家想到了高频震荡频率与燃气生成频率相耦合产生共振的影响，采取了隔板、合叶相分区等技术措施，改进了发动机的设计。经过多次试验，发动机燃烧不稳定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之后，东风三号导弹发动机试车顺利过关，这一重大技术难关的突破也为后来新型发动机的研制提供了重要经验。大师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具体解决技术问题，而是给你指出解决技术问题的正确途径。这就是大家为什么佩服钱学森的原因之一。1966年11月，第一枚东风三号导弹完成了全弹组装，运抵西北导弹发射试验基地待命发射。钱学森也提前来到基地，组织发射前的导弹测试和全系统核练。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正在向全国蔓延，动乱之风也刮到了偏僻的戈壁滩。导弹研究部门和发射试验基地都受到严重影响。作为技术主帅的钱学森，这时对工作抓得更细，对产品质量抓得更严。在他的工作笔记里这样记载：在单元测试中，发现速率陀螺参数有5%的变化，原设想是3%，变化偏大，不理想。措施是在变换放大器中调一调。一舵机补偿电流不稳定，但在合格范围内。二舵机渗油要换。发动机及箱体测试项目少，气密性好，但也发现氧化机的加注活门有点漏气，每一分钟有一个气泡，可以用。电报管有的不好，易换。遥测系统和弹上计算装置等等也有问题。钱学森对测试中发现的每一个细小问题都认真对待，不允许有丝毫的疏忽。当年，一位参加这次发射试验的老同志回忆说：
1: 有一天呢，我向钱老汇报，说氧化剂的加注活门有点漏气时，钱老立即问：
2: 有多大漏气？你们测过没有？
1: 我说没有啊。钱老立即严肃了起来，说：你马上回去测，测完了再向我汇报。我遵照钱老的指示又回到阵地，经过反复测量，每分钟一个小气泡，在允许范围之内。于是我又回来向钱老报告，他才放心的点头啊。
0: 在导弹发射试验基地里也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一个叫王长山的小战士发现导弹弹体内部24号插头第5接点处有一根长约5毫米的小白毛，他怕造成通电接触不良，就用镊子夹，细铁丝挑，都没有取出来。最后用一个猪鬃费了很大劲儿才把它挑出来。钱学森知道这件事后 深受

感动，对这位小战士进行了表扬，并把这根小白毛要了过去，小心翼翼地用纸包好，说要把它带回北京去，以此教育广大科技工作者。1966年12月25号，聂荣臻也来到基地，听取钱学森汇报后，同意东风三号导弹在12月26号发射。12月26号是毛泽东的生日，选择在这一天发射，也有向毛泽东庆贺生日的含义。12月26号上午11时，首发东风三号导弹点火升空，导弹在飞行过程中情况良好，但飞行到111.2秒，发动机快要关机的时候，发动机下面的喷管突然撕裂，推力大幅度下降，致使弹头实际落点与理论值发生很大偏差。第二天，钱学森召开座谈会，对这次发射试验进行总结。他说，第一发东风三号的发射试验证明导弹各系统工作协调，飞行参数符合设计要求，作为研制方案是成功的，但也暴露了问题。由于动力系统的问题，落点偏差过大。关于这个结论，已请示了聂副主席，聂老总表示同意，并指出这是研制试验，第一发这个地方出问题，第二发可能另一个地方出问题，要不断总结，不断改进。之后，钱学森做出部署，第二发东风三号导弹发射试验安排在1967年1月进行，但不久，全国已被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所笼罩。1966年的夏天，对人民共和国来说是10年动乱噩梦的开始。1966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8届11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史称16条。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出发点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认识，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使他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判断，认为中共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过去进行的城市五反、农村四清运动及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批判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用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公开的、全面的、由下而上的发动广大群众，才能彻底揭发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夺回来。这场大革命之所以被冠以文化两字，是因为它首先是从文化领域开始的，最初可以追溯到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件事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所以毛泽东又说，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政治大革命，但由于它是从文化领域开始的，率先受到冲击的除了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许多领导人之外，文化教育界的许多知名人士也受到了批斗、抄家等迫害。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在理性的轨道上运行，而是走向了反面，这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为了维护国家正常的运转，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
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力争要协商保护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和科技人员。1966年8月30号，周恩来亲自列了一份保护名单，里面就有钱学森。之后，毛泽东也亲笔把一份重要材料批给钱学森看，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保护着钱学森。这也就可以理解，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工农业生产都受到严重影响时，为什么国防科技战线还能基本正常的运转，并取得了原子弹、导弹核武器、氢弹、人造地球卫星等一系列重要科技成果。所以，当聂荣臻元帅也受到批判时，钱学森因为受到保护，能够继续领导着两弹一星的科研工作。但这时，政治、工作和生活环境已今非昔比了。在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后，基地进行庆功宴会时，因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持两种不同观点的参事人员不愿意坐在一起共同举杯欢庆，最后只有钱学森等少数人陪着聂荣臻坐在空荡荡的宴会厅里。面对着这样的局面，钱学森和聂荣臻一样有着深深的忧虑。1966年12月27号，也就是东风三号导弹首次发射后的第二天，钱学森又随同聂荣臻来到罗布泊核试验场，参与主持我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12月28号，首次氢弹原理试验获得成功。新华社授权发布的新闻公报中这样写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职工和科学技术人员遵循毛主席的这一教导，树雄心立壮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促进下，发扬了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继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之后，又圆满地实现了这次新的核爆炸，从而把我国核武器的科学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1967年1月初，首先从上海开始，然后在全国掀起了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领导权的狂暴行动。文化大革命自此进入所谓全面夺权的新阶段，打倒一切，造成了全面内乱。正是在这样严重动乱的形势下，1967年1月12号，钱学森主持了第二发东风三号导弹发射试验。和第一次发射一样，这枚导弹飞行到129.2秒时，发动机第二分机的推力又下降了，弹头落点的偏差也较大。2月7号，钱学森主持召开了第二发东风三号导弹故障分析会。这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夺权运动，七机部的组织机构已无法正常行使职能，许多领导人已被打倒或靠边，各级造反派头头当道。因此，钱学森召开的这次故障分析会就叫做东三串联会议，也就是把各方有关人员串联在一起分析故障原因。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钱学森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和参与研制东风三号导弹的科技人员一起分析故障原因，排除故障疑点。钱学森决定由任新民带领一个调查小组深入到弹着区寻找发动机残骸，经过对发动机残骸的分析，最后确认是因为发动机燃烧室破裂造成推力下降，并据此提出了改进意见。1967年5月，改进后的东风三号导弹运抵西北导弹发射试验基地。
这次准备了三发导弹进行发射试验。开始，钱学森没有随同试验队去现场。5月19号，第三发导弹进入发射程序，但因发生设备故障，不能给推进剂储箱加压，先后两次终止发射。而导弹发射试验基地和七机部研制部门的人员也因为受派性的影响，对故障的分析和处理有不同看法，使发射试验难以进行下去。关键时刻，周恩来、聂荣臻亲自点将，请钱学森去现场解决问题，主持发射试验。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张家界。
3: 三千多座砂岩岩峰拔地而起，直冲云霄。这令人叫绝的景色位于中国湖南省张家界。在几亿年的时间中，地球地壳运动和流水作用形成了这独一无二的绝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宣布这一区域为世界自然遗产。砂岩岩峰形态各异，多条河流在岩峰间流淌。这片地带岩峰群立，看起来好似岩峰森林一般。长期以来，人们都把张家界看作是一个风景绝美的景区。

0: 三千座奇峰拔地而起，八百里溪流蜿蜒曲折，云雾缭绕，恰似神仙寓所，溶洞震撼，前所未有，让你相信桃花源真的存在。张家界最美的气候呢，是在每年的四月和十月，最美的看点呢，是在天子山、黄石寨、杨家界、袁家界和老屋场。张家界以它清澈而独立的山水溶洞，成为中华大地上的一道亮丽风景。张家界的美在于其砂岩峰林地貌，这种地貌的形成呢，是晚第三纪以来地壳缓慢间歇性抬升，外加流水长时间侵蚀切割的结果。现在的张家界呢，耸立着3000多座拔地而起的石崖，集合了演变过程中平台、方山、峰墙、峰丛、残林等不同形态，有的边缘陡峭，相对高差呢达到了几十米甚至几百米，有的突兀成墙，没有任何多余的支撑，有的挺拔俊俏如华表，有的诡异如洞穴。只有到了张家界，才能真正的明白什么叫鬼斧神工。而正是因为啊，这里是自然一手打造的神奇之地，很少呢受到外界的打扰，张家界呢还保持着原生态的自然环境，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2009年，风靡全球的电影《阿凡达》把张家界重新包装之后推到了世界的面前。张家界的乾坤柱在电影当中有了新的名字——哈利路亚山。随着《阿凡达》票房的节节攀升，张家界的名气也席卷全球，升级为全世界最知名的旅游景点之一。现在啊，张家界专门推出了《阿凡达之旅》，带游客们重温电影中的场景。
1: 张家界的岩石结构以及山脉海拔从150英尺到1000英尺不等。这片地区150平方英里见方，3000座岩峰拔地而起，好似排排长矛。由于其景观独特而被人誉为峰林。世界上几乎没有具有这种景观的地方，这里是地质学研究的珍贵资源。世界各地的地理学家都惊叹张家界的神奇。
0: 天子山景区啊，主峰天子峰海拔呢1262.5米，幽谷万丈，峰峦叠翠，山泉飞瀑，深林奇树。这里有数十座错落有致的秀峰突起，如玉笔峰、将军岩等。那座玉笔峰呢，如倒插的玉笔，旁边的石峰似戈壁的江山，而且群山被云雾缭绕，被绿树装点，形成妩媚动人的图景。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索溪峪景区。景区的十里画廊在长达10余里的山谷两侧的岩石上，形成了200多尊似雾、似鸟、似兽、似人的造型。婀娜多姿的孔雀开屏、相互偎依的母子峰、寿星迎宾、猛虎啸天、三姐妹等，让人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黄龙洞呢，位于索溪峪镇东7公里的山腰处，被称为世界溶洞奇观、世界溶洞全能冠军。全洞长约12公里，共4层，有旱洞和水洞，分为2宫8厅96廊。洞中有洞，洞中有河，不愧为地下迷宫。洞内呢有无数根石柱、石笋、石钟乳，形状各异，晶莹剔透，色彩缤纷。最神奇的呀，要当属定海神针了。它不到1米粗，却长到了21米高，看似摇摇欲坠。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这里有一条地下河流，距入口大约4000英尺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石灰石洞。

0: 这些是石笋，奇怪蘑菇形状的岩石结构。在洞里有大约1700多只石笋，形成了一片占地39000平方英尺的石林。最高的石笋有60多英尺。这只石笋耗去了20多万年的时间，如果要达到洞顶的高度，需要6万年的时间。从洞顶向下悬挂的岩石结构是钟乳石。洞顶滴下的水中富含碳酸钙，就是它形成了这种十分有趣的岩石构造。最终，在经过足够长的时间以后，石笋与钟乳石会不断变大，最终汇合。石笋每年只能增高0.007英寸。3英寸的长度需要5000年的时间。这只石笋和这块钟乳石还差不到8英寸的距离。400年后，两块石头才能连为一体。
1: 我们再带大家走进金鞭溪，它是张家界景区秀水的典范。溪水呢，在峡谷当中盘旋而过，蜿蜒数十里，溪流清澈，可见卵石粒粒，游鱼悠悠。随着林深水更幽，溪流将两岸滋润，生长出奇花异草。金鞭溪呢，又是群山的一面美人镜，山映水中，浑然天成。我们再带大家走进宝峰湖。宝峰湖有张家界之魂的美称，它是一座罕见的高峡平湖，湖长2.5公里，水深约72米，水色碧绿。湖的四周呢，奇峰环抱，山水争辉。这里的宝峰瀑布是当年拍摄《西游记》的水帘洞的所在地。瀑布落在山腰的巨石上，又形成了3层不同角度的跌水瀑布，与翠绿的竹林相映成趣。
0: 长期以来，中国人都在欣赏山水画的美丽。是理想意识下的自然美，

而那种自然美，那种岩石、流水、山峰之间的完美景色，在张家界的确确存在着。

提到张家界呢，我们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张家界的高花灯。它起源于东汉，是一种民族特色舞蹈，被称为中国舞蹈历史上的活化石。高花灯的灯代表呢光明幸福，12盏灯代表12个月。表演时有专门的程式，12到24人不等，以锣鼓唢呐等为伴奏，每人呢手拿一盏纸灯，纸灯内点蜡烛，顶扎木偶，舞者的队形啊有20多种的变化。最后呢，带大家了解张家界的美食。由于张家界一带呢山珍奇多，故而有干锅野味的吃法，将各种飞禽走兽做成干锅，讲究呢香辣麻，还有呢土家合菜，它是土家人宴席上的保留菜，采用土家自制的干菜与粉丝、瘦肉、干黄花等一起蒸。雪巴巴呢是土家人采用农家猪后腿，配以花椒、辣椒、盐等各种调料灌制而成，再进行熏制的香肠。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2021年2月4日，农历小年儿，在全国春晚安徽分会场，亿万观众通过云直播观看了滁州市凤阳县农民表演的新花鼓赞凤阳。演员们载歌载舞，敲打着花鼓小锣，演绎着凤阳花鼓的创新节目，喜庆的节日氛围瞬间拉满。而在凤阳县小岗村，邓凡兰老人则是为数不多会表演原生态凤阳花鼓的民间艺人。这段旋律一定会让您想起民歌《茉莉花》，可是邓凡兰说，他演唱的是花鼓曲《鲜花调》。除了《茉莉花》，《鲜花调》一共描绘了一年12个月开的各种花朵，
1: 从头到尾16段。我从小就会唱，我唱有60多年了，这几岁就开始唱，到哪年都点就唱。
0: 中国明史学会顾问夏玉润介绍，鲜花调最早的文字资料见于清代乾隆年间刊印的戏曲剧本选集《坠白球》当中的花鼓一折。
2: 打花鼓，我们呢这首歌从乾隆21年在北京就开始流传了，而且非常著名，这首歌子在北京就非常红，是凤阳打花鼓，凤阳女子唱的，叫鲜花调。
0: 在凤阳有一座中都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原本打算定都自己的家乡，因此在凤阳兴建都城。凤阳花鼓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萧庆红说，凤阳花鼓最开始向外流传，或许与这座中都城的修建有关。
3: 朱元璋是准备在凤阳建都的嘛，他当时就从江浙一带就移民了好多富户过来，但是呢，凤阳是正如歌词里所唱的，就10年倒有9年荒。他们这些人呢，到这以后就是生活不习惯，所以呢，他们就想着再回去。怎么回去呢？有的呢，就是乔装改扮，有钱。

这座城市，行间无处，气月淮阳，琅琊山下醉翁亭中，那些传唱千年的曲调，倾诉着过往，憧憬着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元阳梯田。当收获过的梯田注满水，在清晨的山雾与霞光的映衬下，被烟雨做成一排徐渭笔下的水墨画，连绵起伏的梯田在雾气当中若隐若现。如果在春节前后还经常能够看到云海，元宵节前后漫山遍野花开，姹紫嫣红。元阳梯田的最美季节呢，是在一月份，最美看点是老虎嘴、多依树、京口哈尼民俗村。没有到过元阳之前呀，人们很难想象梯田这一种农耕文化的代表物居然能够美得不可思议。来到元阳之后，遂相信梯田竟然成了大自然的最佳调色板，是一场视觉的盛宴。尤其是当鲜花遍野的季节，如果呢再有蒙蒙烟雨来增加效果，元阳梯田绝对堪称是世界最美的画卷了。元阳梯田呢是哈尼族人的惊世之作，他们呢在云南红河南岸的红河以及元阳、绿春、金平等县开垦种田，将大地变成了一件雕塑的艺术品。元阳县境内呢有17万亩的梯田，是哈尼梯田的核心区，形状各异，连绵成片。元阳梯田呢还创造出了四绝，也就是面积大、地势陡、级数多、海拔高。梯田分布于从15度的缓坡到75度的峭壁上，地势陡峭，而且呢有众多的级数，最多的在一面坡上能够开出3000多级阶梯，蔚为大观。梯田呢由河谷一直延伸到海拔2000多米的山上。哈尼族人呢自唐朝初年在此开垦梯田，繁衍生息，1000多年来留下了如今所见到的大地杰作。登上元阳任意一座山，只见梯田层层叠叠，色彩斑斓，就像一块调色板，形成震撼的视觉效果。而且梯田的生态系统也是非常科学的，被称为江河、森林、村寨、梯田四度同构，在每一个村寨的上方都有茂密的森林提供能源之用。寨神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村寨下方便是层层相叠的1000多级的梯田，为哈尼人提供了生活用粮。中间的村寨由蘑菇房组成，这是哈尼人的居所，这一结构体现了人与自然的高度协调，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生态系统。
1: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的南部，和越南接壤，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造就了丰富多样的物产。元阳梯田被誉为人类的奇迹，千年以前哈尼族的先人们在云南省元阳县的哀牢山腹地定居，他们顺着山势从高到低，在崇山峻岭间劈山开田。直到今天，元阳梯田还是哈尼族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古稀之年的李正林是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者，跟着他我又能找到哪些藏身于梯田里的鲜美食材呢？
2: 他们那边在干嘛呢？
3: 我们哈尼村的梯田里那泥鳅，我们的泥鳅
2: 啊，就是有鱼有泥鳅有稻田在一块儿的，
3: 那对对，
2: 那所以他们就拿这些工具下去就可以了是吗？
3: 这些都是叫啥，几千年的一千多年以前就是历史的立下的传统了。
2: 1000多年前就是用这个抓鱼的，
3: 抓鱼的，
2: 现在一直用到现在，
3: 一直要。
1: 水中养鱼，田里种稻，田边跑鸭，田埂米面长大豆，简简单单一块梯田就解决了各种各样的食物来源。大叔告诉我，他们的梯田不用农药和肥料，泥鳅、鱼吃的都是水里的天然养分。
0: 想要体验哈尼族文化风情，一定要去京口。这里的哈尼族村寨远远望去如同蘑菇，所以呢被称作蘑菇房。蘑菇房啊，共分为3层，是茅草搭成，底下用来养牲畜，2层住人，顶层是仓库， 田中无道的梯田层层透亮，光影流转，是拍摄的好时节。蘑菇房点缀在梯田间，美不胜收。元阳梯田呢，主要有三大景区：霸达景区、老虎嘴景区和多依树景区。早晨最美的呢是在多依树景区，阳光将层层的梯田染上金色，如诗如画。日落最美的地方是霸达和老虎嘴景区，晚霞将梯田变成一片红色的海洋，雄伟瑰丽。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元阳的最佳的赏景的时间呢是每年的十月到次年的三月间，其中呢春节前后是最好的时节，此时呢是极易看到云海的。一月的元阳啊，野樱花、野木棉花还有野桃花和棠梨花开，满山的红白色极为壮观。第二呢，就是龙树坝和多依树的日出啊，可以算是元阳梯田当中非常精彩的部分了。那里的梯田呢，线条曲美，而且风韵独特，再加上呢似有似无的雾、田间挺拔的树、附近的哈尼寨子，当第一缕光线照射下来的时候，梯田的水面开始闪光。老虎嘴呀，更有航拍的感觉。从老虎嘴景观台看下去，三面都是梯田，气势雄伟。另外呢，老蒙星期天有赶集、傣、苗、哈尼、瑶等民族风情浓厚。特别是衣饰上色彩斑斓，建议呢提早前去看赶集的同时，可以抽时间逛逛周边的寨子。那第三呢，元阳梯田多数呢在元阳至绿春公路两旁，元阳老县城往绿春方向5公里就是土锅寨的梯田了。那在公路的左边呢，早晨拍摄是最好的，由土锅寨前行11公里到孟品梯田，在公路的右侧，下午黄昏拍摄的效果是最好的。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明

0: 2022年大年初二，一场年味十足的乡村春晚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精彩上演。您现在听到的鸡公调是东至县当地的特有剧种，由江西饶河高腔演变而来，因演唱时声如雄鸡报晓而得名。长江在池州境内由西南向东北方向流动，将池州定格在江东，史称江左要冲。为什么源于江西用赣语演唱的鸡公调会深受池州百姓喜爱并扎根于此呢？潜心研究池州本地文化的学者冯胜祥说，这一现象要追溯到600多年前那场源自江西鄱阳的瓦谢坝大移民。
1: 元末因为造成的人口的锐减也是很大的，那么这是政府有组织的民选执政长吧，他是有组织的移民巢湖，然后安庆池州移民了差不多50万左右吧。我们东至也是池州的一部分嘛，差不多都是从瓦谢坝出来的，所以就导致江西人在我们东至分布的比较广，赣语系也比较发达。
0: 明朝嘉靖年间，江西益阳腔传入池州府青阳县，与当地民歌小调相结合后，诞生了著名的青阳腔。安徽省青阳腔非遗传承人江进说，青阳腔后来又传回江西，成为现代赣剧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也对徽剧乃至京剧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 因为青阳腔呢，在古代的时候它又叫会师雅调，它比较粗犷通俗，说是那个时候呢就广为流传了，通过这个经商呢，我们徽商呢，把它带到了全国各地，就是又形成了各种剧种的高腔，比如说江西的赣剧啊，都受了青阳腔的影响。另外我们这个安徽呢，徽剧是青阳腔的一个支流，这个200多年前的时候呢，四大徽班进京演出以后呢，进而产生了京剧，所以呢，青阳腔呢，还有京剧的鼻祖，有这样的说法。
0: 池州面积不大，但却拥有多种方言，赣语、徽语、江淮官话、皖南吴语以及吴语宣州片都在这方土地上和谐共生，静静诉说着世事的变迁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相逢桥上无非客，行尽江南都是诗。池州素有千载诗人地之誉，诗仙李白三上九华五游秋浦，在这里留下《秋浦歌》等众多诗篇。杜牧在任池州刺史时写下的《清明》被后人称作千古绝唱。古朴典雅是池州，粗犷通达是池州，这文采风流千年不断，至今流传。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文。

0: 湘剧《又名歌子戏》是由闽南语演唱的地方剧种，曲调优美，长于抒情，民歌色彩浓郁，也是福建省五大剧种之一。湘剧的主要乐器有壳子弦、大广弦、台湾笛，还有乐琴这四大件。它最有特色的地方就在于拥有深藏于血脉之中的乡土乡情，而如此极富闽南乡土特色的湘剧，它是怎么形成的呢？跟着淑文一起来听听湘剧市集传承人蓝海滨的讲述。
1: 明末清初的时候，大陆闽南这边的那个民间一些音乐元素传到台湾过去，上世纪初短时间内它就形成一个剧种，那时候就叫歌子戏，在台湾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然后那边的剧团又通过途径到大陆这边闽南这边来演，湘江一带这边来演，把它传播出去，结果闽南这边也遍地开花。
0: 为了发展和传承闽南传统戏曲命脉，艺人邵江海、林文祥等创立了杂碎调，也叫改良戏。至1948年底，戏班赴台演出，为台湾歌子戏注入了新鲜血液，再次易名为都马调，并成为台湾歌子戏声腔一个重要的新腔。
1: 然后在1950年的时候，政府呢把它命名为湘剧。
0: 正因为与台湾戏曲的结合，湘剧也成为全国361个地方剧种中唯一横跨海峡、为两岸人民所喜爱的剧种，同时也增强了台湾同胞对中华文化、闽南文化的认同感。在开展对台文化交流及联络海外侨胞亲情乡情中，湘剧起着其他剧种无法取代的作用。湘剧以闽南方言作为主要唱腔，在演唱中腔多字少，主要是由七字调和杂碎调交易混合而成，像哭调、杂念调、小调等，对湘剧的剧情发展都起着不同的辅助的作用。湘剧中有很多的曲调来源于闽南民歌，故而能生动概括俗语的意义，且不需要拖腔或装饰。湘剧的经典剧目有很多，主要有《梁山伯与祝英台》《恩怨三代情》《李庙会》《钗头凤》《琵琶记》《宝英记》等等。当然，湘剧曲目来源除了继承传统外，必然需要不断创新，像新编排的《古文昌》《宝英记》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广受好评。《宝英记》还获得了国家级奖项第13届精神文明建设5个亿工程奖，填补了漳州戏曲奖项的空白。
2: 《宝英记》是我们漳州湘剧团近几年来编排的这个经典的剧作，它这个戏呢主要是演邻里之间那种互助互爱，把爱心传递给人间的一种正能量的好事。
0: 剧中伟大的母亲尹三娘就是湘剧省级非遗传承人陆亦红老师所扮演。如今的湘剧演艺事业也是人才辈出，一代又一代的湘剧非遗传承人一直在努力地推动着漳州湘剧的发展。他们努力重新编排设置剧目、剧场演出，还加大人才培养与艺术院校共建。
2: 我们进校园到小学去啊，然后我们也到闽南师大呢，我们还得一年可能要有100多场的到农村去演出。
0: 湘剧是闽南历史文化的一笔宝贵财富，是历代湘剧艺术家呕心沥血的结晶，受到了闽南民众的世代欢迎。我们也希望湘剧在非遗传承人以及闽南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保护下，能够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

0: 薛征德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生灵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高质量的歌曲被广泛传唱，不同的歌手可以将同一首歌演绎出多种韵味，所以常常会出现翻唱比原唱火的情况。比如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无论是翻唱还是原唱，都要是歌手用心创作或表演的作品，也都值得我们去称赞和传播。云烟成雨是动画片《我是江小白》的片尾曲，这首歌呢由房东的猫、莫于斯还有少年配作曲，共同完成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发行的时间呢是在2017年。有人说是一首好歌成就了一部动画，那也有人说是一部好动画成就了一首歌。不论是歌成就了动画还是动画成就了歌，那对于听歌的人来说，看动画能够加深对于歌的理解，听歌能够在看动画的时候更能渲染情绪，让人呢全身心的沉浸于故事中，也对故事有了更深的了解。我是江小白讲述的是一个离别与重逢的故事。云烟成雨的作词者莫于斯在网易云音乐里将这一首歌的留言是：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

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呢是逃跑计划于2011年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被收录在逃跑计划发行的首张专辑《世界》里，只是当时逃跑乐队在华语乐坛的热度还很一般。那随着国内音乐综艺的兴起，这首歌在后来被张杰等歌手翻唱之后迅速走红。

独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

我们都一样，这首歌呢是张杰演唱的著名歌曲，但是这首歌真正的原唱却是曹轩宾。曹轩宾默默无闻，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2011年获得非同凡响全国总冠军，也发行了首张个人 EP《你的三次方》。这个个人专辑获得了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具潜力新人和最受欢迎的创作歌手奖。代表作呢有《可惜不是你》。你不在北京，那这首歌其实有两个版本，曹轩宾和张杰，其实呢二人也都是好友。那这首歌是曹轩宾在2008年为张杰的个人专辑《明天过后》创作的一首单曲。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扬血誓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重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2: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2: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7: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意。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继续守候。让我留在你身边是电影《摆渡人》的爱情版的主题曲。这首歌唱出了不少人的生活现状，苦于面对纷繁复杂的生活琐事，平凡普通却又不忘记最初的梦想，因此呢深受大众的喜爱。陈奕迅凭借演唱此歌获得了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提名奖。其实啊，这首歌背后的原唱唐汉霄却鲜为人知。唐汉霄为这首歌作词作曲，还在2022《想把我唱给你》浙江卫视的跨年晚会当中演唱了这首歌曲。唐汉霄是一位实力很强的音乐人，他主要呢是从事幕后的音乐创作工作，代表作呢就有陈奕迅的《让我留在你的身边》，还有薛之谦的《摩天大楼》等。

阿刁这首歌是由赵雷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2016年被收录在个人专辑《无法长大》当中，与成都同名专辑。励志女王张韶涵在歌手2018第二期翻唱了这首歌，她的歌声空灵纯净，也打动了很多听众。阿刁歌词里面的受过的伤长成疤，开出无比美丽的花，其实呢就是张韶涵人生经历的真实写照。

南屏晚钟这首歌呢是一首老歌了，尽管已经发行超过了60年，但是这首歌以温柔欢快的曲调广受世人的欢迎，它也是一首不朽的金曲。华晨宇、苏诗丁两位歌手在东方卫视第二季的第17《天籁之战》上一起翻唱过这首歌，两个人对这首歌做了颠覆性的改编，旋律呢比原版多了一些细腻伤感。一旁的费玉清都感叹自己以后真的没法唱歌了，网友们说听了之后只想流泪。

0: 心恋这首歌呢，也是一首老歌，它和南屏晚钟同专辑。这首歌的曲调有一些慵懒悠闲，流露出少女面对心上人的羞涩。这首歌也深受大众喜爱，蔡琴、费玉清、祖海、乌兰图雅等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网络歌手严琪儿翻唱的《心恋》，让这首歌走进了新一代年轻人的世界。阳光活泼的严琪儿用她的歌声表现出了少女的俏皮可爱。
1: 我想偷

终于等到响起了下课铃，已经约好在操场等你。这一段散发着草莓冰淇淋香气的旋律，应该早就该刻进大家的 DNA 了吧？这段旋律呢，来自汪苏泷2012年创作的歌曲《万有引力》当中。当时的汪苏泷和许嵩、徐良二人合称是 QQ 音乐的三大巨头，但是他也只是在网络上热度比较高，那与当红的明星当时呢还有一定的差距。那随着短视频软件的兴起，汪苏泷的《万有引力》也被人翻唱之后重新的爆火。

你的答案，这首歌呢是由林晨阳、刘涛、阿荣共同合作完成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在2019年正式发行，旋律激昂，让人心中生出勇气，直面艰难险阻，一瞬间火遍了全网。你的答案中，阿荣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这首歌恰好切中了时代的声音，它广泛传唱的背后。

后，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音乐人所爆发出来的能量，给予了无数人前行的力量。这首歌曲极具正能量，在冲击大家耳朵的同时，也带给人一种积极的力量。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再会。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

0: 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对引领讲学计划进行部署，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秀的师资均衡配置，建设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
1: 通知明确，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授援学校为乡镇和农村学校。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在此基础上，鼓励各地结合实际，自主选拔优秀退休教师到其他教育发展薄弱的县乡地区开展讲学，并根据需要将普通高中纳入自主实施范围。
0: 通知强调，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要求政治可靠、师德高尚、教育情怀深厚、爱岗敬业、业务精良、身体健康、甘于奉献、作风扎实、教育教学经验丰富，原则上应具有中级及以上教师职称，以高级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学年，鼓励呢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原单位返聘退休教师工作呢不列入到引领讲学计划。
1: 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讲学教师服务期间人事关系现享受退休待遇不变，按月发放工作经费，主要用于向讲学教师发放工作补助、交通差旅费用以及购买意外保险费用等。义务教育阶段讲学教师工作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照年人均20000元标准共同分担，授援县要为讲学教师提供周转宿舍和必备的生活设施。
0: 通知要求各地要结合实际，尽快启动讲学教师公开招募工作，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为提升欠发达地区教育质量、推进教育均衡发展贡献引发力量。
1: 最近，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0: 方案以扩容医疗康复护理资源、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能力水平为着力点，提出6部分、13项任务举措，是指导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的重要文件。提出聚焦扩容、提质、均衡、连续，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因地制宜、稳步实施，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水平，切实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工作目标是到2030年，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更好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
1: 第二至第五部分重点任务，一是围绕健全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提出完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强化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功能，推进康复护理能力条件建设3项任务。二是围绕加强医疗康复护理人才队伍建设，提出加大培养培训力度，加强人才配备使用2项任务。
0: 三是围绕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水平，提出增强康复护理服务连续性，推进康复护理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强化质数赋能康复护理4项任务， 四是围绕着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撑保障，提出加强创新产品研发及应用，壮大康复护理相关产业，强化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支持多元支付体系四项任务。
1: 同时，立足现有的工作基础，研究提出了到2030年的康复护理肠胃数和康复医师数以及康复治疗师数等目标。第六部分组织实施，强调要落实工作责任，加强部门协同，因地制宜推进任务落地，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医保支付、人才培养激励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动态跟踪任务进展，加强政策解读和宣传，总结推广典型经验。
0: 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及单位有序推进方案的各项任务落实落地，更好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
1: 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七天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今年的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0: 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假期七天当中呢，有六天单日客流呢超过2000万人次。广州南站10月1号呢，到发旅客达到104.9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突破百万的车站。工作人员介绍，广州南站呢10月1号开行动车组列车1590列，当天呢平均是54秒发接一趟车，开行密度呢最高的一小时平均约40秒发接一趟车。
1: 国庆假期全国的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营资源，有效提升区域旅客运输能力，每日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10月5号至7号的夜间至次日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增开了约700列。成都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在常态化开行成都至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方向动卧列车的基础上，还加开前往西安、昆明等多个方向夜间动卧列车233列。
0: 国庆假期呢，重点车站服务上新，国铁北京局呢多个车站开通了快速进站厅、即刻通道，来满足旅客快速检票进站需求。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宁波等地的火车站呢，在客流高峰日呢实行通宵开放，为乘坐夜间列车出行的旅客呢提供舒适的候车环境。青岛厅呢依托智能化的客运调度系统，动态监测各进站口、各趟车次的客流变化，分时段发布客流预警提示，提前预判次日的大客流车次及密集到发时段，在客流高峰日呢精准指导旅客有序进出站。
1: 今年国庆节假期前，多条高铁新线同日开通，我国的高铁运营里程新增至1100多公里。这个国庆假期，新线之新网为沿线的旅客提供出行便利的同时，也激发了假日的消费活力。
0: 新开通线路当中呢，覆盖区域最广、运营里程最长的就是京港高铁熊商段，它全长552公里。跨越3个省，把11个县呢带入到高铁朋友圈。随着新线开通，河北衡水、山东聊城、菏泽、河南商丘成为了贯通东西南北的高铁新枢纽。这个假期呢，沿线旅客多了一条进出北京的高铁大通道。假日的最后一天呢，聊城西站的旅客发送量呢，达到了创建站以来的新高。
1: 从哈尔滨向北延伸300多公里的哈一高铁迎来了投运之后的首个国庆假期，伊春西站开通了直达北京大连的高铁列车，大批的旅客向北出行，让沿线北疆小镇真切感受到假日的火热气息。国庆节假期，哈一高铁累计发送旅客15.3万人次。
0: 西安至安康高铁呢串联起了关中与秦巴的山水风光，游客呢凭高铁车票可享受沿途多家景区门票以及呢酒店住宿减免或者是折扣优惠。10月2号至5号，西安东站与安康西站间呢每天开行7对列车，其中呢2对列车运行线路呢延长至延安、 不到三小时呢，即可从革命老区直达清巴腹地。假期期间呢，日均发送旅客2.2万人次。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辉静。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10月8号，省委书记罗东川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贺信、重要回信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思想深刻，气势磅礴，为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信心和力量。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实际行动。围绕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目标和路径，聚焦15五规划目标任务，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步一个脚印抓落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为建设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指明了方向。要紧扣清洁能源、盐湖化工等特色优势产业需求，推动产教深度融合、供需同频共振，锻造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在全社会营造尊重技能、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更续红色血脉，引导广大师生胸怀国之大者，扎根高原，奉献青海，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努力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中展现青海担当。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做强盐湖、新能源装备等优势产业集群，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用好绿电独特优势，扎实推进国家级绿色算电、绿色算力基地和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会强调，要认真落实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精神，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抓落实作为开展工作的重要方式，树立重视基层用人导向，夯实基层工作基础，提升基层工作能力，注重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化解基层矛盾，健全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把各领域基层组织建设成为政治功能强、作用发挥强的坚强战斗堡垒。
1: 会议听取了全省教育研究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以省校签订的新一轮战略合作协议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支援工作机制，围绕清洁能源、生态保护、绿色算力、盐湖、高原医学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双向赋能，推动对口支援和交流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助力青海教育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10月8号上午，省委书记罗东川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动员全省上下迅速收心归位，全力以赴冲刺四季度，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15五”良好开局。
1: 会议指出，

0: 求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化中央巡视、审计反馈问题整改，要加强坚决有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稳住经济运行基本盘，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各项政策举措，加强经济运行常态化调度，统筹提升财政支出进度与使用效能，加力攻坚招商引资，多措并举释放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坚决扛牢国之大者的政治责任，直面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安全生产督查问题，检视根源，聚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推进重点生态项目收官，坚持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要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兜牢民生底线，强化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积极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续深化对口援青和东西部协作机制，进一步发挥专班作用，拓展更多非地合作模式，真正把援青资源用足用好，推动更多政策项目资金落地青海。要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切实抓好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有效防范低温雨雪冰冻、寒潮大风等极端天气，持续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认真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要紧跟国家政策动向，前瞻性谋划明年重点工作，加紧推进“十五五”规划实施有关工作，加大对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改革研究力度，更好引领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扛牢主体责任，立即行动起来，坚定信心，咬定目标，聚焦重点工作，精准调度。督邦一体，凝聚合力，以更有力的举措、更昂扬斗志，确保四季度和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0: 会上，西宁市、海西州、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分别汇报工作情况。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设主会场，各市州设分会场。
1: 10月8号，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常态化帮扶、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法治宣传教育、水资源管理等工作。
0: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牢牢把握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着眼国家所需、青海所能，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持续推进高水平平安青海建设，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和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弘扬工匠精神，完善职业技能培育制度体系，培育更多青海工匠和高技能人才，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更好服务支撑国家战略和全省发展大局。
1: 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决策部署，加快构建现代化乡村产业体系，多措并举促进脱贫群众稳岗增收，慎终如始推动各项政策工作落到实处，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9月28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 强调要全力以赴做好四季度重点工作，加紧加力推动各项存量政策落实，抢抓工期提速在建项目。

0: 建设进度，延续消费回升态势，抓好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统筹做好民生和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推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推进美丽青海建设，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固废污染全过程闭环管控法规制度体系，以更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0: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引，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抓实抓好最严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反馈问题整改，进一步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1: 会议审议通过《青海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布全省征收农用地片区综合地价的通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十月八号，记者从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了解到，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入围名单近日揭晓，由省广播电视局出品，上海奇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青海广电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承制的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入围电视纪录片。
1: 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的中国电视文艺作品最高政府奖项，共有42部纪录片精品入围提名名单，其中展现了近两年全国电视文艺创作的最高水平。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作为青海省广电局立足新时代生态文明题材打造的重点创作项目，该片接续系列纪录片的创作脉络，摄制团队持续深入三江源祁连山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地带，将镜头对准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新阶段的生动实践。影片既记录冰川江河、高寒湿地、珍稀野生动植物的生存图景，也聚焦生态管护员、当地牧民和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的真实故事，将自然生态、科学考察以及高原人文有机融合。
0: 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立足青海生态保护的时代命题，诠释青藏高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战略意义，生动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成果，于2024年在 CCTV9 央视纪录频道黄金时段首播，央视网同步上线回看，腾讯视频、优酷等头部网络视听平台同步播出，俄语译制版于2025年通过中广电国际 MC 俄语卫星频道面向海外俄语区播出，播出后收获广泛社会关注与良好传播效果。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支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3: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奋斗。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5: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
1: 一块流动的荧幕点亮高原乡野，十八载的坚守畅通文化惠民磨商。在海东市乐都区有这样一支乡村电影放映队伍，他们常年奔走在村落，扎根基层，把公益光影送到群众家门口，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打通乡村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
0: 从单人单车翻山越岭，到组建团队全域覆盖，从土路颠簸设备笨重到道路畅通设备升级，藏族放映员黄德梅带领团队坚守乡村放映岗位十八年，寒来暑往，他们风雨无阻进村放映，既播出故事影片丰富群众精神生活，也放科普短片普及安全政策知识，用光影浸润乡风民风，串联乡土温情。一路走来，放映路的变迁也是青海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乡村面貌蝶变的真实缩影。
1: 明天，青海日报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静观》将推出第25期稿件《光影十八年》，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青海新闻联播同步播出，为群众放好电影，敬请关注。
0: 国庆长假期间，青海公安机关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决策部署，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筑牢安全防线。截止期间，青海社会大局持续平稳，治安秩序良好，道路交通顺畅，旅游景区有序。
1: 省公安厅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印发专项安保通知，明确任务分工与处置流程。节日期间，厅级领导每日坐镇指挥大厅，实时调度各地安保动态。青海公安机关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指挥体系畅通高效。日均投入警力1.1万多人次，全时在岗，确保各类突发警情第一时间响应，妥善处置。据统计，10月1号至7号接报有效警情同比下降10.6%，其中刑事类警情下降9.84%，治安类警情下降20%，社会治安整体向好。
0: 坚持警力跟着警情走，青海公安机关呢强化每日研判调度与风险排查，严格落实公安武警联勤武装巡逻机制，加密交通枢纽、商圈、景点等重点区域巡防密度，有效过滤潜在风险，紧盯大型活动、道路交通、公共安全等重点环节，精准施策保安全，查处超速、酒驾等违法行为，保障路网平稳有序。铁路、机场公安机关呢，累计保障旅客发送与到达超83万人次，筑牢立体交通防线。
1: 国庆假期，青海省应急管理系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应急管理部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安全防范，全省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和自然灾害，安全形势总体稳定。
0: 国庆节前，青海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青海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迅速印发通知和工作提醒函，对节日期间各项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计划责任强化联动。节日期间，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带头坚守岗位，深入公安、消防、交通、文旅等部门和商场超市，检查国庆假期保安全、护稳定、优服务、惠民生等工作，视频调度国庆假期返程高峰保障与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要求要强化政治担当，扛牢安全责任，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安全举措，确保国庆假期安保稳定工作圆满收官。省安委办、省防检救灾委办加强会商研判，印发风险防范通知，转发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灾委办公室风险提示，并结合实际提出针对性防范要求。
1: 严格落实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全省应急管理系统300多人，消防救援队伍2100多人，专业应急救援队伍5900多人坚守岗位，严阵以待，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准备。省安委办派出4个综合督导组。省级交通、文旅、住建、工信、水利、民政、公安、消防、能源、市场监督、农业农村、国资委等部门派出暗访检查组，督促落实属地管理和行业监管责任，累计发现并指导帮扶企业整治隐患350项。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坚持关口前移、源头管控，聚焦消防、道路交通、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拉网式、滚动式隐患排查，建立台账消耗管理，严密防范各类事故灾害，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社会大局稳定。
0: 国庆假期，京海交通运输系统统筹抓好路网运行、道路保通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节日交通运输安全畅通。10月1号至7号，全省公路、铁路、民航累计发送旅客193.5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0.75%，其中公路完成客运量111.34万人次。
1: 路网运行方面，京海省交通运输厅加强路网动态监测调度，对易拥堵的路段实施一段一测管控措施，通过加密路面巡查、前置救援力量、动态疏导车流等措施，全力保障路网运行安全畅通。累计投入通保人员6340人次，车辆800多辆次，机械设备1000多台班，处置各类突发事件110多起。全省路网运行除部分的重点景区周边部分路段有排队缓行之外，主要的高速和国省干线通行安全顺畅，未发生长时间公路拥堵以及旅客滞留的情况。
0: 在运力组织方面，优化热门景区客流集散组织，持续加大定制客运、中小型旅游包车供给，精准匹配群众多元出行需求，累计投入道路客运车辆1.8万辆，总位数63.01万座，发送班次5.24万班，其中旅游包车投入1719辆，客位3.96万座，客运班车呢投入8794辆，客位25.08万座，城乡公交投入7449辆，客位33.97万座。此外，全省还投入水上客运运力659艘，客位2.03万座，完成水上客运量8.36万人次。接下来，请收听《风展红旗如画》第10集。
2: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

0: 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六十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十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十集《薪火相传》。
1: 万里苍苍永别丢，千里黄瓦碎地丢。
2: 这是电影《你好，李焕英》中胜利化工厂职工文艺汇演的片段。电影中的胜利化工厂原型是湖北襄阳国营东方化工厂，代号525，是三线建设中由辽宁庆阳化工厂包建的。三线建设是战备需要，重点是在陕甘宁青川滇黔修铁路、建能源原材料、国防科技和重工业基地。1964年决策，1980年结束，跨越三个五年计划。中国社科院当代所研究员、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3: 三线建设呢，实现了三个目标。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中西部地区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先进的工业体系。第二个，就是在我们的中西部地区呢，建立起了可靠的国防后方。第三个呢，就是逐步的缩小了我们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距。
2: 三线建设建立起1100多个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这场耗资2000亿元、投入上千万人的经济建设，让共和国工业版图一路向西，让中国西部群山万壑之间的贫瘠大地一步跃千年。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秘书长张宏春：
4: 三线精神中的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在今天依然值得借鉴。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需要三线建设这种精神，赶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
2: 盛夏的沈阳，中国工业博物馆伫立在骄阳下。它原是沈阳铸造厂，30米高的举架，斑驳的砖墙。阳光从高处小窗钻进来，洒在地上。沈阳铸造厂始建于1939年，曾是亚洲最大的铸造企业。在沈阳，仅一条北二马路就曾经聚集了37家大型企业。在辽宁，落户了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56个重点项目中的24项。沈阳被誉为东方鲁尔，辽宁创造了共和国工业史上1000多个第一。

0: 在金沙江河谷，攀枝花钢铁公司巍然屹立。在成昆铁路线上，西昌已是航空航天的代名词。今天在六盘水、多云、德阳的街巷，都会听到辽宁话，吃到东北菜。因为好人好马上三线，因为辽宁人不谈条件，不讲困难，不惧艰辛。中国社科院当代所原副所长、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会长武力，
1: 辽宁起的作用就非常大了。这个贡献在历史上是光辉的一页，不仅自己是共和国工业长子，主要是人力物力方面对其他地方的重工业发展起到非常大的支援作用。
0: 岁月流转，沧海桑田，三线建设是共和国奋斗史的恢宏乐章，三线精神弦歌不辍，历久弥新。鞍钢，中国钢铁工业摇篮；沈飞，中国歼击机摇篮；大连造船厂，中国海军舰艇摇篮；东北制药厂，中国民族制药工业摇篮。在共和国工业历程中，辽宁彪炳史册。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2: 辽宁是中国工业的摇篮，通过三线建设崛起的一系列的企业和重要的科技成果，都得到了辽宁工业文明的哺育。
0: 60年前，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滚滚的时代洪流和建设新国家的自觉，让理想闪光，信念坚定。今天，一场新时代辽沈战役已经打响。今天的辽宁锚定新时代六地目标，正在为打好打赢3年行动攻坚战，为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蓄势聚能。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征：
3: 鞍钢将牢记新时代新征程、国资央企的新使命、新定位，加速推进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坚决挺起大国重器的钢铁脊梁，为东北全面振兴、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的鞍钢力量。
0: 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西部大山里的厂矿企业是报效国家的舞台，时代不会辜负每一个奋斗者。今天我们正全力奔跑，聚力攻坚，共同书写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精彩辽宁。通用技术沈阳机床副总经理刘奇：
4: 如今沈阳机床聚焦主责主业，服务国家战略，为实现东北全面振兴、实现制造强国战略、振兴中国机床行业做出贡献。
0: 大连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刘晓东：
5: 大连医科大学将牢记由党而建、为国而生、向民而行的初心使命，在新的辽沈战役中，在实现辽宁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大一新篇章。
0: 机器轰鸣，旌旗猎猎。60年前，辽宁人追随理想，在山重水复之间寻找建设新国家的最大可能性。面向未来，辽宁初心如磐，助大国重器担国之重任，服务国之大者。纪念可以铭记过去，更将照亮未来。雨后赴斜阳，关山震震苍。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李小景，来给我们介绍到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小姐你好。
2: 嗯，你好主持人。
1: 好的，那么一开始呢，先来给我们分享到此刻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吧。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下面来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信息。G6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明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是封闭施工的，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站西向、站东向、雍家口匝道绕行。G0611张汶高速宁大路段景阳岭隧道附近门源至扁都口方向是封闭施工的，扁都口至门源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 S2015 是至关亭线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家方向全封闭施工，大河家至川口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 G213 侧磨线乐化路段斜沟村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是全封闭施工的，乐都至化龙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下面来关注一下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国道213侧磨线祁连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施工期间道路是全幅封闭的，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214西兰线新海线河卡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的。国道215马尼线曲马来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立桥改建施工，施工期间道路是全幅封闭的，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227张孟线蒙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山路段，还有祁连线的鄂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线明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目前道路是全幅封闭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今天我省的路况信息。
1: 好的，那么今天的天气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如何呢？
2: 好的，主持人，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南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及海晏、蒙源、朗前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还有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小景的播报，再会。
2: 再会。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大部、黄南及门源、海晏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阵雨转多云，1度到11度，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阵雨转多云，2度到12度，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阵雨转多云，2度到12度，偏西风2到3级。城西区阵雨转多云，2度到12度，偏西风2到3级。城北区阵雨转多云，1度到11度，偏西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 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5: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6: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4: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5: 那是生

0: 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1: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0: 慢点。
1: 快就知道了。
2: 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部落里资源快，
2: 西宁市
4: 火火，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是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如果爱下去》。如果爱下去呢，这也是一首非常都市抒情的代表作啊，旋律非常的伤感绵长。假想如果爱情继续走下去，会是何种的结局呢？张靓颖的声线呢，也是非常的细腻有层次啊，把失恋之后的茫然和遗憾呢，也是娓娓道来啊。当年这首歌曲呢一经推出啊，便收获了极高的点播量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如果爱下去》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分享的是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如果爱下去》。哎，那这首歌曲呢，往事总是在深夜悄然的翻涌啊。假设的结局终究只存在于想象当中。歌声呢，也是把爱情里的遗憾刻画的入木三分。我们来啊，这个安静的午后来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很容易勾起过往的一种情怀。教会我们坦然地接纳那些没有走到终点的感情。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由郑源为我们带来的《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这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都市伤感情歌，旋律非常的婉转忧伤，也是在质问爱情当中的困惑和委屈。歌词呢直白朴，歌词呢非常的直白质朴啊。郑源呢也是唱出了为爱付出却得不到回应的内心的挣扎啊。这首歌曲当年也是广为流传，打动了无数的普通听众。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郑源为我们带来的《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真源为我们带来的《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爱情本就没有标准的答案啊，付出未必能够换来对等的回应。歌声呢，也是道出了很多人在情感当中的迷茫。这首歌曲呢，也是让我们读懂了爱而不得的心酸，也学会了好好善待自己，不必为一段感情的过度。不必为一段感情过度的自我怀疑。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赵凯和林爽为我们带来的《有缘再见》。有缘，有缘再见呢，这也是男女对唱的一首抒情曲目啊，讲述了缘分走到尽头，体面的挥手告别的故事。编曲呢也是非常的柔和干净，男女生相互辉映，没有激烈的控诉啊，只有离别时淡淡的不舍。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很有质感的一首对唱的作品。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赵凯和林爽为我们带来的《有缘再见》。

爱情本就没有标准的答案啊，付出未必能够换来对等的回应。这首歌曲的歌声呢，也是道出了很多人在情感当中的迷茫啊。读懂爱而不得的心酸，也会好好的善待自己，不必为一段情感呢，也是过度的自我怀疑哦。那么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够走到最后，好好的告别也是一种成全啊。歌声少了撕心裂肺，多了一份从容的释然。世间呢，聚散离合也是一种常态，愿每一次分开都可以心怀祝福，平静地说一声有缘再见。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

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呢，都可以靠着坚持来慢慢的实现啊。歌声当中也是诉说着平凡人的执着，不喧嚣却充满了力量。在旋律当中呢，也是汲取勇气啊，勇于去奔赴那些旁人眼中遥不可及的梦想。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由爱戴为我们带来的初次。

与你相遇。初次与你相遇这首歌曲呢，节奏非常的柔美的一首都市流行曲目啊，旋律轻快温婉，描绘了初见之时心动的美好瞬间。编曲也是融合了现代流行的元素，爱戴的演唱呢也是非常的灵动舒展，把邂逅的激动呢也是浅浅的诉说出来，氛围感非常之浪漫。这首歌曲呢也是收获了大批听众朋友们的喜爱。世间呢，万般的美好始于一场美好的初次相遇。爱戴的歌声当中呢，也是把初次的一种心动啊描绘的十分的动人，总会想起那些不期而遇，感恩生命当中的每一场相逢，温暖平淡的年年岁岁。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爱戴带给我们的初次与你相遇。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 ►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 九八点九，或者是中波调到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吴玉轩为朋友们带来的《和平世界》。《和平世界》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屹立独特的流行作品啊，旋律非常的柔和舒展，也是呼吁世间的安宁和睦，期盼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理解和宽容，多一份理解和包容啊。这首歌曲的编曲呢，也是极具律动和温情，跳出了爱情的主题，传递向善的内心期许。这首歌曲呢，也是传递着向善的内心的期许啊，风格别致出彩。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一同来分享由吴玉轩为我们带来的《和平世界》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我们都期盼着一个温柔和平的世界啊，少一分纷争，多一份体谅。歌声呢，也是传递着美好的心愿。无论何时如何的变化，内心始终要保持一份善意，善待身边的人，珍惜安稳平和的日常时光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赵凯为我们带来的《雪地之梦》。《雪地之梦》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冬日意象的一首抒情歌曲，旋律非常的空灵安静，借着雪景来描绘着心底纯粹的梦想，编曲呢也是清冷飘渺，营造出了安静辽阔的听觉画面，在寒意浓浓的十月呢，也是格外的舒适，也是格外的适合静下心来，慢慢的来品味这首好听的歌曲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赵凯为我们带来的《雪地之梦》。

白雪覆盖城市的喧嚣啊，梦境也变得非常的干净纯粹，歌声呢勾勒了冬日独有的意境，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守住心底那份干净的梦想，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郑源为我们带来的《为爱停留》。《为爱停留》这首歌曲内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流行情歌，旋律忧伤绵长，也是讲述了一份爱恋甘愿原地等候的心绪啊。歌词刻画情感当中的执着和煎熬，演唱这首歌曲呢，也是饱含了演唱这首歌曲的郑源呢，也是饱含了情绪，编曲通俗悦耳。这首歌曲也是当年电台晚间常常播出的一首抒情的曲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郑源为我们带来的《为爱停留》。

为爱停留，藏着一腔滚烫的执念，真的是为爱停留啊，藏着一腔滚烫的执念。可一味的等候呢，未必能够换来想要的结局。歌声唱出了执着，让人也是学会了思考，爱不能失去自我，懂得及时的转身，也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马健涛为朋友们带来的《我的怀抱够不够温暖》。《我的怀抱够不够温暖》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渴望给予爱人温暖守护的心声。歌词呢，也是全部出自歌手的原创啊，没有华丽的修饰，用最朴素的歌声呢，诉说着心底最真挚柔软的情感。歌声温暖，不需要那么轰轰烈烈，平凡的日子里守护与包容啊，就是给爱人最好的慰藉和依靠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马健涛为我们带来的《我的怀抱够不够温暖》。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7: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日的有忠诚自由的啊，日的换到情一笑生成。
5: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8: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6: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9: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5: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0: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6: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5: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6: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1: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5: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1: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60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王毅会见太平洋岛国政治家联合考察团。时讯青海来关注，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财经资讯来关注，1546.2万人次，增长 6.7%， 述说口岸活力，看假日里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发。科技动态来关注，稻米造血20年，从稻米中种出来的创新药从理念走向现实。文旅动态一直来关注，第二增长曲线文旅 IP 康养漫游，借助关键词透视经济新亮点，感知消费新趋势。体育快报则来关注，长春大冬会火种在意大利都灵成功采集。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9号在北京会见以汤加副首相拉图为团长的太平洋岛国政治家联合考察团。王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加成熟稳健，中方愿同岛国坚定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由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加强政党交流合作，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拉图等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岛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巨大帮助，表示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往来。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讲话。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是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要进一步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指引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遵循，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两个结合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做出的原创性贡献，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擘画，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深厚底蕴和博大情怀，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加快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实际行动。座谈会由中宣部举办，中央有关部门、中央宣传文化单位、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宣传部有关负责同志、社科理论界专家学者等参加。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通过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上榜见义勇为勇士中，有30多人自发投身汛期自然灾害抢险救人。广西何启忠、韦永庆，重庆侯开荣、何光学、龚宝东，贵州马昌泉等，在灾害来袭时奔走预警，挨家挨户劝导群众转移，于洪流塌方的危险之中逆行救助。何启忠、韦永庆、龚宝东献出宝贵生命。西藏编码主动赶赴泥石流阻断路段，驾驶装载机清理道路路障，途中遭遇落石坠崖，英勇牺牲。青岛赵新军、赵龙龙父子短短月余，先后救起3名落水群众，更许向善家风，以质朴真挚的善举传承见义勇为传统美德。上榜见义勇为勇士中，不少人面对违法犯罪行为，敢于站出来冲上去，及时阻止伤害扩大。安徽超市店主费芳芳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抓捕电信诈骗团伙，为受害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0多万元。云南孙义晨、封诗鹏、严恩、何林峰面对犯罪嫌疑人持刀连续行凶，持凳阻止、追击堵截，协助民警制止犯罪。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活动由中央政法委主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承办。2022年9月以来，已发布15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共有8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再来关注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10月9号公布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手语和盲文是听障和视障人士使用的特殊语言文字。当前盲文教辅供给不足，公共服务领域盲文标识缺失等问题仍较普遍，手语使用者获取信息便捷办事仍有障碍。根据计划，在党和国家及地方举行的重大活动以及发布涉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突发信息事件时，条件具备的同步安排国家通用手语翻译，提供国家通用盲文资料。为加强社会生活推广使用，计划鼓励公开出版的图书、报刊、药品标签及说明书配备国家通用盲文等无障碍格式，推动国家通用手语盲文服务残疾人重大体育赛事、重要文化活动，开展面向残疾人工作者和应急管理、社会服务相关行业人员的学手语、学盲文活动，加强手语盲文的标准化、信息化发展、资源供给、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在特殊教育学院，规范使用国家通用手语盲文将纳入学校管理、课堂教学、教学评价、评估督导等各环节，作为学校教师用语用字的基本要求和业务考核内容。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资讯。10月8号，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常态化帮扶、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法治宣传教育、水资源管理等工作。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牢牢把握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着眼国家所需、青海所能，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平安青海建设，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传达

0: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和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弘扬工匠精神，完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体系，培育更多青海工匠和高技能人才，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更好服务支撑国家战略和全省发展大局。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决策部署，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多措并举促进脱贫群众稳岗增收，慎终如始推动各项政策工作落到实处，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9月28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全力以赴做好四季度工作重点，加紧加力推动各项存量政策落实，抢抓工期提速在建项目建设进度，延续消费回升态势，抓好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统筹做好民生和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持续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推进美丽青海建设，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固废污染全过程闭环管控法规制度体系，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引，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抓实抓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反馈问题整改，进一步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会议审议通过《青海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布全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好的，我们再来关注。10月8号，记者从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了解到，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入围名单最近揭晓，由省广电局出品，上海奇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青海广电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承制的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入围电视纪录片。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的中国电视文艺作品最高政府奖项，共有42部纪录片精品入围提名名单，集中展现了近两年全国电视文艺创作的最高水平。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作为青海省广电局立足新时代生态文明题材打造的重点创作项目，该片接续系列纪录片的创作脉络，摄制团队持续深入三江源、祁连山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地带，将镜头对准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新阶段的生动实践。影片记忆记录江河冰川、高寒湿地、珍稀野生动植物的生存图景，也聚焦生态管护员、当地牧民、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的真实故事，将自然生态、科学考察与高原人文有机融合。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立足青海生态保护的时代使命，诠释青藏高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战略意义，生动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成果，于2024年在 CCTV9 中央视纪录频道黄金时段首播，央视网同步上线回看，腾讯视频、优酷等头部网络视频平台同步播出，俄语译制版于2025年通过中广电国际 MC 俄语卫星频道面向海外俄语区播出，播出后收获广泛社会关注与良好传播效果。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0: 般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3: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3: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5: 听众朋友，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为您播出广播录音。今天请听《风展红旗如画》的第10集。
6: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0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10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10集《星火相传》。
7: 万里苍苍永丢丢，千里黄花水滴滴。
8: 这是电影《你好，李焕英》中胜利化工厂职工文艺汇演的片段。电影中的胜利化工厂原型是湖北襄阳国营东方化工厂，代号525，是三线建设中由辽宁庆阳化工厂包建的。三线建设是战备需要，重点是在陕甘宁青川滇黔修铁路、建能源原材料、国防科技和重工业基地。1964年决策，1980年结束。

0: 跨越三个五年计划。中国社科院当代所研究员、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1: 三线建设呢，实现了三个目标。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中西部地区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先进的工业体系。第二个，就是在我们的中西部地区呢，建立起了可靠的国防后方。第三个呢，就是逐步的缩小了我们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距。
0: 三线建设建立起1100多个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这场耗资2000亿元、投入上千万人的经济建设，让共和国工业版图一路向西，让中国西部群山万壑之间的贫瘠大地一步跃千年。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秘书长张宏春。
2: 三线精神中的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在今天依然值得借鉴。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需要三线建设这种精神，赶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
0: 盛夏的沈阳，中国工业博物馆伫立在骄阳下。它原是沈阳铸造厂，30米高的举架，斑驳的砖墙。阳光从高处小窗钻进来，洒在地上。沈阳铸造厂始建于1939年，曾是亚洲最大的铸造企业。在沈阳，仅一条北二马路就曾经聚集了37家大型企业。在辽宁，落户了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56个重点项目中的24项。沈阳被誉为东方鲁尔，辽宁创造了共和国工业史上1000多个第一。

0: 在金沙江河谷，攀枝花钢铁公司巍然屹立。在成昆铁路线上，西昌已是航空航天的代名词。今天在六盘水、多云、德阳的街巷，都会听到辽宁话，吃到东北菜。因为好人好马上三线，因为辽宁人不谈条件，不讲困难，不惧艰辛。中国社科院当代所原副所长、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会长武力，
1: 辽宁起的作用就非常大了。这个贡献在历史上是光辉的一页，不仅自己是共和国工业长子，主要是人力物力方面对其他地方的重工业发展起到非常大的支援作用。
0: 岁月流转，沧海桑田，三线建设是共和国奋斗史的恢宏乐章，三线精神弦歌不辍，历久弥新。鞍钢，中国钢铁工业摇篮；沈飞，中国歼击机摇篮；大连造船厂，中国海军舰艇摇篮；东北制药厂，中国民族制药工业摇篮。在共和国工业历程中，辽宁彪炳史册。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2: 辽宁是中国工业的摇篮，通过三线建设崛起的一系列的企业和重要的科技成果，都得到了辽宁工业文明的哺育。
0: 60年前，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滚滚的时代洪流和建设新国家的自觉，让理想闪光，信念坚定。今天，一场新时代辽沈战役已经打响。今天的辽宁锚定新时代六地目标，正在为打好打赢三年行动攻坚战，为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蓄势聚能。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征，
3: 鞍钢将牢记新时代新征程、国资央企的新使命、新定位，加速推进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坚决挺起大国重器的钢铁脊梁，为东北全面振兴、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的鞍钢力量。
0: 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西部大山里的厂矿企业是报效国家的舞台，时代不会辜负每一个奋斗者。今天我们正全力奔跑，聚力攻坚，共同书写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精彩辽宁。通用技术沈阳机床副总经理刘奇，
4: 如今沈阳机床聚焦主责主业，服务国家战略，为实现东北全面振兴、实现制造强国战略、振兴中国机床行业做出贡献。
0: 大连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刘晓东，
5: 大连医科大学将牢记由党而建、为国而生、向民而行的初心使命，在新的辽沈战役中，在实现辽宁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大一新篇章。
0: 机器轰鸣，旌旗猎猎。60年前，辽宁人追随理想，在山重水复之间寻找建设新国家的最大可能性。面向未来，辽宁初心如磐，助大国重器，担国之重任，服务国之大者。纪念可以铭记过去，更将照亮未来。雨后赴斜阳，关山震震苍。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财经资讯，好，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资讯。首先来聚焦财经方面，2026年国庆假期，国内文旅消费持续火热，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境外游客赴华体验中国风土人情，国内民众跨境出游热情同样高涨。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2026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6.7%。
2: 国庆假期，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其中，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均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从7号开始，上海口岸客流完成从出境热向返程热的切换。10月1号至7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80.9万人次，同比增长3.4%。其中，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6.3万人次，上海邮轮口岸4.6万人次，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距离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还有不到1个月时间，上海口岸一边保障国庆大客流，一边紧锣密鼓筹备进博会专项通关保障，口岸门户活力充分显现。这个国庆假期，成都以松弛包容的城市气质、大熊猫文旅 IP、 古蜀文化与市井烟火，吸引大批海外游客到访。10月1号至7号，四川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14.1万余人次，航班840架次，人员验放量同比增长7.8%。外国游客打卡大熊猫基地、杜甫草堂，品尝巴蜀美食，体验中医药香囊制作等特色文化项目，成为今年国庆成都旅游一道亮丽风景。今年国庆假期与即将举办的秋季广交会时间临近，广州各口岸客流始终高位运行。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10月1号至7号，该总站所辖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约40.5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500余架艘次，日均查验量5.8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客流总量创近5年国庆假期新高。
1: 好，再来关注。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到2026年10月9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已经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3: 中老铁路2021年12月3号全线通车，开通近5年来客流连创新高，全线单月旅客发送量从开通初期60万人次攀升至最高225万人次。老挝段日均开行客车由4列增至18列，普速列车扩编至10列以上，单日最高送客1.2万人次。截至目前，全线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3913列，服务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95万人次。今年以来，发送旅客超1600万人次，同比增长5%，其中跨境旅客27万人次，同比增长36.6%。与此同时，铁路部门持续优化跨境出行服务，中国段13个客运站开通境外银行卡支付，支持外籍旅客证件购票。老挝段升级客票系统，拓展线上购票支付渠道。列车上还配有出入境填写提示卡、特色傣味美食等暖心服务，全方位便利跨境旅客出行。
1: 科技动态。 好，接下来是科技方面的新闻消息。人血清蛋白是人血浆中的一种蛋白质，能够快速补充人体缺失的液体，并维持血管压力平衡，广泛用于治疗肝硬化、腹水、烧伤、烫伤以及外科手术、休克等危急重症的抢救当中，被称为黄金救命药。过去它只能从人血浆中提取，2025年一款新药上市，为人血清蛋白的规模化取得获取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
4: 同济医院肝胆胰外科人血清白蛋白用药需求量最大的科室之一，一款创新药正在推广应用。
5: 我母亲就是用了那个白蛋白输液，输了4-5天，效果还可以，然后那个指标就上来了。
6: 在我们这里也开展了一个研究者发起的关于肝切除微手术期应用水稻白蛋白的临床研究，目前我们也已经入组了9例病人，9例病人在几天之内，这个人血白蛋白就是检测的人血白蛋白就可以从30以下迅速的升到了35以上，就达到了我们停药标准。
4: 医生说的水稻白蛋白就是一款以水稻为反应器，经过培养、提纯等工艺生产出来的重组人血清白蛋白，也是一款2025年才上市的创新药。国民健康15规划明确，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应用。具体怎么做？链条上的生产企业和医院已经开始携手合作。
7: 我们要这个坐实临床价值，依托同济医院强大的多学科队伍或这个专病的数据库，我们将高质量推进奥合敏的真实世界研究，用中国数据回答全球关切。
4: 从研发到上市，这款创新药走了20年，这也是改变杨代长人生轨迹的20年。2005年，在他的导师、杂交水稻先驱朱英国的建议下，51岁的杨代长决定从美国辞职，回国发展生物技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人血清白蛋白消费国，年需求量约1000吨，其中60%以上依赖进口。怎么扩大产能？杨代长将目光投向他熟悉的水稻。水稻与人类蛋白质合成机制相似，易种植，成本低，安全性高。2005年，杨代长回到武汉大学埋头攻关生物技术，到中实阶段，武汉光谷生物城伸出橄榄枝。
7: 是那时候刚刚碰上我们湖北省搞生物城，光谷生物城，2008年开始破土动工，到了2011年，我们是第一家搬进去生物城的。
4: 不仅提供实验场地，多年来各级政府给予杨代长创业的资金支持达数千万元。2011年，团队终于迎来突破，每千克糙米提取出2.75克人血清白蛋白。2017年，历经37套方案迭代的产品终于到了临床试验这一步，带着写好的免责书，杨代长亲自躺上试验台。
7: 如果一个做药的人自己都不敢用，你看看给患者用吗？10克，就是一直上10克啊，一瓶啊，注射完以后休息是很好。
4: 如今和源生物已实现1公斤糙米表达约30克人血清白蛋白。2025年，稻米造血药品申请上市，受益于国家对创新药优先审评政策，获批通过提前近70个工作日。现在药品正在开展4期临床研究，扩展适用范围，同时准备扩展国际市场。未来随着市场不断扩大，年产100万只的1期工厂将不能满足用药需求，更大产量的2期工厂已进入调试阶段。
7: 我们这个厂就是做到1600万只，就要占10%的这么一个产量啊，这样。所以这个厂的话呢，我们是就要做到像这个灯塔工厂，就基本上没有人的，在包括取样。整个在线监测成本这样，自动化、数字化成本更高。
4: 一款创新药投入市场并不是结束，以此为起点，和源生物的科研之路正在延展。
8: 我们现在一个大方向就是想这个取代血液制品的某些产品，会围绕我们老百姓用的比较这些大市场的药物，这样做出更这个有效、更安全的这个更实惠的药物，这是我们一个整体目标。
9: 就是除了乳铁蛋白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动物蛋白，还有一些医药相关的一些分子。就比如说一些就胰岛素。
4: 和源生物是武汉光谷生物城发展起来的创新药企代表，作为武汉建设中国药股的主阵地、主引擎，光谷生物城已汇聚辉瑞、国药等知名企业4200多家，其中百亿级龙头企业3家，高新技术企业531家。支持创新药企发展，除了提供资金场地，光谷生物城更注重政策和服务。
10: 支持不在于你给了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不能把这个能不能加速它的这个审评审批的上市的流程，包括未来的定价以及医院方面的一些推广。我们光谷生物城呢也是常态化的举办一些这种活动，包括跟相关的职能部门，像跟我们跟省药监局共同开展直通车服务。
11: 一款创新药从无到有需要耗费科研人员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心血，而另一头牵着的是患者的健康和希望。十五期间中国将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应用，怎么稳得住走得实，考验着链条上每一个环节的智慧和坚持。
12: 文旅在线，
1: 接下来是文旅方面的新闻消息。10月8号，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增值税发票数据，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其中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游持续升温，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不断攀升。国庆假期七天，假日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过50%。
2: 国家能源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今年十一期间，探亲旅游带动长距离补能需求集中释放，跨省长途自驾成为常态。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数据显示，假期中平均每分钟充电的新能源汽车超过3000辆，每天的充电高峰期从10点左右持续到下午6点左右。
1: 文旅方面再来关注，国庆假期第三届贵州村超国际足球赛在贵州黔东南州的榕江县开赛。来自巴西、英国、柬埔寨、马来西亚等36个国家和地区的球员齐聚村超赛场，与国内草根球队以球为媒切磋交流，近距离感受村超的快乐魅力。
2: 10月6号晚，村超国际足球赛迎来决赛，数万观众现场观赛。广东高腰成俊队凭默契配合率先破门，而后巴西银河联队精准传控扳平比分，90分钟双方1-1战平。经过点球大战，巴西银河联队以5-4斩获冠军。
13: 各个国家和不同地区这个球队，大家的以球会友嘛，通过这个比赛不断就是增强自我，去提升水平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2: 一直以来，榕江秉持开放办赛理念，让村超从贵州乡土名片转化为展示中国乡村活力、开展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依托赛事引流效应，榕江文旅市场活力迸发。初步测算，10月1号至7号，当地接待游客58.29万人次，同比增长5.5%，旅游总收入6.65亿元，同比增长6.6%。
12: 体育快报。
1: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新闻消息。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8号在意大利都灵成功采集。火种采集仪式在都灵大学举行，现场播放了长春大冬会宣传片，并奏唱意大利和中国国歌，展示两国国旗。都灵大学、都灵理工大学、都灵市等有关负责人致欢迎词。现场还通过舞蹈《舞动冰凌》和国风表演《北国欢歌》《大圣傲雪》等节目，展示长春城市特色和中国文化。长春大冬会执委会主席、长春市市长顾刚在致辞时表示，希望以火种采集为纽带，以冰雪运动为载体，搭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平台，增进各国和地区青年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顾刚与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一同用都灵1959年首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火炬点燃火种盆，并将火种引入长春大冬会火种灯，火种动态展示随即启动。火种展示队伍从都灵大学出发，途经都灵市中心的埃及博物馆，前往都灵理工大学。最后一段展示路程由艾德与都灵理工大学副校长埃莱娜·玛利亚·巴拉利斯共同手持火种灯跑入都灵理工大学校园。火种灯抵达后被妥善保存。根据长春大冬会执委会介绍，拟于14号在长春举办火种欢迎仪式。长春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艾德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期待本届大冬会参赛代表团数量创下新纪录。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各位听众，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玉树大部、果洛南部以及达日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玉树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雪，玉树东部、果洛及格尔木市、都兰、星海、同德、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悉尼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晴的天气，最低温度0摄氏度，最高温度17度，同时都伴有偏西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六十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

0: 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森林防火食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2: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来跟我们一起啊，走进海北，认识海北，了解海北。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里面。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

2026年国庆黄金周呢，海北州是深耕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的文旅金字招牌，立足海北四县差异化文旅资源，以活动引流、宣传推介、服务保障、安全监督等重点工作为抓手，全州的文旅市场热度飙升，秩序井然，口碑向好。生态秋景、网红公路、雪山秘境、海湖奇观呢是多点爆发。10月1号到10月7号，海北州呢累计接待国内游客36.66万人次，同比呢增长了86.74%，游客花费1.26亿元，同比增长了94.99%。这个国庆黄金周呢，可以说是圆满地交出了安全有序、热度高涨、文明优质的国庆文旅答卷。那么今年呢，全域四县的各美奇美秋冬精品路线啊，是全线出圈啊。可以说今年国庆呢，海北州是精准地盘活了四县特色秋景资源，形成一县一特色、全域皆美景的秋游新格局。小众的秘境啊，持续成为了全网的打卡热门，彻底地打响了海北秋日文旅辨识度。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去四县逛一逛。

首先呢，我们来走进门源县啊，门源县的雪山林海啊是双出圈，秋日的氛围感呢拉满了，依托仙米林场的万亩原始丘陵，金色胜景啊，层林尽染，彩林叠翠，成为了省内顶级的秋日徒步拍照秘境，也可以说是吸引了大量的亲子摄影还有自驾游客啊，是深度漫游。那么立足生态资源与民族文化优势，在港式卡雪峰还有巨阳沟还有东海大峡谷等景区呢，是将民族文化特色农畜产品展销，户外徒步金秋赏景等多元场景呢融为了一体，以文旅融合激活了秋冬文旅市场。这个国庆节呢，可以说是港式卡雪峰啊，依然是持续领跑全州的热门景区啊，领跑整个海北州的热门景区，人生第一座雪峰，对吧？它的这个 IP 呢，就是叫人生第一座雪山啊，也是持续的引爆了登山啊、观景的热潮。这个假期呢，客流啊也是稳居啊海北州的前列啊，大家基本上都是。很多都是去往港式卡雪峰了，非遗的展演啊，像民俗的互动活动啊，常态化的开展，雪山的秋景呢与人文的体验深度融合，游客体验感、参与感啊是大幅提升。那么十月一号到七号呢，祁连山啊港式卡景区累计接待游客51940人次啊，实现了旅游总花费130万元。

说完了门源县，我们再走进祁连县去瞧一瞧啊。祁连县网红公路呢，在这个国庆节啊是引领风潮啊，天津的风光呢也在持续吸睛。国庆期间呢，祁连九号公路啊，凭借着壮阔草原、蜿蜒山路、极致的秋日旷野风光呢，成为了短视频平台的刷屏爆款，海量自驾游的游客呢是慕名而来。10月3号呢，祁连县的车流将近3.5万辆啊，全县呢有400多家酒店民宿全部满房，可以说是出现了一房难求的现象。那么面对客流峰值的压力呢，当地也是迅速的启动了假日的应急保障机制，盘活公共资源，设置了临时的安置点位啊，连夜兜底安置了将近500名滞留游客。高原小城暖心处置的故事呢，也被大家在这个网络上啊发文点赞啊，大家纷纷称赞啊，说这个咱们的海北文旅呢响应非常及时啊。那新华社、央广网的主流媒体呢也是相继转发报道，收获到了全网的一个广泛好评啊，相信大家呢也刷到了相关的这个新闻和消息。所以说这个假期呢，祁连县的九号公路啊也是非常的火爆，同时呢积极的联动了卓尔山、鹅堡古城遗址公园等核心景区，形成了网红公路加山岳风光加古城人文的立体化游玩体系。长短途的自驾客源呢是持续的涌入啊，持续的巩固了天津祁连的核心引流地位。那么10月1号到7号啊，祁连卓尔山景区呢是累计接待游客将近30000人次，实现了旅游总花费144.62万元。

好的，说完了门源线、祁连线，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钢察线啊。那么，湖岸断崖独成一绝，生态文旅呢是热度攀升。那么，立足青海湖北岸的独特资源，盛泉湾景区啊，成为了新晋的网红打卡点。湖海辽阔，断崖壮阔，秋日湖景呢是通透治愈啊，成为了游客拍照出圈的首选。同时呢，依托盛泉湾的生态体验区，还有普氏园林的观测点以及候鸟的生态景观，打造生态观赏、星空体验、湖岸徒步特色业态，叠加多场非遗进景区专场活动，非遗产品销量、文旅消费呢实现了双增长。生态文旅、非遗文旅融合成效凸显。10月1号呢到10月7号啊，盛泉湾生态体验区呢是累计接待游客17782人次，实现了旅游总花费57.13万元。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海晏线了。海晏线呢也是生态赋能提质增效啊，日出云海啊是持续顶流。海晏线呢主打一个同宝山日出云海星空 IP 啊，国庆期间呢每天接收这个迎接啊收看日出观云海攀星空的游客呢热度也是居高不下。那么依托优良的生态资源，开阔的高原视野，持续引爆了短途康养、星空露营、秋日观景的热潮，也成为了泉州人气最旺的一个秋日顶流打卡地。那么从10月1号到10月7号呢，金银滩原子城景区呢累计接待游客达到11897人次啊，实现了旅游总花费是6.1897万元。这个国庆假期呢，海北州充分的依托海北文旅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联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携程等新媒体矩阵，开启了全天候、立体化、多频次的宣传模式，宣传热度、阅读量、转发量、话题量呢是全线走高，各个平台啊持续推送这个四线的秋景攻略。网红点位打卡指南，还有国庆的出行提示、美景短视频等的优质内容啊，精准的推介了仙米秋景、港式卡雪山、祁连9号公路啊，还有这个钢察的盛泉湾断崖，还有同宝山日出这些核心的爆款资源。可以说呢，这个国庆假期的啊，海北州的这个新媒体矩阵啊，也是宣传的声量数据是非常亮眼的，啊，像这个多篇的原创的推文啊，还有这个阅读量啊，都是居这个前列，有多条的这个秋景啊、实景的话题曝光量呢，也是达到了100万加，成功的让梦幻海北秋日风光走出青海，面向全国，极大的提升了海北秋冬的文旅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那么根据携程在线的旅游数据显示呢，各平台宣传的这个助推下呀，海北在线的旅游市场呢保持了一个强劲的增长态势，接待人次和旅游花费呢比2025年啊同期的日均同比分别增长了64.2%和66.5%。也是展现出了持续提升的市场活力。那么从海北各县旅游市场表现来看呢，祁连成为国庆期间增长最为显著的区域，接待人次和旅游花费呢比2025年同期啊日均同比分别增长了107.9%和112.6%，在泉州的各县当中呢是位居第一位啊，位居第一的，那也是成为了这个拉动海北旅游市场增长的一个核心引擎。也就是说，这个国庆假期呢，我们祁连。

的这个文旅打卡的人数啊是比较暴增啊。那么门源县的表现也是比较亮眼的，人次和旅游花费呢比2025年同期呀、都增长了49.8%和49.6%啊，位列第三。冈察呢是保持了一个稳健的增长，人次和旅游花费呢比2025年同期啊分别增长18.7%和18.5%，排名第二。啊，海晏县呢人次比2025年同期的日均啊同比是下降了3.6%啊，旅游花费呢是下降了19.0%啊，市场表现呢是相对平和的。那么国庆期间呢这个也是严格的在落实一个24小时的值班值守制度啊，畅通的旅游咨询还有投诉处置的渠道，实现了一个接速即办、快速响应、闭环处置。各重点景区啊、网红点位啊，全面的设置了青年志愿便民服务岗啊，来提供道路指引、热水补给、车辆疏导、旅游咨询等暖心的服务。同时呢，联合了公安、市监、应急、交通、消防、卫健以及乡镇的属地的各职能部门啊，精准的值守靠前的服务，全力应对国庆的超大客流。那么海北州文旅综合执法队伍呢，也是全天候全覆盖啊，加大了一个文旅市场的巡查和安全检查，同时呢，重点对海北州的 A 级景区啊、网红打卡点呀、旅游沿度的沿线的这个道路啊、民宿、农家乐、餐饮、商超，还有娱乐经营场所呢，是开展了拉网式的排查啊，坚持全覆盖、零隐患、严排查、重规范原则。从严整治价格不规范从严整治价格不规范、消防安全隐患、经营不文明、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等的问题啊，压实文旅企业主体责任，全力守护游客生命财产安全。

那么这个国庆节呢，海北州全州一共派出了督导检查组是两组啊，检查文旅经营单位呢有22家次，排查了整治安全隐患7条啊，一共处理了旅游投诉有7个啊，退款达到6650元，没有发生重大的安全事故啊，还有一些啊这个群体性的啊投诉事件。那么文旅市场呢是秩序井然，服务优质，安全稳定。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丽阳。欢迎各位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当中啊，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里面。
1: 们走过了他的帐房都要回头留，
0: 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啊，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互动，同时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
1: 那粉红的笑脸，
0: 好的，朋友们，那么刚刚呢来跟大家介绍到了这个国庆节期间啊，我们海北州各县的一个旅游市场表现。那么从整体的这个数据来看呢，那么祁连县是成为了国庆期间啊增长啊最为显著的一个区域，接待人次和旅游花费呢比2025年同期啊日均同比是分别增长了107.9%和112.6%。那么在全州各县当中呢是都是位列第一的啊。那么可以说祁连县的旅游呢，在这个国庆节是成为了拉动海北旅游市场的一个核心引擎。那么国庆节期间呢，祁连9号公路凭借着它的壮阔草原、蜿蜒小路啊、蜿蜒的山路、极致的秋日旷野风光呢，也是成为了短视频平台的刷爆首款。

0: 那么海量的自驾游客呢，是在这个国庆节慕名前来啊。10月3号的时候呢，祁连县的车流量接近了3.5万辆，全县的400多家酒店民宿啊，全部买房也是啊，全部满房啊，出现了一房难求的现象。
1: 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0: 那么大家相信这个假期呢也刷到了一些相关的这个信息啊，或者是啊一些新闻。那么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啊，在这个假期真的很火啊，网络上面10万游客涌进5万人的县城等等的词条呢是频上热搜。那么在这个热搜背后呢，我们祁连县都做了哪些努力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地处平均海拔3000多米的祁连山腹地，祁连县拥有雪山、草原、冰川、峡谷等多样的地貌，境内的9号公路呢，对自驾游客啊是有着很强的吸引力。这个国庆假期呢，祁连县接待游客量达22.1万人次。10月3号啊，祁连县大雪纷飞，气温骤降啊，原本的2个小时能走完的9号公路呢，通行时长被拉长。那么距离这个周边的县城啊，因为祁连县本身呢，距离周边县城就大概都有3个小时的车程，然后再加上降雪、山路的路况比较差的因素呢，如果说游客抵达比较晚，或者车辆续航不够啊，那么去周边县城住宿啊，是有很大的困难和危险的。那么很多计划过境的游客啊，当天呢就临时选择了住在祁连县城。那么为了应对游客骤增啊，房源紧张的突发情况呢，祁连县是紧急协调了学生宿舍啊，解决了住宿的难题。
1: 好像红太阳。
0: 那文旅呢需要流量，但是也需要接得住流量啊。这一场突发的事件呢，考验的也是地方的一个应急管理能力和协同治理能力。10月3号啊，来这个9号公路自驾的外地游客啊，因为这个周边降雪啊，感觉到哎降雪，看到雪山非常的壮观，而格外的兴奋。那其实呢，这个数据显示到啊，今年的国庆假期的祁连县游客的接待量呢是同比增加了220%啊。文旅局的3部电话呢一直都在啊这个响啊，也就是说游客呢集中反映是无房可住。那么祁连县呢第一时间启动预案，以多种的方式来应对，像乡镇啊、农牧局呀 开放大厅啊，来方便游客取暖。另外呢，就是协调多余的房源啊，多方安置游客，对有条件的游客呢疏导劝返。那么如果说住不下，往哪安置呢？那么在征求了教育部门和学校的这个意见之后啊，祁连县政府决定开放县民族中学2所学校，102间宿舍，500张床位。这个民政和应急管理部门呢，也是随即的调拨了物资，像床单、被褥、枕套啊，都是提前备好的新的用品，那么，
1: 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
0: 咱们文旅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啊，先把这个学生的东西呢收拾好，整理到上铺啊，再把新床的被褥铺上，这里呢也提前对宿舍的原样啊进行了拍照啊。游客入住的时候呢，嘱咐了不要动孩子们的东西，所以说在10月3号当天啊，也是陆续安置了近500人。来自陕西的游客王先生和家人啊，这个抵达之后呢，本打算是住在车里的，那么联系了当地文旅部门之后啊，就被安排住进了中学宿舍。王先生就说呢，4个人1间啊，学生的东西呢也提前收拾好了啊，政府呢也提供了被褥、全新的物资啊，暖气、热水全都有。
1: 在那遥远的地，
0: 提前预判。制定预案，安置游客啊，这个是最优解啊。尽管呢说这个很多时候呢我们无法预判啊这个突发的情况啊，那到底能不能预判早做准备呢？其实这个临时来的自驾游客呢数量是激增的啊，如果说你能够通过网上预定的数量来判断人数是可以的，但是自驾的临时的这一部分是没有办法通过网络订票预判的。 那么国庆节假期前呢，祁连县文旅局啊也是做了一轮的细致摸排啊，走访了周边的民宿、木家乐、家庭宾馆，评估了接待的能力啊。去年同期呢，祁连县的文旅接待量是同比增加了75.8%啊，但是今年呢竟然增加了220%啊，这是没有办法预估到的。那么祁连县的全县是2.3万张床位啊，在夏季的青甘大环线旅游高峰的时候呢，也能够提供一个良好的接待啊。那么但是10月2号、3号的这个游客高峰期啊，就是在增加接待床位安置游客的同时啊，也是啊在这个疏导游客就近的住宿啊。
1: 他身旁每天看着他动人的眼睛和
0: 那么将游客安置到学校宿舍，这个是不是有涉及到啊侵犯学生的相关权益呢？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司林波认为呢，在学生离校期间啊，对宿舍出于公共利益的临时调度征用是具有合法性基础的啊，不直接侵犯使用权。学生宿舍呢具有公共资源属性啊，不同于私人住宅。叠加两所学校呢对学生有减免住宿费情况，学生对宿舍呢是拥有有限使用权啊，这个呢是
1: 他在我身
0: 啊，如果说没有涉及到啊学生的私人物品被违规占用、使用、破坏啊，那这个是不侵犯隐私权的。那么祁连县呢7号呢召开了一个后续的处置会议啊，然后呢决定以县政府的名义给学生写感谢信啊，两所学校呢也会排查学生的这个物品情况，同时呢文旅局呢也会给学校呢102间宿舍学生啊发放文创礼包。旅游业是祁连县的支柱产业，截至到10月7号呢，祁连县今年的国庆假期累计接待游客22.1万人次。这个数据的背后啊，是一个高原小城正在经历的旅游产业转型。作为青甘大环线上的必经旅游点位，祁连县的旅游处置经验啊，其实是相对充足，每年的旅游计划应急处理都有宠粉的传统。

那么面对客流峰值的压力呢，当地迅速启动假日的应急保障机制，盘活公共资源，设置临时的安置点位，连夜呢兜底安置近500名啊滞留游客。可以说高原小城暖心处置的故事呢，也被游客们纷纷在网络发文点赞啊。新华社呢、央广网等主流媒体呢是相继的转发报道，也是收获了全网的广泛好评。同时呢，积极联动了卓尔山、鹅堡古城遗址公园等核心景区，形成了网红公路加山岳风光加古城人文的立体化游玩体系，长短途自驾客源持续涌入啊，持续巩固天境祁连核心引流地位。那么有数据显示，10月1号到7号啊，祁连卓尔山景区是累计接待游客将近3万人次，实现了旅游总花费144.62万元。每天看着他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啊，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华夏第一宅王家大院。如果你看过刀客家族的女人、铁梨花、吕梁英雄传、沧海桑田一百年这些影视作品，那么其中古色古香的古镇建筑，相信你一定不会忘记吧。那就是位于山西省临石县的王家大院。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300多年，但是这座古建筑群依旧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基本容貌，如同一座充满了生命气息的艺术圣地。翻开家谱，王氏一族的历史源远流长，临石县靖生镇的王家就是其中的一支。从元朝仁宗时期王石乔迁至靖生村以后，王家就秉承了晋商兢兢业业、孜孜以求的品质，由农到官不断壮大。明朝时王家富甲一方，很多族人开始堕落，不思进取。到了清代初年，则大兴土木，营造和扩建屋舍庭院，耗费巨资。但王家铺路修桥、赈灾救民，也造福了许多乡里百姓。道光之后，王家基本败落了，大院里更是人丁稀少，蒿草丛生，呈现一片荒凉之景。也许正因为荒芜的景象，才保全了王家大院。战乱也罢，天灾也罢，它就如同陶渊明的桃花源一样，位于世外，不为人知。现在走进王家大院，古色古香的旧时院落重重叠叠，一代豪门的富贵气息迎面而来。庭院前堂后寝布局严谨，处处显露着封建时代的宗法礼教特点。前后延伸的四合院里，祭堂、绣楼、厨院、家塾、书院等建筑错落有序，相得益彰，相互之间又有门户相通，出入自由。王家大院最为突出的要数鸿门堡和高家崖两处。鸿门堡建筑群建于乾隆年间，楼阁沿着山势不断攀升，院落之间层次感明显，大致可分为四级。中间道路开阔，两侧建筑群相互对称，三条横向平行穿过，整体轮廓像一个大写的王字。如果仔细观看，还能发现其中暗藏着龙的形象，使人惊叹不已。高家崖比鸿门堡稍晚一些，院落中的雕刻是一大亮点，其中砖雕、木雕、石雕这三雕艺术最为精湛，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雕刻技艺，都堪称艺术精品。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和王氏家族的治家之道，都能在这些雕塑里看到。他们正像泛黄的纸张的历史书，为来客讲述一段往事，也带来一次深刻的审美体验。靖生文庙作为王家大院的一部分，不仅属于建筑范畴，更是精神层面的存在。作为一座朴素而不俗的乡村文庙，靖生文庙显得十分特别。尽管其规模较小，但是规制却相对较高。灵星门、判池、状元桥、大成门、大成殿、尊经阁等建筑具备，王家的后人无不受到这里的熏陶和教诲。
庙内如今保留一座双面镂空的石雕舞壁，壁上的鲤鱼跃龙门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令人惊叹不已。百善孝为先，王家门风十分重视孝义。王家大院里的孝义祠，尽管在家族五座祠堂里最小，但是却意义非凡。据说乾隆皇帝当年赞扬王氏十五世孙王孟鹏的孝义，颁下谕旨建立孝义牌坊以表其功德，之后在此方的基础上建造了孝义祠。孝义祠分成两院，西南而建，院内三间窑中可见有关王孟鹏的雕塑，还有宗祠坟茔的模型一一陈列，楼上则供奉着历代祖先的牌位，受后人祭祀和缅怀。王家大院总是散发着艺术的气息，从你踏进这古老的院落那一刻起，你会深深地爱上了那些雕刻品，那些楼宇。慢慢走着看着，你才会知道，缔造这一切的，原来是一群富有传统文化涵养的人，他们把生活变成了永不苍老的艺术。

0: 了呢？
1: 我叫大坐的天来爷爷的，
2: 云天的莫可想，
1: 我家是晋城的，
0: 我家是沙坑的，
1: 你家是新州的，保密是旅游。

0: 皮影戏，千年灯影，舞动古今百态。现在娱乐产业的发达，让我们有太多的方式和途径可以放松身心，在声光变化所呈现的跌宕起伏的剧情当中，享受感官带来的刺激，过足戏瘾。但在那漫长的没有影视的年代，皮影戏曾是一代代人的精神寄托。说起皮影戏，年轻人可能大多不太熟悉，因为这是老一辈人的记忆了。一个戏台，一块幕布，一盏明灯，加上几个被操控的皮影小人，就能上演一出饱含文化底蕴、展现爱恨情仇、带来精神愉悦的皮影戏。2011年，中国皮影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那么中国民间古老的传统艺术皮影戏到底是怎么表演的呢？皮影戏就称影子戏或灯影戏，是一种用蜡烛或油灯等光源照射兽皮或者是纸板做成的人物剪影，以表演的方式叙述故事的民间戏剧。表演的时候，艺人们在白色幕布后面一边操纵着戏曲人物，一边用当地流行的曲调，大多是用当地方言唱述故事，同时配以打击乐器和弦乐，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在京津、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以及甘肃天水等地农村，这种拙朴的汉族民间艺术形式很受人们的欢迎。有关皮影戏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汉书》，至今已有2000多年。作为中国古老的传统民间艺术，皮影戏始于战国，成于汉代，盛于唐宋，普及于清代。元朝时曾流传至西亚和欧洲，可谓历史久远，源远流长。回顾历史，《汉书》曾记载过这样一个爱情故事，被普遍认为是皮影戏最早的艺术渊源。据记载，汉武帝爱妃李夫人染疾故去，武帝思念心切，神情恍惚，终日不理朝政。大臣李少翁一日出门，路遇孩童手里拿着布娃娃在玩耍，影子倒映于地，栩栩如生。李少翁灵机一动，用棉帛裁成李夫人影像，涂上色彩，并在手脚处呢装上了木杆，入夜围上了方围，点上了灯烛，恭请皇帝端坐帐中观看。武帝看罢，龙颜大悦，就此爱不释手。那清代呢，北京皮影戏啊已经很普及了，深受官吏市民的欢迎，甚至传入了宫廷。康熙时，李亲王府设有8位拾五品俸禄的官员专管影戏。到了嘉庆朝的时候，逢年过节等喜庆日子，王公贵族经常传皮影班进宅表演。当时的北京影戏班呢，白天演木偶，夜晚呢则于堂会唱影戏，有不少京剧演员也参加影戏班的演出。那关于皮影戏的起源，四川大学教授黎峰介绍说，
1: 实际上皮影戏的起源，它的起源的方式、起源的来历有多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就相传呢，在春秋时代，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子夏，这个子夏呢，他在山西的孝义这个地方，孝义也是我们当前我们中国皮影戏一个很有名的孝义皮影的这个发源地。这种发源地跟那个子夏实际上他是有一些神秘的关系的。子夏他的讲学，在当地的讲学他非常有特点，他是利用晚上一边讲学一边利用这个光影，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皮影的这种雏形，用这种方式一边讲学一边用皮影，还冠之以乐，因为他懂礼乐，跟孔子学过礼乐，所以他的教学方式非常新颖，非常活泼，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
0: 皮影呢，是对皮影戏和皮影戏人物包括场面、道具、景物、制品的一个通用称谓。文化底蕴深厚的老关中与皮影戏有着千年不解之缘。陕西关中东部是皮影的发源地，陕西华县皮影呢是陕西东路皮影的代表，在众多的皮影流派中一枝独秀，是传说中的国宝、活化石、中华一绝，在国内外呢享有盛誉。中国皮影艺术从13世纪的元代起，随着军事远征和海陆交往，相继呢传入了波斯，也就是现在的伊朗、 阿拉伯、土耳其、暹罗，也就是现在的泰国，还有缅甸、马来半岛、日本以及英法德意俄等亚欧各国。中国皮影的国际正式名称呢叫话剧，也就是陕西华县皮影戏曲的意思。华县皮影呢有四绝，一是皮影雕刻作品造诣高，二是演唱功力极深，三是表演者功力精湛，四呢是华县皮影博大精深，综合艺术水平炉火纯青，堪称戏曲艺术之绝唱。要成就一出完美的皮影戏，首先它需要制作出生动的皮影人物、装饰、背景。那中国地域广阔，各地的皮影呢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皮影的制作程序却大多相同，通常呢要经过选皮、制皮、画稿、过稿、镂刻、敷彩、发函熨平，还有缀结合成等八道工序，手工雕刻呢达3000多刀，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奇妙。

0: 的过程。皮影的艺术创意呢，汲取了中国汉代帛画、画像石、画像砖和唐宋寺院的壁画之手法和风格，造型十分的古朴生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田青呢介绍说，
1: 皮影就像我们中国其他的地方戏、人表演的地方戏一样，它在中国不仅仅是个艺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在旧社会是没有受教育的机会，那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他们的道德标准怎么来的，他们的历史知识怎么来的，一个普通的农民他怎么就知道桃园三结义啊，怎么知道忠孝仁义啊，怎么知道一个孩子要孝顺父母啊。皮影其实担负了这么一个教化的功能。
0: 皮影制作呢是一项极复杂的技艺，陕西皮影呢通常选用牛皮，先把这个皮子呢放在冷水里浸泡两三天，然后用刀来刮薄，直到把皮子刮薄抛亮为止。雕刻的时候一般呢都用阳刻，有时呢也用阴刻。绘画染色呢讲究女性发饰以及衣饰呢多以花草云凤等这种纹样为图案，男性呢则用龙虎水云等纹样呢作为图案，人物造型和戏剧人物一样，生旦净丑角色齐全。制成的皮影呢高的达55厘米，低的呢有10厘米左右。皮影雕刻师薛之芬介绍说，
2: 像这一般一个家庭妇女，龙忙了是去干活，龙闲了是当家庭妇女搞，这是以后就能挣5-10块钱，5-6块钱。后来学熟练以后，这有些这以后是1000多块钱，还有挣将近2000块钱。这是看人的接受能力，那人聪明的话，人家就能挣来钱。平均下来，这一个人一年也就是7-8千块钱。各家各户，只要是年轻人的，那媳妇聪明的，都干这行的，也没有到外边打工去的。
0: 皮影人的四肢和头部，先呢是要分别雕成，然后再用线连缀在一起，以便表演的时候活动自如。民间呢有一句俗语，一口道尽千年事，双手对舞百万兵，说的就是皮影戏。一个皮影艺人要用5根竹棍呢来操纵，手指十分的灵活，常常呢使得观众眼花缭乱，不仅手上功夫啊绝妙高超，嘴上还要说念打唱，脚下呢还要制动锣鼓。那演皮影的屏幕呢，它是用一块1平方米大小的白纱布做成的，白纱布呢经过鱼油打磨以后变得挺刮透亮。演出的时候，皮影紧贴着屏幕来活动，人影和五彩缤纷的颜色呢真切动人。皮影道具精致轻巧，携带方便，扁担一副就可以挑动，而且呢受场地的限制程度很低，演员呢也不需要正规训练，所以深受人民的喜爱。那在皮影戏盛行的地区，人们会亲切地称它为一旦挑艺术。中国皮影戏和传统社会的生产生活啊、宗教信仰等呢都是紧密相连的，是民俗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而民俗活动又是皮影戏生存和发展的坚实基础。皮影艺术植根于民间，生动地表现了多彩的民俗生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田青说，
1: 你看到皮影你会想到，哎呦，这个西方包括从印象画派到野兽画派的所有理念在中国早已成为现实了，而且在多少年之前就是这样的，那种夸张，那种意味，那种对人物的那种高度的概括，他每个人物不是写实，他抓住一点然后把他的神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皮影的每一个造型你越看越有味道，你就会感慨我们民间的艺术家他怎么会想得到用这么一种形式，用这么高度概括的这种手法把这个大千世界表现出来。
0: 正如周杰伦在他的歌曲《皮影戏》中所唱，距里万千惊叹声连连，动静掌握全在绕指间，只看颜色就能辨中间，唱念作答喜怒哀乐。是啊，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艺术往往呢最具生命力。我们坚信经过多方共同努力，无论时间过去多久，科技多么发达，皮影这位从远古走来高寿达2000多年的艺术长者就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0: 用。
1: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4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2: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1: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3: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1: 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4: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0: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8: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7: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6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8: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我们的这个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0: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10: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9: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11: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 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9: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余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余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12: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9: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5: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13: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8: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3: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15: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很方便的。
14: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6: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 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17: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18: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7: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9: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8: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7: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20: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18: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7: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8: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5: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5: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3个月下滑。 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九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五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

0: 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 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0: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做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1: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1: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0: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我是瑞杰。
1: 我是屈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罗东川在西宁市调研重大项目和经济稳增长工作时强调，更大力度推动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录音报道，青海算力绿色引擎驱动新智未来，青海新型电力系统研究中心组建成立，青海生态题材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入围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从家门口到校门口，西宁公交织密民生出行网，海东市民和县多元业态串珠成链激活文旅新动能，我国公共服务领域将提供国家通用手语盲文服务，世贸组织上调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昨天上午，省委书记罗东川在西宁市城中区甘河工业园区调研重大项目和经济稳增长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稳投资促消费强产业抓政策，狠抓重大项目推进，强化对重点地区行业企业支持帮扶力度，锚定目标，加压奋进，攻坚克难，更大力度推动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罗东川来到甘河工业园区西部矿业集团青海香河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人机械臂自主摆动作业，分布式光伏节能降碳，一批清洁技改设施投用见效，绿色升级转型动能持续释放。他询问了解产品工艺数字化改造、产能迭代升级等情况，勉励企业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挥青海清洁能源优势，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资源高质化综合利用效率，严格落实生态环保责任，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更好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要求有关地区部门全力服务保障企业稳产提质增效，进一步发挥工业骨干企业对稳大盘增动能的支撑作用。作为国内电源规模最大、新能源占比最高的沙歌荒大基地项目，清越直流工程对构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推动两网协同具有重要探索和示范意义。罗东川来到位于甘河工业园区的青海海南清洁能源外送基地配套电源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谈。他强调，清洁能源产业是青海的特色和优势，要牢牢把握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战略机遇，全力保障项目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力争尽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努力打造全国大型清洁能源基地标杆。好房子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民生改善，是承载居民高品质生活的重要载体。在城中区一处新建商品房项目现场，罗东川实地查看小区生活空间环境，走进样板间，详细了解户型设计，听取好房子建设、市场销售等情况介绍，强调要精准落实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各项政策措施，因地制宜有序建设更多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现代化高原特色好房子，以高品质供给促进新消费需求释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切实支持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王卫东、张景刚、朱向峰参加。
1: 青海台消息，10月8号，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常态化帮扶、生态环保和环境治理、法治宣传教育、水资源管理等工作。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牢牢把握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着眼国家所需，青海所能，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4个更加目标，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平安青海建设，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和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弘扬工匠精神，完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体系，培育更多青海工匠和高技能人才，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更好服务支撑国家战略和全省发展大局。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决策部署，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多措并举促进脱贫群众稳岗增收，慎终如始推动各项政策工作落到实处，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9月28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全力以赴做好4季度重点工作，加紧加力推动各项存量政策落实，抢抓工期提速在建项目建设进度，延续消费回升态势，抓好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统筹做好民生和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推进美丽青海建设，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固废污染全过程闭环管控法规制度体系，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引，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抓实抓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反馈问题整改，进一步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会议审议通过青海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布全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听众朋友，多年来青海依托清洁能源和冷凉气候优势加快绿色算力发展，目前全省建成标准机架超5万架，总算力规模达3.1万匹，到2030年算力总规模将突破10万匹，绿电使用占比稳定在90%以上，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新动能。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陈居才发来的报道。
2: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算力网作为6张网之一，被纳入国家顶层战略部署，依托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资源和冷凉气候优势，青海持续夯实算力基础设施，优化省际网络传输体系，打通东西部算力调度通道。依托运营商骨干网络支撑，全省算力传输时延持续优化，带宽能级稳步跃升，为大规模人工智能训练、跨区域算力调度提供坚实网络保障。中国联通三江源绿电智算示范园高级技术总监冉永明：
3: 目前我们网络基础是4.6T 的已经建成了，直通全国14个重点城市和地区。第二块是我们做的这个400G的高速网络，第三块就是我们是有的需求驱动，咱们哪里边有需求，就是我们网络哪里边就可以调通啊，因为我们的基础网络都是全国都是通的。
2: 网络筑基，绿电赋能。作为全国3个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区之一，全国首个绿色算电协同试点省份，青海立足风光水富集的资源优势，算力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态势持续凸显。 青海省数据局基础设施处处长张博文。
3: 阿里云智算、金山云智算、新华三图灵小镇等一批智算项目落地投运，截止目前全省累计已建成标准机架超50000架，总算力规模达到3.1万匹，其中承接大模型训练、智能体、具身智能等东部算力业务规模达到3万匹，占全省算力总规模的96%。
2: 立足绿色算力底座优势，青海在承接全国算力业务的同时，深耕本土特色场景应用，云藏智能盐湖工业互联网、云端牧场等一批本土化、特色化数字应用落地见效，推动算力资源深度赋能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本土算力企业立足高原实际，深耕各个场景，让绿色算力红利直达基层，惠及群众。青海昆仑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品牌负责人马思佳。
4: 目前呢，我们青海昆仑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已经打造了智慧社区、放心后厨、森林防火等10余个应用场景，覆盖了城市治理、生态环保、民生服务等多个领域。
2: 以六张网建设为牵引，青海持续做强算网底座，做优算电协同，做实场景应用。绿色算力这一全新绿色引擎正持续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积蓄新动能，塑造新优势。青海省数据局基础设施处处长张博文。
3: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联动，统筹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新型电网、水网等多网协同联动，打通标准化接口，做好软硬件适配，实现算力、电力、网络、水资源双向赋能，更好释放绿色算力综合效益，有序部署百万卡级、几瓦级以上超大规模国产智算集群，到2030年，算力总规模将突破10万匹。数据中心绿电使用占比将稳定在90%以上，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持续深化数据元清，提升跨区域协作的能级，加快培育资源经济、服务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丰富特色应用场景，用绿色算力赋能产业升级，服务民生改善，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储备新动能。
0: 青海台消息，国庆假期，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紧盯高原秋季风干物燥特点和假期节庆活动密集等，扎实消防安全防范与应急处置各项工作，确保全省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为各族群众欢度佳节筑牢安全屏障。节日期间，全省消防救援机构紧盯大型节庆活动、公共娱乐、高层建筑、餐饮、宾馆、饭店、酒小场所等重点单位场所，共设立前置执勤点28个，派出34辆消防车、147名消防救援人员驻点值守和流动巡逻，确保一旦发生火情，快速高效处置，切实做到灭早、灭小、灭初期。聚焦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违规动火作业、消防设施停用损坏等突出隐患问题，开展暗查、暗访和指导服务工作，累计派出暗访暗查组276个，发现并督促整改隐患问题1332处。各级消防救援队伍依托车站、商圈大屏及公交、出租车顶灯滚动播放消防公益短片，定向推送消防安全提示短信774.7万条。国庆期间，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共接警出动137起，出动消防车260辆次，消防救援人员1245人次。全省未发生有影响的火灾事故，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
1: 青海台消息，10月9号，青海新型电力系统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由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组建，联动青海省智慧双碳大数据中心、青海省清洁能源与绿色算力调度中心两大数据源平台，以桂南新型电力系统科研实证基地为试验工厂，着力构建数据分析、试验实证一体化科研体系，推动科研成果向现场转化落地。 该中心下设多类电源负荷与储能、双碳发展三个研究室，构建覆盖原网荷储碳全链条研究体系，重点攻关规模化光储接入弱电网电压稳定、宽频震荡监测保护等关键技术，为青海建设新型电力系统省级示范区、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提供智力支撑。青海是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资源富集区，截至目前，全省清洁能源装机规模已突破8000万千瓦，达到8036.86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91.96%。其中，新能源装机占比73.18%，新能源发电量占全省发电量的52.2%，新能源装机发电量占比双主体地位不断巩固。
0: 青海台消息，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入围名单近日揭晓，由省广播电视局出品，上海奇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青海广电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承制的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入围电视纪录片。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作为青海省广电局立足新时代生态文明题材打造的重点创作项目，该片接续系列纪录片的创作脉络，摄制团队持续深入三江源、祁连山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地带，将镜头对准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新阶段的生动实践。影片既记录冰川江河、高寒湿地、珍稀野生动植物的生存图景，也聚焦生态管护员、当地牧民、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的真实故事，将自然生态科学考察与高原人文有机融合。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于2024年在 CCTV9 央视纪录频道黄金时段首播，央视网同步上线回看，腾讯视频、优酷等头部网络视听平台同步播出。俄语译制版于2025年通过中广电国际 MC 俄语卫星频道面向海外俄语区播出，播出后收获广泛社会关注与良好传播效果。
5: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6: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7: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海。
1: 听众朋友，一块流动银幕点亮高原乡夜，十八载坚守畅通文化惠民末梢。在海东市乐都区有这样一支乡村电影放映队伍，他们常年奔走村落，扎根基层，把公益光影送到群众家门口，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打通乡村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从单人单车翻山越岭到组建团队全域覆盖，从土路颠簸设备笨重到道路畅通设备升级，藏族放映员黄德梅带领团队坚守乡村放映岗位18年，寒来暑往，他们风雨无阻进村放映，既播故事影片丰富群众精神生活，也放科普短片普及安全政策知识，用光影浸润乡风民风，串联乡土温情。一路走来，放映路的变迁也是青海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乡村面貌蝶变的真实缩影。10月10号，青海日报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近观》推出第25期稿件《光影18年》，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新闻联播同步播出，为群众放好电影，敬请关注。
2: 听众朋友，经中共青海省委批准，青海省纪委监委对青海省海北州委原副书记、政法委原书记张爱红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张爱红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政绩官错位，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罔顾中央8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漠视组织原则，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干部选拔任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违规从事盈利性活动，利用职权为亲属谋利，违规留存涉密文件，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张爱红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工作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共青海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青海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张爱红开除党籍处分，由青海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1: 听众朋友，接送孩子上下学是不少家长每天最操心的事儿，日常出行能不能更方便更省心，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身边事。西宁公交集团推出一项项贴心服务，让大家的出行更有保障。请听青海台记者王兴燕、文强浩发来的报道。
3: 每天清晨，西宁市城北区瑞景河畔小区的学生们在小区门口有序登上学生公交专线，直达学校。这条专线的开通得益于社区对居民出行难题的精准回应。西宁市城北区20里铺镇高教路社区工作人员丁生景：
4: 我们辖区住户多，学生多，离片区所属学校金大附小步行较远，且没有直达的公交车，上下学出行难，家长接送压力大。通学专线实现定点定时专线接送，有效缓解了早晚高峰交通拥堵，解决了孩子独自乘车不安全、家长接送不方便的难题。
3: 西宁通学专线是西宁公交集团针对中小学生上下学需求推出的定制化公交服务，实现出门即上车、下车即到校。9月份开始，西宁公交集团在原有29条基础上新增9条线路，总数达到38条，覆盖市区20多个大型小区及城中村，惠及20多所大中小学。西宁市城北区瑞景河畔小区住户马小燕：
5: 以前每天早晚都要专门的抽时间来接送孩子，现在社区帮我们争取开通了这个学生公交专线，孩子在家门口就能坐直达

0: 集中出行、乘车难、难乘车的问题，有效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
1: 通学专线的落地是西宁公交服务民生的一个缩影。与此同时，巡游网约公交也持续拓展服务覆盖面，满足市民多样化出行需求。市民通过手机小程序即可实现公交预约服务。西宁网约巡游公交安全出行服务中心副经理王峰：
2: 自巡游网约公交开通以来，三年累计收到订单539万余单，匹配成功459万余单，有效接单完单率达到了85.15%，日最高呼单量达到了10830人次。在一段时期规模化后，会对常规公交形成有益的补充。
3: 听众朋友，近年来海东市民和县持续做强沿黄河旅游带建设，串联峡谷风光、田园花海多元文旅资源，让黄河沿线好风景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好光景。请听青海台通讯员赵楚年、李斌发来的报道。
1: 禹王峡景区在生态保护中深挖历史文化内涵，持续完善游船、临崖栈道、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将自然峡谷景观、远古治水传说与河黄本土文化有机融合，吸引省内外游客领略黄河文化的独特魅力。游客藏女士：
4: 禹王峡这边的风景和我家乡那边完全不一样，黄河两岸的风景也是大不相同，有青海的特色。
1: 海东市民和县禹王峡景区经理张生华：
5: 统筹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全力做好这个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这篇大文章，助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1: 民和七里花海景区立足高原山地资源，持续升级文旅配套，重点打造特色民宿集群，把田园风光、康养休闲、民俗文化融为一体。海东市民和七里花海景区办公室主任刘平红：
6: 花卉品种非常丰富，一共有14-15种，我们还新增了不少的好玩的项目，比如现场演绎，还有游乐设施、卡丁车、水滑道等。
1: 景区旅游蓬勃发展的同时，当地村民也在景区从事保洁、民宿服务、景观维护等工作，增加收入。海东市民和七里花海景区务工人员辛维佳：
7: 一个月给个4000多，有时候旺季的时候就有100多人干活的，就是淡季的时候就50-60个人，就是加盟前吃上了旅游饭饭。
1: 今年以来，民和县深挖河黄文化、黄河生态资源，打造赏花采摘、非遗体验等特色文旅业态，激活沿黄文旅新动能。海东市民和县旅游服务中心副主任孟振环：
8: 1至8月，全县接待游客514.5万人次，同比增长15.1%，实现旅游总花费14.64亿元，同比增长16.3%，直接带动就业人数2178人，文旅红利切实惠及百姓生活。
3: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9: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昨天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中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
3: 国家能源局称，自10月1号0点到7号24点，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
9: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
3: 美国农业部最新估算显示，今年美国农业债务将突破6050亿美元，创历史纪录。
9: 当地时间10月8号，欧盟理事会发布公告称，将针对部分俄罗斯相关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1年，到2027年10月9号。公告称，相关制裁措施目前共涉及80名个人及20个实体，制裁措施包括旅行限制、资产冻结等。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瑞杰屈田，录音制作姚正权。各位听众，再会。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3: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四，农历九月初一。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总书记的人民情怀，探索浩瀚宇宙，建设航天强国，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播出国庆长假收官，青海这份成绩单很提气。
0: 省内民生新闻，国庆期间全省安全形势总体稳定。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阿拉尔绘就好光景。
0: 国际方面，外交部再次敦促日方严惩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凶犯。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玉树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雪，玉树东部、果洛及格尔木、都兰、星海、同德、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
1: 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西宁晴转多云，1到17度。
0: 乐都多云，4到20度。
1: 德令哈晴转多云，0下2到14度。
0: 共和晴转多云，0下2到14度。
1: 海燕晴转多云，0下3到11度。
0: 玉树阴转雨夹雪，0下1到9度。
1: 马沁多云转小雨，0下4到10度。
0: 铜仁多云，2到16度。
1: 格尔木多云，0到17度。
0: 大通晴转多云，0到15度。
1: 黄原晴转多云，0到15度。
0: 黄中晴转多云，0到14度。
1: 平安多云，3到18度。
0: 互助多云，0到16度。
1: 民和多云，5到20度。
0: 化龙多云，0到14度。
1: 循化多云，5到20度。
0: 贵德晴转多云，3到19度。
1: 尖扎晴转多云，3到18度。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5: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3: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
1: 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强调，探索浩瀚宇宙，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我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16个强国建设目标，航天强国作为其中之一，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
1: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航天强国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指明方向，提供根本遵循，引领我国航天事业不断创造新的历史。
0: 心系民族复兴，航天梦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4月，首个中国航天日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设立中国航天日，就是要铭记历史，传承精神，激发全民，尤其是青少年，崇尚科学，探索未知，敢于创新的热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强大力量。1956年10月8号，北京西郊国防部第5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
1: 70年栉风沐雨，星火更续，我国一代代航天人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推动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变强，从蓝天绘梦到奋斗圆梦，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航天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天问二号追星、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北斗导航提供全球精准服务。再看今年，我国先后实现火箭海陆回收双成功，中国航天再次创造历史。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
1: 勇攀科技高峰，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伟大事业都基于创新，自主创新始终是中国航天最为鲜明的精神底色。2013年12月15号深夜，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38万公里之外，嫦娥3号着陆器和玉兔号巡视器完成月面互拍。取得这样的成就，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中国航天事业始终坚持自力更新、自主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中国航天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此后，嫦娥4号、嫦娥5号、嫦娥6号任务相继告捷，总书记都亲自勉励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对自主创新的高度重视一以贯之。
0: 聚焦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关，从月面软着陆到月背采样返回，探月工程持续突破，靠的是迎难而上自主攻关的坚韧和执着。会见探月工程嫦娥5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大自主创新工作力度。谈到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建成开通，总书记指出，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既有攻克难关的志气，又有极致攻坚的合力。中国航天事业靠创新实现一个又一个突破，
1: 更续精神血脉，在奋力奔跑和接续奋斗中实现梦想。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广大航天青年，指出建设航天强国要靠一代代人接续奋斗。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回忆在陕北梁家河听到卫星发射成功时的激动，强调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经牢牢铭记在新中国史册上，勉励新时代的航天工作者要以老一辈航天人为榜样，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勇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
0: 2022年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回信，希望广大航天青年勇于创新突破，在逐梦太空的征途上发出青春的夺目光彩。从老科学家到青年骨干，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在代代坚守与奋斗中更续传承，化作探索未知宇宙的不竭动力。代代传承的还有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赤诚之心。
1: 2020年7月31号，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如今，北斗系统已深入融入经济社会方方面面，一项项航天科技成果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的切实成效。放眼全球，半数以上国家和地区使用北斗系统，中国的北斗成为世界的北斗。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继续敞开胸怀，深入推进多种形式的航天国际交流合作，同各国分享发展成果，完善外空治理，让航天科技成果更好造福人类。70年是里程碑，也是新起点，牢记嘱托，一步一个脚印，一棒接着一棒， 中国航天必将在逐梦太空的新征程上继续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1: 国家税务总局8号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部分商品销售良好，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等销售增幅较高。
0: 旅游消费活力迸发，国庆期间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同比增长 26.2% 和 41.2%， 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同比分别增长 6.3% 和 12.8%。
1: 餐饮消费旺盛，国庆假期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其中小吃服务同比增长 15.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 30.6%， 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2倍。
0: 文体娱乐融合，提质换新，国庆假期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其中文艺创作和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同比分别增长 21% 和 28.3%。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
1: 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亮眼，国庆假期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假期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0.1%。

0: 其中冰箱、洗衣机等日用家电零售同比增长 40.6%， 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零售同比增长 36.6%， 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19.8%， 厨具、卫具零售同比增长 52.3%。
1: 宠物、健身、美容美发等月己型消费增长较快。国庆假期，居民宠物服务、健身休闲活动、理发及美容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0.8%、 16.7% 和 31.1%。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的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质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1: 方案围绕健全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提出完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强化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功能，推进康复护理能力条件建设等任务，明确国家优先支持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到2030年，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更好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
0: 根据方案，15、17原则上支持每个省份至少一个康复或护理临床重点专科建设，省级、社区的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向康复护理专业倾斜，强化数字赋能康复护理，依托区域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推动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等信息互通共享，促进从功能评估、计划制定、康复训练到效果随访的康复护理全过程数字化应用。
1: 最近，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对引领讲学计划进行部署。义务教育阶段计划招募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
0: 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在此基础上，鼓励各省份结合实际，自主选拔优秀退休教师到其他教育发展薄弱的县乡地区开展讲学，根据需要可以将普通高中纳入自主实施范围。
1: 通知强调，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原则上应具有中级及以上教师职称，以高级教师为主。讲学教师服务期间的人事关系、现享受的退休待遇不变，按月发放工作经费，主要用于向讲学教师发放工作补助、交通差旅费用以及购买意外保险费等。
0: 通知要求各地要结合实际，尽快启动讲学教师公开招募工作，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育阶段性短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
1: 截至10月7号，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累计开行超2.5万列，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货物规模年均增长超24%，黄金大通道的效应持续凸显，为区域合作发展增添新动能。
0: 铁路冷链运输与口岸通关便利化，推动东南亚果园更快对接中国餐桌。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中老铁路累计已进口东南亚热带水果货值超160亿元。
1: 智能

0: 手机、工作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出口占比持续提升。今年前八个月，经中老铁路出口机电产品货值 74.2 亿元，同比增长 58.4%， 占中老铁路出口总值的 66%。 外贸新三样出口 27.3 亿元，同比增长 245.2%。 东南亚特产北上、中国制造南下的双向贸易格局加速形成。
1: 昆明海关全面实施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推进智慧海关与智慧口岸建设深度融合，持续推广提前申报、铁路快通等通关便利化措施，在磨憨铁路口岸投用大型集装箱检查系统、5G 智能单兵等智能系统设备，提升口岸通关效率和开放能级。随着沿线配套设施的持续完善，跨境贸易合作的不断深化，中老铁路将进一步串联起区域之间的市场、资源与产业，在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0: 10月8号，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正式向电网送电，为后续机组商业运行奠定坚实基础。据了解，田湾核电基地计划建设8台机组，其中1至6号机组已经安全稳定发电超5500亿千瓦时，7号机组预计今年内投入商运。待8台机组全部投运后，田湾核电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
1: 当地时间10月8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都灵举行。乐曲声中，火焰跃动，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和吉林省长春市市长顾刚共同用1959年首届大运会火炬点燃火种盆。顾刚从火种盆当中引火种至长春大冬会火种当中。这簇火种即将跨越山海，奔赴中国吉林长春。
0: 目前，长春大冬会的筹办工作已经进入了冲刺阶段。从2025年11月，长春正式获得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承办权以来，不到一年时间，各项的关键节点任务相继落地，筹办工作进展顺利。
1: 这是大冬会继2009年在黑龙江哈尔滨举办之后，时隔18年再度落地中国。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将以冰刀划过冰面，以雪板穿越松林，共赴这场以逐梦冰雪、常驻青春为主题口号的冬日盛会。
0: 10月7号，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在国家游泳中心启动。展演季以幕起世界、欢聚北京为主题，将在10月至12月期间举办精品剧目展演、城市戏剧嘉年华、首钢园戏剧艺术会、惠民观演活动等，为中外优秀剧目展演和国内外舞台艺术搭建交流互鉴平台。
1: 展演季将邀请来自20多个国家的和地区的120部大戏，涵盖话剧、舞剧、音乐剧、歌剧、戏曲、音乐会等10多个艺术门类，推动戏剧走出剧场，融入城市，贴近生活。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门头沟区联动推出一区一品城市戏剧嘉年华，全市配套戏剧活动超500场。
2: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为繁华一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3: 哎，媳妇儿，下班了。
4: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5: 哎，王姐，上班了。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6: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9: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8: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9: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8: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1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2: 和军事设施，
1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15: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16: 早安，青海。
17: 早上好。
16: 青海，早安。
1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6: 早安，青海。
1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6: 早安，青海。
7: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今年国庆长假，我省火得有底气，文旅市场人气高涨，商圈消费烟火升腾，公安消防守护平安，路网通信畅通有序，一组组跃动的数据勾勒出人民群众乐享长假、经济活力竞相迸发的喜人图景。
1: 19个重点县域和景区共接待游客135.13万人次。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国庆假期青海文旅产品供给持续丰富，文旅消费活力加速释放，大美青海秋季文旅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全省19个重点县域和景区共接待游客135.13万人次，同比增长24.60%，实现旅游花费24682.37万元，同比增长70.73%。
0: 根据文旅部门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县域文旅亮点纷呈， 海西州德令哈市。